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府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

0: 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
1: 五谷丰登啊！
0: 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5月1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3: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

0: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行随他一同访华的还有10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愿深耕中国业务，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
2: 与特朗普总统2017年首次访华相比，这一次在他的商业代表团的构成中，高科技和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占比更高。那么此番中国之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哪些期待呢？
3: Well,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economies in the world. Incredible innovation.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major nations advancing AI. I think you're doing great. China's doing great.
4: Yeah, I think it's very strong. I think that people are very excited about AI and new technology here and embrace it very readily. And I couldn't be more excited about it.
5: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a very good outlook. I think it's a very dynamic economy, and I think has a very good outlook at it.
6: China's laid out a very straightforward, ambitious five-year plan. It's 15th five-year plan. And, you know, my expectation is China will continue to make more progress, more economic growth as they execute this next five-year plan.
7: 美国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加强对华合作，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美国在华企业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8: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 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如何理解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定位新在哪儿？
1: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明确了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的这个具体方式和这个实现路径，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呢继续这个稳定前行呢，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具体体现为呢，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以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这个常态稳定，这三个这个稳定呢，应该说呢，分别明确了中美关系在不同领域面对不同问题时，要如何正确相处，维持稳定的这个基本的路径。实现这些路径，最终呢，能够达成的就是中美能够实现一个和平可期的这样一个持久稳定，是中美稳定共存与和平共处的这样一个前提和关键的基础。那中美两国呢，要建设这个战略稳定关系，那就意味着呢，中美双方呢，要真正的要相向而行，来共同推进呢，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的来持续向前有序的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9: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10: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11: Xi Jinping 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2: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0: President Xi.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

0: 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2: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3: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
6: 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为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
5: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2: 卡茨当天出席一场战争纪念仪式并发表讲话称，以色列方面的任务尚未结束，以方必须完成对伊朗军事行动所设定的目标，以确保其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也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卡茨强调，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卡茨当天表示已掌握相关情况，除了已经部署到位的解决方案外，还有几项技术和操作方案正在推进，整个国防系统都在全力应对这一问题。卡茨警告，黎巴嫩真主党将为此付出全部代价。
5: 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3轮会谈，预计本轮会谈将持续2天。
6: 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14号的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巴嫩代表团则包括黎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以色列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据路透社14号报道，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巴嫩将在谈判中要求以色列切实停火。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2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
5: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是。

0: 巴勒斯坦主要政治派别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巴以问题。报道说，大会代表一致推选阿巴斯连任法塔赫领导人，表达了对他在巴勒斯坦历史关键时期发挥领导作用的信心。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1948年5月15日，即以色列宣布建国的次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巴勒斯坦方面每年都要举行活动铭记这一日子。
1: 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2: ما زلنا نؤكد أن حق العودة حق مقدس لكل فرد ولكل جماعة كفلسطيني
3: خرج اليوم ليؤكد على حق العودة المقدس الذي لا يسقط بالتقادم جاء ليؤكد على أن التهجير مرفوض ولن يرحل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حمل شعار لن نرحل جذورنا أعمق من دماركم للإسرائيليين
1: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十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大片土地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当地人表示战争仍在持续。
4: منذ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وحتى الآن مشلل الدم ما زال ينزف كل يوم هناك شهداء فلسطينيين أكثر من 854 شهيد منذ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وحتى اللحظة ولعل شهر إبريل كان أكثر الأشهر دمويا حيث ارتفعت نسبة الشهداء بما يزيد عن 50% مقارنة بالأشهر السابقة
5: قل ما يكون أنه فيه هناك هدوء لبضع ساعات مش لأيام يعني يوميا اطلاق النار القصف الطيران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قطاع غزة يعني مش منطقة بالذات يعني ممكن يكون في الشمال في الجنوب في الوسط إعلاميا بس إنه بيقولوا إن الحرب وقفت لكن صراحة الحرب ما وقفت الحرب كل يوم في شهداء في مجازر في
0: 当地时间的14号，在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的前一天，以色列单方面举行一年一度所谓的耶路撒冷日游行庆祝活动，以纪念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夺得包括老城区在内的耶路撒冷全城控制权。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消息，14号当天有数万名以色列民众，特别是来自其右翼团体的人员参加了游行活动，大批人群穿越耶路撒冷老城的阿拉伯穆斯林区，前往犹太教圣地哭墙，沿途高喊反对阿拉伯人的口号。活动期间，有部分以色列极右翼人员袭击老城区内的阿拉伯人。
6: 好，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4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俄军当天对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在详细调查俄方此次袭击使用何种武器。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宣布15号为全市哀悼日，以悼念空袭事件中的遇难人员。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4号报道，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表示，包括俄总统普京在内，俄罗斯方面曾多次提出通过和平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建议。纳雷什金强调，俄方将继续提出有关和平结束俄乌冲突问题的建议，但如果无法通过外交途径实现，俄罗斯完全有理由且有能力通过军事技术途径实现相关目标。国际原子能机构14号表示，本周在位于乌克兰的南乌克兰核电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罗夫诺核电站附近发现无人机活动大幅增加，仅13号和14号两天就记录到超过160架无人机在上述区域飞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深表关切，格罗西再次呼吁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在冲突期间确保核安全，避免发生核事故。 乌克兰

0: 最高反腐败法院14号下令，对涉嫌洗钱的乌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安德里·伊尔马克施以审前羁押，期限为60天。伊尔马克则坚称自己无罪。
1: 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方面表示，对方可以选择缴纳 1.4 亿格里夫纳，约合320万美元的保释金代替羁押。伊尔马克对媒体表示，他个人付不起这笔保释金，其律师团队会想办法筹钱，也会发起上诉，争取推翻审前羁押令。伊尔马克声称，该案的审理是在压力下进行，针对自己的指控毫无依据。伊尔马克强调将继续斗争。乌克兰特别反腐败检察院日前宣布，与国家反腐败局联手破获一个涉嫌洗钱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其成员包括伊尔马克。该团伙涉嫌利用首都基辅附近一个高档建筑项目洗钱，金额达 4.6 亿格里夫纳，约合1046万美元。伊尔马克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去年11月，涉案金额近1亿美元的乌克兰能源腐败案曝光，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院对伊尔马克住所进行搜查，随后伊尔马克被迫辞职。
2: 据共同社14号的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当天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日方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
1: 据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声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而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前者具备全天候、全天时对地观测能力，能够穿透云层识别和监视地面及海面目标；后者提供高分辨率的地面图像情报。有分析认为，日本版星链建成将使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通过构建具备天基打击链的卫星网络，进一步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而日本加快推进天基作战能力建设，或将引发新一轮以太空和导弹技术为核心的军备竞赛，对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稳定构成严重挑战，需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2: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上午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各党派当天分别阐述立场。
3: 当天，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以下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一、大规模自然灾害；二、传染病大范围蔓延；三、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四、遭武力攻击；五、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相当长期的程度，仍可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4: イメージ案と言いますが、緊急事態条項が必要だと主張している政党の意見を並べたもの。このような改憲を国民が求めているでしょうか。国民が求めていない改憲のための議論はするべきではない。
3: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

0: 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1: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的盘算是什么？日本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呢？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首先呢，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呢，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随后呢，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那第二点呢，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那么第三点呢，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呢，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职。按照英国媒体的说法，斯特里廷辞职或为竞选工党党首。
3: 斯特里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他已完成首相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等候名单。斯特里廷称，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斯特里廷还表示，他对自己以这种方式离开政府感到很遗憾。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称，斯特里廷准备在辞职后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根据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由于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日前，有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以辞职逼宫，但同时也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13号在议会办公室会见政府官员，并敦促他们不要通过挑战领导权使工党陷入混乱。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
8: 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

0: 听到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来关注天气，这两天中国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昨天暴雨仍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等地，从今天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来袭，南北方均有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六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和大雾黄色预警。
4: 14号，福建多地出现较大范围暴雨、大暴雨，漳州市气象局将暴雨预警信号从4级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九龙江北溪水位明显上涨。从14号凌晨开始，漳州华安县水电厂蓝河坝持续加大泄洪量。14号，福建龙岩市永定区也降下大雨，部分乡镇出现暴雨，当地暴雨预警信号由3级提升为2级。坎市镇福山村两条河流水位急剧攀升，河水倒灌导致河道两旁村民住宅和农田不同程度受淹。这两天广东多地出现持续降雨，韶关、河源、梅州、阳江、江门、珠海等多个地市出现大暴雨，且未来一段时间降雨持续，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的风险较大。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14号下午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14号15点，梅州全市转移2600余人。气象部门预测，今明两天梅州仍有局部大雨。此外，这两天甘肃宁夏出现大范围沙尘降温天气过程，13号至14号，甘肃河西武市及兰州、白银等地出现7至8级阵风，局部扬沙浮尘天气。受冷空气持续东移影响，甘肃中部、兰州、白银、定西等地风力加大，部分地区降温达8度以上。14号，宁夏中北部地区经历大风沙尘天气，阵风达79级，能见度降至3至9千米。据宁夏气象局消息，预计今明两天全区将迎来今年首场透雨，主要降雨时段集中在15号夜间，16号午后降雨逐渐结束。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冷空气将陆续影响长江以北地区、内蒙古、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6至10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可超12度。
3: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预计今天起，中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存在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国家防总昨天18点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目前，中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让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4: 在西安唐乐宫，一场沉浸式仿唐乐舞正在上演。

0: 江南古镇的烟火与文脉。
1: İnsanlar gelip şuradaki güzel ve kadimi maktabları, bahçeleri, tarih abidelerini görüp kursan buluyoruz sırtlarımız ve
0: 为了让外籍游客有更好的体验，当地推出专属入境游线路，完善双语讲解、外卡支付、离境退税等国际化服务，推动入境游客接待量实现稳步增长。在江苏溧阳，全球旅行商与外籍嘉宾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观万亩竹海、赏湖光山色，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
2: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0: 四川的乐山大佛景区也持续布局海外推广，增设多语种自助设备、国际支付渠道、落地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以贴心服务迎接全球宾客。
3: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this city. Very good. Yeah, everything very well done.
4: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5: 美国当地时间5月13号，一场连接中国内蒙古与美国俄勒冈州的经贸文旅推介会，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举行，两地政企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0: 推介会在美国俄勒冈州商务厅举行，来自两地政府、企业界约80名代表与会。在主题推介环节，两地商务厅负责人分别介绍各自的产业布局、资源优势和营商环境。随后，两地企业及行业协会等机构进行推介，对接供需需求。
6: Then always love to hear about the agritourism and all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y have over in Inner Mongolia. It's beautiful out there.
7: We are a grass producing, we represent grass producers, seed producers, and there's a huge opportunity for our seed products to be used in Inner Mongolia. We should have some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Inner Mongolia.
8: And I hope it builds a stronger relationship and that this can be just the first step in growth and continuing on to with a strong relationship.
0: 推介会上，内蒙古文化代表团还为与会代表献上精彩的文艺演出，以艺术为媒，搭建起跨越语言的文化桥梁。
9: 近日，多款一直免费使用的 AI 助手宣布将要收费，引发了关注。AI 助手为什么要收费？付费会员到底卖的是什么？对于普通人来说，付费功能到底值不值得买？我们来看记者调查。记者打开某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看到了
0: Agent 并行、多模态、一键部署等专业名词。简单来讲， 会员这些功能要解决的其实是 AI 能不能从陪你聊几句变成帮你多干点活，包括除了聊天办事能力如何，忙起来的时候能不能一起做，以及 AI 不只会读字，还应能理解更多类型的信息。所以 AI 会员真正卖的不是聊天资格，而是更强的执行、更快的通道以及更多样的处理能力。这些功能听着有用，但日常生活里
5: 真的用得上吗？如果这个事情相对需要专业度更强，产出的结果质量更高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付费是有必要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付费项目真的需要吗？怎么判断自己该不该买呢？
0: 如果你只是拿AI聊天、翻译、写文案，只要把需求说清楚，免费版大概率够用。如果你已经开始拿AI处理工作，尤其当你发现免费版经常卡、经常断、不稳定，这时候可以考虑低档或中档。如果你要靠 AI 批量生产，比如长时间写代码、同时跑多个任务，甚至把 AI 接进自己的工作流，这类人群再考虑高档。 因为他们买的不是体验，是产能。记者调查发现，目前 AI 大模型的基础聊天、翻译等常用功能仍然免费， AI 助手付费部分并不是基础功能，需要付费来提高使用效率和功能应用。不少用户担心，有了付费功能后，免费服务会不会暗地缩水呢？
10: 那这个焦虑呢，我们说并不是杞人忧天，所以啊，相关的企业我们更要严格的遵守。

0: 守相关的法律规范和规定来执行，避免损害用户的权益。那 AI 收费，我们说是行业走向商业成熟的一个必经之路。对平台来讲，收费转型是一场加法，那它必须要保持免费基础服务，依约履行，而且是在此基础之上，你再叠加那些收费的能力。那我们说技术可以收费，但是契约必须要信守，这是 AI 商业化的一个法律底线。
1: 好，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14号上午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记者14号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4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号，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6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0条，亚洲航线27条，北美洲航线9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古日格斯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宝进入繁殖期，许多大宝时而低头觅食，时而相互追逐。雄性大宝在求偶期喉囊鼓起，尾羽高高扬起，以此吸引雌性大宝。目前辖区内大宝数量已达150余只。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

0: 诗书汉胆，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好，欢迎回来，我们再到国际上来看一看。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15号的凌晨，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当地时间的13号，一颗名为海洋之梦的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1.17亿元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这枚5.5克拉的三角切工蓝绿钻石是全球现存最大的艳彩蓝绿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起来看天气。这个时节，北半球很多地方的天气变化节奏很快。我们先来看中国，中国呢近几天华北平原一带是夏日炎炎，不过本周末可能就会迎来连阴雨的天气，今天多地就会面临雨水，不过最强的雨水还是在西部和南部。到了明天，很快华北平原这一带的雨势也会增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那雨水会带来气温的下滑，未来30度以上的区域会迅速的缩减，北方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降至20度出头，较常年同期偏低。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这里大范围的雨水当中的气温是比较低迷的，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还是只有10几度，但是欧洲东部相对温暖一些，最高气温会来到20度以上。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在冷暖空气交汇之下呢，美国中部平原这一带需要警惕的是大风甚至是龙卷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的出现，而气温则会迅速的攀升，尤其是五大湖以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超过30度，迎来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好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转阴，20到31摄氏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3到29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兰州阴转小雨，10到18度，唐山多云转阴，18到26度，邯郸多云，21到30度，成都小雨，18到25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1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福州小雨，21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温哥华小雨，7到11度，西雅图小雨，7到11度，渥太华小雨转晴，9到18度，纽约小雨转晴，12到19度，华盛顿阴转晴，12到22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首尔晴，18到32度，东京晴，15到25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阴，6到17度，斯德哥尔摩阴转中雨，6到14度，柏林小雨转晴，5到14度，维也纳小雨，8到17度，苏黎世小雨，4到11度。
1: 好，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5: 再会。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

进入新时代，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衣食住行用，中国人的生活日新月异。新时代的滚滚车轮见证中国人民创造的举世辉煌，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是经济的脉络和文明的纽带。从古丝绸之路的驼铃翻影，到航海时代的劈波斩浪，再到现代交通网络的四通八达，交通推动经济融通、人文交流，使世界成了紧密相连的地球村。每一条新的交通线路都承载人民幸福梦想，几代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交通强国建设加快推进，中国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综合立体交通网，打造了一批世界领先的样板工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运行时速400公里的 CR450 动车组研制取得阶段性成果， C919 大飞机正式投入商业运行，国产首艘大型邮轮正式启航，中老铁路打通国际运输大通道，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交通运输装备加快推广，自动驾驶等新技术应用不断拓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正在从愿景变成现实。而这一愿景实现的背后，是中国人不懈的奋斗。夏庄巷口井，井有万丈深，来回走一趟，眼花头又昏。这是重庆市巫山县夏庄村曾经的真实写照。那时村民们进出村的唯一通道是一条绝壁上的羊肠小道。毛向林是土生土长的夏庄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他立志一定要修一条路走出大山，改变村庄的命运。
1: 当时在我们这个地方上相当贫穷，相当落后，没有很多老前辈，没有建过公路，也没看到个汽车。
0: 要想富，先修路。毛向林与乡亲们打响开山第一炮。
1: 但是我们都晓不得自己能不能把这条路修通了。这时候立下了军令状：
2: 山出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就算我们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也一定要让下一辈。

0: 别人过上好日子。
1: 2004年4月，夏庄人用了7年，在峭壁上凿出一条宽2米、长8公里的天路。
0: 过去我们就是为三个桌卖3块钱一斤，最后路通了，你猜我们这钟卖多少钱一斤？下半年收租收到了10块了。
1: 出山的路通了，毛向林开始思考如何让村民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毛向林认真学习后，思路随之打开。他多次外出请专家调研考察，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与村民一起种西瓜、种柑橘。2015年，夏庄村实现整村脱贫。2020年，夏庄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3000元，是修路前的40多倍。这一切都是路修通后带来的改变。
0: 过去那些土坯房现在整得漂漂亮亮，而且我们现在穿的、吃的、用的比过去优美的多。过去吃酒还把你的衣服借到我给吃个酒，现在不存在这一点的。只要有梦想，梦想就是要享福兼修路。这时候路通了，给夏庄人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的生活越过越美好。
1: 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一个个新地标见证了新时代的人间奇迹。坐落于贵州省水城区与云南省宣威市交界处的杭瑞高速北盘江大桥，横跨北盘江江面，全长1341.4米，桥面到谷底垂直高度565米。
2: 我叫马显军，大家都称我小马哥。我家就住在北盘江大桥的正下方。以前我们这个地方确实是天赋三尺前，地赋三尺偏，人赋三两银，是我们的治理的真实写照。
1: 2016年建成通车的北盘江大桥打通了出山路，更拓宽了当地村民的发展思路和门路。由于家门前就能欣赏大桥的壮观景象，2019年，马选军利用新修的房子开了小马哥农家乐。
2: 北盘江大桥建设开通以后，特别改变了我的自己的生活，改变了我们家乡的这整个面貌。现在你看修了高桥，以前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会买到车的，现在我自己买到一个了。
1: 北盘江大桥的风光和名气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小马哥的农家乐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2: 县县通高速啊，村村通公路啊，几户人家国家都把路打通了，讨老婆都讨不到的地方，坐在家里面都有钱赚，这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1: 泥珠河是北盘江的一条支流，大峡谷长约10公里，峡谷山势巍峨，河谷幽深。山脚下的泥珠河村属于关寨村委会，过去村民需要手脚并用才能爬到山顶。大山成为泥珠河村与外面世界的一道屏障，村民陈顺军一直梦想着能有一条出村的路。
0: 我的泥珠河过去是望天一条缝，望地一条泥，爬到高山下到河底，讲话听得见，走路走半天。这就是因为什么交通的限制，养出猪卖不出去，孩子读书呢都要每一个周都要是大人送去，并且呢来回要一天，脚手并用才上得去。

0: 随着周围道路的不断建设和脱贫攻坚的展开，2017年泥珠河开始开发旅游产业，彻底改变了当地群众的命运。
1: 现在有了柏油路，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时那个柏油路一通的天哪，我真是激动得热泪盈眶，比起过去的泥珠河是天上的地下。
0: 2021年，泥珠河峡谷建起了高达260多米的青云梯，附近村民可以免费乘坐电梯出行。最高兴的是孩子们，上学放学终于不用胆战心惊地走悬崖路了。
1: 孩子读书呢，原来是要3个多4个小时，现在就只要半个小时就到了，坐个车到电梯下面，电梯1分半钟上去。是交通的变化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搞起了旅游，带动老百姓发展了好多好多方面的事业，有像开什么农家乐的呀，小卖部的，老百姓呢非常有指望了。
0: 路是希望的象征，过去在一些贫困地区改一条溜索，修一段公路，就能给群众打开一扇脱贫致富的大门。在中国西南地区，很多地方都是高山峭壁、深谷急流，溜索就是当地群众出行的主要方式，不仅要渡人，还要渡货物和牲畜。这张照片拍摄于2007年，画面中一对背着书包的小姐妹紧靠在一起，身下就是奔腾汹涌的怒江，画面看着让人揪心。如今两姐妹已经长大成人，对儿时溜索过江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2: 第一次开始溜的时候就是非常害怕嘛，底下的江水比较汹涌，经常都是两个人一起结伴一起去读书的，互相照看着一点。出席的话只能选择溜索，像学校、集市或者是医院那些都是在对面，然后我们乔马嘎的村民必须要溜索才能去到对面。
0: 随着溜索改桥工程的不断展开，怒江大峡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8年，乔马桥建成，乔马嘎村民们溜索过江的日子成为了历史。虹桥飞架，天堑变通途，姐妹二人，一个成为医生，一个在家里种植草果发展产业，过江已不再靠溜索，伴随着他们整个童年和少年的溜索已退出交通舞台。想富先修路，朴素的中国经验成就的不仅是城与乡的双向奔赴，也是山与海、西与东的遥相呼应。中国以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道、农村公路建设为重点，实施了一大批重点工程，四好农村路建设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超过1000个乡镇、10.5万个建制村，解决了通硬化路难题。截止到2024年2月，全国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全国公路总里程544.1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8.4万公里，农村公路总里程达460万公里。2008年，中国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京津城际高速铁路开通运营。李东晓是中国高铁1号司机，经历了5次机车更新换代，先后驾驶过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动车组等10多种车型，成为中国铁路快速发展的见证人之一。

0: 从小的时候啊，当时是梦想着当一名火车司机，啊，当然这个梦想是实现了，但是呢，作为火车司机来说呢，也梦想着能够真正的驾驶速度等级非常高的列车，在2008年实现了。我也自己呢，能够亲自驾驶我们自主的高速列车，这个350公里啊，每秒90多米，那真是叫风驰电掣啊！你目测的近距离的物体啊，一瞬间就在你的面前闪过。
1: 时速350公里，李东晓见证了中国高铁从追赶到领跑世界。他自己也从一名高铁司机成长为一名管理人员，虽然已经离开一线工作，但他还会经常来到机务段的模拟驾驶室，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他珍藏的这张0001号驾驶证，也成为一个时代开启的重要历史见证。
0: 京城际开通之初啊，我们运行对数不到50对，现在已经增加到120对，就公交化一样，早上去，中午上午办完事儿，中午就能回来了。要过去，去一趟北京，都得一天。
1: 作为中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不仅成为了中国的一张新名片，还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高铁时代。高速铁路的开通极大地拉近了城市间的距离，舒适快捷的高铁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截止到2024年9月，中国铁路营业总里程已经突破16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超4.6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铁路覆盖全国99%的20万人口以上城市，新时代以来共有145个县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高铁覆盖全国96%的50万人口以上城市，全国19个主要城市群均已实现高铁连通。四川大凉山曾是中国最贫困的角落之一，成昆铁路通车后，将曾经闭塞的土地与外界连通。今天成昆线上超慢速的绿皮列车，每天仍准时将沿线百姓的农货、牲畜运出大山，帮助老百姓过上美好的生活。
2: 我叫韩瑶，是5634公益性慢火车列车的列车长。我们这趟慢火车是从四川凉山的普雄开往攀枝花。它之所以叫慢火车呢，是因为它每隔10多分钟就要停一个站，它的最低票价只要2元，最高从普雄到攀枝花只要26.5块。这趟车更多的时候像一个移动的菜市场，老乡从他们家里面背着土特产品去售卖。卖完以后，他们会换取一些日用的生活产品回到他们家。
1: 除此之外，它还是一辆大校车，沿线成百上千的学生乘坐小慢车上学。
3: 因为我家是县上的，然后读书要跨很多个县才能到，但是这个火车就比较方便，而且以后就可以看会儿书或者是写会儿作业，然后就不知不觉就到家了。这辆车它不仅可以带我到我想要去的地方，还可以让我们所有人都能看到外面那广袤无垠的世界。
1: 对于大凉山的孩子们来说，慢火车是上学最理想便捷的交通工具。火车上专门为来往的学生开设了学习车厢，承载着他们能够走出大山的梦想。韩佳是韩瑶的双胞胎姐姐，是新成昆县动车组的一名列车员。
2: 以前就是从西昌到成都。

0: 一般要用10多个小时，现在只要3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点餐现在也很方便，可以扫一下座位扶手的这个二维码，然后我们这边收到消息了，就可以给你直接送到你的座位上。
1: 姐妹俩在新老成昆铁路的复兴号和慢火车上感受不同的快慢节奏，守护旅客平安出行。飞速的高铁是中国速度，承载着复兴之梦；缓慢的火车是中国温度，联系着万家灯火。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在快速迈进高铁时代的今天，中国仍有80多对绿皮慢火车坚持运行。时代在变，但这些慢火车的票价没变，帮助老百姓过上美好生活的初心没变。交通运输秉持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保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被人们称作是魔幻城市的重庆，有一条极具烟火气的线路，它不仅方便了人们出行，更是连接城乡的桥梁，被亲切地称为背篓专线。每天天不亮，张逸云就到重庆地铁4号线石船站等地铁开门，还要乘坐第一班地铁前往市区卖菜。
2: 我们以前是最先是坐汽车上城去卖菜，出去可能要一天多才能回来。现在地铁修通了，我们当地这些村民种菜的面积就增大了，我们就只得运到重庆城市各个地方去卖。价格只要高一倍，而且经济收入更高一些了，我们这些村民都很高兴，这个地铁修得真好。
1: 城市交通不断发展变化，将城市与乡村联系得更加紧密。这条背篓专线不仅仅是一条地铁线路，更是一个城市对待进城菜农的温情与理解。春运蕴藏着丰富的情感记忆，承载着人们一年的辛劳和归乡的期盼，也映射出中国的巨大变迁。买票是几十年来春运永恒的主题，但如何买票这些年有了天壤之别。在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院史馆收藏着中国第一代热转印制票机，它标志着中国铁路售票从人工向计算机时代的转变，也见证了单杏花的梦想走进现实。
3: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在西安嘛，然后我就会先在我们学校附近的一个代售点去排队，那早晨6点钟就开始排，但是可能排到10点钟，排到那儿了他告诉你没票了，说你再去西安车站去试试吧。我们就赶紧跑到这个西安车站再去排，在车站排的时候要看到底是发售这个哪个方向的这种车，你再去排。但是可能这一个方向也有好几个窗口，你运气不好排到窗口的时候票没了。我大学时候学的是计算机应用专业，那个时候买票就在想，也许计算机哪天是不是能用上呢？读研的时候就到了铁路的院校了，自己觉得哎，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可以去用自己学的这些信息技术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事情。
1: 1996年，还在读研一的单杏花就被选派到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电子计算技术研究所， 参与到中国铁路客票发售和预订系统的研发。十多年间，单杏花和研发团队跑遍全国，随着一代代系统升级，沿用了近一个世纪的硬板票退出了历史舞台。一窗有票，窗窗有票，异地购票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单杏花也逐渐成长起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崛起，单杏花接到了一项任务，带领团队研发铁路12306互联网售票系统。
3: 终于有机会用互联网技术去跟我们铁路这个售票场景去结合，团队都是摩拳擦掌，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干好。
1: 2011年6月，研发团队就推出了这套改变人们购票方式的互联网售票系统。随着无数次的系统升级，从网站上线到手机客户端，如今12306系统已经成为全球交易量最大的票务系统，人们随时随地动动指尖即可购票。智慧公路、智慧铁路、智慧港口、智能化和数字化的运输服务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贴心。今天的中国平均每天约有8.3万艘次船舶进出港，1.5万班次民航航班翱翔蓝天，3500万辆汽车穿行在高速公路，4.4亿件包裹投递城乡，一张路、海、天、网四位一体的交通图，构建出新时代国土空间的新格局。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一个流动的中国正彰显出繁荣发展的活力，一张安全、便捷、绿色、智慧的现代综合立体交通网正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

0: 天桥，北京民俗文化的发祥地，民间艺术的摇篮，在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进程中贡献天桥力量。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世界名句踏浪而来，本土佳作璀璨绽放，这片演艺热土正焕发着蓬勃的生机，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北京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有力见证。从暮鼓晨钟到万家灯火，恢宏壮丽的北京中轴线纵贯南北，连接古今。向南而行，便遇见一座承载厚重文脉的石桥——天桥。这里曾是明清帝王到天坛、先农坛祭祀的必经之桥，亦为通天之桥。1934年，桥体拆除，天桥作为地名留存，却在市井间孕育出璀璨的演绎生机。民间艺人撂地儿画锅、杂耍、京剧、曲艺轮番登场，涵盖了说拉弹唱、武术杂技、绘画书法等，天桥八大怪享誉京城。九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的诗句，定格了这片民间艺术发祥地的盛景。新中国成立后，天桥气象日新，文艺工作者争当轻骑兵，为新中国演艺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奋斗。
1: 我的妈妈是京剧的武生演员，所以从小呢，我也喜欢舞枪弄棒。当时天桥可以说十样杂耍、百样吃食、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汇聚在一起。我们当时有一个说法吧，叫洋的冒尖儿，土的掉针儿。它是一个中西合璧、土洋结合文化，在这个天桥这方土地上生生不息。
0: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天桥这块沉淀着京味文脉的文化金字招牌，展现出蓬勃的演艺活力。这里汇集了万盛剧场、北京湖广会馆等演艺场所，北京风雷京剧团、北京杂技团、北京皮影剧团等院团，形成得天独厚的产业基础。
2: 那么如何我们把这些文化的资源都进一步整合起来？
3: 在2009年规划城南地区要发展文化的事业和产业的时候呢，就重点呢确定在天桥演艺区，希望挖掘规划中的历史文脉保护，把它和现在的文化产业呢去进行结合。
4: 我刚到宣武区以后，在正在不断的开发南中轴线，我非常关注两个历史和文化的这个古迹的地区，一个就是前门的大石栏，再有一个就是天桥。到底这个地方未来要做什么？我们要弘扬中华的历史的文化，突出北京文化的特点。
0: 天桥演艺区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文化使命，首都核心演艺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都文化中心功能的重要载体，整体规划为一河两轴五片区。一河即将2.07平方公里的天桥演艺区建设成为首都演艺核心区，两轴即一条纵向的

0: 北京城市中轴线，一条横向延伸的演艺功能轴。五片区及五大功能区，包括西北部蜡烛片文化商务区，东北部留学路片文化体验区，中部北纬路片表演艺术区，南部仙农坛片文化展示区及演艺活力区。五大功能区内演艺、居住、商业、商务等功能相互渗透与融合。
1: 天桥演艺区有一个我们的口号叫北京的天桥，世界的舞台。建设一个一流的演艺区，比肩国际上的一些演艺的这种聚集区。
0: 2011年，天桥演艺区的规划和建设筹备完成，发展天桥的重中之重是在天桥演艺区新建一个文化艺术新地标。关于这一新地标的发展定位，王宁着眼未来。
2: 我当时想法是和大剧院错位经营，音乐剧是当时现代文化当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艺术的形式，推广音乐剧就是推广现代文化。
0: 然而在当时，音乐剧对于中国观众而言还是相对小众的新鲜事物。
3: 我们有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呢，我给它总结叫一重一轻。所谓的重，就是我们要每年坚持引进大量的国际的优质的这个音乐剧。轻就是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专门会做和音乐剧相关的艺术普及，因为我们是要站在一个长续的一个时间逻辑里边来把音乐剧和天桥建立起来联系。
0: 王宁亲自抓装修设计，为了挑选舒适的观众座椅，反复调整了六次。在命名上，他也十分慎重。
2: 关于这个地方的名称到底叫什么？叫天桥大剧院，也有叫天桥剧院，但是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叫天桥艺术中心。我们认为这个文化机构要更能包容多种文化的特色，要推广综合艺术，而不仅仅是我只是演出的剧场而已。
0: 2015年11月20日，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正式开业。这座承载着文化使命的建筑，坐落于天桥南大街9号楼，占地1.65公顷，建筑面积达7.5万平方米。以流光细影为设计主题，静立于世，以北京的天桥、世界的舞台、大众的艺术空间为发展愿景，成为首都北京南中轴线上唯一的文化艺术地标。拥有北京首家大型音乐剧专业剧场，可容纳1600人的大剧场，还有1000座的中剧场、400座的小剧场、300座的多功能剧场以及新空间剧场。

0: 随着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中水晶吊灯华丽升起，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迎来了他的第一批观众。
1: 开场的大戏，我希望能够是有一个世界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当代的一个音乐剧，就是《剧院魅影》。但是这部戏从来没有在北京演过，一共引进的中国110场，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演出了64场。
0: 2015年12月5日，话剧《北京法源寺》作为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的开幕。

0: 大戏隆重上演。王宁担任总策划，来自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田沁鑫担任编剧导演。
1: 著名的作家李敖，我们建立起深刻的联系。剧目拿进来以后，第一次创作会我主持，就是在田沁鑫工作室里边。北京法源寺啊，就在原来的老宣武，现代的新西城啊。同时这个北京法源寺啊，这个写了中国的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就是戊戌变法。
0: 北京法源寺的亮相惊艳了业界与观众。此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始终深耕传统，立足本土，致力于打造可长期演出的原创音乐剧。牛天赐、老舍赶集等优秀作品接连登台，持续为观众带来高品质的艺术体验。同时还推出了天桥国际音乐剧展演、天桥戏剧展演、天桥舞蹈演出季、华人春天艺术节、老舍戏剧节等品牌文化活动，让音乐剧、戏剧、舞剧与京味文脉深度交融。
2: 它有好多大型演出很落地啊，包括从上海来的永平儿电波、栀子青绿啊，这些我都是在这儿看的。一个新的艺术品种，尤其是舶来品的艺术品种啊，能够在中国落地，一定要讲好中国自己的文化，讲好自己的故事，讲好自己的历史，把这种外来的表演形式样式啊本土化。
0: 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也成为了国外精品音乐剧来京的第一落脚点。转眼间，这里汇就了英、法、俄、德等多语种音乐剧版图。巴黎圣母院、罗密欧与朱丽叶、唐璜、摇滚学校、妈妈咪呀、安娜卡列尼娜、恶魔奥涅金、伊丽莎白、莫扎特等海外大戏在这里精彩开演。今年11月，剧院魅影回归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经典音乐再度唱响。
3: I'm Samuel Wynne Morris and I play the Phantom in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There is 40 years of history and in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there's 55 men who played the role. Bu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struck me most was that influence from East and West, obviously bringing two cultures together.
4: 现在我们有一句话叫看音乐剧到天桥。天桥艺术中心在这个区域运营了10年，改变了这个区域的文化特质。现在除了大家到这儿来看芭蕾舞、听相声，更多的年轻人到这儿看音乐剧、看舞剧、看话剧。
0: 看音乐剧到天桥的理念如今深入人心，但在这一方舞台上，远不止音乐剧亮丽绽放。以丰富多样的演艺供给，成为服务北京文化发展、不断涵养城市文化的重要阵地。
5: 围绕演出、空间经营、艺术培训，这是三个我们的这个市场化的模块。单独把艺术普及作为一个模块提出来，也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剧场，啊，了解剧场，走进舞台艺术，了解舞台艺术。
0: 亮眼的成绩单频频传来，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自2015年开幕至2024年，累计上演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26部剧目，演出场次达6601场。2019年、2023年、2024年度票房突破1元大关。2024年，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年度演出票房达到2.17亿元，创开业以来新高，为北京文化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如今的天桥演艺区已是北京规模最大的现代演艺群落，为北京文化中心建设

0: 虑要为北京市2000万以上的常住人口提供文化产品。
1: 西城区虎坊桥旁是建于1807年的北京湖广会馆，2024年焕新重章后，伴随着气度恢宏的京腔雅韵，重焕光辉。申遗成功的北京中轴线再添新看点，560余岁的先农坛庆成宫敞开大门，成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一部分，皇家古建筑变身城市会客厅。如今天桥演艺区形成30多处公共文化空间，年承载4000多场文化活动，先后获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全国版权示范园区、国家音乐产业基地等荣誉，成为北京乃至全国演艺经济的标杆典范。拥有西城区6张文化金名片中的3张，相声发源地、京剧发祥地、音乐剧盛典。
2: 音乐剧盛典，那么正是天桥艺术中心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树立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标杆，然后进一步促进我们音乐剧的发展。
1: 近年来，北京天桥演艺区紧紧围绕文化强区建设目标，以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为契机，开展天桥艺潮计划，吸引艺术家团队入驻，打造艺术家工作室加人才公寓的共生院，为街区更新创新实践、地区文化繁荣发展赋能。
0: 需求端有这种推动力来需要这种文化产品，而我们的供给端大家也在积蓄力量，想提供更好的、更能够让观众为之感动的艺术产品。
1: 庙会、创意市集等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让市民在这里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满足了不同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着城市文化生态的演进。天桥演艺区正以开放姿态扛起新担当，国际音乐剧展演接连上演，中外艺术团体互访交流常态化开展，这里既是世界优秀艺术的展示窗口，更是中国文化走向全球的传播枢纽。2025年夏天，香港西九文化区及香港话剧团携音乐剧《大壮王》来京，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连演11场。

们一个戏组第一次来的天桥，所以非常有荣幸。台前台后同事的专业非常那个优质，对我们所有的单位来说是一个很强的个很好的一个强心针。

0: 这是一部从香港走来的原创音乐剧，融粤剧、泛音与摇滚，曲跨中西，词贯古今，兼具戏剧张力与人性深度，横扫近30项业内大奖。
1: 我们香港话剧团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原创性，不管是从天上的老人，还是我们自己剧团，也能够做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结合。
2: 其实跟我们香港本身的粤剧也是含有一个传承的意义。
3: 经过了那么多年，可能观众接受的东西比较多了，

0: 所以我们创作者就可以比较大胆的写东西。
1: 首演到末场，这部从香港走来的原创音乐剧几乎场场爆满。
2: 我出场那一刻，我又兴奋又紧张。唱完第一首歌之后，我听见观众的掌声，他们的欢呼声，我就定下来，很享受，就把整个故事去说给观众听。
3: 我谢谢他们的热情，真的很快乐，很快乐，很开心。
4: 有几多时候会终身也未忘记。每一个观众走进来，跟每一个戏的时候，都是让他们难以忘记的。
1: 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出品的舞蹈诗剧《九歌》，以战国末期爱国诗人屈原的《楚辞》作品为蓝本，将古老诗篇转化为现代舞台艺术。
5: 作为演员的不断的累积和不断的这个艺术的观察和体验之后，那么会产生可能你想要表达的语言内容。天桥艺术中心也给予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和这样一个平台，让我把我心中想说的话把它表达出来。
1: 舞蹈诗剧《九歌》自2024年6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以来，已在北京、天津、深圳、上海四地演出，成为年度现象级舞剧作品之一。
6: 因为大家越来越多人喜欢上了看舞剧，喜欢走进剧场来看舞蹈，所以说现在给了很多作品有更多的前进的空间啊，有更多的舞台机会，然后通过艺术带给大家每个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明天美好的憧憬。
1: 文脉永续，薪火相传。天桥市民文化广场的下沉空间里，天桥印象博物馆静静珍藏着这片土地的记忆。那些在民间的绝活妙技，并未因时代变迁而褪色，反而在坚守中愈发鲜活。天桥演艺区推出重返天桥计划，为散落在各地缺乏固定演出场所的老艺人搭建舞台，让他们的独门绝活重新在天桥绽放光彩。同时集结各院团中的青年力量，组建对应过去天桥八大怪的八小艺艺术矩阵。
7: 北京评书啊，有个代表人物叫连阔如，享誉评书的这个领域。现在呢，先生的女儿叫连丽如，今年已经80多岁了，耄耋之年还能登台，还能说评书，老先生应该说是精神矍铄，现在还在把自己的这个艺术带徒弟传承下去。其他的这个老先生也在不遗余力的把自己的这个看家的本领来传授给新的一代。
8: 我们也积极一些国外的院团、制作团体、院校进行联系，更希望与他们共同创造一些作品，具有世界先进的音乐剧制作水准或者舞剧、话剧制作水准的这些文化产品。
1: 天桥焕新已是眼前盛景。
9: 音乐跨越国界，文化架起桥梁，我们要不断地弘扬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我们还是要不断地推进和发展当代的这个文化艺术，更有美好的未来。
10: 我们是希望能够把天桥演艺区打造成为演艺之都的核心承载区，演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进一步把天桥演艺区打造成这个北京的天桥，世界的舞台。
8: 文化走出去与引进来，对于天桥人一直是一

0: 个使命。
1: 我是希望大家提到天桥，提到天桥艺术中心，他会心生温暖，他会面带微笑。
2: 展望未来，北京天桥演艺区将持续引领城市更新，孵化多元业态，深化文商旅融合，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成为串联过去、立足当下、连接世界的文化桥梁。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千年之前，中国人便将那份浪漫而深情的想象寄予在了湿地的水色苍茫之间。武汉东湖的芦苇荡随风摇曳，海口岸边的红树林层层叠叠，东瀛黄河三角洲的波光里渔舟唱晚，温州沿海的滩涂地上鹭鸟归巢。从奔涌的江河到沉静的湖泊，从幽深的沼泽到广阔的海滨，水波荡漾处是自然最深长的呼吸。2025年，中国已有22座城市获评国际湿地城市，数量冠居世界之首。这些城市经过湿地公约国际湿地城市认证体系的严格筛选，成为全球湿地保护的典范。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湿地体验官的脚步，从南海之滨的椰城海口出发，开启一段湿

0: 地名城之旅。
1: 如果说诗地是大自然写给城市的情书，那么海口无疑是那位懂得品读的收信人。在这里，红树林的守护、火山湿地的涵养、沿海滩头的生机，共同构成了动人的章节。打开这封绿色信笺，海口会如何回应自然的厚爱呢？
0: 2018年，这座镶嵌在琼州海峡南岸的滨海之城，获评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海口，城市的边界是海，更是一片绿意浸染的会呼吸的岸。绵延不绝的红树林在海陆交界处筑起一道翠绿屏障。
1: 我身边的这位是东寨港的林业工程师冯尔辉老师，到了现场才能感觉到为什么叫海上森林。你看这个树哈，拦腰一半都在海水里头。
2: 咱们现在看到泡在海水里面的是红树林植物，红树植物呢，它是可以在这种超间带生长的。这个保护区呢，整个面积呢是3337.6公顷，这里呢是这个我们全国啊连片面积最大的红树林。
0: 2009年，大学毕业的冯尔辉回到东寨港，成为了这里的第一批大学生护林员。对于冯尔辉来说，这片红树林承载了太多的记忆。那是童年时踩过的滩涂，听过的鸟鸣，呼吸过的海风。
2: 那其实很小的时候呢，就跟红树林打交道，在红树林里面玩泥巴呀，找螃蟹啊，然后学会游泳啊，都是从红树林里面开始的，所以对红树林是很有感情的。
0: 当晨曦微露，红树林从潮水中醒来，冯尔辉也开始了一天的巡护工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34，我们要上船了。红树林，我们来了。云配着将出未出的朝霞，油画了即视感。
2: 像我们这个海上巡护，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一个工作。今天我们主要是记录这个潮汐的变化，还有这个红树的物候，还有鸟类的这个时空变化的一个情况。
1: 那我今天给您当助理吧，然后我帮您观察。
2: 这一片就是我们这个前段时间的台风来倒掉的。
1: 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过来记录这些。
2: 对，
1: 冯老师，你看这一片都倒得特别厉害。
2: 其实红树林植物呢，它是我们海口的天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屏障，它能够很好的抵挡这个台风。
0: 作为中国首个以红树林生态系统为核心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寨港犹如一座天然的红树林博物馆。这片由红树林盘根错节的根系构筑的绿色长城，始终守护着身后的城市楼宇、万家灯火。这份守护是默默的，亦是磅礴的。
1: 我看您记录的还有不同的这个名称，红树不就是叫红树吗？
2: 其实红树我们都说红树红树，但事实上红树是一个统称，它不是一种树。那么我们全国的红树呢有37种，我们这里占到了全国的97%。比如我们现在看得到这一片绿色的，它最少有5个种。那么稍微再往里面一点，那个是角果木，这也是全国最大的一个角果木的一个群落。那么再往后面一点呢，就是更高一点的一些乔木了，像我们的木兰、海莲。所以呢，这样还能很好的一个树雨朝露，防风消浪。红树林长得比较慢，如果它一旦遭到破坏掉了以后呢，它再恢复回来就很难了。
1: 就感觉你是这红树的家长一样。现在是在落潮的时间点吗？
2: 它的潮水已经开始这个下降了，这个地方下降了以后，那也是这些海洋动物，比如螃蟹，它们的一个这个家园。我们有1600多种的动植物在我们这个红树林生态系统里面生长。
0: 层层叠叠的红树植物依偎着、簇拥着，枝杈相连，根系相握，形成一道绵延不绝的绿色长城。它们不仅为城市化解了风

0: 浪的侵扰，更是成为无数生命悄然孕育自由栖息的家园。当潮水退去，广阔的滩涂便成为生动的舞台。
1: 现在退潮了啊，
2: 对，现在退潮了，然后退潮下去了以后，我们已经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红树林的根已经露出来了，然后有一些是支柱状的根，但有一些呢像我们手指一样的指状呼吸根。你看这里有一只中国后，
1: 哦，看到了，这个它个头还挺大的。
2: 对，这个也是十几年以上的一个后了。这个后呢，保护区它已经现在是经常常见的一个明星物种了，也就是一个活化石。
0: 后对水质和底栖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它的出现印证了这片红树林良好的生态环境。然而，为无数生命提供庇护的红树林，自己的生存却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抗争。它们站立在海水与陆地的交界线上，每天都要面对高盐度的侵蚀。
2: 因为红树植物呢，它是地处在这种潮间带特别恶劣的一个环境下，那它必须要有一些特殊的生存功能，它也需要在母树上能够发育成一个成熟的个体，然后呢，到一定的时间以后呢，它已经会自然的一个凋落。它凋落的时间的时候呢，它已经是一个芽了，我们也叫胎生苗。那这个时候呢，掉到海水里面，随波逐流，飘到合适的滩涂呢，能够很好的长起来。
0: 即便演化出胎生的妙法，红树幼苗要想在潮汐中站稳脚跟，依然胜算渺茫。为了更好地守护这片海上森林，当地专门设立了红树种苗资源谱，对红树植物进行科学培育。
2: 你看这一片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苗木的培育的一个基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有大部分的一个边微的红树植物，我们都有培育。这个老师师傅在培育的是我们的一种叫正红树，这个时候刚好是它的一个果期，这个就是这个正红树的一个胚轴。
1: 那像这个我们在这苗圃里培育的这么多苗，最终还是要移到野外去生存。
2: 对对对。
1: 怎么能保证这些苗到野外的生存率啊？
2: 我们大多数呢，这个苗它是需要长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我们再移植到野外，基本上确保它的生活率达到90%以上。
0: 红树林的边界逐年向外延伸，形成一道日益宽阔的生态缓冲带。在这片持续复苏的绿洲中，曾经濒临灭绝的珍贵红树物种也得以重获生机。
2: 它叫红蓝缕，你别看它现在我们在这里看这么多，但是呢，在2014年以前，我们调查的时候呢，总共发现我们全国仅有14株。
1: 全国范围内只有14株。
2: 对，它比熊猫还少，这数量非常少。对，曾一度呢，被认为可能会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版图上消失的一个物种。
1: 现在目前像你们这一片大概。这个红蓝缕有多少株啊？
2: 到目前为止呢，保护区有3000多株的这个红蓝缕。
0: 这片重新回归的红蓝缕已经成为海口生态保护的一张亮眼名片，在这背后，一套从人工繁育到野外回归的完整流程已经逐渐成熟。如今，绵延的红树林与海口主城区相依相伴，湿地的氤氲浸润着城市的街头巷尾。
2: 因为我呢本身很小的时候呢就跟红树林打交道，那其实保护红树林都是我不变的初心，一直坚持到现在。
0: 在海口，湿地远不止一种姿态。如果说海岸线上绵延的红树林是这座城市最具生命张力的湿地名片，那静卧万年的火山则是地质运动给这片土地留下的印记。多孔的岩石历经岁月磨洗，形成了天然的地下水库。
3: 这个湿地里面特点的话，就是它的水源是我们的泉水，水质非常干净。
0: 海口的火山湿地透着一种近乎原始的生机，茂密的灌木围绕着一区溪水，阳光洒落，水面碎金万点。周元已经在这片湿地工作了10多个年头，聊起这片火山湿地，周元如数家珍。
3: 教授，你看，这里就是我们火山膨化之后的形成这个熔岩流，然后已经过去将近10000年了。
1: 它这个表面上这个气孔很大，像蜂窝煤那种感觉。
3: 对，它就是蜂窝多孔玄武岩，像我们湿地里面，它的这个水面底下也是这些火山石。

0: 一座建在火山上的城市。千万年来，充沛的雨水渗入无数细微的孔窍与裂隙，又在低洼处悄然渗出，或积蓄成潭，或漫溢为泽，编织出这片湿地流动的脉络。
1: 海南的这个旱季的时候，这些水都会退去，然后露出的湿润土地是拿来种水稻，然后雨季的时候，它是这个水漫起来就变成一片汪洋，然后这个时候就我们去进行一些渔获的捕捞。
0: 水退为田，为田种稻，水漫为洋，为洋捕鱼。在这片中国唯一的热带火山熔岩湿地中，人与自然的共生叙事已悄然走过了千年。自隋唐伊始，海口的先民便就地取材，垒石筑渠。古往今来，黝黑的火山石不仅以多孔之躯为湿地涵养着丰沛的水源，更支撑起了一代代海口人的生活。
1: 像玄武岩对于我们这边生态，尤其水生态的很大的作用就是过滤。你看我们这水质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玄武岩。
2: 所以都说这个整个阳山湿地片区啊，是海口这座城市的城市之肺，
1: 既是肺也是肾。这里的泉眼我们经过检测是一类用水可以直接饮用级的，然后水生植物会比较丰富，然后有很多种濒危的这种水生植物，包括我们的水菜花。
0: 水菜花是海口火山湿地生态系统的关键指示物种，它的存在直接反映着湿地水质和生态健康状况。它们一丛丛一簇簇，如繁星点缀着水面，三片洁白的花瓣匀匀地舒展着，中间拖着一点娇嫩的黄。
1: 你看这一片就是我们的水菜花，
2: 大概整个的量有多少？
1: 最早时候从40几棵，然后我们把它这个进行救助，然后现在已经开始不断的繁殖，然后成了这个1000多棵了。
0: 作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水菜花在中国的分布面积极为狭窄，其中海口火山湿地是其最重要的原生栖息地之一。为保护这一珍稀物种，周元在6年前投身于水菜花的保育工作。
1: 今天我们把这里面过密的一部分把它移栽到这个空旷的适合它的这个环境去，因为左右的叶片如果互相交叉的话，一个是它会受伤，二会影响其他这个叶片的光合作用。
2: 哇，这水还挺深的，到没膝盖了。
1: 这底下里面有很多淤泥，你在岸上帮我接就行了。
2: 我帮您接。怎么选这些需要移植的水菜花？
1: 主要是挑它的根部够不够这个发达，然后再就是它的这个茎叶，要挑这种比较强壮的，然后移栽它成活率就高。我们要一点点扒开，然后把它的根，所以只能徒手，它的根很柔软的。
2: 看来很难摸呀，我看您在探索了很久。
1: 我就像梳头发一样，你不能太用，
2: 一点点的来。
1: 对对对，你不能太用力，不能太着急。然后底下还有很多石头，你看它这个，
2: 根部都在泥里头。
1: 发达，然后我们这个泥要洗掉一些，要不然容易怕这个把根给崩断。这个动作就要比较轻柔，就像给小女孩子梳头发一样，你不能急。
2: 好嘞，美少女，我们要搬家了。
0: 将人工培育的水菜花迁植于适宜的天然水域，逐步恢复其野生种群，是周元当下的重点工作之一。水菜花仅能在清洁流动的浅水中生长，一旦水体受到污染或富营养化，便会迅速消失。每一朵绽放的水菜花都是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活体监测器。
1: 这些水的话，就是我们经过火山岩岩层层层过滤之后的冷泉水。
2: 也只有这样的水才能够找到水菜花，因为它就是一个胶宝宝。
1: 对，我们就在这块进行移栽。因为它是泉水植物，一定要让它的茎叶要浸泡在水里面，要不然它会晒伤，

0: 我看这几棵都是我种的，
1: 你看根它就已经开始往上这扶了。
0: 哦，
1: 这个就一个
0: 还得加固。
1: 对，一个种的还不够深，然后你得掏深点。
0: 我一开始的时候还觉得挺容易的，往泥里头一插就行了。真自己上手觉得挺费劲，
1: 把根线要全部埋。

0: 然后再用石头，用石头泥巴把这个根全部压住。
1: 一年之后我再过来看一看，如果这里已经长出了成片的水菜花，那我想有一颗是我种下的。
2: 清水长流，花香不绝，周原的水菜花保育工作如今已经步入新的探索阶段。他希望通过水菜花与水稻的共生尝试，来实现生态保护与耕种发展的双赢。
0: 水稻的稻桩能够阻碍影响水菜花的这些有害的植物，然后水菜花呢，它的又能为有利于这个稻田生态，就控制水稻害虫的青蛙、鱼虾，这个提供产卵、庇护、生存的空间，所以他们两个生活在一起的话，是对彼此都有利的。
2: 水流浸润着黝黑的火山石，水菜花将根系深扎进岩隙之间，人与自然的故事在海口的湿地之中就这样安静地沉淀下来。从河网密布的火山湿地到绵延不断的滨海滩涂，每一寸土地，每一曲流水，都在诉说着人与自然的共鸣。而在这份默契的背后，活跃着一群大自然的讲述者，他们用科学知识搭建起公众与自然之间的桥梁，让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处生机都被看见、被读懂、被珍惜。
3: 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和小朋友们都用友好的态度走进湿地，走进大自然，让我们和身边的自然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2: 刘燕作为海南松鼠学堂的负责人，是自然科普的积极践行者。他与团队每年精心策划超过200场自然主题活动，将保护自然的种子播撒在无数参与者心中。当前，他正在为2天后的一场潮间带生态观察活动做准备。
3: 我们这次的活动选择在北港岛，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潮间带。在咱们北港岛的社区里面呢，有一群会做这个自然导赏的村民朋友。
2: 最近几年，刘燕积极推动岛上的青年人成为生态导览员，大家一起群策群力，将祖辈相传的鱼雁、潮汐涨落的变化、滩涂生物的踪迹都化作生动的故事。
3: 以前我比较容易在靠近红树林的那个区域看到那个河上蟹，
4: 现在还是稍微偏少一点了。就是比如我们要想去看，要在潮汐刚开始落的时候呢，就去看了。
5: 所以这个也要预估一下当天的这个人流，是吧？
3: 人流肯定是会比较大的。
4: 我们提前就是要踩点，
5: 对，
4: 做好规划。
2: 陈元京是土生土长的北港岛渔民，从小在咸湿的海风中长大。随着生态保护意识逐渐深入人心，5年前他与刘燕结成了活动搭子，从潮汐间出海捕鱼的渔民转变为了这片滩涂湿地的讲述者。
4: 我们北港岛在2021年时候通车，就是迎来了特别多的游客。当时呢，刚好就碰到了有公益组织还有松鼠学堂在做潮间带的生态观察。我们是本地人，我们更应该要主动地站出来，当老师、当导览员，有组织、有规矩地带领大家一起去做生态赶海。
2: 每次活动之前，陈元京都会和刘燕一起认真规划，在普及生态知识的同时，积极引导大家用观察代替捕捞，改变无序赶海对潮间带生态的干扰。而随着生态科普模式逐渐走向成熟，陈元京又开始尝试把渔家传统的渔网编织技艺带入体验活动。
4: 阿姨们在用传统的这个编织技艺在编织我们的文创产品渔网包。
1: 这个很有意思，有点像女生织毛衣。
4: 对的，最早期呢，它这个是网兜，是用来装鱼装虾。他们就是根据编织渔网的这种
1: 手艺，
4: 然后就做成了这个渔网包，开发了这个文创产品。
1: 这是一个小姑娘的小手袋是吧？这个配色还挺漂亮的。这个难吗？
4: 阿姨可以现场教您。
1: 好。

0: 姨的大力支持和我个人的积极努力之下，啊，这个一个小兜就已经编好了，大家看。
1: 一根根尼龙绳经纬交错，为这片滩涂湿地增添一抹渔家文化的底色。而当北港岛的潮水缓缓退去，露出广阔的滩涂，刘燕和陈元京精心策划的潮间带生态观察活动便拉开了序幕。
2: 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非常特殊的北港岛。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到北港岛的还有一位特殊的新伙伴，就是我们的湿地体验官夏老师。
0: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很多关于生态的新知识。
2: 今天我们来这儿是做我们的滨海潮间带的自然观察，那这个就跟普通的赶海不一样。今天我们呢就是以观察为主，除了观察的收获我们什么都不带走，所以我们生态赶海也好还是自然观察也好，首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海洋，保护好我们的海滩，那就是今天我们来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啊。我很期待，那我们就开始吧。
2: 好，开始。
3: 开始哦。
1: 北港岛的滩涂是海口最富生机的自然课堂，孩子们在这里自由探索，弯腰寻找滩涂下的生命。每一次与自然的亲密接触，都是在心中悄悄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而令人惊喜的是，被誉为活化石的后再次现身这片海滩。
3: 你看这个后它是蜕壳了以后呢，为什么不能碰它不能摸它？因为它在蜕壳的时候呢，它那个尾巴在脱，就是脱壳了以后它是软的，很容易就断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它我们就远远观察一下。
1: 当夜幕悄悄笼罩滩涂，活动也进入了尾声，小朋友们恋恋不舍，用画笔写下对滩涂湿地的祝福。
4: 还遇到了中皇后，我非常的开心。
5: 我今天心情非常 happy， 并且还非常激动，因为遇见了我的二级保护动物中皇后。
6: 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白鹭飞到了我们城市的市中心，看到了孩子们的在湿地旁嬉戏打闹。我们每一项的生态修复工程并不是冰冷冷的土方，而是不断地在为这座城市去修复血脉，注入活力。
1: 蒹葭苍苍，白鹭为霜，所谓伊人，宛在水中央。红树林的根系在淤泥里延伸，后的足迹在潮间带重现。孩子们的笑声回荡在滩涂，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随着潮落潮起，汇入海口这座国际湿地名城的四时节律。千百年来，人与湿地的对话，始终以这种温柔的方式，在这片土地上生动上演。

水是武汉的灵魂，云梦泽的旧梦未远，长江与汉江已再次重逢。这场世纪相遇不仅切分出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鼎立的格局，更赋予了这座城市江城的豪迈。

0: 165条河流在城市中穿行，166个湖泊像珍珠般散落。在北纬30度，武汉将繁华的超级都市与浩渺的湿地生态完美融合。这里是江湖，更是家园。
1: 我现在正站在武汉的城市之巅，在我的脚下是江汉朝宗的千古壮阔，在我身后长江和汉江在此交汇，写下大写的人字。这里大江大湖和超大城市正面相逢，这里千万级人口和广阔的湿地国土紧密交织，他们又将如何寻找和谐的共鸣呢？接下来跟我一起出发找答案。
0: 武汉正是古代云梦泽的故地，历经千百年的时光，将曾经的汪洋变成了今天湖河交织的秀美。可以说，武汉的每一滴水都封存着历史的记忆。为了解锁这份记忆，我们特意请教了湿地历史地理专家顾延生教授。
2: 你好，
1: 我们今天是为古云梦泽而来啊，我很好奇古云梦泽究竟是什么样子，它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变，让我们看到今天武汉这样星罗棋布的湖泊。
3: 古云梦泽啊，是在古代江汉平原上发育的一大片连在一起的湖泊群和沼泽群，形成演化过程持续了几千年，经历了兴盛、淤浅、萎缩和解体。
0: 可以说，武汉的成长史就是一部人与水不断对话的历史。早在3500年前，武汉的城市雏形盘龙城就已出现在府河湿地边缘，先民择水而居，开启了文明的序章。而后来繁华起来的汉口，更是直接在长江与汉江冲击形成的河湖湿地上长了出来。从盘龙城的滨水而建，到汉口镇的沿河兴起，这座城市走过的每一个脚步都踩在水的脉络上。
1: 今天我们看到这里的水质都很清澈，一直以来它都是这样吗？
3: 武汉的湖泊啊，在过去在近代100多年来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变化，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人流活动的影响，这些湿地的面积和数量快速的下降，然后生态退化也很明显，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0: 读懂武汉与水的故事，答案或许就藏在那片看似平静的湖面之下。一片正在重建的水下森林，正悄然成为武汉湖泊生态复苏的关键。而解开这片水下森林奥秘的，正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水生态修复专家武俊梅。
4: 吴老师，这个水为什么它会这么清？下面看的都那么清楚。
5: 一个健康的水生态系统呢，它首先要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我们第一步呢，就会去改善渗浸。改善渗浸呢，就是解决水质和底泥的问题。
0: 这套科学的修复工程，第一步便是改善渗浸，通过截污清淤，解决水质和底泥的问题，为水下森林的生长备好一片干净的土壤。第二步，构建群落，关键是利用先锋物种扎根湖底，它们能迅速固定底泥，让水体变得清澈。
5: 选用植物的时候就要选用一些赖污种，它可以快速的生长起来，然后呢形成一定的群落，这就是先锋物种。
0: 选择合适的先锋植物至关重要，苦草如同水下的草坪，牢牢抓住底泥，让水中悬浊物迅速沉淀下来，而黑藻则是吸收氮磷营养盐的效率冠军。
6: 这个就是泥土
5: 不前世，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抛种法。我们会用直接用这种粘土，然后有时候呢我们会添加底质改良的矿物材料，我们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不同的选配。
0: 为了让娇贵的水草种子能在广阔的水底安家，科研人员研发了包埋

0: 抛重法，这颗小小的生态球如同一个育儿袋，为沉水植物的定植和初期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和稳定的环境。
1: 这样，
0: 当水体清澈，光照得以穿透，修复工程也随之进入关键的第三步，结构优化。
1: 结构优化的话呢，就是会引入不同的植物，不同的植物的话呢，有的就会在上层，比如说像这个眼子菜，然后中层呢就是黑藻，下层呢就是一般就是这种枯草。就像我们的森林里面，森林里面的话呢，高大的就是乔木，然后中层呢就是灌木，然后底下是草本，然后它们在这水下呢占据了不同的生态位。我们就会引入一些底栖的动物，比如说像螺呀、蚌啊，它可以滤食一些水里面的这些浮游藻类，会吃一些有机碎屑。
0: 当引入螺、蚌这样的清洁工，并科学调整鱼类群落，最终达到微妙的鱼草平衡。至此，一个可以自我循环的生命共同体，才算真正建成。
2: 所以说我们养的其实还不仅仅是水，是整个生态系统都被打通了。
3: 对，
2: 真棒。
0: 这万物共荣的景象是湖泊的奖赏，也成为了市民的日常。
2: 刚才呢，我去体验了水下森林的科学奥秘，而现在我来到了东湖绿道，两边是清澈的湖水，沿路还有不少的树木，难怪大家都说这里是武汉的一条幸福路。
0: 从水下到岸上，生态的改善最终转化为生活的改变。一条长达105公里的东湖绿道，如一条翡翠项链，串联起的不仅是东湖的山光水色，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图景。如果说东湖的水是视觉的享受，那么湿地的物产则是味蕾的抚慰。热干面旁的醇厚藕汤，清晨街角的鲜嫩藕带，在武汉，藕不只是食材，更是一份流淌在时间里的乡愁。要读懂这份流淌在味蕾上的湿地记忆，就要找到最懂这片水土的人。在蔡甸的万亩荷塘，我们找到了被誉为藕王的李正旺。
2: 李老师一来到您这儿，我就觉得特别的亲切，这一大片荷塘啊，真是美不胜收。特别是对于我们武汉人来说，对这个藕是有独特的情感的，是从小喝着藕汤长大的。我想您这片藕塘里面应该也不少宝贝吧？
4: 对，你说对了。我们武汉啊，它是属于中亚热带区，它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我们莲藕的生长。
0: 适宜的气候，丰沛的水源，为莲藕的生长提供了基础。而真正让武汉莲藕风味卓绝的是深藏在泥土里的秘密，一份来自大江大河历经千年的馈赠。
4: 其实武汉蔡甸这个位置是长江跟汉江交汇之处，特别是汉江，从千年以来在我们武汉蔡甸这个区域进行多次改道，汉江里面的很多矿物质的淤泥在我们这边长年累月的一个沉淀，形成了我们的土壤，非常多的矿物质，含有各种维生素、营养元素。
0: 得天独厚的江湖水土，不仅孕育出独特的风味，更催生出一个丰饶而完整的莲藕产业。
2: 我看您今天带了这么多种藕，它的品种是有不一样的吧？
4: 对的，我们这个品种呢，像这个，我这是茅山碱，这个品种是我们当地传承1000多年的老品种，你别看到它又细又长，它只有三节，看到没有？它又细又长，它也是我们的粉藕，传承1000多年的老品种，
2: 所以它相当于是藕的祖先。
4: 对的，而且在宋代的时候，它已经是进京的贡品。贡品莲藕，我们叫贡品莲藕，
2: 老祖宗藕。
4: 对。然后这一款产品呢，就是我们传承有100多年的一款新制的莲藕，这个叫汉阳。

0: 招藕，看到这个藕呢，它又粗又长，啊，
1: 而且结数也比较多
0: 啊，对，它明显跟这个就有点不一样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这个呢只有三年的历史，这是农科院在通过这两款莲藕的基因来改良出、培育出我们这个目前市场上也是最好的一款莲藕，是微汤的粉藕，叫香粉丸。
1: 所以它属于徒子徒孙。
0: 哎，对的，对的，对的。
1: 太有意思了，这个我能去体验一下挖藕吗？
0: 非常欢迎体验一下我们挖藕的藕农人的一个艰辛。
1: 好，
0: 走。
2: 对对对对，小心点啊。很难走是吧？
1: 对对对，他会把我的脚粘。
2: 你拽着这个裤子。
1: 哎呀，起不来了。
2: 提起裤子走。
1: 就是得拽着裤腿。哎，还真是拽着裤腿就方便多了。
3: 莲藕深深地藏在水下二三十厘米的淤泥里，想要找到它并完整地将它取出，需要的是代代相传的经验和智慧。挖藕分为传统的徒手挖和更高效的高压水枪挖。
0: 我们老师傅一般挖藕的话，会根据这个荷叶的走向，他一般根据荷叶的走向来先行藕，然后再挖藕。这个荷梗，这个禾梗上面刺比较多的，它一般是这个尾部
2: 藕梢的部分。
0: 藕梢的部分。那你看这个部分呢，这一只
2: 细一点的
0: 比较光滑的，它就是在中间藕的中间部分。
3: 向准了位置，接下来就是最考验力气和技巧的环节。
0: 好长啊，这次
2: 这个
0: 鱼竿
2: 好长。
0: 来起来了。
2: 等会儿
4: 我不能把它抬了。
0: 看到没有？
2: 哇，来了来了，
0: 多漂亮！
2: 对，还有侧仰，哇，有侧仰，看，可以举起来，
1: 完整的。
0: 这次真的是完整的一招，
2: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1: 那时候应该还是天赋异禀型的选手吧？
0: 你看看有几节？
1: 哇，一二三四五六七，可以喂。
0: 长得比较好的一般是五节到七节。
1: 啊，太不容易了，我觉得这个可以为哪吒塑身了。
3: 这份沾着泥土芬芳的湿地馈赠，即将在一口温润的老调子中升华为武汉人最魂牵梦绕的家乡味道。在武汉微汤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玉少林看来，这微汤的过程恰如人生。
5: 你别看那个微汤啊，是吧，先是大火炒啊，是吧，中火煨啊，是吧，那个小火炖啊，实际上也贯穿了我们人生的做人啊，是吧，我们年轻的时候奔放啊，奔腾啊，是吧，我们汤就像这个时候在炒啊，大火烧开啊，扑扑扑啊，是吧，然后我们到了中年的时候，你看那个汤边上有一层油，实际上它在下面是滚开滚开的，上面看着非常平静啊，是吧，对不对，我们中年人是也是要慢慢稳下来啊，然后到了晚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会静啊，这也是通过一个微汤啊，反映我们这个人生啊一路走过来的一个过程啊。
3: 一碗煨了数小时的藕汤，品尝的是人生的况味，考验的则是待客的诚意。在武汉，无汤不成席，一碗汤就是主人心中最高的情谊。
5: 很多主人的为了表达对你的盛情招待啊，你来了之后，他第一碗就是把一碗排骨莲藕汤端在你面前，那就是你在他心里的分量很重啊。
1: 嗯，真的是微汤一如人生啊。
5: 对对对，
1: 所以这一碗汤喝进肚子里，喝的不仅仅是一种尊重，也是一种考验。
5: 对对对，还有一个我们武汉人的情怀啊。
1: 嗯。
3: 当记忆、时光与情感尽数融入其中，这一碗汤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
1: 哇，香醇可口，这一碗藕汤啊，寄托了我们每个人浓浓的思乡之情，当然也要感谢在这片湿地之上守护的每一个劳作者。
3: 一节莲藕映照出的是整个江湖的丰饶。今天以莲藕为代表的武汉湿地产业，正在从单一的农业 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0: 就万亩荷塘本身也从生产基地转变为人们赏荷采莲体验自然的生态乐园。每逢盛夏，荷花节的举办更是将湿地风光转化为一张张亮丽的城市文旅名片，一条集生态农业、文化旅游、有机水产于一体的绿色经济链，
1: 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塑造着这座城市的产业新格局。寻着一解偶的清香，让我看到武汉人是如何将湿地的产物幻化为美好的生活和兴旺的产业。湿地滋养万物，万物兴旺产业，产业回馈城市。但我们也知道，在一片健康的湿地之上，人类绝非是唯一的受益者。看那边，还有飞鸟。

0: 哇，李主任，这个就是我们武汉市的智慧尸体系统，那它具体怎么发挥作用呢？
1: 我下面重点向您介绍一下我们的物种识别功能。我们这个物种识别功能是通过布设我们的这个鸟类识别的探头，以及鸟类声纹识别的这个接收器。 还有就是布设我们在我们的野外的一些区域，布设一些红外相机，去自动的发现定位这些物种，然后再通过我们后台的处理软件，对这种物种进行自动识别。
2: 这是一个空天地一体的立体监测网络，它不仅能看，更能听和思考。这些海量的数据被实时汇入武汉市的城市大脑。 为湿地保护提供着最精准的决策依据。而在这个超级大脑密切关注的无数生命中，有一个名字吸引着我们：青头前鸭。青头前鸭被称为全球极度濒危物种，那在世界范围内，它的种群数量 只有2000多只，也被大家称为鸟中大熊猫，因为它对于水质还有植被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而这样一个极为严苛的水鸟，它为什么会选择在武汉这座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来安家，把自己变成一个武汉鸭呢？我们一起来找答案。
3: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找到了常年守护着它们的人——武汉市观鸟协会会长明亮。
4: 我们觉得这个鸭子还是很坚韧不拔的，就是杨会长有句话，就是这个鸭子很憨，就是武汉其实不是它的传统繁殖地嘛，传统繁殖地是在东北的松嫩平原，就是春夏季气候比较这个低的位置，它逐渐向南找它能够生儿育女的位置，最后选中了这个武汉。我觉得这跟武汉这个湿地环境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2: 然而，初来乍到的他们。
4: 曾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经过这些繁殖调查之后呢，就发现这个青头前鸭这个繁殖成功率是特别低的，就是一个巢里只要孵出一个蛋，就算成功。那么这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它的繁殖率这么低？
3: 可能受很多综合因素影响，天敌捕食啊，然后这个武汉的这个气候条件和它最初的这个松嫩平原的气候条件不一样啊，特别是这个梅雨季节的突然的涨水呀，会淹没它的巢啊，各种根据我们观察各种原因都会导致它繁殖率低。 为了给这些远道而来的新邻居一个不会被水淹没的家，一场充满智慧的筑巢实验开始了。而搭建巢台的第一步便是就地取材。
4: 来一点这个茭白啊，金山仁这种植物，弄在巢台上，慢点。
3: 好，傅老师，我们现在就这个采一株这个茭白，把它从泥土里
5: 先剥开，
3: 把它根系，它的根系比较多。好，拔出来之后，就是这样一个形态。它的这个根和这个茎接触的位置其实是中空的，你可以理解一下。
5: 哦，真的。
3: 对，到了这个繁殖季的时候，它的根就会像竹子一样的，长成那种藤蔓的形式，也是中空的，这样它。

0: 就会形成一个浮力，把这个我们的浮台给托起来。嗯，
1: 它是一个天然的浮板，
0: 天然一个浮力。
1: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带上去，一会儿放到我们的盆子里。

0: 痕，为他打好生命的根基。
1: 接下来再试。
2: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浮台上的孔里。
1: 好，走。
2: 放到这儿。
1: 好。
2: 嗯。
1: 好。
2: 那傅老师，我们就把它拼成一个 Y 字形的结构。
0: 这个 Y 型的浮板既能保证稳定性，又为茭白的根系预留了伸展和接触水面部分吸收养分的空间。
2: 来，给我。好嘞，再来一个啊！
3: 有点重
2: 啊！
0: 这是一个人鸟共建的家。人类的工作只是为他们打好一个坚实而科学的地基。
2: 明年繁殖季的时候，四月初的时候，这个茭白啊这种植物就会长得比较茂盛，它的叶片是比较柔软的。现在小鸭就会选择这个巢台上来，把这个叶子压下来，作为一个盘状的窝，然后躲藏在这个比较茂密的茭白丛里，来营建它的这个巢。
0: 这座充满巧思的人造家园，解决了繁衍的难题，而让他们安心留下的，还有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的默契。
2: 这个区域比较特别，这个区域因为是非常符合它的这个生存需要的环境，有这种水草啊，有什么荷叶啊，周边还有一个大的湖泊呀，就是我们是现在想很多的这种环境，食物和安全性它能都能保障。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养殖户朱老师对它也比较友好，久而久之他就习惯了这种环境了。
0: 正是这种守护万物的努力，在2022年6月获得了世界级的认可。在全球第二批25个国际湿地城市中，武汉的名字赫然在列。这座湿地和水域总面积约占全市国土面积1/4的城市，其湿地保护管理评价指标远超国际标准。更值得瞩目的是，在全球所有获此殊荣的城市中，武汉是首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
2: 这个是我们搭建的这个伪装网，为了方便观测和记录青铜血压。
4: 哎，我看到了，很可爱啊！它的头真的是在阳光下面，就是青色的，
2: 青色的，
4: 真的是青色的。
2: 对，
4: 还有眼睛是这种白的，小小的，好可爱。我突然觉得，咱们起那么大早床，然后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去搭建这个人工巢台，非常有意义。
2: 是，所有的付出和辛苦这一刻都值了。
4: 是，特别不希望我们的后代看不到它。多看一下。
0: 一池碧水，一节莲藕，一只飞鸟，这场江湖之上的探寻让我们读懂了武汉的心声。在这里，湿地不再是地图上的蓝色板块，而是融入城市血脉的绿色引擎，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精神家园。面对保护与发展这道世界难题，武汉正书写一份生动的湿地答案。这万物共生的江湖，或许就是一座超大城市奔赴未来时最坚实的底气与最动人的风景。

0: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就

0: 要吃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都知道超级英雄吧？等等，我说的不是这些。他们只穿工装，不穿披风。另外，他们可都是妥妥的中国造。请允许我隆重介绍，能一把捏出飞机翅膀的锻造宗师，拥有绿色心脏的海上快递员，日夜不停打理长江口的河道管家，还有为我们点亮万家灯火的光明使者。这几位外表硬核，内心却可爱温柔，能耍酷，能卖萌，干得了大事，也守得住我们热气腾腾的小日子。
1: 你看这台机器，是不是外形有些可爱？但它是锻造神器的神器。这台巨型液压机最大磨锻压制力可达10万吨，约等于一艘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国产大飞机 C919 主体落架，以及它身上最大、最重、最小等超过130件磨锻件，都是由这台机器生产哦。
0: 快看，中国二重研制的这台8万吨磨锻压力机，正向你展现现代工业的绝对力量。早年间老师傅们千锤百炼才能锻打成型的金属，如今被他一巴掌拍下去，最高可达10万吨的力道瞬间爆发，再坚硬的材质也变得像面团一样温顺。这一招叫一锻定型。其实要论锻造，四川人手里攥着的那可是祖传的硬实力。
2: 古代的铁匠们用他们手中的工具打造出各种物品，作为现在的铁匠们，我们用什么工具呢？不用怀疑，您没有走错片场。那我就近距离的带大家看一看我们的这台巨无霸。我本人身高1米72，在它的面前显得特别的渺小。它在地上有15米，我需要仰着头才能看到它的顶部。其实它不止我们看到的这么高。在我的脚下，它还有27米，它的总高相当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15层楼房那么高。
0: 这家伙不光块头大，本事更大。甭管材料多难对付，造型有多复杂，大到飞机起落架，小到发动机叶片，就连高铁的核心零件，它都能深度塑形，稳稳拿捏。这一气呵成的动作背后，倚仗的是一股扑面而来的洪荒之力。
2: 我们有60台高压泵在源源不断地给它输送力量，让它能够在瞬间产生8万吨的压力。这8万吨的压力相当于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8000台10吨的重卡，我们8万吨可以一次性将它举起。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用到这么大的力量呢？因为我们现在打的铁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此前中国二重的工程师们在车间里都是钢铁直男的操作风格，就喜欢硬碰硬，专治各种不服，直到后来遇见了这么一个倔脾气。
3: 这就是我们现在打的铁钛合金，它和钢相比有相同的强

0: 但是它比钢轻了三分之一，而且它有优良的耐腐蚀性，所以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领域。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听话。
1: 如果说钢铁像听话的老黄牛，那钛合金就是桀骜的野马，强度更高，更难变形，对温度和控制精度的要求也严苛得多。
0: 想要让它变形，我们需要给它施上非常大的力，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巨无霸上场的时候。
1: 当通红的钛合金坯料还在耍性子时，这位锻造宗师已然出手。他沉稳地探出铁砂掌，发出精准的万吨力道，轻轻一拍，方才还倔强任性的钛合金秒变乖巧，在模具中顺从地变换身形。而要驾驭这位锻造宗师，需得一支心意相通且修为深厚的团队。
0: 质量员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心脏，负责我们整个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胚料定位员，我们团队的眼睛和嘴巴，负责指挥将胚料精准地放置在模膛中。装出料司机是我们团队的双手，负责将我们的胚料运送到我们需要的地方。压机操作手，我们团队的大脑，负责压制工艺的执行和整个团队的统一调度。
1: 看完了力拔山兮的豪迈，接下来让你感受一下他的温柔。对，你没看错，这回让他压一颗生鸡蛋试试。请做好心理准备，结果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2: 这就绪可以压制。
3: 收到收到。

0: 这边压制结束，可以观察。你看，效果还可以。
1: 可以。
0: 那层层也观察得到位。包括这边，你看，这应该也是个裂缝，就是有点裂了。按理说压下来，它上面这个可能在压制过程中有点倾斜，嗯，压上面压裂。好了，非常不错。
2: 这就是我们的设备控制能力的最好证明，我们设备的控制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可以做到压鸡蛋，鸡蛋壳破而磨不破。看到这儿，你可能想出好几个成语了：举重若轻、以刚克柔、胆大心细。都对，再补充一句，中国独有，世界最大。别忘了它的大名——八万吨模锻压力机。

0: 你瞧，在连接远东与欧洲的繁忙航线上，来了一位特殊的海上快递员。他个头足足有20层楼那么高，胳膊也特别长，轻轻松松就把24000个标准集装箱全搂住了，将总重22万吨的货物全球包邮。难怪大家都叫他全球最大海上带货王。不过，先别痴迷他的巨型身材，真正厉害的不是外形，而是藏在他体内跳动的那颗绿色心脏。凭借液化天然气和传统燃油组成的双重动力系统，带货王的每一次远航都像是执行一场低调的环保任务。这颗绿色心脏的强大并非与生俱来，它的每一次有力跳动都离不开工程师们为它持续注入的满格能量。
1: 发动机对于船舶而言，就像心脏对于人类一样重要。一台发动机有上万个零部件组成，这里正是它的大件加工区域。

0: 我们的带货王正是通过它或者源源不断的动力在海上畅行无阻，整个发动机的装配过程就像搭积木一样，有很多个这样的零部件装配起来。
1: 加工区里堆满了各种类型的积木配件，有的正等着被加工，有的已整装待发，它们都将前往总装车间，在那里被组装成完整的动力巨人。
0: 你可能认为我在船舶的甲板上，其实我正在一台发动机的上层平台上，这是我们发动机最后装配完之后的样子，也就是积木搭好之后的状态。这些钢铁积木完美组装后，就开始了它们的动力魔法秀，将燃料变成强劲的动力输出。我现在所在的是发动机的试验中心，在我旁边的这是甲醇双燃料发动机
2: 喷纯剂专项试验台，它的作用就像是一个体检中心，给我们的喷纯剂做专门的检测，所有的喷纯剂要经过它的检测合格之后才能装机。徐总，我们能够进行下面一个检测，
0: 请开始实验。
2: 测试组，测试组，
3: 收到，徐总，
2: 开始检测。
0: 大家可能看到的是镜子的画面，其实这台机器已经在动作了。 我们能听到咚咚的声音，这是它的检测已经在进行。这检测过程就像打针一样，只不过护士注射的是药水，而我们注射的是甲醇。
4: 顺利通过体检后，发动机离出征大海只差最后一步了。被测情况怎么样？是否具备动车的条件？
5: 附近拉你就位，可以动车。
6: 当这颗通过严格体检的绿色心脏在带货王的庞大身躯内被唤醒时，澎湃而洁净的动力将推动巨轮划出最豪迈的航迹。这是中国制造用科技与匠心献给大海的一封硬核情书。海巡出海，石破天惊。 你见过海洋里的超级吸尘器吗？中国又一个超级重器亮相了。

0: 眼前这艘正在给海底泥沙搬家的大船是中国首款液化天然气双燃料动力挖泥船新海寻轮，它每次上班都像在参加大胃王挑战赛，一口气就能吸走相当于一个半水立方体积的泥沙，专业疏通绝不堵船，人送外号长江口专属泥沙调解员。
1: 二叔，最新的施工区段调整过来了，我们施工 W22+016到 W30+216， 就这一段，然后黄框里边，施工距离要求8000米，时间的话要不少于90分钟。挖泥这件事儿朴素但极其重要。
0: 好的，收到。如果把长江口航道比作人体的血管，那么挖泥船就是进行血管疏通手术的外科医生。新海寻轮的使命就是要将长江口这条中国黄金水道摆脱泥沙淤积造成的水下栓塞，变成一条畅通无阻的水上动脉。敢接下这活没点真本事可不行。 155米的身长和9.9米的吃水深度，让新海寻轮时刻保持平稳。那一对专门清淤的巨型爬头是它的干饭神器，还有专门给泥沙预留位置的16800立方米的巨型泥仓，这配置这实力想低调都难啊。这是我们的爬头，大概23吨左右。
1: 然后我们爬头上面带了44颗耙齿，就相当于人的牙齿一样。每个耙齿有各自不同的功能。你看上边这排宽的，具有耐磨性，然后这种是具有很强的破土性，它可以对比较硬的沙、比较硬的土直接给它破开。当然，如果再破不开的情况下，我们还有一种功能，我们的耙。

0: 鸭池上面还有我们的高压冲水，整个爬头接触海面接到海底以后用爬尺破土，另外加上高压冲水从各个角度冲刷，对我们的施工区的海底进行施工，然后船在往前走的同时，两个爬头就像两个大的吸尘器一样，顺着这个方向吸到我们泥棒去，通过泥棒把它吸到我们的船舶的肚子里边去。
1: 这两台超级吸尘器同时启动，新海巡轮只需90分钟就能狂吸足够把整个足球场垫高2米的泥沙。这项开了加速外挂的效率全靠它自带的智能中控系统，让硬核轻淤像打游戏一样丝滑。

0: 没想到吧，我们二附青青医院献爱巡就开始工作了，这跟完以前完全不一样。我们以前需要两个人人工的去把两个爬头推到悬外，放到溪口，放到水下，然后才开始工作。现在呢，轻轻一点，所有的机器全部运转起来了，就像我们以前用的是老人机，现在用智能手机 AI 对话一样，说一句话就开始能把我们想表达的事情全部做到了。
1: 以前靠力气，现在靠科技，这波操作看似简单，背后却是疏浚船舶仿真平台不断打怪升级的智慧成果。
2: 这个仿真平台呢，主要是把我们在不同的天气、水流还有泥沙这种条件呢，在这呢进行一个仿真试验。仿真成功之后呢，我们就把这套系统呢就装到船上去应用。
1: 新海巡轮凭借一键疏浚功能，将以往复杂的操作化繁为简，实现单人精准高效作业，一举跻身疏浚界的顶流。而真正让他稳坐头把交椅的，是他成功驯服了以能量强劲但脾气火爆、不易掌控而著称的液化天然气动力系统。
3: 大家看到的这个黑色的大家伙，你看它像不像一颗桃子？新海巡新在哪里？就新在这个 LNG 的储液罐，它的学名叫做双 C 型的储液罐，它长27.5米，高10.5米，宽是7.5米。它外面包裹的这层黑色的材料是聚氨酯材质，里面还有一层酒镍钢材质的罐体，它就是我们跟易燃易爆 LNG 装的一个家。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在海上连续作业15天。
1: 新海巡轮搭载智能双燃料系统，主打液化天然气清洁能源，柴油随时待命助攻，双燃料默契切换，毫无压力。在这对黄金搭档的加持下，作业效率直接提升8%，能耗还猛降10%，妥妥成为疏浚界的节能一哥。咱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疏浚装备正式跨入智慧绿色新时代。
4: 这是科幻大片，其实这是核电站施工现场。施工方喊话了，你们负责想象，我们负责实现。
1: 在中广核陆丰核电6号机组的核岛施工现场，科幻大片正在真实上演。主角是个重达1400吨的钢铁巨人，他身高接近17米，张开双臂，一把就将庞大的反应堆厂房稳稳抱入怀中。自带强力机械臂和稳健双腿，既能自主攀爬，又能在高空灵活搭建多层作业平台。人家有一个响当当的学名，华龙一号施工集成平台，但人们更爱叫他的绰号，核电版造楼机。请出这位钢铁巨人可是有硬核理由的，论稳，他能在17级台风中纹丝不动，安全感直接拉满；论快，他能大幅缩短工期，推着华龙一号飞速并网发电。一旦开始发电，光是这一台机组，一年就能产出10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

0: 地球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了1000万吨，够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用上一整年，而且它每年还能减少828万吨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给地球一键加载了2.25万公顷的森林。这牌面拼的不只是科技，更是实打实的绿色担当。
1: 师傅你好，我去一下顶楼。现在施工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坐电梯就可以直达工作面了，不像以前每次要上下爬十几层楼。在造楼机的助力下，
2: 原本总闹别扭的反应堆内外翘施工现在协调有序，局促的作业空间也舒展开来，整个工地战斗力爆表，工程进度条更是蹭蹭往上冲。每次我来到项目现场，总喜欢走到集成平台顶层，看一看这里的风景，记录下工程的一点一滴。
0: 记录的每一个节点望去，陆丰核电六号机组的建设轨迹清晰可见。
2: 这里就是我们六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主泵等核心设备都会在里面。这是我们整个机组的核心，今后商运以后会有源源不断的蒸汽从这里产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宇宙的尽头就是烧开水。
0: 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即将迎来最关键的大考——穹顶吊装。如果把华龙一号比作一位身披铠甲的钢铁巨人，那么穹顶吊装就是为这位巨人加冕安全头盔的重要仪式。
2: 六号机组穹顶已具备吊装条件，请您指示。收到，同意开始吊装。现在六号机穹顶已经开始吊装了，这个大锅盖我们戏称它为"金钟罩"，它将经过一个多小时在空中吊装、旋转、落位，它的成功落位就标志着我们穹顶的顺利完成。 现在目测穹顶还有10米左右，就可以就位了。那么现在工程师傅们呢，正在对穹顶的角度进行调整，等到就位的时候再进行精细的微调和对中。我们的穹顶马上就要落位了，这个200多吨的大家伙，这个扣盖就标志着我们反应堆厂房的完全封闭，也代表着我们项目从土建进入了安装阶段。
0: 华龙一号正在进行穹顶加冕时，陆丰核电综合指挥中心正在用智能双眼紧盯每个吊装的细节。它的首次应用实现了与施工现场的深度融合，能够多角度全方位监测穹顶吊装全过程，为这一重大工程节点精准护航，确保吊装作业万无一失。瞧这敏锐的感知力，可以说是后续所有工程的智能防护盾，有它在，
2: 咱心里呀踏实。在项目由土建转入安装阶段以后，我们需要将大量的管道连接起来，让液体在里面形成自由流动的跑道，从而保证我们的烧开水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项目能够顺利的并网发电。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样的管道连接起来呢？
3: 我们传统的都是用手工的焊接，费时费力。现在我们不需要了，项目上我们首创了不锈钢小管自动焊技术。来，让我们展示一下。焊出来的这种鱼鳞纹，你看这个纹与纹之间的间距啊，纹路啊都比较一致，都相当的漂亮。你看两边的融合度也非常的好。
0: 经过精密的身体组装和

一场场严格的成长考核，这位能源巨人终于要正式上岗了。他可不是单打独斗，背后还有一群厉害的华龙兄弟。今天全球核准在建在运的华龙一号机组多达41台，组成了三代核电里的超能战队，实力妥妥的顶尖水平。未来还会有更多华龙一号陆续加入这个绿色大家庭，一起为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清洁能量。从8万吨不断压力机的千钧之力，到动力系统的澎湃之心，从新海巡轮的沧海造陆，到华龙一号的核能之光，这些硬核装备就是咱中国制造的实力和自信。那些曾经的不可能，正变成你我的日常。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10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奋力一跃，兄弟姐妹们都受到了鼓舞。糊涂迈出的一步，感谢温柔的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靠拢。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鸭妈妈成功击退了对方，带着孩子们继续往上游寻找食物。出生不到一天的宝宝们必须紧跟妈妈闯过这片险滩。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他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丰富的食物

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落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会晤释放出了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文脉新传，青春当然。五月十三号晚，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圆满落幕。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日前在北京顺利举办，两岸各界代表齐聚北京，带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在这个凝聚共识、共促发展的平台上碰撞思想、分享经验、深化合作。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这些青年导演、青年创作者能够去发光发热，然后能够去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优秀的创作者，然后一起通过我们的创作，通过我们青年人的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来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0: 峰会期间还举办了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让交流维度不断拓展。在两岸媒体人峰会上，两岸媒体人纷纷表示要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并肩负着传递真相、促进理解的共同使命，要让两岸民众看到真实立体的彼此，从认知互通走向心灵相通。
2: 通过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传统媒体或者是自媒体，通过这几种方式呢，给台湾民众也给大陆民众提供更全面的一个媒体生态，让他们在选择方面能够更多的选择，我们大家可以达到同频共振，那么去破除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解最后达到心灵相通的这么一个结果这是我觉得这个峰会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3: 我想每年的这个媒体这个会议就是很好的这个平台哈，让台湾的媒体人来跟大陆的媒体人交流嘛啊，那不要在台湾那很多媒体哈是新闻报道啊都将大陆妖魔化哈，对大陆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4: 我也觉得媒体在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尽到更大的责任，也对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成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跟肯定。
5: 我们跟台湾的互动还是蛮多的，那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生，然后在学业在艺术交流，目的就是想让两岸的学子能够通过艺术设计和视觉传达这样的一个媒介来互相了解，同时呢也是想让两边的学生都知道我们中华文化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核心命题，然后大家可能通过不同的表达或者是通过不同的形式，然后共同来讲我们中国文化。
0: 无论是两岸青年创作者的创新实践，两岸媒体人的使命担当，还是两岸艺术院校的交流互动，都离不开中华文化这条共同的精神纽带。正是这份血脉相连的文化认同，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不断走近。
6: 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啊，确实是会让双方都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鼓励，更壮大的方向去发展。
7: 它是一个深刻的感情的一个连结，尤其是文化守住的很重要的这个根脉，我们同属中华文化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啊，这是两岸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
0: 从2024年首届举办到2025年第二届深耕，再到第三届开拓，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核心主题，持续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不断拓展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8: 我参加过峰会的节目，很大的感触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听到戏曲的声音就好像听到乡音，最大最大的能量就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9: 两岸的文化工作者都是一脉相承的，一谈到书法大家都是共通的，都认为对于传承两岸的书法，对于下一代怎么能够守护我们的基因，这是我们两岸之间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
0: 回望三届峰会的历程，一场场相聚凝聚了跨越海峡的深厚共识，一次次行动夯实了两岸交流的坚固桥梁，一项项成果书写了中华文化的当代新篇。如今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已圆满落幕，

0: 但他所播下的交流种子还在持续生长。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5月13号，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正式启幕。本次专题展共遴选入展精品243件，全方位展现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样态，以及与祖国大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中美元首会晤引发世界关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岛内对此有何反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此次会晤释放出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1: 5月14日，中美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0: 我们注意到中美元首在首次会晤的时候就谈到了台湾问题，为什么第一次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2: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无论是国外媒体或者是很多台湾媒体啊，都很关注甚至是预测中美两国元首一定会谈到台湾问题啊。会做这样的预测呢，理由其实很简单。那么访华之前，我们也听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对媒体说中美元首会在他们的会晤当中谈到台湾问题。那在今天的会谈里面习近平主席是当面对特朗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习主席还讲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如果回答李红的问题啊，为什么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呢？我想理由可以简单的归纳，就是两个国家要建立可长可久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要做到像特朗普说的啊，要跟中国做好朋友，要让中美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好。你除了要开展扩大双方的合作，前提条件就是你得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而且你必须要信守你对对方的承诺。特朗普啊，在访华之前，他对着美国媒体说，美国距离台湾非常远啊，他说大陆离台湾只有67英里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从他的话里面听来也是他同意的啊，而且就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如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那请问谁不知道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呢？所以处理好台湾问题，管控好风险，就是中美关系要维持稳定，维持好的关系里面最关键的课题。
0: 那么习主席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而且谈到维护好台海和平呢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而岛内又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3: 那么从第一场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习主席明确中方立场，与美方进行沟通，一方面呢防止美方有误判，同样也是有助于中美关系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那么说到谈到台湾问题，很明显再次展现出的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外交聚焦的是后续中美关系如何来相处，是要走出正确的相处之道。

0: 那么说到相互尊重，本身相互尊重是大国之间避免误判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此前的中美双方都强调这一原则，而其中呢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以及重要关切。那谈到台湾问题，是中国再次明确底线，美国当然听得很清楚。那么另外和平共处，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关系也磕磕绊绊，也有一些非常复杂甚至是危急的时刻，而两国元首沟通发挥战略引领的作用。那么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双方是有共识，美国也不想和中国正面冲突。而这个时候就要说清楚，美国如果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挑衅，会极大的加强风险，这也是这一次会谈中方必须要明确传递的信号。
1: 那么习主席也谈到了，如果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中美关系呢就会有碰撞和冲突，把中美关系推向危险的境地，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2: 我们看到这次会谈中呢，习主席也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以及敏感性。那么我们可以应该这样来看的问题呢，第一点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对于这种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维护是十四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意愿，而且呢，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得到了全球国际社会的公认以及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不断的确认的。那么在主权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空间的。我们讲主权问题，它跟其他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经贸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磋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但是主权问题上是没有这样的空间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苏老师也提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啊。当时中美建交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中美才建立了外交关系，才走过了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虽然说有这些摩擦呀，但是基本上还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交往，就是因为这个基础还在。如果这样的一个基础被拿掉的话，那中美的关系可能就会出现地动山摇，可能会出现根本性的颠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它实际上对于整个亚太地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航运通道，同时呢，台湾又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高端芯片，对吧？如果台湾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只是对于中美，对于整个全球经济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们也看到有研究机构做过推算，如果台湾海峡这个通道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有可能会使全球的 GDP 退后10%的这样的影响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以上这些方面来说的话，中美之间确实必须应该妥善地处理好台湾问题。
1: 习近平指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尤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岛内各界舆论和媒体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朗普访华主要的关注点都是什么？
3: 台湾媒体啊，高度关注这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啊。我们看到很多台湾媒体都在这个会晤的同时做了线上直播。周四啊，在台湾是上班时间啊，那个直播呢，经常是数万人在收看的啊。那台湾媒体主要的关注点啊，包括这场会晤是怎么进行的啊。那当然也很关注中美元首在会晤里会谈哪些议题。那台湾媒体知道啊，很多台湾民众对会晤怎么进行是有很高的兴趣的，包括跟着特朗普一起来访的美国官员有谁，企业代表有谁啊，其他像是接机过程是什么，两国元首是怎么抵达人民大会堂的会场的，然后还有在现场欢迎特朗普的解放军仪仗队啦，或是热情的小朋友啦，台湾媒体也很关心。另外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双方一些相互的非正式的谈话，或是相互致意的内容啊，也有很多媒体报道。那另外就是下午在天坛公园的欢迎活动，晚上的国宴啊，这些盛大而热烈的场面是抓住很多台湾民众的目光的。不少台湾媒体还关注到一些细节啊，像是特朗普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抵达机场的时候，那一位在飞机旁边维护安全的解放军，那特朗普

对欢迎他的仪仗队跟欢迎他的小朋友们的夸赞啊，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得见的中美元首一些亲切的互动啊。那台湾媒体当然也

0: 是很多人认为对局势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1: 这一次特朗普随行人员，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国的经济界的人士，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出会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指出哪些新的方向。
2: 那么通过这样的会晤呢，可以就是避免很多误判和误解啊，为这个中美两国的关系呢确立一个明确的发展的方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互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模式啊。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特朗普这次随行的人员中最突出的就是这种庞大的这种经贸的团队，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包括几个领域，首先是有华尔街这些金融的巨头，还有像马斯克这些这种科技，还有就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库克，对吧，他们是科技界的代表，另外也有农业界的代表，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大豆协会的这个主席啊，另外还有就是像这些一些这个制造业，像波音啊，像这些通用电器啊等等，它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包括我甚至看到有美国媒体推算说，这些人总共的身价加在一起已经达到美国 GDP 的16%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代表团。那么这样的一个代表团就说明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联系是非常的深入的，不是说通过关税战通过贸易战就可以实现脱钩的，其实这种脱钩是不现实的。那第三呢，就是说中美双方的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更多的去探索，就是两国携手去提供这种更多的我们叫全球的公共产品。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世界上的很多重大的问题，如果中美双方不达成一致的话，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现在当今全球治理中还有很多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中美两国有广阔的合作的空间啊。这样的合作除了是对双方有益之外，也是对全球是有益的。第四点呢，就是说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就是新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习主席多次提到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走向现代化，其实和美国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之间是不冲突的。其实这是两个国家它都有一种对自己国家发展的一个愿景，对吧，他们之间是完全是可以互利合作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转变过去的一些美国国内一些人的一些传统的冷战思维一种对华鹰派思维，总是把中美关系理解为一种零和的博弈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中美之间有大量的可以合作的空间，完全是可以合作共赢的这是未来的方向的方面。
1: 就像我们刚才都谈到的，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举世瞩目，全球都在高度关注。那么有的分析也认为说，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呢，可以为这个变乱交织的时代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带来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3: 这是一次深入沟通的机会，也是管控分歧的重要的契机。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两国都有意把关系做好，而避免关系进一步的恶化，都要避免分歧进一步的发酵，自身的承受更多的压力和损失。所以此时说到走势，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后续中美双方将保持沟通。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之前已经公开表示，他希望邀请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对美国进行访问，那么后续有更多互动的机会。那么如果这次的国事访问双方形成了更强的共识，必然意味着走势会进一步的向好，是开了一个好头。而另外国际社会关注的角度，恰恰是中美两国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我们都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并不是一种夸张，而是更多国家看到的是，现在中美之间管控分歧，从各个领域来说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大家都关注中美之间经贸合作是不是能够推进，尤其是这一次来随特朗普访华的工商界代表，他们都有自己的愿望清单。那么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向好，在经贸摩擦方面能够管控分歧，能够保持休战的情况之下，还能推进问题的解决，那么其他国家看到的是，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避免自己的企业遭受到波及，避免自身国家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境。 而同时也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在安全方面保持沟通，防止误判造成擦枪走火或者是正面相撞。那么这对于世界安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那么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是提及的台湾问题，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密切地关注这中美元首的会晤？
2: 那国民党方面呢，我们看主要是

0: 郑丽文她最近接受了两个不同的媒体的采访啊，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方面呢，她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而且她也讲到了自己这一次访问大陆之后回来之后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就是认为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的这样的原则的话，那么两岸之间这个维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存在的啊。她通过这种说法也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同时呢也是作为一个对比，在对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些台独的言行、一些行径进行一个批评，再次明确了就是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反对台独的立场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郑丽文也提到，就是说他是乐见于中美两国元首还是中美两国之间更多的这样的沟通和交流，建立这样的一种友好合作的机制啊，在这样的一个中美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之下台湾呢才能获得一个更加稳定也是更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1: 但是与国民党的这种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说虽然中美元首已经会晤了，但是似乎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样的表态？这反映他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2: 现在民进党当局不死心，包括美国对台军售等一系列问题上，他认为仍然是有空间的。在他们观察来看，现在美国共和党政府面临内外困境，既有国内政治议程的问题，面临今年的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同样在对外政策当中，包括军事行动受挫，都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如果对台军售能够推进的话，一方面强调这是美国可以更多的获利，或者说民进党当局就在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美方所谓的支持变成现实，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一旦呢出现更多的波折，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反而是有更多的可乘之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所谓的感谢，认为呢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也是说给美国国内反华鹰派听的。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行程，在此前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到美国国内暗流涌动，反华鹰派认为，当然特朗普有自身的诉求，对于美国来说对华合作，美国国内是有这种利益诉求，有自身的需要，包括工商界是有极大的期待，是要签大单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如果让中美之间关系走近，那么反华鹰派他们的空间反而会收窄，包括在代表团的规模等问题上，此前一再作梗，是不希望突出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这种态势。那么涉及到台湾问题，当然在美国国内一些反华鹰派仍然会兴风作浪，这是民进党当局必须要抓住的可以倚靠的力量，为后续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波折，肆意的进行干扰是他们的目标。
1: 这也是台湾问题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看到对于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岛内各界也是非常的关注，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称，尽管民进党当局强调美方仍不断透过管道重申所谓对台政策未变，但国际变局迫在眼前，赖清德若仍沉醉于一些虚幻的承诺，就太昧于事实了。
1: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带队来华访问，我们知道之前呢，很久之前就一直传出消息，所以说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释放来看，美国是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态的？
0: 第一个观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其实特朗普他一直以来就是表示自己非常期待来访华，那么从这些互动的一些表现来看的话，就像你所说，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对于这次访华他是非常迫切的啊。那关于他这次随行的这些人员，当然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需求啊，刚才苏老师讲的这种愿望清单。另外呢，就是像华尔街的这些巨头，他们这些风险投资啊，这些基金的管理者，当然也是更想参与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投资市场之中。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美元首会晤再次表明，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议题。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避免错误言行干扰大局，才能为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创造必要条件。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
3: 五谷丰登啊！
2: 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0: 5月14号。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1: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今天上午，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介绍情况。发言人表示，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发言人表示，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此次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访华的有10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2: Well,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economies in the world. Incredible innovation. This is also

0: 可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当这个新的定位提出的时候，马上反映出的是两个大国的认知。而另外一方面，我们格外要注意到的是，中国一直在主动地塑造中美关系，尤其涉及到相处之道。那么中方的积极主动的塑造会使双方有更好的相处空间。那么这一次的新定位，我们首先会看到此前习主席提出三原则来设定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那么现在呢，延续此前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是希望美国相向而行，而这一次提出的新定位是中美之间的共识，而不仅仅是中方的建议。后续呢，如何来落实这一共识，让新定位真正的变为现实，这是现在中美要努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小柯老师，另外特朗普总统访华前，两国经贸团队就进行了磋商，双方会谈中，习近平主席也是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您如何看待中美在经贸方面的相关表态和动向呢？
0: 首先呢，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是特朗普此次访华行程当中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的议题，中美也就此进行了沟通，也有一些相关的互动。从互动当中，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互利共赢，确实是中美两个大国应该说共同的意愿，而同时呢，也是既有的现实。说到共同的意愿，在近一时期有很多的细节反映出的是，美国工商界人士、美国企业是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关于特朗普此次访华行程，当西方媒体进行关注的时候，特别的一个关注点是在这个代表团当中将包括哪些企业和工商界的领袖，而谁参加谁不参加是释放出信号的。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对于这一次访华行程，工商界人士纷纷表示他们重视中国市场，是希望能够与中国进行互动，来进一步的拓展发展机遇。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前中美关系历经多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务实合作，双方之间的相互依存是拆不开的。那么此前我也注意到，美国的一些工商界的人士纷纷表示，脱钩断裂是不可能实现的，是希望能够开拓中国市场，是希望中美之间紧密合作的。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的是，当前形势的发展当中，在经贸问题上，双方依然需要有一些问题要进行解决。那么这时候我们会看到，经贸问题出现了互动，那么一次国事访问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后续呢，双方将继续保持沟通，并且推动这种建设性的互动。说到经贸关系，那么当前呢，中美仍然在进行沟通，后续如果有机制性的建设或者是保持沟通的密度，必然会对中美两国来说带来更多的助力，有更多的机会来讨论和解决问题。
1: 好的，小柯老师，最后一个问题，中美首脑会晤全球瞩目，在您看来，中美两个大国在各层级保持沟通交流合作的意义是什么呢？
0: 首先呢，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和中美互动当中，大家再次看到的是元首外交的重要性。元首外交一直为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一直是双方关系的定盘星。那么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应该说从中美双方的反应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双方呢还是希望保持沟通的势头。说到势头，此前有多方分析认为，在2026年这将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两国领导人会有多次机会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会晤，也希望呢能够抓住这些机会。那么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双方释放出的信息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在保持沟通方面是有动向也有动能的。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双方多次沟通有利于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在不断沟通当中，两个大国有彼此客观理性的认知。我们知道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那么有分歧是难免的，但是呢，通过沟通的方式来管控分歧，在新定位的基础之上来推进关系的发展，是现在双方应该相向而行的方向。
1: 好的，谢谢小柯老师的深度分析和解读。那么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陆博。两国元首会谈，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定位为两国相向而行指引方向，中美深化经贸合作、良性互动引起舆论广泛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到英国路透社的消息，新定位具有方向感，历经波折起伏，中美关系已走到全新的历史方位。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其中建设性回应了中方长期坚持的对美政策方向，即不搞对抗冲突，相向而行；战略体现了两国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充分认识。建设性和战略指向稳定， 利于中美从和平共处走向可预期的关系。新定位既有方向感，又具现实可能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德国《时代周报》的消息，提供确定性。美国总统携重量级商业代表团访华，阵容本身已释放明确的双边经贸合作信号。多名随行的美国工商界人士认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也为世界经济提供确定性，注入强心针。美国企业看好中国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表达了持续拓展对华务实合作，谋求互利共赢的强烈意愿。日本华侨报的消息，中美关系稳定至关重要。当前是中美重新校准彼此目标与互动方式的窗口期，许多国家都把中美关系变化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中美各界和国际社会对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分歧的信心在上升。信心变化背后是更深层次的认知之变、格局之变。世界正从效率优先的全球化时代转向安全优先的地缘政治时代，中美关系稳定将深刻影响世界秩序重塑。最后，我们来看到葡萄牙《商报》，韧性中开新局。中美深化合作能为全球经济带来积极影响，科技和人工智能合作等议题也在此次中美对话议程内，将为全球创新链提供新动力。通过一次次对话，中美打交道的心态与方式发生变化，双方对话更平等，沟通更务实，底线更清晰，中美关系展现出韧性中开新局的可能。一个面临诸多挑战的世界，迫切期待中美携手提供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陆博。
1: 好的，谢谢静华的分享。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4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的轰炸行动已对伊朗军队及其国防工业造成了重大打击，伊朗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及形成威胁。但他拒绝回答如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与伊朗冲突的退出战略是什么等问题。
3: 库珀在14号提交给国会的书面证词中拒绝提供伊朗剩余导弹和无人机库存的具体数字，但淡化了他们的重要性，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已实现所有目标。库珀称，伊朗继续实施打击的能力已严重削弱，所剩无几。
4: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for their drones and their missiles and their navy were degraded by 90%. They have about 10% left. For the navy, my military assessment.The Navy will not begin to rebuild for 5 to 10 years.
3: 库珀补充说，伊朗不再能够向其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等转让武器和其他资源。关于中东战事，美政府高层一直夸赞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官员多次提及，美军在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已超过1.3万个。但路透社和其他新闻机构近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的报道称，伊朗仍保留着相当可观的导弹、无人机和小型舰艇能力，这些能力使得伊朗能够继续打击其邻国，特别是阿联酋，并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构成持续性威胁。库珀当天在听证会上拒绝回答关于如何重新开放海峡、如何确保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安全等问题，理由是这些信息属于机密。当被问及结束与伊朗冲突的退出战略是什么时，库珀表示这属于政府的政策决定。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方面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5: 卡茨当天出席一场战争纪念仪式并发表讲话称，以色列方面的任务尚未结束，以方必须完成对伊朗军事行动所设定的目标，以确保其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也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卡茨强调，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 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卡茨当天表示已掌握相关情况，除了已经部署到位的解决方案外，还有几项技术和操作方案正在推进，整个国防系统都在全力应对这一问题，

0: 卡斯警告黎巴嫩真主党将为此付出全部代价。
1: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
2: 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 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为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
1: 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对阿联酋作出强硬表态。阿拉格奇说，阿联酋在此次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中站在了美以一方。他警告称，美国和以色列无法为阿联酋带来安全。 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否认相关传闻和报道。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预计本轮会谈将持续两天。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 14号的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巴嫩代表团则包括黎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以色列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 据路透社14号报道，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巴嫩将在谈判中要求以色列切实停火。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两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是巴勒斯坦主要政治派别，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巴以问题。 报道说，大会代表一致推选阿巴斯连任法塔赫领导人，表达了对他在巴勒斯坦历史关键时期发挥领导作用的信心。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 1948年5月15号，即以色列宣布建国的次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
2: 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巴勒斯坦方面每年都要举行活动，铭记这一日子。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今年的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今年的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今年的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今年的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今年的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今年的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今年的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今年的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今年的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今年的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今年的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今年的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今年的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今年的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
0: حتى الآن وشلل الدم

0: ما زال ينزف. كل يوم هناك شهداء فلسطينيين، أكثر من 854 شهيد منذ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وحتى اللحظة. ولعل شهر إبريل كان أكثر الأشهر دمويا، حيث ارتفعت نسبة الشهداء بما يزيد عن 50% مقارنة بالأشهر السابقة.
1: قل ما يكون أنه فيه هناك هدوء لبضع ساعات مش لأيام، يعني يوميا إطلاق النار، القصف، الطيران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قطاع غزة، يعني مش منطقة بالذات، يعني ممكن يكون في الشمال، في الجنوب، في الوسط. إعلاميا بس إنه بيقولوا إنه الحرب وقفت، لكن صراحة الحرب ما وقفت. الحرب كل يوم في شهداء، في مجازر، في أطفال.
2: 当地时间14号，在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的前一天，以色列单方面举行一年一度所谓的耶路撒冷日游行庆祝活动，以纪念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夺得包括老城区在内的耶路撒冷全城控制权。根据以色列媒体消息，14号当天有数万名以色列民众，特别是来自极右翼团体的人员参加了游行活动，大批人穿越耶路撒冷老城的阿拉伯穆斯林区，前往犹太教圣地哭墙，沿途高喊反对阿拉伯人的口号。活动期间，有部分以色列及右翼人员袭击了老城区内的阿拉伯人。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据路透社报道，空袭已经在基辅造成至少21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自13号凌晨起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导致乌全境共有180处设施受损，其中包括50多栋住宅楼。
4: За два дні фактично безперервного повітряного удару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ували більш ніж 1500 дронів та 56 ракет різних типів. Детально з'ясовуємо, яку саме зброю, які саме ракети і дрони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овували цього разу. В Києві по будинку, за попередніми даними, було влучання ракети Х-101.
3: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宣布5月15号为全市哀悼日，以悼念空袭事件中的遇难人员。乌克兰官员称，俄军此次空袭的主要目标除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外，南部敖德萨地区的铁路和港口也遭到袭击。乌克兰能源部称，受空袭影响，包括基辅在内的10多处地区不同程度的断电。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另据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网站14号报道，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打击进入狂怒模式。报道称，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超过1000架无人机袭击了乌军目标。报道称，如此大规模打击在特别军事行动中前所未有。
2: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4号报道，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表示，包括俄总统普京在内，俄罗斯方面曾多次提出通过和平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建议。纳雷什金强调，俄方将继续提出有关和平结束俄乌冲突问题的建议，但如果无法通过外交途径实现，俄罗斯完全有理由且有能力通过军事技术途径实现相关目标。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14号下令对涉嫌洗钱的乌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安德里·伊尔马克实施审前羁押，期限为60天。伊尔马克则坚称自己无罪。
5: 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方面表示，对方可以选择缴纳1.4亿格里夫纳，约合320万美元的保释金代替羁押。伊尔马克对媒体表示，他个人付不起这笔保释金，其律师团队会想办法筹钱，也会发起上诉，争取推翻审前羁押令。伊尔马克声称，该案的审理是在压力下进行，针对自己的指控毫无依据。伊尔马克强调，将继续斗争。乌克兰特别反腐败检察院日前宣布，与国家反腐败局联手破获一个涉嫌洗钱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其成员包括伊尔马克。该团伙涉嫌利用首都基辅附近一个高档建筑项目洗钱，金额达4.6亿格里夫纳，约合1046万美元。伊尔马克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去年11月，涉案金额近1亿美元的乌克兰能源腐败案曝光，国家反腐败局和特

0: 特别反腐败检察院对伊尔马克住所进行搜查，随后伊尔马克被迫辞职。
1: 据和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表示，日本若有意与俄罗斯重启对话，理应先重新审视自身对俄制裁政策。 扎哈罗娃说，日本出于所谓与西方保持团结，自2022年2月起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政策，并延续至今。日方必须率先采取行动，重新审视这一政策。俄方已通过外交及其他渠道多次向日方表明这一立场。扎哈罗娃表示，倘若日本政府真心希望维护在俄日企的利益，就必须营造正常有利于企业经营发展的政治环境。 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当天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日方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
0: 据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声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 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而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前者具备全天候、全天时对地观测能力，能够穿透云层识别和监视地面及海面目标。 后者提供高分辨率的地面图像情报。有分析认为，日本版星链建成将使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通过构建具备天基打击链的卫星网络，进一步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而日本加快推进天基作战能力建设，或将引发新一轮以太空和导弹技术为核心的军备竞赛。 对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稳定构成严重挑战，需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上午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的内容。各党派当天分别阐述立场。
2: 当天，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以下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1、大规模自然灾害；2、传染病大范围蔓延；3、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4、遭武力攻击；5、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 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相当长期的程度，仍可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 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
3: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このような会見を国民が求めているでしょうか？国民が求めていない会見のための議論はするべきではない。
1: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的盘算是什么？日本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的稳定？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4: 首先呢，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9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呢，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

0: 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随后呢，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那第二点呢，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民意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那么第三点呢，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呢，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陆博。日本自民党近日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高市政府执意推进修宪进程，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图谋，引发舆论广泛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到巴基斯坦论坛快报的消息，修宪进程明显提速。高市宣称修宪时机已经到来，明确表示希望一年内在提出修宪动议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当前高市政府正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印度马特鲁布米报的消息，青年群体成为护宪中坚力量。自民党近日一系列举动，意图绕过程序争议，强行压缩讨论周期，为修宪一路开绿灯。高市政府一意孤行的修宪举动在日本民间激起强烈的反对浪潮。近日在日本国会附近的集会现场，20至40岁的青年身影随处可见，他们主动参与反修宪集会，自发承担组织协调工作。修宪关乎未来，日本青年群体正从旁观者转变为护宪抗议的中坚力量。我们再来关注到日本琉球新报的消息，或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日本民众的坚决抵制源于对修宪深层危害的清醒认知，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相关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而将自卫队明确写入宪法，是撕掉日本专守防卫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为日本再军事化铺平道路。日本右翼势力修宪步伐越快，日本离所谓正常国家就越远。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马来西亚《马来邮报》的消息，与主流民意背道而驰。日本右翼执意加速修宪的图谋与向往和平的主流民意背道而驰。高市政府修宪的真实图谋是借修宪赋予政府在紧急状态下无约束的自主裁量权，把自卫队固化为得到宪法背书的正规军事力量。日本2026财年防卫预算所体现的规划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日本现在走上的是偏离和平发展正道、撕裂社会共识的危险歧途。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陆博。
1: 好的，谢谢静华的分享。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古巴政府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声明说，应美国政府请求，拉特克里夫

夫率团来访，古巴革命领导层批准此次访问，并安排他与古巴内务部对口官员会晤。此次接触在当前古美关系复杂背景下举行，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古方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

0: 领土，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再来看到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职。按照英国媒体的说法，斯特里廷辞职或为竞选工党当首。
1: 斯特里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他已完成首相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等候名单。斯特里廷称，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斯特里廷还表示，他对自己以这种方式离开政府感到很遗憾。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称，斯特里廷准备在辞职后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根据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由于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日前，有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但同时也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13号在议会办公室会见政府官员，并敦促他们不要通过挑战领导权使工党陷入混乱。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四月金融数据，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6%，继续保持合理增长。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此外，数据显示，今年前四月人民币贷款增加8.59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4: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8.99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01万亿元，为企业投资和生产提供了稳定而有力的支持。四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37.92万亿元，同比增长10.5%，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61.34万亿元，同比增长9.7%，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分析认为，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贷款需求也在发生改变，从传统的房地产等重资产行业逐渐转向科技型服务业等轻资产行业。
5: 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和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货币信贷政策以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财政政策协同发力，撬动更多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4: 此外，数据显示，贷款利率保持低位，企业和居民的贷款利息负担进一步减轻。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3.1%，较上年同期低约6个基点，均保持在低位水平。
0: 今年以来，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回暖，随着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离境退税体系不断优化，跨境支付服务全面升级，来华外国游客的消费需求正从观光游览加速向深度购物、品质消费延伸。爱上中国购成为入境游市场的鲜明新趋势，生动彰显着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劲吸引力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蓬勃活力。
6: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入境消费热度再创新高，银联网联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北京朝阳区秀水街商圈设立涉外多语种服务站，为外籍消费者和商户提供消费咨询等一站式服务。
7: I was studying here in 2017, and there is a really big change that

0: like happened to the silk markets, and I think it was more organized. There was like more choices.
1: 为方便境外旅客办理离境退税，首都机场海关在国际出发通道增设多个退税验核点。今年前四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共办理离境退税申请单总金额5.87亿元，同比增长52%。
2: It's very simple. I think it's nice. Some gifts here for friends or gifts for my wife and for my son. It is around 500 yen. Chinese yen.
1: 在浙江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各类中国制造科技新品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选购，丰富的高品质智能产品尽显中国制造的创新魅力。
3: It's my first time here. I'm very surprised because I heard before that Yiwu is a famous city because of all the products it has.
1: 为提升境外游客入境游消费体验，厦门持续升级购物通关与离境退税服务，提供即买即退的服务商店，覆盖核心商圈与热门街区。境外旅客可便捷办理退税，享受口岸互认通关。
4: Probably I will visit those shop and buy some gifts for my home country also for my.Family, for my friends also.
5: No one does creative and cultural products in museums as well as China does. And there's a kind of culture of doing that here in China. And I think this is as good as any other place that I've been. It's great to be able to see some memorable items that people can take home from their visit so that they remember it into the future.
1: 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入境便利化措施不断优化，为外国游客短途购物、深度旅行提供充足便利，跨境支付便捷顺畅，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在华消费的最后一公里。中国购成为外国游客感知中国产业实力、文化魅力与开放诚意的重要窗口。
6: 昨天，广东、福建、贵州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19号，中东部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7: 昨天，强降雨向东南一带收缩，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强劲。广东省多地气象部门升级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今天开始至19号，由于冷暖空气将长时间交汇，中东部地区会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贵州、江西、福建、广东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昨天18点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炎热天气暂歇，大部气温在冲高后将陆续回落。预计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和黑龙江多地将出现10摄氏度以上的明显降温，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可达20摄氏度左右。之后，北方多地气温将从较常年同期偏高转为正常水平，甚至低于常年同期。
6: 来看中国台湾地区，台立法机构相关委员会14号举行第二次赖清德弹劾案审查会，赖清德仍未出席。国民党、民众党、民意代表到场参会，轮番对赖清德提出严厉批评。有民代批评赖清德上台近2年，227项政见仅兑现2项，呼吁大家一起下架赖清德。而岛内最新民调也显示，赖清德上台2年，51%台湾民众对其施政没有信心，不满持续高涨。
1: 赖清德连续2次缺席台立法机构弹劾审查会，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在发言中批评，赖清德选择不出席审查会，显示出其习惯于只接受掌声，拒绝接受监督，这标志着台湾正处于最危险的时刻。有国民党、民代批评赖清德脑袋糊涂，判断昏聩，使整个台湾社会遭受动荡危机。还有国民党民代拿出16米的卷轴细数赖清德罪状，指出赖清德上台近2年，227项政见仅兑现2项，跳票率高达99.9%。
8: 我手上这一长串的资料是青绿媒体整理出来赖清德竞选时提出的227项政见，这227项政见当中，目前真正兑现的只有2项。227项政见里面，225项未开始。
1: 经过这2天的审查程序后，台民意机构将于

0: 5月19号上午10点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赖清德将于今年5月20号上台满2周年。根据台湾 TVBS 14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上任以来的施政不满意度为 45%， 不满意度仍高于满意度。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高达 51% 的民众表示没有信心。这显示赖清德上台两年来，不仅当前表现未获多数民意认可，民众对其未来治理能力更是普遍抱持悲观态度。
1: 台湾高中教师欧桂芝日前又在岛内媒体上公开表示，承认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和平就来了，就不再需要巨额的军购。这一言论在两岸均引发积极反响，却引起民进党当局注意，称老师不宜有强烈的政治立场表态。台教育部门随即也表示，教师应本于专业，谨守分际。对此，岛内舆论认为，欧老师的初衷利益良善，却被政治放大检视，何来言论自由？
2: 我自己主张零军购，我们就承认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其实和平就来了。那我们是不是一毛钱军费也不用花了？
3: 欧桂芝发表的零军购言论在两岸都引发了不小反响，也引起台当局关注。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强调，老师不宜有强烈政治立场的表态，要求教育部门和校方进行沟通，陆委会则要求校方妥善处置。
4: 老师应该本于专业啊，这个谨守分际。
3: 校方回应表示，欧老师参加的是台湾网络节目，相关言行没有违反任何规定。岛内舆论也认为，欧桂芝只是表达个人看法，不扰乱社会秩序，不损害公共利益，并非在校园课堂上的授益，应属言论自由保障的范畴。有评论表示，台教育部门说的老师应本于专业，谨守分际，所谓的分际难道是台独意识的边界感，不允许中国认同的代入感？仅仅因为表达了对和平的向往和对民族的认同，就要被大搞台独的赖当局施压警告，企图封口，这纯属专制行径。对于台当局警告，欧桂芝回应表示，自己是在下班时间以一般民众身份发表意见，主张和平统一的言论也不违法。既然允许有人鼓吹台独言论，台当局就不要双标。由于他长期批判民进党当局在教育上推行去中国化课纲，是毒害台湾青年，引发外界关注。他也直言，这段时间带给学校许多纷扰，对校方感到抱歉，该学年结束后就会退休。
1: 中东局势持续升温，国际油价冲高带动大宗商品涨价，塑料、金属等工业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这波涨价潮也传导至台湾家电行业，受原材料汇率双重的影响，当地家电生产成本明显升高。有业者表示，由于家电属于耐用消费品，市场消费意愿低迷，业者陷入涨价怕滞销、不涨价亏利润的两难局面。
3: 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塑料、铜、铝、铁等家电生产材料价格同步走高，生产成本随之上升。
5: 这个塑胶就比较多，然后像这个机壳上也是塑胶，那像电源线这个也是塑胶，所以在成本上这种的应该会涨得比较多。
3: 原材料涨价叠加货币贬值等因素，家电行业成本压力持续放大。岛内业内人士透露，目前不少家电品牌已收到调价通知，最高可达40%，
6: 已经会有大约20%-40%的调涨不等。如果去涨价，也可能去影响到原本消费者他去换购这个产品的一个时间点，他可以晚一点再去替换这个东西。
3: 由于家电使用周期长，替换频率低，价格上涨直接压制市场买气，原材料涨价带来的产品调价会直接冲击购买意愿，导致终端订单、工厂交货量同步下滑，上下游企业经营均受影响。
7: 去年年底铜、铁、锂还有最近的塑胶，加上石油，再加上台币贬值，那我们家电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家电包括冷气机、电冰箱、洗衣机都用这些材料，所以我们的成本压力真的很大。其实我们的成本最少都调5%以上，甚至有的到10%。
3: 面对原材料价格不稳定、市场消费疲软的双重难题，岛内家电厂商会调整生产订货节奏。而当前中东战事走向不明，原

0: 材料价格波动剧烈，企业只能谨慎观望，按需下单。
1: 因为这些家电毕竟是属于耐久性的产品，对民众对于这种感受度并不会像是石油啦、电价或者是外食类的来的这么深刻哦。但是呢，它这个部分的调整部分会反映到我们的通上面。
0: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短期内塑料价格快速回落至战前水平的可能性极小，岛内家电行业的成本压力仍将持续。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7: 叫我爸。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的遇见非遗走进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探访国家级非遗鹤庆银器锻制技艺。在有着中国银器第一村之称的新华村，传承人吴炳林以心手合一的耐性和恰到好处的力道，将银料锤炼成兼具美感和文化风采的银器，让古老技艺在匠心传承中焕发新生。

0: 鹤庆县新华村有中国银器第一村之称，村中有数千户银器作坊，此起彼伏的小锤敲击声从村巷深处传来。吴炳林正专注地锻打一件新的木纹金作品，这种工艺将多种金属反复叠压锻打，使成品呈现出如木纹般自然流动的纹理。
1: 做一个新的东西的话呢，必须要反复去尝试。银和铜的那个木纹金呢，就相对比较成熟。这个呢，是我们把那个银和紫铜、黄金或者钨铜，就多种金属，都做在一起，做一个尝试。

0: 吴炳麟14岁时便跟随师傅走一方，将传统制银技艺练至炉火纯青，多件作品被博物馆收藏。他不满足于单纯继承传统，一边悉心收徒守护根脉，一边大胆尝试，为古老技艺注入新的活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我一直都坚持这个原则，就是说你在继承优秀的传统的同时，一定要有创新。
0: 吴炳麟的儿子张志峰是一名00后，从小耳濡目染，如今已是鹤庆银器锻制技艺县级非遗传承人。与父亲的创新路径不同，他的想法更大胆。
2: 我们那个圈子都一些你偏见这个啊，么子就是我给基本的给动钱，可能也够啥给当，觉得
0: 在父亲吴炳麟看来，技艺可以传授，但设计应当放手。于是，一把银壶，父亲用木纹金工艺赋予它雅致的纹理，而儿子却直接錾刻了一只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卡通招财猫。
3: 可能在我们的上面的一些图案元素上，它的画风与我们传统的所理解的金工的技艺审美不太一样，但我们其实它的根子上沿用的也是我们传统的金工技艺。
1: 技艺上我们可以去传承给他们传授给他们，那么从产品的开发或者设计，这个就根据他们的思想根据他们的想法去做我是一直支持年轻人去搞一些新的创新的。
0: 一把壶，两种风格，父子俩都坚信传承非遗绝不是简单的复制。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慕名而来，向吴炳麟学习银器锻制技艺，他将更多精力放在了指导徒弟身上，而张志峰正在开发面向年轻群体的12生肖系列茶壶，同时拓展线上销售渠道。
3: 在我们后边的12生肖的改良版上，就做了一些在风格和细节上的改进，就比如说让它更加偏向于中国的那种传统的插画，或者是说一些中国的传统元素加进去。
1: 那么我也希望就是今后的这个银器锻制技艺这个产业，能够把它做成一个往品牌方向发展，能够推向世界，能够把我们的文化和非遗带到全世界向全世界推广，让他们对中国的文化认知了解。
0: 千锤百炼，银韵双生，一锤手古法，一锤开心境，父与子老与新，传统与潮流在银壶上相融共生。正是这样的坚守与突破，让古老的非遗活在当下，走向未来，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动人的光彩。
4: 记者今天从国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明天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对于5月15号含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5月16号含后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5: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中东部会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像今天从内蒙古中部到贵州再到华南等地就会有大片的中到大雨，其中在广东、广西、海南不少地方还将会下起暴雨，大暴雨来。明天呢，强降雨带将会向东移动，华北黄淮一直到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会有强降雨过程。值得关注的是，此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一定要注意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伴随着大范围的降雨以及冷空气的缓慢东移南下，多地气温将会明显下降，尤其是北方炎热暂歇，大部地区都将会经历显著降温，气温由之前较常年同期偏高转为偏低的水平。比如说太原、北京以及长春今天最高气温还有30度上下，但是到了后天就会降至20度出头了，并且伴随着降雨体感会更加的湿凉，大家要带好雨具并及时的添衣。

0: 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20到28摄氏度，榆林小雨15到19度，南充大雨转小雨20到24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4到22度，安庆小雨转阴21到28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襄阳小雨21到28度，泉州小雨转阴20到26度，漳州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东京晴15到25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8到41度，迪拜晴28到35度，河内小雨转阴27到35度，曼谷小雨29到36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悉尼小雨14到20度，伦敦小雨转晴4到13度，巴黎小雨5到13度，罗马小雨14到21度，雅典晴转多云18到25度，温哥华小雨7到11度，渥太华小雨转晴9到18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墨西哥城晴13到28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以观赏《富春山居图》的方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
1: 咱们中国的山水园和山水画，它是一对传承千载的师承关系，
0: 用现代科技实验揭示中国园林的奇妙情绪价值。
2: 因为这个景深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疗愈的要素，它叫做延展感。
0: 敬请收看传世古建，魔化自然，拙政园。

从2500年前的吴王古城，到今天繁华的现代都市，苏州自古以来就是一片富足之地，源远流长的文化，繁华富庶的经济，纵横交织的水道，共同孕育出一个与苏州紧密相连的独特存在——园林。苏州市内外遍布着数十座古典园林，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古典园林之城。位于苏州市姑苏区的拙政园，旧时地处苏州古城内东北部的田园水泽之间，是一方理想的寄情山水之地。

0: 是拙政园，一座有着500年历史的江南园林，一方隐匿在繁华深处的桃花源。
1: 它浑然天成，却独具匠心，每一处框景对景都是恰到好处的存在，每一道曲径，每一次留白，都是中式美学的范本。拙政园被誉为中国园林的典范。面对这本中式美学教科书，我们用怎样的方式才能更好地领略它的美？今天我将和专家组成古建探访小队，走进拙政园，为您揭开山水园林美景中的奥秘。
0: 没想到拙政园竟然是身处在苏州古城这样繁华的闹市当中啊！一走进拙政园，就让我感觉到好像来到了世外桃源，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感觉。
2: 它是一个归隐之境，它就好像北京的四合院间的那个街巷中，从那个街巷一下子进入我们的北海的白塔红墙，或者是杭州西湖闹市间的湖山胜境。
3: 公元1533年。拙政园终于完成了20余年的设计、修改和营造。园主王献臣在给自己园子取名的时候，他从近代潘岳的《闲居赋》中选取了“拙政”二字，于是便有了现在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拙政园。此时的王献臣已经过了花甲之年，历经了宦海沉浮、人世坎坷。他借“拙政”二字，表达了自己既想退隐山林，又不忘朝政，将古人的中隐向往淋漓尽致地安放在了这座园林之中。
0: 朱老师说，要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带我们逛拙政园，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2: 咱们中国的山水园和山水画，它是一对传承千载的师承关系。
0: 谁是师傅，谁是徒弟呀？
2: 山水画是师，然后山水园亦步亦趋地跟在他后头。
0: 所以这个园子是根据山水画来造的，对吗？

0: 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这么理解。当1350年《富春山居图》横空出世，达到了山水画的第一高度的时候，大约200年后，拙政园也达到了山水园的第一高度。拙政园其实就是山水园版的《富春山居图》，所以今天咱们就用观赏《富春山居图》的方式来看拙政园。
0: 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富春山居图》这幅山水长卷。
2: 咫尺之图，千里之景，一纸画卷，富春江两岸秋色跃然纸上。元代画家黄公望在82岁时完成画作《富春山居图》，明代文人王献臣于花甲之年建造完成拙政园。一纸画卷，一座园林，虽然相隔了近200年，但在这座一园一画的园林中，两位有着相似人生经历的文人志士仿佛完成了跨时空的心灵交汇，引领无数观者走进拙政园。拙政园始建于明正德年间，500多年来约32位主人对其进行改造修建。全园占地79亩，由3个不同部分组成，且各部分特色不一，东部疏朗开阔，西部精致奢丽，中部地区保持着明中期到清初的基本面貌，这也是拙政园的精华所在。而拙政园中部地区最佳的观赏点便是远香堂。
1: 这个就是远香堂，咱们中国人的山水观，它是可观可居可游的，不管是对于拙政园还是对于富春山居图这样的山水画都是如此。当我们面对一幅打开的山水长卷，我们是在一个观者视角上。
0: 这个怎么讲？为什么在这儿呢？
1: 因为这座主要厅堂，它是整个园林中部的18.5亩当中体量最大的建筑，全园最美好的那个山水景象的整体都是在它面前打开的。
2: 站在远香堂前，犹如观者在自然之中欣赏一幅立体山水长卷。亭、楼、舫、榭，山水环绕，花木茂密，各色美景尽收眼底。及至远香堂内部，园林造景艺术之美进一步铺陈开来。
0: 一进到这个远香堂内部啊，感觉整个景色又不一样了，四面都能看到不同的风景。
1: 这个又是咱们全江南最美的四面厅。
0: 那我们在这个四面厅里面应该怎么去欣赏呢？
1: 我建议咱们可以按照东南西北的顺序，
0: 这样一个方位，
1: 几乎完成了一个春夏秋冬的迹象变化。
2: 作为拙政园中部最大的单体建筑，远香堂设计巧妙，通透的落地长窗环绕四周，既可供宾主雅集惆怅宴饮，又让人能在移步换景之中沉浸式欣赏四季之美。
1: 对，咱们东面就是琵琶园，东园载酒西园醉，栽进琵琶一树金。
0: 春天阳光洒向大地的时候，那一树金哈，再来这面看看。
1: 这是咱们远香堂的北侧，这是一个纵向的山景园，我觉得它主要表达的是冬日的景象。
0: 我已经在想象，当冬天雪下下来的时候，落在这个纵向的山上，特别有层次感，
1: 对，
0: 很浪漫的雪景。
1: 然后咱们就可以往这侧看，看西园的景象，
0: 看看西园。
1: 所以四面厅它最忌讳的就是四面都很敞亮，所以它这一侧它是围得紧的。在廊和倚玉轩外侧，咱们是一听秋月笑松风，能够听到深邃的水院里头吹拂来的苍松劲风啊，能够感受到它。
0: 我也大胆的猜测一下，这一面是不是就是专门用来看夏天的，因为有夏日荷塘，
1: 满满的夏日山水的长卷景色。
0: 如果这个时候我要发一个朋友圈的话，哈，我可以先拍一幅全景，然后呢，再像朋友圈里面的九宫格一样，
1: 对，
0: 再给他们来一些分别的特写，
1: 而且就是您会觉得它瞬间就把一个平淡的景色变得有景致而富有张力了。
2: 远香堂借门框营造四季更迭之景，这便是中国经典的园林构景方法之一——框景。而拙

0: 正圆之妙更有丈景之层次，借景之延展，对景之触动。中国古典园林景随人转，不以景易，这恰与画之六法气韵生动、古法用笔、经营位置、传移摹写等相契合。拙政园实现了人在画中游的身临其境之感。
1: 咱们这个山路啊，它非常的舒缓，就像山水画。现在咱们就走在拙政园的山路的水边的这条盘道上，微微的起伏，舒缓不尽。咱们所在的其实就是黄公望、长披麻村、荷叶村拖出来的这个第三组山峰群，它就好像一个完整的一条气息不断的一条龙，所以它和我们富春山居图的整个的走势都是完全一致的。
0: 富春山居图其中第三组山峰群以其高大巍峨尤其引人瞩目，成为观者关注的焦点。造园之意亦寻此理。拙政园同样以主峰与次峰间的高低错落、层次变换，营造出独属于这座园林的焦点建筑——雪乡云卫亭。
2: 这儿果然是全园的高点啊！站在这儿看整个园子的风景，尽收眼底，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1: 是的，
2: 这雪乡云卫亭的美美在哪儿呢？
1: 咱们可以这么说哈，我是把它称为全中国的园子里头最美的一座山亭。它的檐口呢，这个屋檐啊特别的低，所以我说它是一个长身低檐，势如鸿雁，它像一个鸿雁一样贴在大地上。我们也懂得鸿雁低低的贴在那的，那是鸿雁要飞了，那飞得越高飞得越远，所以它是长身玉立，势如鸿雁，这么一个小小的山亭有一种翱翔欲飞之势。
2: 它像一个曼妙舞步的少女一样亭亭玉立的。
0: 雪乡云卫亭的行运气势来自于檐脊一角的精妙搭配，质朴无华、平缓低调的建筑设计与拙政园山峦的绵延起伏和谐相融，彼此映衬。而在雪乡云卫亭之下，也承载着古人求仙问道的梦想。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嬴政曾遣使至东海寻仙未果，为求仙境，于宫苑中铸造象征着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的景致。一池三山的布局构思对后世园林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拙政园亦借鉴此理念，在一池三岛基础上叠石多山，离水布局。水是园林的灵魂，造园者将水源从建山楼西北角引入，将山岛、建筑和花木点缀其中，巧妙地对拙政园的水域进行整理，化为标志性的一池三岛景致。时至今日，拙政园为延续大面积的水域留白之美，融入了现代科技、生态调控技术。这一技术通过水体中的动植物生态系统，有效调控藻类和浮游生物的数量，实现水体的自然净化，全年无休地守护着这片园林的水下生态，让拙政园充满了无限生机。中国古典园林追求虽由人作，晚自天开的美好境界，拙政园作为这一理念的杰出典范，巧妙地利用水、石等自然元素打造出园林意境。它们不仅装点着景致，更承载着历史的佳话。每年四月，园中一株古老的紫藤都会悄然绽放，如云霞升腾，吸引无数游客驻足观赏。弯曲的紫藤缠绕着岁月的记忆，讲述着一段关于友情与艺术的佳话。500多年前，当御史王献臣倾力打造拙政园时，他得到了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画家好友文征明的鼎力相助，他们用大约20年的时间共同雕琢成了这片梦中的桃花源。
1: 文征明 和王献臣经过反复不断修改，然后在日臻美丽的拙政园中开始诗酒联欢的时候，他们的悠然魂魄仿佛还寄托在我们今天所在的拙政园中的悠然横扫的这些山水楼台之间，还寄托在咱们周遭的秘密的夏雨之间。
0: 1532年3月6日，文征明再次应王献臣之邀来到拙政园，他为老友绘制了一幅拙政园31景图，最后他还在园内亲手种植下这株紫藤。文征明是拙政园的重要设计师，如果说拙政园是他为好友谋划的一幅佳作的话，这株紫藤便是他印在画角的一枚签章。每年春风拂过，绚烂的紫藤不仅是园中的一道独特风景，更讲述着王献臣与文征明之间关于友情与艺术的不朽传奇。园林闹中取幽，魔化自然，曾经它是古人寻求精神寄托的家园，如今是人们寻求放松与休闲的热门旅游地。拙政园年接待游客量高达600余万人次，吸引着全球的游客纷至沓来。当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从快节奏的生活中抽离出来，踏入园林，心境会有怎样的变化？从当下流行的公园20分钟理论出发，节目组邀请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人因实验团队，开展了一项名为情绪地图的人因实验。本次实验采用了受行走运动干扰较小的皮垫和表情肌肌垫，来分别测度情绪的唤醒度和效价，来合成实时情绪，绘制成情绪地图，呈现行走在闹市和园林这两种环境中参与实验志愿者的情绪变化。
2: 现在这下面出现了几行数据，上面两行呢就是皮垫，第一行呢是个即时的情绪，第二行基线可以反映一个更长时间这个人的变化。
0: 人因工程是新兴的交叉学科，着眼于解决为人使用而设计的工程问题，通过不断的实验优化设计出更适宜人类使用的系统和环境，改善人类的工作条件和生活质量，在航空航天、医疗保健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在苏州繁忙的街道，车辆川流不息，游人如织，较多的环境因素不停地唤起参与实验的志愿者注意，迫使他大脑不断地判断是否需要做出行为响应。这种频繁的注意和唤醒提升了人的警觉和焦虑水平。
2: 我们可以看到哈，他进入这个园子的时候，他经过了一个长长的差不多有80米的背道，它整个是像一个梯形一样，有3-4次这样的收放，形成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准备。在心理学上的这种准备叫做 priming，
3: 就是一个启动，
2: 它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准备足够的时间，才能够感受到这个园林的美。
4: 走到这个假山这儿的时候，树枝怎么一下还起来了呀？陈老师，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波动了一下？
2: 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在造园的时候常用的一种手法，胀景，它来营造一种情绪的变化。啊，它先一胀，这是我们看到人会有疑惑，就会这样有个小波动，
4: 有一个小小的紧张感。
2: 对，但是它马上往前稍走一步，能够看到这个通道了以后，它就会有个舒缓。
4: 现在又平缓下来了，这是在远香堂前头吧？这个现在画面上出现的这个黄色的点点，这是代表什么？
2: 这个是它的注释，上面那个数字呢是注释的次数，就第一次、第二次；下面那个呢是毫秒数，圆圈的大小呢也是它的注释的时间长短。从这个它的眼动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线条非常的流畅。当它非常流畅的时候，它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情绪的波动。这样的一个特征呢叫做 coherence， 一致性。它描述的呢是环境的信息很丰富，有研究证据表明，当
3: 当我们的大脑呢在处理这种又丰富同时呢又有高一致性的信息的时候，它会比较高效。这

0: 点呢就和西方园林不太一样，西方园林它强调的是一种秩序性，比如像凡尔赛的园林，它呢一般是这种比较简单的人工的秩序，但是中国园林呢它更崇尚这种施法自然，所以呢它的秩序呢一般更加的复杂。现在它到哪儿了？
1: 它到小沧浪水院了。
0: 小沧浪水院
1: 就在景深特别大的地方。哦，
0: 它在这儿停下来了。
1: 对，它透过这个小飞鸿廊桥可以看到远处的和风四面亭，然后再过去建山楼，就全园南北景深最大的地方。
0: 因为这个景深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疗愈的一个要素，它叫做延展感。延展感呢就是它有些时候可以在一个小的空间塑造的信息，中国园林就喜欢用这种丰富的空间层次来塑造这种感官的信息的丰富和这样的这种深远，让他们把自己的这个注意力呢从日常的这种焦虑中间转移出来。
1: 由心而发的这个路径我觉得
0: 由心而发
1: 更有科学数据的这个说服力。
2: 我们看到从实验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30分钟了，这个时候实验者情绪慢慢的在平和，跟刚开始数据对比来看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嗯，是的，我们看到他走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在这里选择坐下来，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树根这里都包浆了，说明很多人可能都愿意在这里坐下来，所以呢这其实就是叫做软性吸引力。软性吸引力呢它其实是一种不用费力气就可以维持的关注，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看这个树叶，我们听到这个树叶沙沙的声音，看到树叶轻轻的晃动，偶尔还有一两声鸟叫，非常的舒适，我们会情不自禁的就跟着它看下去，就有点像放空发呆一样。这种注意力呢它和我们看球赛看小说那种硬性的吸引力不太一样，软性吸引力呢就不太会消耗精力，所以呢我们看完以后呢会很放松，也不会疲倦。
3: 实验数据进一步融合全球定位系统轨迹，绘制成为了我们眼前的情绪地图。当参与实验的志愿者身处闹市之中时，红色光点频繁出现，代表着内心的紧张和焦虑。进入拙政园后，绿色光点逐渐变多，证明参与实验的志愿者心境也在趋向于愉悦而平和。情绪地图不仅再一次证明人类接触自然对情绪有正向调节作用，更展现了中国园林在城市中魔化自然山水，成为文人诗意栖居之所的独特智慧。作为中国园林的典范之作，拙政园的诗情画意也影响着每一个走入其中的人。
2: 真是没想到哈，拙政园还隐藏着中国古人如此了不起的营建智慧。包括刚才我们一路走来，我发现园林当中窗户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花朵形状的，有花瓶形状的，还有扇形的。朱老师，这当中是否有讲究呢？
1: 确实如此，中国人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比如说葫芦，它象征子孙万代，牡丹富贵吉祥。比如那个扇面，它除了像一个扇面画框之外，它也暗含着善良的寓意，滋养着中国人的仁善之心。
3: 拙政园当年的景、物、人，以及文人墨客琴棋歌赋、谈笑风生的盛况，不只存在于画册和诗咏中。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以多种方式去触摸、去倾听、去感知那段鲜活的过往。园林中的一石一木、一亭一榭，都沉淀着历史的记忆与文化的底蕴。坊间巷里口口相传的文人轶事，依然传递着高山流水般的深厚情谊。代代相传的园林营造技艺，叠山理水、唐轩亭榭、造景借景等理念，也大量融入了现代城市景观建造和居民宅院修筑之中。苏式园林如今已遍布5大洲、20多个国家，成为古今文化传承、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4: 黄山脚下，世外桃源，这里被列入世界。

0: 界文化遗产。
1: 它既有青山绿水的自然意境，又有炊烟袅袅的人文气息。
0: 100多栋年轻古民居，牛形水系布局，这里是世人心中的宜居之地。
2: 红村的选址还是非常有讲究的，既赏自然之美，又保居住安宁。
0: 敬请收看《传世古建》，徽运天河，安徽宏村。

0: 辉煌山，一座以自然景观和人文胜景而闻名的天下奇山。这里云蒸霞蔚，尽显大自然的雄浑壮阔。而穿过层层云雾，在距离它约30公里的地方，还隐藏着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中国传统村落红村。这里山环水绕，白墙黛瓦，不到20公顷的村落里，完好地保存着100多栋明清古民居。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古老的徽派建筑，让红村成为世人心目中理想的宜居之地。
1: 这里是安徽省黄山脚下的一县，我身旁这一片依山傍水的村庄，就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红村。这里的白墙青瓦，古朴典雅，与远山近水和谐相融，宛如一幅东方意境的水墨画。我将要和中科院的王军老师以及海南大学的何西老师组成探访小队，一同揭开红村宜人之居的奥秘。那红村给您二位留下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2: 我呢，是因为工作原因呢，也来过几次红村。
1: 嗯，
2: 每一次来的感受都不一样。一代一代的红村人，世世代代的在精心呵护他们这片家园，才形成了今天的因水而美、因水而活、因水而兴的这样一个非常漂亮的古村落。
3: 我觉得红村呀，它作为中国水乡古村落，那么它和意大利威尼斯这些水系城市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它其实把人和自然做了非常完美的融合，它既有青山绿水的自然意境，又有炊烟袅袅的人文气息。
0: 2000年，红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每年到访红村的游客达350万人。人们纷纷来到这里，寻找心目中的世外桃源。然而，800多年前的南宋时期，红村的汪姓祖先汪彦济来到这里时，却是为了躲避匪患。当时，为了寻找一片安宁之地，他带领着族人翻山越岭，艰辛跋涉。在考量了地势、水源、土地等条件后，最终决定迁移至雷岗山下。之后经过20多年的艰苦开拓，汪氏家族在雷岗山下建起13座民房，取名为红村，这也是红村最早的雏形。清乾隆年间，因避讳皇帝名讳，改红村为红村。在古代，中国传统民居选址讲究山水相依，藏风聚气，复阴抱阳。红村在选址上正是遵循了这一理念。
4: 红村的选址还是非常有讲究的，北枕是雷岗山，南抵我们说烟波浩渺的奇树湖，并且呢，山间有很多溪流啊，东西两溪交汇，把它环抱住，最终呢形成这样一个塘菊分明的一个古地，既赏自然之美，又保居住安宁。
1: 背山面水啊，也很符合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人居智慧，是吧？
3: 是的，它

0: 他也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人传统的哲学思想。老子不是说过吗？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1: 宏村背靠雷岗山，这座横亘的山脉阻挡了北来的寒风。于山西杨占河、东滨河三条河流在宏村村南交汇，形成天然水口，使得宏村近

0: 为村庄遮挡了夏日南来的热风，又与村前的月沼相映成趣。枕山、环水、面屏，这种独特的山水布局，还为整个村庄孕育出温和湿润、风调雨顺的红村小气候。
1: 红村呢，因为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这个特殊的气候优势，解决了人们吃饱饭这个问题。在农耕社会啊，吃饱饭这个事儿对于老百姓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那么人们只有先解决了温饱问题，才能得以繁衍生息，从汪姓一姓渐渐的呢聚集很多姓氏，形成大的自然村落。
0: 五谷丰登，仓廪殷实之后，红村的先民们开始将朴素的生存需求升华为诗意栖居的理想。随着农业发展的繁荣，人们在安居乐业的同时，开始雕琢起自己居住的家园。
2: 这些徽派建筑啊，还就像这个竹笋一样，一节一节，一层一层向上生长，这是为什么呢？
3: 徽州呢，山多地少，为了尽可能的增加建筑的容积率呢，就要向上生长。徽派建筑的特点呢，也是比较突出的，总体的布局上是因山就势，灵活的去组合它的规模。
0: 从西晋末年开始，由于连续战乱和政权更迭，大批氏族由中原南迁到古徽州地区，这使得当地人口大幅增加。到了清代嘉庆年间，古徽州人口一度突破240万。然而徽州自古山多地少，为了满足居住需求，不得不另辟蹊径，融合南北建筑之特长。中国传统建筑木构梁架结构最常见的主要有两种，北方多是抬梁式，特点是空间跨度大、用料大；南方多为穿斗式，特点是跨度小、用料小。徽派建筑结构巧妙地融合了北方的抬梁式与南方的穿斗式，其中厅堂和正堂等多采用抬梁式，通过立柱和梁方的层层搭建，营造出开阔的内部空间，而偏厅、厢房等次要空间则采用穿斗式，在有限的布局内能够增加更多的居住空间。同时，穿斗式的结构布局紧凑，立柱密集，稳定性高，更能适应南方潮湿多风雨的气候。
2: 其实人们都说啊，这个徽派建筑就是一幅水墨画，真的感觉是这样。它的主要色调呢，就是黑、白、灰，其实也可以总结为一种色彩，就是中国画当中的水墨色。
3: 实际上，徽派建筑的白墙啊，不是简单的白色涂料，它呢是就地取材，用了高质量的这个石灰，掺杂了本地的像一些稻壳呀、糯米粉等等。我们可以近距离去看一下，这种材料呢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呢，石灰呢它是有很好的防火的功效。另外呢，很重要的一点，这种混合材料呢它能够吸附空气中的潮气、水分，所以呢它能够起到防水防潮的作用。
2: 那为了适应徽州特殊的地形和气候啊，徽派建筑在结构方面有哪些特殊的设计吗？
1: 这个徽派建筑啊，它这个抬梁穿斗式的融合特点呢，它其实呢是充分考虑了当地的这个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之外呢，同时在这个高度实用的情况下呢，它和这个徽商走南闯北的这个发展历程呢，是非常有关的。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徽派建筑啊，它多数是这个明清时期的徽派建筑，而这个明末清初的时候，实际上呢，也是徽商发展的鼎盛时期。
0: 这种向上攀升的建筑艺术，不仅提升了建筑的容积率，更巧妙地适应了南方多雨的气候，由此孕育出独特的天井式楼居。随着徽派建筑的不断发展，各种特色建筑元素也相继诞生，马头墙便是其中之一。
3: 最早的马头墙呢，也叫火墙或者叫烽火墙，它是同治年间的知府何新发明的。马头墙的适用功能呢是多方面的，包括防火、防盗、防瓦片。

0: 脱落，保护户主人的隐私等等。
1: 所谓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那这马头墙呢，它其实蕴含着两层的文化内涵。第一层意思呢是马到成功的意思，第二层含义呢就是这个层层叠叠的马头墙，它构造出这种层层叠叠的气势，给人一种万马奔腾的感觉。
2: 从外观上看，马头墙高低错落，轮廓优美，青瓦白墙的色彩搭配质朴又典雅，与周边的山水田园风光相得益彰，尽显古朴之美。从高处远眺，宏村上空万马奔腾，尽显生机与活力。其中有一座规模宏大、构造精巧的建筑格外引人注目，这座建筑便是承志堂。
3: 走进院落会发现它的空间还是挺大的哈。
0: 是，
3: 那整个院落它的格局都是这样方方正正的吗？
0: 是的，中国的传统建筑呢，它有自身的一个营建的法则。首先呢是贵中上合的理念。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其实它是承志堂这个建筑的中轴线，它是从我们庭院的这个中门开始，一直到前堂再到后堂，是一个三开间的一个典型的院落。
1: 它通过这个前堂后堂和厢房，对人们这个生活区域进行格局性的做了一个区分，也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传统家庭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这种居住原则。
2: 在宏村100多栋明清古民居里，承志堂是现存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民居建筑。它建成于清咸丰5年，是清末盐商汪定贵的住宅，总占地面积约2100平方米，有9个天井、60道门、60扇窗和136根木柱。承志堂按照徽派建筑传统的三进院设计，分别为庭院、正厅、后厅。承志堂的正厅是家族聚会、接待宾客的重要场所，它的布局中轴对称，形态方正，体现着中国传统建筑的严谨和秩序感。而在这方正严整的建筑格局之中，天井如同一方人与天地对话的窗口，在方寸之间看天光云影、观日月星辰，给居者以无限的遐想。此外，徽州民居的天井还有着满足生活需求的民生巧思以及深厚的文化寓意。
0: 天井呢是徽州民居的心脏，它与我们身后的开敞式的这个堂共同构成了一个民居的中心。您注意到这口缸，它实际上是下雨的时候收集雨水用的，作为这个木结构建筑的一个灭火的装置。
1: 水呢在古代代表的是
4: 财，
1: 所以商人嘛，他要讨个口彩，四水归堂呢，也就是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希望自己呢可以财源广进的意思。
2: 承志堂以精妙的布局展现着徽派建筑的外在神韵，而木雕则是他对徽派建筑文化内涵的内在表达。徽派建筑内院中的木雕技艺登峰造极，无论是梁架、斗拱、栏板，还是门窗，花鸟鱼虫、戏曲民俗皆可入画，每一处都蕴含着精湛的雕刻技艺。在古徽州无宅不雕花的传统里，承志堂的木雕更是别具一格。
3: 那到底哪一幅作品啊才是承志堂的代表作？
1: 那肯定要说是这幅《百子闹元宵》了。这里边呢刻画了100个小男孩，他们都拿着各式各样的花灯闹元宵，刻画得非常的惟妙惟肖。
3: 那为什么它是代表作呀？
1: 首先呢，我们讲这幅图呢，它的寓意特别好。100个小男孩呢，就意味着子孙繁茂的意思。
2: 承志堂内的木雕因其雕刻精美、规模宏大、用料考究，展现出徽派建筑的高超技艺，也被人们赞誉为民间故宫。宏村的先辈们将他们的生活感悟与实用美学巧妙地融入到每一处建筑细节里，这其中

0: 就包括灵动又恢宏的水系布局。从空中俯瞰，宏村的水系呈牛形结构，村落为牛身，村中的月沼为牛胃，南湖为牛肚，水镇为牛肠，四座桥梁为牛腿，村头的古树为牛角。这种精妙的仿生学布局，既反映了宏村先民因地制宜的智慧，又使得宏村800多年来一直免受洪水的侵袭。2024年6月，一条关于宏村暴雨的短视频火爆网络。处在雨季的黄山，多地都受到大雨的侵袭和损坏，而宏村的排水系统却让它在大雨过后安然无恙。网友纷纷为古老的排水系统点赞。然而，历史上的宏村并不是一开始就固若金汤。宏村地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雨季较长，年均降水量达1763.2毫米，是中国平均年降水量的近3倍。从宏村建村初始，洪涝一直是宏村面临的最大挑战，而在根治水患的历史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竟然是一位奇女子。
1: 这位女子啊，她叫做胡崇，后世人呢也称她为胡崇娘。她呢是汪氏76世祖汪欣的夫人，她的父亲呢叫胡礼朝，是这个西地比较有名的一位风水先生。于是呢，这位奇女子她在幼年的时候跟随父亲耳濡目染，就对这个山川形胜、堪舆之术呢是有一些了解的。
0: 本是西地才女的胡崇娘，长大后嫁给了宏村的汪欣为妻。那时解决宏村的生活用水和洪涝灾害问题已迫在眉睫，年轻的胡崇娘和族人翻山越岭，四处奔走，经过长达10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确定了精准的治水方案，也开启了宏村水系的总体设计规划。
1: 那水系开修之后不久呢，汪欣由于要离开家赴外地上任，胡崇娘呢就毅然接过了继续修建水系的这个大任，然后最终呢把一期的水系工程修建完成。
0: 1407年左右，胡崇娘说服丈夫汪欣拿出白银10000两，她带领族人首先将村中的天然清泉开挖成月沼，随后胡崇娘又带领村民开凿了400多米的水镇，9曲18弯的形态，在减缓水流速度的同时，也将清澈的水流引入每家每户，奠定了宏村水系的初期布局。月沼和水镇也分别成为了后来宏村牛形水系的牛胃和牛肠。据清同治年间宏村汪云清的《吴族先贤大观》记载，胡崇娘在去世之前还为子孙留下了继续开挖南湖、彻底变水害为水利的遗愿。经过汪氏几代人的接续努力，宏村的水系工程终于竣工，雨水沿长约1200米的水镇穿街过巷，汇入中段1200平方米的月沼，最终流入面积约为2公顷的南湖，有效避免了洪水泛滥。规整完备的水系还为宏村注入了新的活力。上端水镇可供村民日常洗涤和生活饮用，中端月沼不仅可以调节汛期水位，还成为了公共的活动空间。下游的南湖精心设置了5个出水口，日常用水中的米渣、菜叶、喂鱼肥藕，富含营养的鱼粪、荷叶流入耕地壮苗丰田，形成了一套以人养鱼、以鱼养田、以田养人的良性循环系统。时至今日，这套水系仍在惠及后世子孙，每当山洪与暴雨来袭时，得益于这套强大而又科学的水系，每一次宏村都能化险为夷，安然度过。宏村的牛形村落和人工水系，不仅是宏村人独有的情感纽带， 也成为了当今建筑史上和建筑仿生学的一大奇观。宏村精妙的牛形村落布局和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每年吸引着无数游客纷至沓来。如今，很多宏村的年轻人也选择留在宏村发展。更令人欣喜的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的影响力更是跨越地域和国界。不少外乡人甚至外国人也被宏村的宜居环境和文化底蕴所吸引。
2: 这个院子，而且都是这样的徽派建筑。
3: 您好，黄同学。
4: 您好，您好，
2: 宋明
4: 老师好。
2: Nice to meet you, Anne.
4: 对，这是 Anne， 这是 Alina。
3: 好，您好，
4: 大家好，欢迎来 Alina 花园。
0: 嗯，湖北姑娘黄琼与奥地利人阿明是一对跨国夫妻。2017年，两人在深圳结婚。结婚前，两人在深圳分别从事策划和物流外贸工作。2021年，一家人来到宏村旅游。淳朴的民风、优美的环境和独特的徽派建筑深深吸引着阿明，于是他们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定居在宏村。阿明夫妻俩首先开了一家民宿，同时阿明还参考故乡奥地利的建筑特点，将民宿改造成了中西融合的混搭风格。
2: 其实我们一走进屋子啊，真是感觉既传统又现代啊，大大的落地窗户，而且这个很西式的吊灯。
5: 我们还是很尊重这个房子，我们就在里头，在一些有限的范围之内，我们做了一些一眼看得见的，但我们尽可能的保留它原来的风貌。
0: 除了经营民宿，2023年，阿明还靠自己拿手的比萨和咖啡制作手艺，在宏村新开了一家餐厅，招待世界各地来宏村的游客。
2: 宏村的什么地方吸引了你？
5: 我觉得跟我老公的经历有关吧，因为他是在奥地利长大，然后也是在那个阿尔卑斯山的山谷里面，就是四季分明，然后那个自然资源特别好。他到这儿，他就觉得跟他的老家有点像的感觉，所以他就特别希望他女儿也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
6: I think it's the architecture.That attracted me to it because it's built in its ancient style. You can still see it.
0: 一步一景，步步如画。如今的宏村除了络绎不绝的游客，每年还吸引着中国上百个乡村来参观学习。以宏村为代表的徽派建筑文化还走出了国门，采用徽派建筑元素设计的德国法兰克福式的春华园。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北京饭店，都在向世界讲述着徽派建筑的精致。作为中国最美乡村的典范，宏村的活化利用也为世界古村落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了可遵循的范本。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什么是你眼中的中国速度？
1: 刘翔赢了！
0: 人类对于速度的追求从未停歇，从蒸汽火车到高铁、动车，中国机车不断定义着世界轨道交通的速度准则。今天，中国速度再次突破物理的极限，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横空出世，以举世瞩目的中国速度

0: 收到。
1: 正式加载开始。
2: 中车青岛四方，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的测试正在紧张进行。此次试验成功，实现了数十吨磁浮列车的平稳悬浮，而这毫厘之间的悬浮精度背后，却是无数轨道交通人长达5年之久的心血付出。
3: 在我右边的呢，这就是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那么现在也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高速列车。那么它呢，可以填补高铁350公里和飞机800-900公里之间的一个速度级的空白，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化的工具，也是一个很好的新质生产力的引擎。
2: 2021年7月20日，由中车青岛四方承担研制的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在青岛成功下线，成为中国“14五”规划中一项新的科技硬核成果。它代表着世界轨道交通领域的尖端技术，标志着中国掌握了高速磁浮成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
3: 它是一个以速度为代表的全新的轨道交通系统，对于我们轨道交通的这个领跑地位，它是有战略制高点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它这个磁浮呢，它是包含了很多新结构、新技术、新材料，它对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培养，对于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向更高级别的转型，它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加速器。所以这个系统呢，就是对于我们说叫制造强国，对国家的战略的支撑，它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
2: 高速磁浮技术的研发是中国在世界速度领域中制胜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强力交通支撑。在中国约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然而广阔同样意味着距离，在如今通达的交通网络下，如何让人们进一步跨越地理尺度，缩短时空距离，提升联通效率，是中国轨道交通人奋斗的新目标。
3: 中国在高铁的网络8纵8横已经建立起来，在我们的航空飞机现在的这个网络也越来越完善，那么再往下的城际车、地铁、城市轨道这个体系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在想它中间可能缺一个，就是从350到飞机这8-900之间有一个速度级的缺缓，所以呢600公里我们一直想它应该是一个补充，是一个速度级的补充。
2: 高速磁浮的基本原理是利用电磁吸引力使列车悬浮于轨道，实现无接触运行。高速磁浮作为一种新型轨道交通技术，研发难度极高，更是一项长期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的国际尖端技术。2002年，上海浦东机场至市区的高速磁浮列车已经正式通车，线路全长30公里，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430公里。该高速磁浮线路采用德国技术建造，截止到2016年的10余年间，中国尚未形成高速磁浮列车的自主化、工程化能力。在国际对磁浮技术的森严封锁和中国交通亟待升级的双重压力下，2016年，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研制项目提上日程，而这一重任落在了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丁三三的肩上。
3: 从铁道学院毕业到汽车车辆厂，其实我个人也没想到这一干就干了快40年。
2: 在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丁三三先后参与了和谐号 CRH 380A 与复兴号 CR400A。

0: F 等高速动车组的研制，助力中国高速列车实现了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然而，面对高速磁浮这片技术无人区，丰富的轮轨经验虽是基石，但迎接它的是一次截然不同的速度征程。
1: 从一开始就是干这个事儿，其实就很纠结。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事儿你可能不成功啊，因为风险太大。仔细的思考了，觉得它确实是人类的一个梦想，其实也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梦想，所以还是义无反顾的，就是来做这件事儿。
0: 心里怀揣着对极致速度追寻的梦想，丁三三在质疑声中毅然承担起了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的研制工作。然而，研发刚刚起步，如何组建一支磁浮攻坚队，让丁三三一时犯了难。
1: 我们最早组建这个团队的时候，实际上人很少，只有十几个人，大部分人实际上都是从这个传统的轮轨高铁这个领域转过来的，特别是我们搞工程的。
0: 面对这套全新的轨道交通系统，人员短缺、知识匮乏只是初步考验，更多艰巨的挑战正接踵而至，等待着丁三三和团队的每一位成员。
1: 在这个速度级的领域下，你所有传统的问题它都变成了无人区。这么高速度级的东西，在世界上现在也没有人做工程上的这个实验性的或者实用性的这样的经验能够提供给他们，所以你都得在一套体系下你去摸索，去探索。所以很多问题都从原来的经验感知的经验设计的这个区域一下就要跨到未知领域的探索上去，所以这个难度会更大。
0: 没有任何参考，没有任何经验，丁三三团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摸索中前行，从失败中总结经验。然而，在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面前，之前在高铁动车总结出的成熟工作模式，却一时没了用武之地。
1: 磁悬浮的这个系统，就是它的牵引、运控、信号这些系统，它是一个紧耦合的系统。因为我们原来搞轮轨，我基本上就是在一个标准体系下，那么搞车的搞车，搞轨道的搞轨道，搞线路的搞线路。但这个系统不行，它必须几个系统同时来做，同时在一套定层指标的设计下同时开展工作。所以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挑战确实就是不一样的。
0: 学术领域的巨大跨越，磁浮系统本身紧密耦合的复杂性，时速600公里的极速挑战，一系列难题相互交织，让丁三三团队向世界速度高地迈进步履维艰。为啃下磁浮这块硬骨头，每一位成员潜下心开始从头学习，恶补专业知识，努力将自己从专能变为全能。作为磁浮的基础，如何让列车浮起来、浮得稳，是时速600公里磁浮高速列车研制工作首要攻克的技术难点。
1: 在实验室浮一个磁铁的感觉不一样，它是一个车，可能60-70吨，然后起来了。第一次浮起来以后呢，我刚开始很高兴，但是很快就发现了它那个震动非常厉害。
2: 好，下面我们进行600公里实验迭代。
3: 好，车辆，请落车，请落车。
4: 好，收到。
0: 首次试验未能达到预期，团队一时陷入困境，研发刻不容缓。
5: 这几个压力开关，你压力开关你是分档控制了，时序上有问题。
0: 一直负责该项目的副总工程师吴东华迅速调整心态，带领团队重振旗鼓，全力寻找让列车平稳浮于轨道之上的关键密钥。
5: 要保证在600公里的时速的条件下，无论是悬浮还是导向，我们都是以10毫米作为一个标准的间隙来控制。
0: 10毫米的悬浮间隙是安全、效率和经济性的综合最优解，既能避免轨道不平顺引起的车辆晃动，

0: 又能避免因间隙过大或者过小而导致的耗能增加和成本激增。可是要想让列车保持在与轨道毫米级间隙下安全运行，绝非易事。
1: 间隙传感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件，它对整个的我的悬浮间隙的保持，那么它就相当于是人的眼睛或者人的耳朵一样，那我们的控制器相当于人的大脑，那么我们的电磁铁相当于我们的四肢。
0: 要让磁浮列车始终悬浮在距离轨道约十毫米的位置，对传感器性能有着苛刻的要求。但这项核心部件的关键技术长期以来被国外牢牢掌握。为了在这场毫米级的较量中赢得主动，吴东华团队开始了自主研制传感器的征程。
1: 当你的间隙测量不准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的控制就失去了一个基准。
2: 对，
1: 所以对传感器这一块我们要高度重视，而且它装在这个磁极上面，磁极又是一个逐渐升温的一个过程，那么对高温的这种影响其实我们要充分引起重视，对绝缘的影响啊，对舱数漂移的影响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要重点去关注的事情。
0: 传感器对于精度的要求极高，周边环境的微妙变化都会对测量数据的准确性造成影响。为了研制高性能的间隙传感器，吴东华带着团队扎根试验台。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后，他们终于找到了高速磁浮列车电磁铁间隙传感器的准确测量方法。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它都能精确地测量列车与轨道之间的距离。然而，在高速磁浮列车车地协同的独特运控系统防护下，如何将列车数据实时准确传输到地面，成为吴东华团队面临的新挑战。
1: 通过我们车载的这个无线控制单元，那么通过车顶的这种黑色的收信天线，那么它发射到前面的这种接收装置，那么它接收到以后，那么再传输到我们的这个运控中心里头去。整个无线装置呢，它是建立了一个车和地之间的一个通道，那么把地面的指令发布给列车，指挥列车的这个运行。
0: 信号传输在常规情况下本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但在时速600公里高速行驶条件下，其难度大大增加。
1: 第一个是高速下的多普勒平移，特别是在600公里的速度情况下，这个从物理上它是有一个频率的一个平移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高速移动的一个物体。大家可能有经验，就是我们在350公里的高速通车组上，我们有时候大家接打电话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感觉到有断续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多普勒平移带来的一个这个不良的影响。
0: 要想实现信号高效实时传输，不仅要克服信号频率偏移，还要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1: 所以你要在600公里的速度下，而且还要保持在一个5毫秒的低时延和1毫秒的低抖动的这么样的一个性能指标，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
0: 当时市面上的无线通信技术根本无法满足时速600公里磁浮列车的信号传输需求。为了克服这一难点，吴东华和研发团队扎根实验室，对器件、电路、控制策略等不断进行优化，通过多种分级技术提升了抗信道衰落能力，最终研发出自主化车地无线通信系统，实现了信号小于5毫秒的传输时延，构成了高速磁浮无懈可击的智能神经，为磁浮列车能够在600公里高时速下安全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其实还有我们要考虑到这些控制器还有传感器，它这里头有都是要用到很多的芯片，特别是这些存储芯片和高性能的 FPGA 和 CPU。 我们通过自主的攻关，那么采用了这个国产化的这些芯片，现在也完成了我们整个控制器啊传感器的这个研发。那么在我们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车上

0: 得到了应用，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卡脖子的一个问题。
1: 通过不懈努力，吴东华带领团队成功打破高精度控制器、传感器核心芯片只能用进口件的壁垒，为时速600公里磁浮列车的成功研制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然而，在时速600公里的速度要求下，列车的每一项研发都是一次极限挑战。
2: 600公里的磁悬浮，速度从咱们的300公里这个区域一下就跨到了600，这个好像是说我就跨了一倍，但实际上它带来的，比方说空气动力学的挑战，比方说能轨关系的挑战，系统的强度、振动、噪声、能耗，包括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很多东西都是呈急速的这个难度增长的。
1: 时速600公里时刻挑战着每一个参数的边界，如何设计出与之相匹配的车体，同样是一项不小的考验。
2: 为什么说有人很看的就是这么几根线？实际上它不是几根，它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导流槽，它是在分流迎面来的气流。你们一方面把这个微气压波尽量的往下降，一个是把那个压力波本身也要往下降，就是它降低往顶上去的
3: 这个
2: 流动的强度，让它形成整个气流来流的这个梯度，它就特别缓。
1: 由于磁浮列车在时速600公里的高速情况下运行，产生的气流无论是对车辆平稳运行还是人们乘坐感受，相比普通的动车高铁影响会更加剧烈。
2: 到了600公里，那气密强度的标准要差不多要大一倍，咱们原来大概只有6-7千帕，就是静态的，它这个静态的到10000多，那么车内外的压差它会导致这个波动，那么对人的耳朵啊，这些人的感受啊，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1: 作为一种新型的地面高速轨道交通运载工具，安全、平稳和可靠的走行性能既是基本要求，也是充满技术挑战的艰巨任务。傅善强拥有20余年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研发经验，作为 CR400AF 型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的总体主任设计师，他与团队凭借深厚的车体设计积淀，承担起列车研发的重要工作。
4: 大家知道啊，600公里高速运行啊，这个气动设计非常关键。除了我们像高铁一样要降低气动阻力、降低气动噪声，还要控制升力，因为磁浮车和我们轮轨不太一样。它是一个无接触的运行，那么升力会和我们的悬浮控制耦合，所以升力的控制很关键。升力控制要怎么做好，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导流做好。
1: 为了设计出满足时速600公里高速度的气动布局，傅善强团队对车体外形、导流结构等关键部位展开精细化设计。不仅如此，列车运行的环境变量同样是他们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4: 高速磁浮列车600公里，尤其是在过隧道或者隧道内两个车交汇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交汇压力波。压力波呢，会作用到我们车体上，像高铁350，我们磁浮600，它的整个交汇压力波会翻3倍，那么就是大约要最峰值要达到2万帕左右。
1: 高速磁浮在通过隧道特殊环境时，压力波数倍增长。不仅会为设计带来了难点，甚至还会伴有危险发生。
2: 那他这个车他在隧道里呢，这么高的速度，所以他是往前走的时候是一个有一个活塞效应，前面的那个空气它会压缩膨胀，那么它以声波往外传，传到那个隧道口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爆破音。那么这个爆破音如果速度特别高的时候，你它会特别大。你看咱们350的时候大概只有180帕。那个稍微处理一下，大概降到50帕的标准没问题。但是，这个你要是不处理好，它会是上千帕。上千帕，那你可能对耳朵啊，对周围的玻璃啊，它不光是不舒适，它会把你的这个耳膜击穿。是真的会击穿，包括那个玻璃是会真的会击碎。
1: 要想实现磁浮列车的高速运行，遵从车体轻量化是设计的前提。然而，当轻薄的车体在面临随速度倍增的空气压力

0: 波时，其结构稳定性和气密性将承受极大考验。因此，如何在坚持轻量化的同时有效抵御压力波冲击，是富善强亟待解决的技术难点。
1: 轻量化对我们这个高速伺服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车重了之后，我们的惯量会大，惯量大了之后调整起来难度会高，这样的话轻量化更有利于我们的控制。同时我们要600公里运行，要高加速，我们要达到1.0的加速度。这个1.0的加速度实际上是比我们高铁要高了3倍。这么高的加速度，那么重量又是我们对于牵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块。
0: 傅善强团队在一项项严苛的技术指标要求下，对每一张图纸、每一个部件进行反复推敲，争取做到精益求精。
1: 我们整个设计过程呢，实际上也是借鉴了我们高铁的整个气动外形的设计的一个方法。最初的从我们的概念设计，利用一些仿生做一些流线型的头型，然后把它做成模型做风洞试验，通过这反复的迭代，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阻力啊、升力啊、包括交会压力波啊、包括这些气动噪声啊，降低到一定程度，达到我们的预期的这个顶层技术指标。
0: 傅善强带领团队历经上百轮仿真试验与迭代优化，创新应用高强度铝合金与碳纤维复合材料等先进材质，实现较传统车体减重25%以上，整车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中国轨道车辆轻量化发展积累了关键数据和宝贵经验。从人员的储备不足到学术领域的巨大跨度，丁三三这支攻坚队在面对高速磁浮这一技术高点并未退缩。他们以日夜倾注的汗水与智慧，通过5年持续攻关，最终将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系统从蓝图化为现实，向世界彰显着中国轨道交通的新高度。
2: 因为我们一直在往城市化的进程上发展，特别是特大型城市为中心，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卫星城市，最后我们的大部分人口要进城，那么它对跟我们的大趋势也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个新型的交通工具是有它的生命力的。
0: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在超高速地面交通领域达到了领先地位。它不仅是技术的巅峰，更是重塑区域发展的关键引擎。其近乎飞机的时速，将有力推动核心城市间同城化进程，让数百公里距离变为1小时生活圈，深刻改变着经济、地理与人口流动格局。
2: 就这样的一个系统，以速度、高速度、超高速度为特征的一个交通工具，它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就中国的高铁从跟跑到领跑，保持这样的这个态势，它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性的工具。那么下一代的交通，下一代的制高点是什么？以速度为代表的，以智能化为代表的新型的交通系统，那正好这个高速磁浮它具备这两样突出的特征。
0: 中国机车人勇闯无人区的智慧冲刺，让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这项引领未来的技术得以突破，重新定义世界速度的边界，为全球提供超高速交通的中国方案。未来它将以全新出行方式重塑时空感知，重构城市格局，让中国速度走向世界。

0: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因为燃机已具备生活条件，请指示。
1: 申符合。
2: 3月8日，中国首台自主研制的 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 G50，在广东清远完成72+24小时试运行，并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3: 重型燃气轮机，工业皇冠上的动力明珠，它如同一台精密的超大型热力心脏，以极高的热功转换效率，将燃料的澎湃热能转化为源源不绝的机械巨力，成为现代电力与重大工业设备的坚实脊梁。 G50 的成功研制，硬核地彰显着中国自主创新的磅礴力量，也标志着中国在重型燃机领域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四川德阳，中国的重装之都， G50 重型燃气轮机的诞生地。与同功率火力发电机组相比， G50 一年可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一小时发电量可满足约7000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
4: 因为确实 G50 代表了，就是说这么高端的动力装备，以前那些老一辈们梦想了几十年都没做出来的东西，现在终于做出来了。
3: G50 重型燃气轮机被誉为中国蒸汽机，是中国“十四五”规划中一颗璀璨的硬核科技之星，于2020年与2022年两度入选央企十大国之重器。在中国，以风电、光伏为主构成的新型电力系统中，重型燃机以调峰速度快、增加负荷快、启动快等优点，成为电厂中的得力干将，相比传统煤电效率高出约20%。同时，重型燃机可实现燃烧氢气、氨气等，能大幅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甚至达到零碳排放。
4: 重型燃气轮机是世界就是新能源竞争的高端装备，同时是我们国家双碳目标的这个最强支撑，所以我们必须要研发自己的重型燃气轮机。
3: 重型燃气轮机在工业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攻克这项核心技术一直是中国燃机人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要摘取这颗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实现重型燃气轮机从无到有的跨越，绝非易事。
4: G50研发之前，你看中国没有一台真正的，就是由我们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 F 级的重型燃气轮机，也没有一台就是完全由我们自己研发的重型燃气轮机。
3: 长期以来，重型燃气轮机相关设计技术被西方国家严格封锁，中国重型燃气轮机一度完全依赖进口，不仅承受高昂的购置与维护成本，更在关键技术上长期受制于人。
4: 在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定价权的，这都是由他们来这个说了算的。为什么我们要研发 G50？ 为了突破这个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为了实现就是自主设计、高温部件自主可控。
3: 2009年，总设计师艾松临危受命，开始了 G50 研发的破冰之旅。
4: 2009年我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36岁，我在公司啊，已经工作了10多年，在汽轮机的结构设计，在电厂的工程这个设计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知识。

0: 青年的艾松正是敢打敢拼的年纪，他毅然走出汽轮机的舒适区，向重型燃机无人区发起挑战。起初，由于中国燃机领域人才储备匮乏，如何培养一支燃机团队成了艾松面对的首要问题。
1: 刚开始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核心专业压气机、燃烧机、透瓶都没有站岗的人儿。
0: 于是东方汽轮机抽调了四五位技术骨干，并陆续招收了一批刚迈出校园的学生，组成了一支心怀燃机梦的年轻工程师团队。然而，研制世界上最难设计制造的机械设备之一——重型燃气轮机，难度远超所有人的想象。团队面临的不仅是一个由数万个精密零件构成、多学科融合的超级工程，同时还要在严密的技术封锁下从零开始探索。
1: 是抓瞎。
0: 为了让团队尽快成长，艾松亲自翻译国外资料，一点点教授，用知识武装这支年轻的队伍。
1: 在当时进入我们这个团队的同事们，他们卯足劲儿啊，进行刻苦的钻研，苦读了很多书籍，查阅了很多资料，包括相关的一些国际的标准和规范，从中来吸取营养，来提取我们有用的设计方法和设计工具。
0: 一切研发从零开始，缺少专家就把自己培养成专家，没有现成经验可循，便自主建立设计准则。面对国之重器面临的卡脖子困境，艾松带领的这支朝气蓬勃、干劲十足的年轻团队，将全部心力卯在重型燃机上，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艰苦攻关。从一张白纸到上万张图纸，G50的设计有了雏形，但如何对部件进行试验，成了艾松面前的一大关卡。
1: 因为燃气轮机跟其他很多机械是不同的，没有经过实验，它是不能完成它的这个研制的，也达不到它的这个安全性、可靠性和它的这些重要的性能的。
0: 部件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试验出来的。机器的任何一个部件都要经过严苛的测试来验证和优化设计，确保其达到2万小时以上的安全运行标准。
1: 当时我们要开始部件实验的时候，国内是找不到台子的，包括整机实验。
0: 为了搭建试验台，艾松开启了车间深度游，没有任何参考，全凭自己摸索。艾松充分考虑车间每一处细节，结合燃机的实际技术需求，在经历了数百次的反复推演与修改，重型燃机试验台终于搭建完成。
1: 这就是我们国内首个不上网整机实验台，因为我们如果上网的话，你一会儿跳闸了一会儿超速了，这样对电网的这个就是冲击都是非常大的。我们不上网，我们实验计划随时都可以变动，机组出现什么紧急情况，我们随时可以把它关掉。
0: 近十年时间，艾松团队建造的中国第一个一站式燃机试验基地，不仅为 G50 的研制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填补了中国重型燃机试验台的空白。G50重型燃机由压气机、燃烧器、透瓶三大核心部件组成。一台重型燃机想要实现高效稳定运行，其中压气机起着关键作用。压气机作为燃机的能量预备器，通过对空气进行压缩，为燃机提供稳定顺畅的高压气体。
1: 这个压气机就是负责把空气这个抽吸进来，然后进行加压，达到这个10多个、20多个压比，就形成这个高压的气体。老前辈就说这个压气机

0: 鸡啊，就是个盘子。这个盘子有多好，里面就装的菜就有多好。
1: 此时，工程师程国强正带领着团队对压气机试验进行着调试工作。就在试验有条不紊进行时，突然一组数据的异常瞬间打破了现场的平静。
2: 喘了，喘了，
3: 对
2: 是了没？
3: 对了，对了，
2: 你观察一下，你的眼睛怎么样？
1: 在压气机试验中，喘振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工况，一直被研究压气机试验的人视为禁区。
0: 这个第一次喘振的时候，整个场合一抖，然后就听到那外面那个机械的声音，就是气动的声音哈，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就没有经验。
1: 每当提起首次压气机试验，程国强内心依然充满忐忑。
2: 我们第一次经历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也很紧张，突然一下喘了，就整个动力就失效了。它带来的这个整个的气流的激震啊，就会带出我们整个实验台，甚至我们的工位都有震动。
1: 当压气机高速运转时，叶片间的气流速度可达音速的 1.5 倍甚至更高。一旦发生喘振，若不能及时停机，叶片极易断裂，进而损毁整个机组，甚至可能导致机毁人亡。
2: 你要在一秒之内，或者是0.5秒之内，你就要把这个信息反馈出来，反馈到操作人员。操作人员也要在一秒之内就要实施退喘。这个喘振是我们，一个搞压气的一个难题吧。一个是本身预测非常难，那个试验的危险性也很大。
1: 要想避免喘振，找到安全运行区间范围，实现燃机满负荷运行，光靠设计很难计算准确，需要进行大量试验验证。为此，试验人员不得不直面喘振，在一次次的逼喘试验中反复试探安全的极限。
2: 我们的设计压比是18，我们的燃机按照既定路线去走，我们到不了满负荷，这就没法去实现我们的整机的匹配的验证。
1: 如何提升压气机喘振阈度，实现满负荷运行？程国强和设计团队几经讨论，将目光聚焦到了压气机的叶片设计上。
0: 在压气机里面，当然最核心的就是动静叶片，每一只叶片在不同的高度的它的这个形状和它的这个进气角、出气角，都是经过非常周密的设计的，这样才能保证压气机能够高效的、顺畅的工作。
1: G50压气机动静叶片共计36排，每排的流场参数都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要想对2000只叶片进行合理排兵布阵，对于叶片加工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
2: 我本来是设计是前面14度，那你加工出来都已经变成14.5出去了，那从前往后的这个所计的放大的话，我整个机组也会导致我不能运行。像G50压气机叶片，它那个最严苛的地方的话，可能会达到0.02到0.03毫米这种一共加工精度。
1: 压气机试验起伏跌宕，险象环生。近10年的时间里，程国强团队在上万次的图纸修改和对叶片精度的极致把控下，极大提升了压气机喘振阈度，实现了G50压气机满负荷运行。不仅如此，在对精度不断追求下，程国强和团队成员成功将压气机叶片合格率从20%跃升到了90%左右。压气机的成功不仅为G50研制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储能化工领域应用提供了新支撑和新方案。经压气机压缩的高速高压气体，进一步在燃烧器中与天然气混合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燃气，为重型燃机提供庞大的能量需求。因此，一个好的燃烧器是整个燃机高效清洁的重要保证。
0: 燃烧器在我们的这个设计工作里面，就是难度

0: 与火焰的对决。
1: 像 G50 的话，它的压力有18个大气压，然后火焰的温度达到了2000度，因为燃烧器里的流速非常高。我们有一句话说，燃烧器的点火相当于在10级飓风中点燃一根蜡烛。
0: 燃烧器在高温、高压、高流速的极端工况下运行，一旦火焰失控，会对燃机造成极大损害。
1: 我们 G50 燃烧器在2018年底第一次做全温全压实验的时候，一直到最后那实验结束以后，发现里面的零件各种损坏，就惨不忍睹。
0: 为保障燃烧器安全运行，如何控制火焰成为冯真真团队制胜的关键。
1: 火焰是捉摸不定的，因为它受影响的因素太多了，有它的燃料本身的流动，还有空气的流动，以及它们两个的掺混，还有旁边有其他的一个空气啊结构也好，对它的影响。
0: 火焰本就变幻莫测，加之众多因素影响和燃烧器自身，
1: 以后首先是不能怂，去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它。
2: 它不是一个单调的线性的，就是说我
0: 凭借着一股子冲劲儿，冯真真带领团队开始了与火焰的博弈。在反复调整空气参数、燃料参数后，火焰的稳定性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然而一次点火失败的经历却让冯真真找到了控制火焰的关键。
1: 第一次点火就把我们给震惊了，点不着。就是我们在常压上头已经实验了无数次的点火的图谱，到这儿完全不适用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做各种分析，然后做完各种尝试，始终点不着，就突然就发现，我们把那个点火的喷嘴的口径给调整了。
2: 它从这边过来以后，有形成一周的一
0: 喷嘴的结构设计，直接决定了火焰的形态、位置与大小。它的细微调整不仅会直接影响整个燃机的第一步点火能否成功，而且对燃烧性能、运行稳定性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2: 从点火到满负荷来稳定我们所有火焰的一个根本、一个基础，所以对它喷孔的制造要求，就它的孔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对它的流量、你的流速的一个控制。
0: 在冯真真团队不懈努力下，喷嘴结构经过无数次迭代，成为保障 G50 燃机低排放与高稳定性的关键利器。 G50 燃烧器技术的突破，不仅为零碳氢燃机的开发提供了关键支撑，也为国家双碳战略注入新的力量。通过燃烧器产生的高温高压燃气将直接作用于 G50 重型燃机的核心部件，高温透平，从而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驱动设备做工。
3: 这透平进口温度在1300摄氏度到1350摄氏度这个范围，叫做 F 级燃气能级。大家知道，就是大部分的金属啊，在1300摄氏度的时候就开始融化了。
0: 1300摄氏度的高温，每分钟数千转的极端运行环境，对透平的材料性能、冷却技术和叶片制造工艺都提出了极为严苛的要求。正因如此，这些也成为西方卡脖子的关键环节。
4: 现在我们国家在意的这些重型燃机，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像他们这个透平叶片也是从国外进口的，他们那个定期的这个维修，国外说什么时候修就给你什么时候修，给你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0: 缺乏话语权，成本居高不下，叶片的自主研制成为压在张琼元肩头的重担。
4: 因为这个前几级叶片它这个温度服役的温度是最高的，一般是前几级的这个叶片都要设计成空心的，除了空心之外可能还要设计一些那个轻模孔。
0: 由于叶片独特的结构设计，必须通过精密铸造一次成型，

0: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精密铸造工艺的国家之一，但要用传统工艺来进行高端精密装备的生产，却是一个世界难题。
1: 随着这个特品进气温度的提高，我们这个叶片的这个合金化程度越来越高，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将这个叶片设计成空心的话，传统的那个锻造是很难实现这个空心叶片的一个制造。
0: 高难度的铸造方式，对叶片的高精度要求，注定透平叶片的研发之路同样充满坎坷。
1: 第三级一个冻叶片，就是我们做了很多实验，然后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分析，其实那个输生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当时确实是做了上百次实验了将近，那个时候确实是觉得这个太难了，那个是第一次真正认识到这个精度的这个难度。
0: 为了攻克叶片制造难题，张琼元几乎日夜扎根车间，白天试验，晚上分析。在历经无数次失败与重来后，终于成功解决了叶片的疏松缺陷。然而，这仅仅是众多叶片缺陷中的一种。
1: 常见的缺陷像这个夹杂、疏松、变形、热裂等等，因为这个精密铸造，我们现在目前识别出来的因素的话，大概有160多个。有的时候你把这个缺陷解决了，然后可能另外一个缺陷又冒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各个缺陷的一个就是协调控制，其实是精度最大的一个难点。
0: 一只只废弃的叶片，是张琼元团队拼搏的见证，在一次次失败中积累经验，在一次次试验中提升工艺。张琼元团队最终攻克透平叶片的自主研制技术，大幅降低了透平叶片的采购与运维成本。但是由于叶片生产中影响质量因素众多，合格率却并不理想。
1: 现在没有20%多少？
2: 不同的批次它不太一样，有的严重的可能是达到20%多。
1: 20%多，那就是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2: 对，
1: 非常重了。那这个应该来说是目前影响合格率最主要的一个缺陷，
2: 主要的一个
1: 是吧？
2: 对，是。
1: 嗯，对应一下看一看，就是出现这个胶不足的这个叶片的编号，跟它那个预热的时候在炉子里面的那个位置能不能对应起来。
2: 行。
0: 经过对100多道工序的精细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把控，以及对温度时间的高标准要求，张琼元所带领的精密铸造团队最终将叶片合格率提升至新的高度。
1: 现在像我们 G50 的这个叶片，经过我们几年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工艺优化，合格率平均合格率已经达到了85%，然后有个别叶片的合格率已经超过了90%，啊，这个合格率的话已经达到了国际上这个领先的一个水平了。
0: 重型燃机 G50 的研发，每一个项目都如同技术领域的珠穆朗玛峰。艾松团队十余年的坚持不懈，正是中国燃机人逐梦路上最生动的缩影。
3: 它确实是我们中国做出的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的 AFG50兆瓦重型燃气能器，就实现了就是0-1的这个突破，而且填补了我们国内的很多空白，啊，不光是设计，还包括制造，还包括我们应用。
0: G50重型燃机实现从0-1的超越，标志着中国已将能源动力领域的心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不仅为中国重型燃气轮机在国际燃机领域同台竞技开辟了道路，更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全球进程中，让中国方案走向世界。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发源于武夷山脉的涧溪蜿蜒流淌，在闽北的崇山峻岭中冲击出一片丰饶的河谷盆地，涧鸥古城就坐落其中。涧鸥古称涧州。唐开元21年，朝廷取福州和建州首字，设立了福建经略使，福建之名由此而来。作为八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建州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明朝内阁首辅杨荣的家乡就是今天建瓯市的寄村。
1: 来到建瓯，走进闽北大山深处的这座小村庄，就走进了一片生机当中。周围古树参天，青山环抱，一派绿意盎然。虽然正值盛夏，但行走期间仍然能感受到凉爽和惬意。这里不仅生态优美，更是一方文脉厚土。如今这里生活的居民大多是杨氏后裔。
0: 杨氏宗祠的门楣之上悬挂着一方戒力匾，这方题刻于元末明初的匾额在战争年代损毁。
1: 戒力度心。
0: 2025年，杨氏族人修缮祠堂时复刻了这方匾额。戒力二字讲述了这个家族关于义与利的故事。
1: 这两个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2: 1360年，当时是一个叫杨伯逊的船夫，有一年发生了洪水大灾，他呢就带着他的儿子杨大清去河里救人。我们杨氏的后人呢，为了纪念先祖做下来的这块匾。
0: 寄村位于建瓯西部苍翠的山坳里，

0: 处涧溪、高阳溪流域。元朝时，杨氏先祖杨伯逊在高阳溪畔以摆渡为生。一年夏天，连日的暴雨导致河水暴涨，冲毁了许多民房。一时间，河面上漂浮着散落的木箱、农具、牲畜，不少船家争相打捞财物，对呼救的落水者却视而不见。唯有杨家父子的渡船不取水中分文，全力救人上岸。然而河面上的船家有人笑他傻，兵荒马乱的年月自顾不暇，还管别人死活。更有人说他故作清高，等着被救的人报恩重谢。面对非议和嘲讽，杨伯逊对众人说道：今日我以河水立誓，日后杨家子孙有三不取：一不取天灾横财，二不取人命换利，三不取子孙犯耕。今日所度是人，他日所度是心，若为此事，有如此舟。说完，他用斧头砍下船板一角，掷入水中。
1: 到底是拿钱还是救人？这是一个一瞬间的选择了。
2: 对，也是他第一直觉。钱财如流水嘛，人命是青山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他心目中啊，他觉得人命比钱更重要。想着我们的家园被冲毁以后，需要去重建。那我们重建的时候呢，又不是需要人吗？啊，我们只有人在，我们的家园才能建起来啊。所以当时他真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命啊，比利更重要。
0: 几日后，大水渐渐退去，高阳溪和涧溪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人们乘船渡河，首先想到的就是杨家父子，他的渡船前排起了长队。许多被救的村民为了感谢杨伯逊，乘船时执意多付些银两，但他只收取渡河的费用，多余的分文不取。其他船夫看在眼里，心中十分惭愧，他们不再冷眼旁观，开始主动帮人搬运行李，遇到险情也会奋力相救。渡口的风气悄然转变，生意比以前更加兴旺，杨家人因此赢得了乡邻的敬重与信任，家族日渐昌盛。后人为纪念先祖德行，把曾经渡河的船板制成一方借力匾，并刻上渡兴二字，高悬于祠堂门楣之上。
1: 借力，人可能达到完全的戒除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私欲吗？
2: 这个应该说需要很大的定力，也需要很大的控制力。我们现代人呢，戒首先一个是警戒自己，警戒我们不义之财，我们不取。像杨伯逊当年立下的三条族规是一样的，不义之财坚决不取。那么第二个也是戒呢，也是提醒的意思。那提醒我们的后世子孙呢，崇尚这种善行义举，多做善事。我们虽然说不能完完全全的做到，但是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会越做越好。
0: 对于杨氏族人而言，这方匾是自省的标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面对诱惑时想起借力二字，便知如何抉择。利可求，但必取之有道；欲可存，但必守之有戒。
1: 不取天灾横财，不取人命换利，不取子孙犯耕。杨伯逊的话直到今天听起来依然掷地有声，引人深思。何为可取之财？何为该断之利？这块借力匾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答案。从字面上看，断私欲，除利己，这似乎是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度，但它背后深藏的精神力量让杨氏子孙始终保持克制和清醒，把一份借力的信念深植于心，代代传承。

0: 自那以后，杨氏后人谨守祖训，无论入世经商还是治家，皆以取阴取之才，行当为之事为做人准则。在今天纪村西部的大山中，一片万木林苍翠挺拔，延绵600多年。这正是杨氏后人对借力二字的传承和延续。
1: 万木林一共有多少种树啊？有统计吗？
2: 有2000多种。另外大树，我们修建在80公分以上的大树有569棵。
1: 哇，这棵树看起来就很大。
2: 对，它的中文名呢就叫做枫香树。
1: 哦，枫香树。
2: 它的树龄就有300多年，胸径就有将近1米。
1: 啊，1米。
2: 嗯，
1: 哇，都是参天古树。
0: 万木林位于武夷山脉东南麓，很难想象，这片占地面积2900多亩的山林，竟是600多年前人们一株株栽植而成，是中国较早的人工林之一。林中古木参天，物种丰富，2000多种树木涵盖中亚热带90%以上典型树种，其中珍稀树木20多种，被誉为中亚热带森林博物馆。这片森林与人相伴相生的故事就镌刻在这方石碑之上。
2: 我们这块碑哈叫做万木图四十记，它是杨龙写的，他写的就是他爷爷杨达清的事迹。
0: 元朝末年，闽北一带旱灾蝗灾连年肆虐，庄稼颗粒无收，饥民食不果腹。杨达清目睹灾民惨状，心有不忍，家中谷仓存有余粮，他有意开仓赈灾，但为了照顾乡邻的尊严，不想用施舍的名义，思虑再三，他想了一个两全之策。
2: 那么他就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村民来帮他种树，他给他粮食。杨达清呢，他就牧人种树，有能植沙木一株者，常数一斗。那么当时啊，你看贫者必至，穷人都来了，啊，来了，穷人来了以后呢，则饭之，那就给他饭啊，给薯，给他粮食，啊，村民呢就去了，在这里，他故意制造了这样一种以工代赈的形式，让村民觉得你是劳动才换来了粮食，这是一种平等的一种经济交换行为。
1: 施与援手，但要有保护别人的自尊心这样的考虑。
2: 对了，保护他的自尊心。
0: 植树一株，常速一斗，意味着种下一株树苗就能换回一家人几天的救命粮。一段时间后，杨家的存粮所剩无几，杨达清又抵押了自家田产，换成粮食继续赈灾。他的举动感动了周边乡绅，大家纷纷效仿。就这样，大灾之年，乡民们种下了3-4万株树苗，杨家人送出了3-4千担粮食。杨达清以工代赈，解灾民之急，不仅让百姓安稳度过了荒年，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郁郁葱葱的万木林。
2: 杨达清他还有一种财富观，万木林形成以后呢，他怕后代子孙自己私用，所以他立下了祖训：此山之木，誓不授人。
1: 啊，不能出售。
2: 围坐桥梁、学舍就是学校了，士冠、神祠，及贫无士庐，贫穷的人没有房子的，使无棺椁者，则与之，那就给他。而且杨达清还特地强调一句：有如不如五言者，就是说不遵守我讲话的人， 非贤子孙就不是我的好子孙。
0: 在杨家人看来，山陵若只为自家所用，便是困住人心的私利，若能为贫者遮雨，为路人架桥，才是温暖世道的公益。金银财宝总有花完的一天，唯有公益铸就的人心所向，才是真正的富贵。杨达清的孙子杨荣就是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长大。建瓯市的杨荣纪念馆里展示着他的生平事迹。
3: 这就是我们的杨荣纪念馆，这正中间
4: 就是我们杨荣。
0: 杨荣28岁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后深受皇帝赏识，官至内阁首辅。
3: 著名的
0: 虽然身居高位，政绩卓著，但在家乡建瓯，人们口耳传颂的更多的是他救济乡民的故事。明永乐年间，一次杨荣回乡时，家人忧心忡忡地说，由于连年灾荒，乡邻们向杨家借钱借粮维持生计，多年来已积攒下厚厚一摞欠条。家人觉得杨荣身为朝廷官员，或许能凭借官威把债务追讨回来。杨荣接过家人手中的借据，细看之后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借据扔进一旁的火盆中付之一炬。随后杨荣去到乡邻家中，告诉他们债务一笔勾销，让大家安心度日，又把自家部分田地分给无地农户耕种，帮他们度过灾年。
1: 那个时候杨荣为什么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3: 我这时候要把他们灾民的钱要要回来，要等于让很多人都没办法生存，而且很多人都要真是卖米卖田啊，卖儿卖女儿来偿还这个债。在杨荣在朝的官员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也希望就是说国泰民安嘛，让国家能够安稳下来，这个也是他想要的。
1: 舍掉家族的利益，换取的是百姓的安稳。
3: 对他俩，他是这户主，他是很值得的。
0: 杨荣烧掉的是欠条，守住的却是民心。灾年追债，看似能保全家族一时的利益，却会让百姓陷入绝境，甚至引发民怨。而勾销债务、分田济民，看似吃了亏，却换回一地百姓的长治久安。百姓安宁，社会安定，家族才能永昌。晚年时，杨荣写下798字的训子篇留给后人。
3: 我祖述宽厚，乐善敦信义。我们祖宗一向都是宽厚仁慈的，不要讲信义的。昏财恤冤族，善述济贫困，就是意思说我们都把金银财宝分给我们同族的这个乡亲们啊，还有救济一些灾民啊，仗义疏财。
1: 所以杨氏家风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善财重义。
3: 是啊。
0: 代代相传的家风让万木蔚然成林，万民渡过难关。今天的人们把祖辈的故事编成当地传统的戏曲小调，在家乡传唱。
1: 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份跨越四代、穿越百年的传承。从杨伯逊止和为政的誓言，到杨达清执山长宿的契约，再到杨荣悔劝分田的士大夫担当，这缕家风已经成为杨氏家族底蕴深厚的文化土壤。就像万木林当中种下的一棵棵树苗，如今蔚然成林一般，先辈的点滴善举在今天也已经成为庇护子孙后代的精神绿荫，让家风传承始终有温度、有力量。
0: 600多年来，杨氏族人谨守戒律祖训。

0: 燕书院清学堂，让一方水土文风渐盛。明清两代，杨氏家族走出140多名举人，他们为官清廉自守，造福一方百姓。今天的万木林已蔚然成荫，3000多名杨氏族人生活得安稳踏实。人们把先祖的故事整理出来，悬挂在祠堂当中。2016年，万木林系列故事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耳相传间，家风代代延续。92岁的杨思义老人曾是万木林的一名护林员。1998年退休后，靠着每月几百元的退休金过着安稳的生活，但那时许多人家的日子还不宽裕。看到谁家有难处，杨思义总会搭把手帮帮忙。邻居家房屋漏雨，他买来木料瓦片帮忙修缮。修建观音桥时，老人买来水泥石料义务帮工。村里拓宽道路，他又主动让出3分宅基地。杨思义总觉得先祖能做的事自己也能做，不能辱没了杨氏门风。
1: 杨大千啊，村里面很穷苦的来得病，他给医送药啊。村里面很苦的，没有房子住的，烂晒一居啊。拿房子给他，死掉没有棺材的，杨大千会拿棺材给他。杨大千是这样子的来啊，我们就向老祖宗学习，
2: 所以拿老祖先做榜样。
1: 我们是他的后代呀，是不是啊？我自己的收入是很小的，没有钱哦，但是有一点钱剩下来呢，我们也想做一点好事，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你钱剩下来干什么呢？做一点好事。
0: 遇到他人有难处，能帮就帮一把，这是老人最朴素的信念。而这份信念的种子在童年时就已种下。杨思义的祖父是当地有名的木匠。一次，一位面容憔悴的老妇人找到他，想要帮忙做工换一些钱，为家中生病的儿子抓药治病。祖父听后嘱咐家人准备20块大洋悄悄送去，并再三叮嘱不要声张。
1: 祖父听见了，就叫我哥哥他拿20块大洋送到他放在里面，因为他回家看这放在里面有20块大洋，他就可以依他儿子的病了也可以买一点米来吃了，因为我祖父做了好事。
0: 老人年事已高，很多陈年往事已经记忆不清，但说到80多年前祖父的故事却记得清清楚楚。不图回报，不问亲疏，见人有难伸手相助，这正是杨氏家风最温暖的延续。如今从蓟村走出去的年轻人常常回到家乡，从医的人定期举办义诊，免费送医送药，经商的人在村中设立奖学金，鼓励考上大学的孩子。他们把一份力所能及化作济贫的粟、纾困的财，延续祖辈分己所有助人所需的传统。
3: 一斤是350公斤的左右，一斤350公斤，两个地兵呀。
0: 这段时间，万木林正在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申报条件中有一项要求：申报的山林面积至少在1万亩以上，而万木林的面积仅有2900多亩，远远不够。1957年，万木林被划为单独的区划， 名义上已不归属村里管辖。

0: 山林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希望。为了摆脱贫困，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季村人在万木林周边种下一片片沙木林，又在林间养蜂培育中药材，把致富的希望寄托于这片绿水青山。这几年，179.5亩沙木林陆续成材，不少木材商闻讯而来，争相开出高价，想要承包这片山林。
1: 这个里面都是我们杉木用材林，这个木材林基本上一轮的砍伐是要到30年才能一轮砍伐。像这种杉木哈，都40几年的了。
2: 这种比较粗大的是40年的。
1: 对，那小的就是30年左右。这种杉木呢，我们一亩的杉木林里面可以砍出13到15米，15米的这种杉木。一米的，像我们现在的市场价是值1000块钱一米左右。我们总共140人，就将近300多万。哇，300多万，我们16个小组，就是一个小组基本上是20万的一个收入。
2: 每一年潜在的经济价值也
1: 是
2: 10万块钱，
1: 嗯，一亩的将近是5000块钱。
0: 就在村民们30多年辛苦培育即将带来收益时，万木林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消息传来。如果被评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万木林将受到更好的保护。是谋求眼前利益，还是着眼长远发展？村民们商议后决定捐出这片179.5亩的林地。
1: 万木林是我们新竹啊杨达清1斗米啊种一棵树，把这个万木林给它种出来的，还留了这个祖训，此山木头不买卖，一定要留给后代人。这种就是一种我们杨家的一种精神，而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2: 好像林木捐出来，土地捐出来，就是对祖先的一种崇敬，
1: 对一种崇敬，
2: 一种贴近，
1: 是就像
2: 效仿。
1: 因为毕竟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那我们要向老祖宗靠拢。你万木林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好，对后辈啊，对后代啊，是越来越好的。把它升为国家级，把人家吸引到万木林来，让群里的村民都有就业，把年轻人出去的让他再回家创业，这一辈子不是说能砍完吃完，砍完就吃完就没了，要把我们所有的财富啊大金刚都留给后代。
0: 取子孙范耕。600多年前，杨伯逊只合立世的家训，在今天依旧指引着后人。周边的村镇也陆续捐出山林。2025年7月，万木林扩区面积已达到17430.56亩。如今，谁家添丁进口，谁家升学参军，都会在村边栽一株新苗，为子孙后代留福。在杨家人看来，眼前之利短，子孙之利长，个人之利小，一方之利大。这份家风答卷写在绿水青山间，也写进每一位杨氏后人心里。它始于先祖，成于今人，必将惠及万代。

0: 位于无锡东南的额真荡畔，清波流转。循水而行，荡口古镇枕卧于水脉之间，流水与人家再次相依，晕染出一幅独属于江南的诗意画卷。
1: 来到荡口古镇，除了欣赏江南水乡的灵秀风光之外，更动人的是这里浸透街巷的生活气息。在荡口啊，看不到行色匆匆，也没有拥挤喧嚣，有的是从容的日子和藏在生活里的质朴与温暖。
0: 水乡的日子有声色，有滋味。平潭清音婉转，茶香沁人心脾，小龙一替热气袅袅，迷人彩塑憨态可掬，荡口的韵味远不止于此。层层白墙黛瓦留存着许多的故事与传奇。这座占地2500多平方米的四进院落，是华氏家族创办的义庄。义庄是中国古代宗族共有田产制度，最早始于北宋范仲淹在苏州建立的范氏义庄，通过地租收入赡养族人。华氏义庄始建于清乾隆七年，后世子孙不断修缮扩建，逐渐形成了包含粮仓、祠堂、学堂、医馆在内的建筑群。义田规模鼎盛时达到7000多亩，在江南义庄中首屈一指，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发挥着赈济族人的作用，存续时间长达200多年，被誉为江南第一义庄。2019年被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门厅相连的教厅是义庄迎宾待客的地方，一方尚德乐善匾高悬于厅堂之上。
1: 尚德乐善匾，
2: 这块匾嘛，崇尚道德，乐善好施，就是我们华氏的主要精神嘛，就是。
1: 这四个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下来的？
2: 这个是过去一直有。
0: 华金生老人记得，虽然牌匾曾经被多次损毁，但人们还是一次次重置，并把它挂上义庄的门楣。它是家族精神的承载与见证，也让延绵数千年的家族记忆渐渐清晰了起来。根据古籍记载，华姓最早源于子姓，是商王成汤的后裔。东晋末年，华氏族人为避祸乱，迁居无锡，逐渐繁衍壮大。北宋时期，华氏子弟华荣考中进士，举家迁往当时的都城汴京。靖康二年，金军攻破汴京，北宋灭亡，中原百姓被迫南迁。在朝中任职的华源泉带着家眷与10多名随从踏上了南归之路。一天，华家人途经一处荒村，见到许多逃难的流民，

0: 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华源泉心生不忍，决定拿出随身所带的米粮救济灾民。
1: 粟裕与山中地形路途还遥远，你们这样子说说自己可能要出一问题了。他说我们再想办法吧，可能是自己也去挑芽菜啊，什么去充饥啊，或者是三村嘛改为两村啊，来度过这个难关了。
0: 随从的担忧不无道理，前路漫漫，把粮食分出去无疑是将自己和家人置于险境，但华源泉并未因此动摇。第二天，他在村口支起大锅，熬好热粥，一一分发。妻子和儿女则为孤寡妇孺送去御寒的衣物。接下来的路程，他们走到哪里，便将善举行到哪里。当抵达无锡时，华源泉所带的盘缠几乎散尽，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就在那时，乡邻们伸出了援手。
1: 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嘛，定居下来，盖房啊，还要嘛开垦荒地啊，给你农业工具，或者帮你犁地啊。我们这个地方是个水乡嘛，捕到了鱼，给文化家。
2: 对，那个时候这种人员是很重要的，
1: 非常要紧。就是百姓们也看到你们是个好人，大家都可以未来靠近你们。
0: 助人者人恒助之，华源泉的善举早已通过流民之口传遍了乡里，人们感念这份无私质朴的情谊，纷纷送来农具帮忙垦荒，帮助华家站稳了脚跟。逃难时的滴水之恩化作安定后的涌泉相报，而这份乡情也被华家人铭记于心。数年后，当华家再次兴旺起来，他们便将这份善意加倍回馈给乡邻。谁家有难必伸手相助，哪道桥梁损坏必出资修建，遇到荒年必以平价售买粮食，甚至设立粥棚帮助四方乡里渡过难关。当年那一碗热粥几钱碎银，不仅带来生的希望，也如火种播撒在江南，滋养出华氏家族尚德乐善的家风和一方水土守望相助的温度。
2: 经过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华源泉的故事已经成为了华氏家族根植于心的祖训第一课，成为了他们鲜活具体自带温度的共同记忆。
0: 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华氏家族在江南扎下了深厚的根基。他们以耕读传家，既重视农业生产，也鼓励子弟读书入仕，同时还涉足商贸，发展成枝繁叶茂的大家族。然而到了元末明初，战乱频发，为了给家族寻找一片安居之地，华氏子弟华真固带着家人迁居到无锡东南部，也就是今天的荡口一带。那时的荡口还是大片未经开垦的湖沼荒滩，华真固率领子孙筑堤垦田，修路架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开垦出近千亩良田，为家族兴旺打下了基础。收薄田，筑漏屋，着粗衣，吃淡粥。三字一句朗朗上口的短文，出自华真固所作的《遣怀自释》。收薄田，筑漏屋。如今，华家的孩子们还会常常诵读。

0: 他劝导子弟知足常乐，淡泊克己，家族才能世代延绵。朴素的人生智慧是先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化氏宗祠的绿德堂内供奉着档口化氏的史迁祖。
1: 史迁祖就是最早到这个地方来、
2: 对对对，这是第一个姓化的第一个到档口的。这个吕德堂的出自他写过一本集叫吕德集，所以我们把它取名堂名为吕德堂。
0: 绿德顾名思义，千绿一德。化真故的德来自为他人着想的善念与德行，这一感悟始于他的一次亲身经历。一天深夜，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一位乡邻抱着一个发着高烧已陷入昏迷的孩子跪在画家门前。华真固虽然通文墨善农事，却不懂医术，他和家人竭力施救，也没能挽回这个幼小的生命。
2: 但是他有感到一种什么，一个深深的触动，这个呢，他也可能也感到一点内疚，因为我有钱财，我化真国也有知识，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为救这个小孩的生命。
1: 好，那个时候是无能为力。
2: 他感到很无能为力，所以他为了避免今后这种事情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萌生了自己学医，出去采购药材，在关键的时刻可以救人一条性命。
0: 这份无力感与自责促使华真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尽管当时尚不富裕，他依然拿出当年大半收入到苏州、无锡等地采购药材，并诚邀医者前来坐诊拜师学艺。
2: 他把自己家财去买药，去请医生，这个都要花钱的，这个没有回报的，因为当时老百姓都很穷啊，没有回报的。那所以他的家人就担忧，照此下去我们好不容易积了一笔资产要慢慢的耗尽。那华真固就教育是，我们现在花的每一分钱也许是今后可以救人的，救人一条命的。
1: 就觉得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
2: 值得的，
1: 虽然不是自身的获得，
2: 对对对，
1: 但能救他人，
2: 对对对对，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2: 这就是一种德。
0: 在华真固看来，钱财的消耗若能换来他人生命的延续，便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德。从那以后，他白天忙于农事，夜晚苦读医书，并立下规矩，乡邻若有疾病可随时免费取药。人们称赞他济物为心，以义为利。华真固的善举赢得了乡邻的敬重，才德之士慕名投靠，敬重其门风的客商也主动引荐南北商路，家族资产日益雄厚，渐渐成为当地望族。据《泰伯梅里志》记载，高门巨阀，治笔鳞次，皆华姓也。曾经荒僻的档口也逐渐发展成人烟稠密、文化繁荣的江南名镇。华真固深感德业与家业相辅相成，晚年时他把一生所思所得写成一部绿德集，成为华氏家族治家的经典，世代传承。
2: 愚见祖松为子孙履者，即深远也，积积德又积财。他后面还有一句关键的事，就是财不足为后世计。那么你的财财也可能会经过几代人会慢慢的消散败落，但是你的德可治后世绵延矣，可以你的德可以将自身世世代代的传下去。
0: 如今在档口临池水榭的檐下仍然悬挂着一块医德匾，寓意千绿一德。它取自华真固的绿德集，凝练了华氏家族数百年的生存智慧与发展之道。

0: 这是古镇当中的一德榭，一德一德，人们迁绿之后的这一德呀，看重的不是一时之力，而是要探寻一条能够让家族行稳致远的大道。而对华氏家族来说，真正能够让家族绵延有福的传家宝，正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善心仁德。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一部家族史，更是和荡口古镇相互成就、彼此共度岁月的深刻见证。
1: 数百年来，华氏家族秉持善念，以一仓一庄易学等多种形式祭祖毁灵，代代相继例行善举。明代化兴书捐田设义仓，开启义庄传统。清末化红魔创办的学堂，培育出钱穆、钱伟长等诸多名家。尚德乐善的良好家风，也哺育出世代辈出的人才。从明代翰林画茶、收藏家画夏，到近代数学家画恒方、革命志士画明之，再到现代漫画大师画君武，无数画氏子弟在历史星河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也为家族门楣添上一道荣光。今天的荡口古镇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旅游业的兴旺让宁静的水乡变得热闹起来。一大早，华丽君的土菜馆开门迎客。每天清晨炖的第一锅鸡汤，头三碗从不卖给客人，这习惯要从14年前说起。当时26岁的他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创业。
2: 因为荡口古镇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就是他开街嘛。那因为当时我跟我老公两个人的工作就是属于就是那种蛮固定的，我是做财务的，然后他是做老师的，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可以从现在望到60岁，脑门一热或者是一时冲动吧，然后就来开店了。
1: 促使华丽君做出这个决定的，不仅是创业的冲动，更是对家乡浓浓人情味的一份依恋。2018年年初，南方大雪，游客稀少，餐馆的经营面临困境。就在最难的时候，清洁工阿姨一大早就帮他扫净门前雪，乡亲邻里也纷纷前来照顾生意。
2: 先把自己家门口给扫干净了，然后再把主干线上扫完了，早上8、9点之前，游客进场之前，全部要把雪给铲完了。因为我们古镇里面有个行话叫刮风减半，下雨全完，他们就是凑我没生意的时候人家过来吃饭，就是说你忙的时候我不来的，到你淡的时候我们会过来。
1: 华丽君还记得画家家训中有这样一条，雪灵助理，如故自家。这种自家人的温暖，他记在心里，更想要传递下去。从那以后，餐馆的头三碗鸡汤有了固定的去处。
3: 三阿姨啊，来，刚刚熬个鸡汤了哈。
1: 一碗给邻居阿婆。
3: 鸡汤熬好着呢，你趁热来吃，又当心烫哈，当心烫。
4: 这个地老阿忙了。
1: 一碗给清洁工阿姨。
3: 阿婆子哈。
1: 还有一碗随时准备着，谁家有需要就立刻送去。就这样，三碗不卖的鸡汤，一送就是10多年。如今，华丽君又在不远处开了一家小茶馆，老客旧邻依然循着茶香而来，而他也延续着这份心意，为老街坊沏一杯免费的热茶。
2: 像我这边喝茶的话，针对就是古镇里面的那些扫地的清洁工阿姨，包括那种年纪大了到这边走不动了啊，就坐在这儿歇歇脚的，都可以过来倒杯茶，免费喝茶都可以。
0: 其实很多时候从善之心不见得是惊天动地，
2: 对，
0: 也可以是细水长流。
2: 做不了什么

0: 本浸润在日常点滴中的善意。如今老街坊仍爱来坐坐，点一壶茶，留几句家常，新面孔也被这份人情味打动，渐渐成了回头客。这份善意不曾惊天动地，却体现在一碗汤一杯茶中，让人细细品味。
1: 二师傅，二师傅在吗？
2: 你好。
1: 哎，二师傅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谢家啊，
1: 我这是慕名而来啊，我知道您这挂了一个牌子。
0: 挂在华师傅店门外的小黑板格外醒目，十多年来，从问路借伞的游客，到车坏了需要修理的老人，再到电动车没电的邻里，都寻求过华师傅的帮助。朴素的小黑板成为古镇中一个温暖的符号。
3: 那么这个免费充电嘛，注定的地方充电的，安全要第一。
1: 充的是什么？
3: 电瓶车有的
1: 啊，电瓶车充电啊、简单维修，那就是比如说到您家门口了，遇到什么坏了的需要紧急的，都能来找您、
3: 要找吗？有小孩推个车，老年的这个步行车坏了，有的螺丝要是紧紧松松，就是这样。
1: 那您这要备的工具啊，还有这些雨伞呢、其实蛮多的嘞，
3: 蛮多的，是蛮多的、我肯定要给他们弄好的、方便人家们就可以了，就这样一回事。
0: 简单的几行字，背后藏着华师傅的善良和真诚。73岁的他，是古镇里远近闻名的热心肠。提到他，镇上人人都会竖起大拇指。这份坚持源于十多年前的一件小事。当时，一位游客在河边拍照时，不慎将手机滑落水中，急得直掉眼泪。住在附近的华师傅听见动静，二话不说就从家里取来带网兜的竹竿，在初春上寒的河水里来回趟了十多分钟，把手机捞了上来。游客拿出500元作为酬谢，却被华师傅婉言谢绝。
3: 这个钱不好拿的，我认为是小事。到这古镇里来玩，他们始终不会忘记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0: 这件小事让华师傅深有感触，他渐渐发现游客在古镇游玩时常常会遇到各种小麻烦，手机没电，车子故障，突然下雨，虽然都不是什么大事，却为游客带来了不便。于是华师傅决定把自家小院改造成便民服务站，制作了提示牌，还备齐了打气筒、维修工具和雨伞。收薄田，筑漏屋，着粗衣，吃淡粥。这份源自先祖的恬淡自得、知足常乐，如今在华师傅身上延续。帮助了别人，自家的小屋也热闹起来。老人每天忙忙碌碌，却过得充实而快乐。对于这缕良善家风，华师傅有着自己的理解。
3: 在我们档口这块土地上，我们跟老祖宗付出的挺多了。我也是华家的一员，我们要做善事，对你心态好，身体好。父亲89，母亲91岁，在他的引导下，才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一年自己苦，也要把客人对待好。这个古镇好也是拉动地方老百姓的收入的，也是富民的，
1: 有人气了。
3: 老百姓富了，国家建了，民族就复兴了嘛，就是这样回事啊。
0: 在华师傅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街坊邻里打开院门，加入到便民服务的行列。滕大叔的小吃店摆起了免费茶摊，谢阿姨的刺绣店挂出免费缝补的牌子，年轻人小吴做起了免费导游。 这些便民招牌见证

0: 向着一个家族的为善之风，汇聚成一座古镇的民风向善。如今来档口的游客不仅被水乡风光所吸引，更被这里淳朴的人情味所打动。档口古镇因这份善有了温度，也因这份暖走得更加长远。
1: 在档口的这几天啊，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小细节，也见证了一件件暖心的善举。但当地人总是笑着说啊，这些事儿都实在是太小的小事儿了，不值一提。但在我看来，小事不小，足以串联起古镇的烟火日常，让心灵得以慰藉。小事有道，足以延续历史当中的那份善念，让这方水土的精神有所依托。积小善而成大德，正是这样一件件小事儿，把家规祖训融铸成了这方水土的品格，让档口的温情不止流淌在风景里，更流淌在岁月中。

0: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

0: 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进入新时代，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衣食住行用，中国人的生活日新月异。新时代的滚滚车轮见证中国人民创造的举世辉煌，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民以食为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新年贺词中指出，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更好的日子体现在顶层设计中，也落实在人民日常生活一日三餐的柴米油盐中。山城重庆，魔幻之都，这里除了独特的城市地貌，它的引人入胜之处还在于一种强烈的味觉体验，那就是麻辣。
1: A03，请您用餐了。
2: 是坐慢了哎，那是临时拿到票，稍微等一下，好好好，这里来坐嘛，这里不淋雨，这里来坐。
0: 邓红，火锅店老板。
3: 重庆是这样的，比如说到了饭点啊，我们几个同事在一起，然后想着今天晚上聚餐，就问你吃啥，不知道，啊，吃火锅。
0: 重庆火锅的精髓在于锅底，花椒、辣椒与牛油碰撞出的热辣，驱散着夏季的潮湿和冬季的严寒。简单的食材经过洗涮，便迸发出难以抵御的味觉享受，这是重庆人钟爱火锅的理由。这家经营了30多年的火锅店开设在防空洞里，最早只有5张桌子。进入新时代，同样热衷于麻辣的游客或许不会知道，过去在重庆，大多数人负担不起一份单独的锅底时，一种创造性的吃法便出现了。
3: 来吃火锅的人的话，也是以一个人到两个人为主，就是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然后坐在一张桌，怎么把菜给分开呢？然后就把格子放进去，您的菜，然后烫这几格，我的菜烫另外几格。
0: 这样的格子最多能把锅底分成9份，于是早年间的重庆火锅有了一个代名词“九宫格”。九宫格底部是相通的，食客们冒着损失菜品的风险，省下了锅底的费用。虽然菜品的种类不多，但胜在价格便宜，豆皮0.5元一份，鸭肠0.7元一份，毛肚0.8元一份，最贵的黄喉1.8元。在条件有限的年代里，九宫格大受欢迎。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与陌生人拼桌而食的方式

0: 式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亲朋好友围桌而坐的相聚。最近几年，邓红陆续开了8家餐厅，但这家老店仍然有他心里最地道的重庆味道，
1: 还是蛮有成就感的。对，我现在几十年一为目标是往那百年老店去走。
0: 火锅，万物皆可煮，热辣沸腾的锅底包罗万象，如同今天中国人的餐桌，热火朝天，丰富多彩。在成都，同样是吃火锅，成都人也要吃出不一样的体验。
2: 热起来做长地方美食，看传统川剧表演。
0: 比起锅里的美味，食客们对台上的表演更感兴趣。中国饮食不仅给人们带来色香味俱全的味觉感受，更能领略独特的历史文化之美。2023年1月18日是农历腊月27，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频连线，亲切慰问了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商户和采购年货的群众。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事关千家万户，是最基本的民生。作为农产品交易的枢纽，在北京，新发地是一处家喻户晓的地标。每当提起它，人们便会与丰盛、新鲜等词语挂钩。张玉喜是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负责人，年轻时曾学习过蔬菜栽培，对蔬菜有着特别的情感。曾经冬储大白菜是北方人过冬独有的方式，一入冬，每户人家往往需要储存上百斤白菜以应付过冬。挂斗卡车上的白菜码得密密麻麻，市民们纷纷购买的情景是那代孩子们最温暖的回忆。
3: 冬天就以大白菜为主，大白菜、萝卜是吧？冬天如果能吃到芹菜，当时就不错了，就觉得很新鲜物，像黄瓜、西红柿，那都是天方夜谭了。
0: 为了缓解副食品供应紧张，上世纪80年代，国家提出建设菜篮子工程。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张玉喜带领15位村民筹建农产品批发市场。这片小小的空地市场也开启了一段瓜果蔬菜大发展的菜篮子传奇。
3: 我们现在按新发地市场来看，每天蔬菜的交易品种260个，但是一个品种要说还可以分成很多种类，现在想吃什么有什么，所以农产品极大丰富。
0: 现在每天天未亮，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就开始了一天之中最繁忙的时刻，卸货、装货、配送，人流车流交错不息。10多个细分市场，每天有1万多吨蔬菜和2万多吨水果进入新发地。新鲜果蔬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北京各类超市，丰富老百姓的餐桌。如今线上下单，家中收货，田间地头的新鲜果蔬直达餐桌，缩短了新鲜果蔬与味蕾的距离，到处洋溢着生活新滋味。北京市东城区翠花胡同43号。

0: 是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阅兵。十一张饭桌错落摆放，墙上挂着开业时报道的报纸版面。晌午时分，这间坐落在幽杏胡同里的小饭馆早已宾客盈门。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数不多的饭店主要是国营，那时去饭店每餐一顿，往往要花掉工薪家庭近一周的伙食费，因此下馆子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极为奢侈和难得的。正在忙碌的这个人名叫郭华，是阅兵饭馆的第三代经营者。八零后的他可以说是伴随着饭馆一起成长起来。
1: 小一点的时候就在我们这款台圈着，再大一点啊，我就基本上就是这跑堂的，老顾客也知道这本家的孩子，就抱上来坐腿上，你想吃哪个啊？你吃吧，就这样，就这么就混大了。
0: 阅兵饭馆是郭华的爷爷奶奶郭培基、刘桂仙夫妇于1980年开办的。当时郭培基家里有五个孩子，一家七口就靠他每个月30多元的工资维持生活。为了增加收入，有做饭手艺的郭培基、刘桂仙决定开一家饭馆。当时物资紧缺，购买东西都需要凭票供应，买油需要油票，买肉需要肉票，还有蛋票、鱼票等等。有限的票证如何能开饭馆呢？正在犯难之际，他们发现了一样东西，不需要票。
1: 当时唯独呢，北京是买鸭子不要票，所以拿着剩下的20-30块钱买了几只鸭子啊，剁成了小块，做成了不同的口味，什么香酥鸭、八宝鸭，然后按成小份那么卖。
0: 开张的第一天，刘桂仙夫妇就赚了30多元，可以顶得上当时近一个月的工资。一份锅烧鸭1.6元，一份白菜豆腐0.19元，鱼香肉丝0.6元。个体饭馆饭菜的价格相对不高，两个人花1元钱左右就能美美的饱餐一顿。40多年前，刘桂仙夫妇用仅有的食材鸭子制作了几道菜肴，成为一个时代的尝鲜者。现在在阅兵饭馆的菜单上，以猪牛羊肉、鱼虾海鲜等各类食材制成的菜品有数十种，消费者可根据自己喜好随意挑选。如今各式各样的餐馆随处可见，下馆子早已不是当年奢侈的象征，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发生着改变。华灯初上的北京，东直门内大街逐渐展露出与白天截然不同的样貌。在这条不到2公里的街道上，聚集了上百家营业至深夜的饭馆。对于食客们来说，这里还有一个更加熟悉的名字——鬼街。与鬼街的作息同步，晚上6点到凌晨是王桂顺最忙碌的时候。他经营的这家饭馆24小时营业，食客们随到随吃，享受着现代化生活带来的便利。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即便是在北京，人们想要晚上出门吃顿夜宵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94年，靠着3份零工养家糊口的王桂顺拿出全部家当，在鬼街租下一间平房，摆上4张桌子，开启了一家通宵营业的饭馆。
2: 卖点面条啊，卖点馄饨，

0: 我们那个客人夜里头人多，保证这好家伙，这没有你们开，我们回家撑死的煮袋方便面吃，有你们开夜市，我们能吃点热乎的。
1: 鬼街的饭馆越开越多，人气越来越旺，王贵顺也开启了分店。今天在他的饭馆里，小龙虾成为了最受欢迎的菜品，麻辣、蒜蓉、十三香，十来种不同的口味，满足着不同人的偏好和需求。
0: 最好的龙肉串一天能卖2000斤龙虾，我一个月使辣椒就使2吨，夜里头人山人海，鬼街热闹的时候，完了我们两口子都不带睡觉的，越有人越不困。
1: 夜市照亮了城市的夜晚，也点亮了人们的生活。对于王贵顺来说，当初过上富足生活的梦想早已照进了现实，守着饭馆他也不用再四处奔波。新时代的中国，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深夜食堂。对忙于生计的城市人来说，夜幕中一盏盏或明或暗的灯光，足以慰藉辛勤之余的疲惫。等到喧嚣退去，日升月落，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开始了。兰州人的幸福有时候就来源于一碗牛肉面。在这所拥有440多万常住人口的城市，平均每分钟都会卖出1000多碗牛肉面。马文斌，兰州人，拉面师。作为这家牛肉面馆的第四代手艺传人，马文斌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兰州牛肉面发扬光大。
2: 师傅们说，
1: 为此他信奉严师出高徒。出师的关键在于熬汤的技术。
3: 我们的设计法是汤清的镜，镜子能看见人，我们的汤就能看见人。
1: 汤汁清爽，面条筋道，猪味和谐，是兰州牛肉面传承了100多年的秘诀，也是马文斌记忆里对美味最初的印象。但那个时候，这样的工作并不被大多数人看好。
3: 我们这个牛肉面馆过去的话看不起的嘛，那个师傅们说，你不要看，36号行行出状元。
1: 择一夜谋食养命，是中国人古老的智慧。日复一日的坚持中，马文斌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师傅口中的状元。而在后厨之外，中国社会也在经历着一场巨变。当味美价廉的快餐成为顺应时代的需求，兰州牛肉面翻山越岭，出现在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而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对外开放，这种地方美食走出国门，奔向世界。
3: 外国人一看，哎呀，反正这是一个活着的面条，他们尝了以后，他们赞不绝口，我们就更感到我们这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个文化遗产特别好。
1: 进入新时代，超过50000家兰州牛肉面馆遍布在世界各地，快节奏的生活也加速了人们对食物便捷性的追求。科技的日新月异，让牛肉面的精华被浓缩在了小小的包装袋里。但马文斌的工作并没有因此停歇。
3: 想着把这个一代代的传承下去，不要在我们这个手里面遗失了。

0: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的柳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工业城市。新时代以来，它又以独特的饮食文化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1: 水晶虾饺加玉米饭。
0: 柳州最热闹的早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很容易分辨出本地居民和异乡游客。但不管人们来自哪里，早餐嗦一碗粉都是最常见的选择。城市的另一个角落，陈伟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与普通的米粉店不同，这是一家专卖螺蛳粉的小店。
2: 以前的螺蛳粉很简单的，就是酸笋，放一点那个切粉，然后丢一点青菜，逐步逐步的腐竹啊、花生啊、木耳啊、酸豆角啊，这些东西等于说一碗螺蛳粉的标配了。
0: 螺蛳粉的奥秘在于酸笋，经过发酵的酸笋散发出独特且浓郁的气味，成为一碗螺蛳粉的精华与灵魂。与螺蛳粉相伴是柳州人的日常，也是陈伟赖以谋生的工作。40多年前，不到20岁的陈伟开始在粉摊打工，从此依靠手艺养家糊口。但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地方美食始终无法获得外乡人的青睐。为了把螺蛳粉带出柳州，2011年，陈伟和朋友们曾在北京开了自己的第一家门店。
2: 那个酸笋的味道啊，飘到窗子外面、门外面附近全是那个味道。哇，附近那住在那居民呢，都跑过来投诉，它是什么怪味道啊？投诉了很多很多次。
0: 就在陈伟一筹莫展的时候，社交网络的兴起改变了人们与外界沟通的方式。通过网络，越来越多的人试图探寻新的美食线索，丰富三餐的体验。陈伟也注册了平台账号，与陌生人分享家乡的味道。互联网让异乡人开始钟情于这种独具特色的地方小吃，也让陈伟的社交账号拥有了超过150,000的粉丝。出于对家乡的留恋，几年前他回到柳州继续创业。当时的柳州，螺蛳粉的爱好者已经蜂拥而至，
2: 很多人就来柳州旅游了，觉得柳州还有这么多东西。原来柳州不止螺蛳粉啊，柳州螺蛳粉把我们柳州所有的美好都带了出来。
0: 进入新时代，随着健康观念的深入，科学的饮食观和个性化生活方式成为人们的新追求。配料、热量、糖分等数据的可视性，碳水、蛋白质、植物纤维的个性定制，每个人都在规划自己的三餐方案。甚至越来越多的人追随着味蕾的召唤，不远千里寻访美味。山东淄博不仅历史文化悠久，也是著名的工业城市。进入新时代，这座城市更因艺考成名。淄博烧烤最具特色的小饼，烤炉加蘸料，被食客戏称为烧烤灵魂三件套。吱吱冒油的肉串，蘸满佐料搭配小葱，再用小饼一卷，构建出美妙的口感层次，一口爆香，直抵心田。无论是年轻学生还是年长游客，都能在此体验主人翁般的自得其乐。

1924年初，哈尔滨因冰雪旅游火爆出圈，一跃成为旅游的顶流城市。锅包肉、哈尔滨红肠、糖葫芦等美食也让游客流连忘返。一座锥心逐帜的城市正在呈现新风景。进入旅游旺季，远道而来的游客一下飞机、火车，就马不停蹄地前来品尝冰城特色美食。锅包肉则是游客必打卡的选择。一蔬一饭，人间至味。味道能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美食更能传承一方文化。从满足温饱到丰盛美味，从简单果腹到营养健康，一餐一饭的细节折射出百姓生活的日新月异。但中国人对美食的偏好并不仅仅停留在食物本身，出生、求学、婚嫁、团聚，每一件人生大事都伴随着味蕾的记忆。新时代的中国，人们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改变。小康梦、强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幸福梦。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畅游北海涠洲岛，和科学家一起修复珊瑚礁生态系统。
9: 珊瑚在水底下亲眼面对面和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太美了。
8: 走进温州洞头岛，飞驰大海之上，感受白岛洞头的秀美风光。
10: 神州海上第一屏，
8: 欣赏厦门的壮美海景，追寻中华白海豚的足迹。
11: 哇，我看到了，
12: 我密啊，
11: 我清楚地看到了。
8: 鹿岛精灵颜值出众，
13: 它很漂亮吗？我们不是看到它有梭鱼很漂亮吗？
8: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蔚蓝的生命之海正在播出。

海域辽阔，有着473万平方千米的海域面积，众多岛屿如同珍珠般分布其中。在广西北部湾海域，有一座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涠洲岛，它也是广西海域最大的岛屿，面积约25平方公里。火山的频繁喷发，不仅造就了涠洲岛，也成就了海底珊瑚礁的形成。我们从涠洲岛西部的十多口海滩。

0: 谈出发，出海潜水，了解涠洲岛的珊瑚礁群。
1: 出发了，我们现在要出海看珊瑚。王老师，您先给我们讲一讲涠洲岛珊瑚的特点。
2: 涠洲岛这个珊瑚呢，它的地理位置是比较特殊的，它处在我们这个中国珊瑚礁分布的北缘。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珊瑚的种类，按照历年我们的记录呢，大约是在80种。
1: 涠洲岛我们这两天拍摄感觉像是一个热带的海岛一样，因为这个季节温度又很高，但其实它的纬度啊比这个广东的徐闻还要，就是比涠洲半岛
2: 还要北一点，
1: 所以这个地方还有珊瑚分布是比较难见到的一件事情。
2: 对，
1: 这是中国珊瑚成礁分布的最北界了。
2: 对，
1: 再往北就看不到珊瑚成礁了，是吧？
2: 对，再往北呢，它就是一些珊瑚群落，它就是零星的一些珊瑚的一些个体分布在海底，它就没有成礁的功能。
0: 王新博士介绍说，涠洲岛珊瑚礁主要分布在岛的北面、东面和西南面，是广西沿海唯一的珊瑚礁群，也是中国大陆珊瑚礁生长最为丰富集中的区域之一。涠洲岛的珊瑚礁具有无可替代的生态功能，是众多海洋生物的栖息地。
2: 我们涠洲岛在2000年之前的时候，其实它的生长还是非常茂密、非常好的，它的覆盖度到60%到80%。2014年的时候，我们涠洲岛遭受了一个17级的威马逊的大台风。在那个时候，涠洲岛的鹿角珊瑚基本上就已经消失殆尽了。我们那个时候台风过后，海底也是一片狼藉，那些珊瑚断枝就被搅动起来，然后把一些原来的一些仅剩的一些鹿角珊瑚也给打碎了。
3: 所以我们就以那一次大台风为契机，
2: 然后我们就去把那些台风破坏掉的这些珊瑚断枝，我这些还没有死掉的那些珊瑚断枝把它捡起来，我们做了苗床，然后把它放到我们的苗床上面去拯救它。
0: 新介绍说，经过他们的努力，珊瑚苗圃已经从一个苗床增加到几百个苗床，大量的珊瑚幼体样本被繁育出来，使修复示范区的珊瑚覆盖率得到提高。这一次王新就要带我们到其中一个苗圃，潜入水底去了解这些珊瑚的生长状况。船行大约20分钟，我们到达了苗圃所在的海域。穿戴好装备后，王鑫带记者潜入了海底。王鑫和团队成员在涠洲岛四个方向各设置了珊瑚苗圃。涠洲岛周围海域海水能见度可以达到8米到9米左右，苗圃则建在水下3米的地方。我们来到的是位于北部的苗圃，这片区域大约有100平方米，共有30个苗床，每个苗床有3平方米大小。一簇簇珊瑚在上面旺盛地生长着，很难想象之前它们还都只是散落在海底的断枝。珊瑚礁上鱼群穿梭其中，多年的维护已经使这片海域基本恢复成海底花园该有的样子。王鑫带着记者把苗圃上的珊瑚断枝拾起，利用钉子和绑扎带将它们重新固定在礁石上，

0: 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随王鑫博士反复下潜，将珊瑚断枝牢固地固定在礁石上。
1: 啊，终于上了。在水里待了挺久，一个多小时，最少得有一个多小时哈。
2: 是，有。
1: 我们这一趟去干了不少事情啊，首先是看了在这个海底的珊瑚苗圃，其次呢，我们还进行了这个固定这个珊瑚枝在这个海底，不是在这个苗圃上了。
2: 对，
1: 它是一些残枝哈，能够让它在海底的礁石继续生长呢，我们就打了钉子把这个珊瑚固定上去啊。
2: 它是被风浪折断的一些断枝，它散落在我们的苗床上，这个时间久了它也会死掉，把它剪出来，
1: 让它继续在礁石上固定的生长，
2: 重新安一个家。
1: 我们刚才给五只这个珊瑚枝安了新家哈，另外就是我们潜在这个海底看到了北部湾海底美丽的景色，可能不像王老师说以前遍地珊瑚。

0: 那么壮观哈，但是珊瑚的数量还是不少的。我们看到了一些苗圃上生长的，也看到了一些野生生长的。
1: 其实，块状的这种珊瑚还好一些，主要是枝状的珊瑚受的这个台风的影响比较大。
2: 块状的珊瑚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像脑纹一样那样的，
1: 对对对，
2: 像岩石一样。
1: 对，它就是礁石啊。这种呢，它那个抗风浪的能力就比较强。但是像我们这个苗
2: 圃状的
1: 这种枝状的呢，因为它是有像树枝一样伸出去，所以在这个台风的作用下，大批的这些珊瑚的枝条就被台风断散落在海底。
3: 为了让被破坏的珊瑚礁群重现生机，王鑫和他的团队在涠洲岛亲手栽种了上万株珊瑚。
0: 我有一个疑问哈，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些珊瑚在苗架上，它怎么能变成海底的一部分珊瑚礁呢？
1: 它只是我们作为一个苗床，让它里从小长大的一个地方，相当于是它的一个幼儿园。我们等它现在长大了，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母体往移植到我们的天然海床上面去。这个只是它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生长的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最终它的归宿是在自然海床。
0: 所以未来我们今天看到这些苗圃上的珊瑚都要移栽到海底去，
1: 对，
0: 让它回归到海底，
1: 对，
0: 它本来应该生存的地方。
1: 对，苗圃把所有分散这些珊瑚集中在我们的苗圃上之后，它在同一时间膨胀，然后受精，它就会扩散到这个整个海域。我们就想通过我们人工的努力带动这片海域的一个自然的修复，因为我们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小规模的种一小片一小片，然后通过这一小片，我们把这一片海域带动起来，通过自然的力量让它恢复起来。这也就是我们做这些工作的目的所在。
3: 2018年，广西涠洲岛珊瑚礁保护区被列入海洋特别保护区限制类红线区，加以重点保护。像王鑫一样的保护者，通过努力让这片海底世界恢复了生机，越来越多的海洋生物重回到这里，这片蔚蓝的海域正在成为珊瑚和各种海底生物自由生长的家园。涠洲岛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曾经的火山喷发给这个小岛带来了奇特的火山景观，在海岸线沿岸也形成了神奇的海蚀地貌。清晨，我们跟随广西地震局的聂冠军博士一起来到了位于涠洲岛东海岸的五彩滩，在晨光中欣赏这个特殊的火山地质景观。
0: 这个颜色真的是太美了，今天这个日出时间大概就是6:01左右，
4: 6:01，
0: 刚刚日出。没想到还没有看到云海，先看到了人海，这么多人来看日出。
4: 这是每年都是这么多人，
0: 非常有名的景点吗？
4: 对对对，五彩滩是非常有名的，看日出非常漂亮。
0: 那这个地质方面是很特别吗？
4: 因为我们涠洲岛它是一个火山岛屿，火山岩它的矿物质非常丰富，比如说有白色的石英，有黑色的玄武岩，还有绿色的橄榄石，还有灰色的灰石，还有一些红色的粘土，它们混在一起就会呈现出五颜六色的这种颜色。尤其是在我们的海面，还有这个朝霞相互映托之下，更加呈现出缤纷多彩的颜色。
3: 朝阳的照映下，这片长达1.5公里的海蚀平台上，青苔与海水相互辉映，五彩斑斓。五彩滩因此得名。除了美丽的景色之外，一层层沿着海岸线的巨大火山岩石看起来也蔚为壮观。
4: 这个就是海蚀崖，我们这里能形成这么宽广的一个观景平台，其实就跟我们这个地质构造现象是有关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崖壁上有一些凹陷，其实这都是海水侵蚀的结果，海水把我们这个崖壁的这个底部给掏空了。掏空之后呢，这个上面的这个岩石在重力的作用下，它会产生垮塌。垮塌之后呢，它会露出新的断面出来，然后这个崖壁就会不断的往后退，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广阔的观景平台。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是海水目前侵蚀的这个崖体的边缘位置。
4: 是的，
0: 就侵蚀到这里。
4: 对，
0: 如果进一步垮塌，还会再往深处走。
4: 对，这个崖壁会不断的后退啊，
0: 也就我们刚才走过的这么一片石滩，就是这样一步一步退过来的。
4: 对，就是崖壁一步一步退过来的。
3: 海水不断的侵蚀于掏空崖壁，形成了这一片五彩滩。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海蚀崖的运动过程，聂冠军带我们来到前面一处正在经历侵蚀的崖壁。
4: 又有一块
0: 我们走过来。

0: 出来的这个崖壁。哦，
1: 还真是啊，很整齐的这个崖壁。
0: 非常平直，对。啊，
1: 上面当地还贴了这个标志，当心落物。它可能是也是之前垮塌了。
0: 对，之前垮塌，可能还会进一步垮塌。啊，
1: 这个还像一面墙的，还是挺平整的。
0: 然后我们再看那边，那边更加壮观。
1: 这也是吗？快看，这也是吗？
0: 是啊，这就是刚刚露出来的这个崖壁，非常的平直。
1: 这个太神奇了吧！
0: 是啊，你看它下面是不是没有这个刨石的这个凹坑？就是非常的光滑，非常平直。
1: 我现在看上去，它特别像这个海边修的这个暗堤的这个堤坝，
0: 对，
1: 很平整，像是人工修砌的一样。
0: 其实它就是这个岩石垮塌之后露出来的新的崖壁。
2: 伴随着海与岩石共同完成的美妙画卷，此时太阳已经升起。涠洲岛新的一天也开始了。曾经火山喷发造就了这座海岛，如今岛上的生活处处可见火山的痕迹。无论是恢复中的珊瑚，还是岛上的迷人风光，它们都得益于火山的塑造和滋养。此刻这座中国海岸线上最年轻的火山岛，一片风光旖旎。走进温州洞头岛，飞驰大海之上，感受白岛洞头的秀美风光。
1: 神州海上第一屏，哎！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蔚蓝的生命之海正在播出。位于浙江温州海域的洞头列岛，由100多座岛屿组成。宛如上百颗珍珠散落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由于海岛风光秀美，也被誉为海上花园。
3: 我们洞头最美地方半壁山，近距离看半壁山，好不好？
4: 好，
3: 走。
2: 摩托艇飞驰在海面上，浪花四溅，让记者感受着驰骋大海的乐趣。从海面上还能更好地欣赏这座海岛的秀美风光。
1: 神州海上第一屏，哎，
5: 这个叫什么半屏山吗？
6: 对，
5: 一半的半，
6: 对，
5: 屏风的屏，
6: 对。
2: 半屏山岛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不到1公里，面积大约2.4平方公里。海岛东侧是陡峭绝壁，其气势雄伟，惊险壮观，犹如耸立在海上的一道屏风，因此被誉为神州第一屏。为了让我们近距离观看半屏山的海蚀地貌，杨森泉驾驶着摩托艇来到陡峭的岩壁前。
7: 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正在行驶的这个区域啊，在落潮的时候是礁石，
6: 对，
7: 涨潮的时候呢，船也进不来，
3: 只有摩托艇，
7: 哎，只有我们现在乘坐的这种摩托艇能够来到这里，欣赏，近距离欣赏，走到这个半屏里面了。
6: 对，
7: 看一下前面，我们现在正在穿越这些礁石的中间。哎，这些我们现在看到的礁石呢，在这个涨潮的时候啊，
6: 漂亮吗？
7: 它底下都是能走人的。
3: 这个可以说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拍电拍。哦，
7: 所以这是洞头历史以来第一次用摩托艇这么近距离的行驶在半屏山近处的浅海的海域。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洞头岛上的巨大的岩体啊。这是什么岩石您知道吗？
3: 这个都我们这个都是海边的岩石，经过的这个百年的风浪冲击以后
5: 变成了很多的造型。
7: 看到前面了没有？叫大象溪水，象鼻子。哦，看过去，
2: 这些断崖峭壁犹如刀削斧劈，直立千人，有造型奇特。绵延伸展的岩壁仿佛是一幅岩雕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令人震撼。
7: 哇，我们进到这个洞里了，它这个洞口挺大的，洞顶高应该有10多米，两侧都是岩壁，中间是空的。不仅仅这儿是空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就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里面是一个非常深的隧道，就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不是地质专家啊，但是我们也拍沿海很久了，我暂且称之它为海蚀洞吧。这样的这个海边岩体的这样的洞，应该是海水经年累月给它掏空出来的。包括这边，大家看一下，这里也有一个洞，这里这个地方黑黑的地方也是一个很深的洞。因为外面太亮了，所以大家看不到这个洞的深度，但是我的这个视线里能看到，这个洞远处还是有浪花的。
2: 乘坐摩托艇近距离观

0: 景听涛，这让记者感到无比美妙。
1: 进到这个窄窄的海石洞里了。
2: 哇！
1: 嗨！
3: 嗨！
1: 嗨！里面有人吗？
3: 嗨！
1: 哇，这个我们还出得去吗？这么窄！大家看，我们几乎要卡在里面了。这个里面还是有点吓人的。还能看到我们？我现在在这个洞里跟大家合个影。因为这里的雪忽然间没有光线变得很深。
4: 哇
1: 哇，
4: 这是一个的吗？
1: 哇，像打雷一样。
4: 哦，一声，怎么样？
1: 有听到吗？就是一个很大的浪打在了山谷的深处，然后那个回声出来，看到没有？听得见没有？
4: 啊，
1: 又打了一声雷，轰！
0: 海石地貌气势雄伟，景象万千。海浪拍打着岩壁，浪花飞舞，并发出阵阵回响，仿佛回应着千万年来的潮起潮落。
1: 这个体验太刺激了，
4: 啊，
1: 像是在海上探秘一样。现在我们正在穿过一个这个礁石的隧道，大家看一下，抬头是非常高的，已经把我们包在里面了。我们进入一个隧道的通道，大概这个长度就是十多米。
4: 怎么样？
1: 很漂亮，这个景色太好了。这个风景每天就是涨潮的时候才能看到，对吧？
4: 对，涨潮快进来，因为退潮以后哦，它就是船进不来了。
0: 摩托艇穿行在一个个海石洞中，耳边传来海浪拍打岩壁的阵阵鸣响，不禁令人感叹大自然如此神奇。
1: 哇，看到没有，这个洞像是有人掏空了一样。
4: 对，
1: 有一个眼在透光进来，现在光在洒在我们这里。前面是这个海上的洞口。
0: 洞头海岛风光秀美，气候宜人，人们在岛上不仅可以游览半屏山、仙蝶岩等多个景区，还能乘船出海体验各种海上运动项目。
1: 我们现在呢算是来到了一个比较远的距离，现在来远望一下整个半屏山的风光哈。今天的光线很好，海水非常清澈，是很绿的，能见度很高。这个时候的半屏山呢，它就是好像就是一半的那个山有这样一个弧度，所以是半屏山嘛。另外就是大家看一下，现在画面当中是不是能看出来，它就像一个展开的屏风一样，还有这个表面山体各种各样的造型，其实都蕴含了很多当地的人们对这里山川海岛风光的一种感情。所以那些故事呢，听起来有些就是神话色彩啊，但是却能让人们感觉到洞头人像杨队长这样，他们是深深地爱着自己家乡的。
0: 雄伟的半屏山如同一条巨龙横卧海中，经过千万年风浪的洗礼，依然守望着美丽的大海。欣赏厦门的壮美海景，追寻中华白海豚的足迹。
1: 哇，我看到了，
4: 容易啊，
1: 我清楚地看到了。
0: 鹿岛精灵颜值出众，
5: 它很漂亮吗？我们不是看到它有树鱼很漂亮吗？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蔚蓝的生命之海正在播出。东海之滨，福建厦门，城在海上，海在城中。这是一座被海环抱的城市，拥有333平方千米蔚蓝海域，绿地、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星罗棋布，人与自然共同演绎着生命的乐章。我们摄制组走进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6: 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了福建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是高楼林立的厦门市区，而我们面前的这一片海域呢就是保护区了。它的面积非常大，可以说是环绕着整个厦门岛。在这里呢生活着一种非常珍稀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白海豚，这里是它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在当地啊有这么一句话，说是城在海上，豚在海中。白海豚和厦门人比邻而居，也就是说站在这个热闹繁华的厦门市区就能看到中华白海豚的身影。告别了跋山涉水穿越丛林，这一次我们来到了一个位于海上的自然保护区，和以往的拍摄有一些不同，也让我们对这一次的行程更加的期待。
0: 如今在厦门湾中生活着大约80头中华白海豚，为了更清晰地看到它们的身影，我们跟随从事中华白海豚研究的王新岩 出海寻找白海豚。
1: 哇，我看到了，
2: 有密啊！
1: 我清楚的看到了，有点远，
7: 差不多一点。

0: 我觉得这个画面太珍贵，我们是只发现了一头是吗？
1: 对，
0: 这个画面太珍贵了，只有一头，它要几分钟才会出水呼吸一下，它一直在周围活动，但是我现在只看到了一眼，太难，但是我现在也非常非常难形容我第一眼看到中华白海豚那种心情。忽然间一只白色的海豚从海里搬出来，然后呼吸了一下又走了。
2: 我们的前方出现的这头中华白海豚，每次出水仅一秒，就像一朵稍纵即逝的浪花，又很快潜入水中。尽管肉眼能够很快捕捉到它的位置，但摄像机想要拍摄到却很困难。
0: 啊，看到了，很近很近，离我们不到100米了。哇，它真的是纯白色的，
1: 有一些黑色的斑点
0: 啊，身上
1: 会有一些黑色的斑点
0: 啊，有一些黑色的斑点。
1: 对
0: 啊，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1: 对，
2: 我们与这头中华白海豚的距离越来越近，从它露出水面的背鳍上能清楚辨认出它粉白色的皮肤、黑色斑点。从肤色判断，我们发现的这只是成年中华白海豚。工作人员测量结果显示，中华白海豚的水域深度为16.7米。我们很想知道，为什么只有一只海豚单独出现，它又在做些什么？突然，它开始朝一个方向游去。中华白海豚的游速平均每小时约5公里，受惊扰后时速可以超过15公里。王先燕决定继续追踪，我们的船保持着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跟在他身后。
3: 好的，好，我觉得这种行为就是可能这可能还有发现前面有其他海豚。
0: 哦，
3: 发现其他的同类的。
0: 哇，就是他加速前进了。
3: 对，因为一下子最近其实出水它的速度特别快，比较兴奋的那种感觉。
0: 啊，
3: 看一下，
0: 哎，就在这儿，快，我们可以加速了，船长，就正前方12点钟方向。说实话，我们在这个海上厦门湾转了很久，到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了，但还是没有离这个岸边太远。那边就是我们定点监测的庄子，所以说明这个定点监测，只要你看的这个面够广，就可以拍到。
4: 前面有一群海豚，那是一群啊，
5: 前面有一群，
0: 真的是一群，是不是？
4: 他就是
0: 上来。
3: 所以他应该上来的海豚应该就是
4: 对，他就是前面
0: 判断正确啊。
3: 前面有其他的海豚，勇敢。
0: 吴博士，你太厉害了。
2: 通过肉眼观察，前方距离不到400米的海面同时出现了4-5只中华白海豚。王先也介绍，中华白海豚通常3至5头或一头单独活动，在饵料稠密的水域，有时也可能见到10几头甚至40头以上的中华白海豚聚集。
0: 太幸运了，就在我们和双塔附中间的这一片海域，就有4-5只的中华白海豚。我现在感觉他们真的太厉害了，刚才他们没见面，王老师和吴老师说他们发现彼此的时候距离有1公里以上的，
3: 1公里，
0: 他们距离有1公里在水下就可以对话吗？
3: 应该许他有探测到对方，
0: 就是他们声波探测，
3: 他就很快的去找流向对方，现在他俩已经汇合了。
0: 嗯，
3: 来，这边3只，那边还有3只。
0: 哇，也太有一只灰色的。
3: 对，灰色的就年龄比较小一点的，
0: 年轻的小海豚。
2: 我们亲眼见证中华白海豚使用回声定位找到小伙伴，不禁再次感叹大自然的奇妙。海豚们汇合之后在海上此起彼伏，出水频率很高，它们相互之间离得越来越近。我们关掉船上的发动机，在一旁静静地观察。
0: 这画面太美了，刚才有3头海豚，4头海豚同时探出水来，远处就是城市。我现在真的很理解之前人们说的站在厦门市区就能看到中华白海豚，那不都是人们的房子。这不是，嗨，看到了吗？他朝向我游过来，
4: 运气好吧？
0: 长的喙，对，运气太好了，长长的喙对着我在这里，
4: 他跟我们玩了。
3: 刚才我们打扰，
2: 在距离我们不到10米的海中，出现了6头中华白海豚。

0: 他们上下逐浪自由玩耍，向我们展示着他们的矫健身姿。厦门人把和白海豚相遇视作一份幸运，并身体力行地保护着这群海上精灵。在厦门，还有一种动物与这片土地有着相依相连的深厚感情。相传人们第一次登上厦门岛，看到成群结队的白鹭，便把这里冠名为鹭岛。如今鹭鸟已成为当地人亲密的邻居和朋友。白鹭自然保护区的核心范围在厦门岛东南部大屿、基屿两座小岛及周边滩涂。在湿地众多、绿树繁盛的厦门，市区内和周边海岛也有不少鹭鸟青睐的捕食栖息地。
1: 我们来到了厦门的云当湖，这是一个很多厦门人早间晨跑、晚上散步的休闲公园。我们现在看到的湖水啊，其实都是海水，因为隔壁就是厦门湾了。我们听说每天到了早上和晚上涨潮的时候，云当湖都会开闸放水，让水流动起来，同时会有大量的鹭鸟来到这里捕食，场面非常的壮观。现在马上就要到了早上云当湖开闸放水的时间了，走吧，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云当湖位于厦门岛西南，由旧港改造，与大海相通，鹭鸟的光谷吸引了许多爱鸟的摄影爱好者。厦门观鸟协会的彭志伟就是其中之一。6点左右，闸门一开，海水奔涌而入，数百只鹭鸟早已守候在栏杆上，远远望去就像挂满音符的五线谱，它们全神贯注地盯着水面，随时准备俯冲捕食。
2: 这边这个时候的鱼的数量也是最多的时候，
1: 嗯，
2: 鱼都集中到这里，因为放水进来的时候，一个水质比较好，
1: 嗯，
2: 再来一个它有带来了很多这种它的鱼的食物，
1: 嗯，
2: 那所以很多鱼就逆流到这个地方来找吃的。
0: 彭志伟说，这次我们拍摄到的主要有小白鹭、夜鹭和池鹭，这几种鹭科鸟类在厦门属于留鸟，其中小白鹭数量最多。他们每天早晚各来捕食一次，以小鱼、虾等水生动物为主要食物。
1: 哇，那一只从水上出来之后，嘴里叼着一只鱼，哎，
2: 是啊。
1: 可是它为什么叼了鱼，没有吞到嘴里，就在嘴上叼着，要站到那个上面去吃呢？
2: 它这个鸟在它觅食的时候，它要转，它这横的哦，它这个会卡住了，所以它要转到那个头朝肚子里面，才把它吞下去的。
0: 观鸟生涯的20多年来，彭志伟见过无数次鹭鸟进食的情景。他说，原本夜鹭捕鱼不会主动出击，但来到云当湖后，夜鹭模仿小白鹭学会了主动到水中捕鱼。如今到云当湖捕食的鹭鸟数量越来越多，鹭鸟之间也在互相学习。
2: 我们以前看那个有一种苍鹭啊，我们也发现苍鹭跟中白鹭，苍鹭呢，人家那叫老等，
1: 嗯，
2: 它一个名称叫老等，就是它就站在那个地方一动都不动的，
1: 嗯，
2: 等着这个鱼过来，它才把它吃下去的，
1: 啊，叫老等，
2: 哎，它的叫老等，
1: 嗯，
2: 那现在呢，它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它开始在白鹭学习，它要改变，
1: 嗯，
2: 改变自己的这种觅食的方式，哎，它发现别的他们的这些伙伴，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吃更好，能找得到，所以他们现在呢，来这边的苍鹭也开始像夜鹭啊，他们在学习，
1: 所以他们是非常聪明，可以互相之间学习，其实是适应环境的一种表现。
0: 1995年，厦门大屿岛白鹭自然保护区成立，范围包括大屿、基屿的全部鹭域和最低潮位线以上滩涂。我们从松榆码头乘船前往大屿岛，两地相距近400米左右，整座岛屿被郁郁葱葱的林木覆盖。我们在码头见到了提前约好的向导黄志军。
1: 这样就算是正式登岛了。刚才黄博士跟我们讲，通过这道小门就正式进入大屿岛内部这个保护区范围内。为什么要把它围成这个样子？
3: 这就防止外来的人进来，它只是一个核心区的一个围挡。
0: 鹭鸟进入繁殖期后格外敏感，通常选择以相思树、木麻黄等为主的海边或岛屿上的林子繁育后代，以远离外界打扰。白天成鸟外出捕食，天黑后才陆陆续续的回巢。在保护区内繁殖的鹭鸟众多，主要为白鹭、夜鹭、池鹭和牛背鹭等。行走林间，

0: 浓密的树荫遮住阳光，抬头随处可见鸟巢，地上遍布鸟粪。
1: 哎，我看到了，
2: 可能是刚刚觅食完回来。
1: 啊，站在这个高高的树枝上面，
2: 对，
1: 阳光照在它的身上，啊，羽毛非常的漂亮，是纯白色的。
3: 这是成鸟，
2: 成鸟，
3: 可以看到它头上有个小辫子，是它的婚羽或叫试羽。
1: 啊，就是这个，就像是机关这个部位啊，很漂亮。
3: 你看到吗？
1: 它的个体确实不大，这是成鸟了，
3: 应该是成鸟，
1: 所以它是比较小的白鹭。
3: 嗯，它体型的话，大概重量有个400克左右，还不到一斤的重量。
1: 啊，
3: 但其实它很轻，
1: 长长的喙啊。
3: 我们通常看鹭鸟，就是看区分的话，看它的喙颜色，
1: 嗯，
3: 以及它的脚的颜色跟脚趾的颜色，还有它的高度，我们来判断它是属于是大白啊、中白、黄色白鹭或者是小白鹭。
0: 每年繁殖期到来前，鹭鸟会长出漂亮的羽毛，像小白鹭会长出帅气的小辫子，黄嘴白鹭会披上蓑羽，称为繁殖羽或婚羽，用以吸引异性。繁殖期结束后，鹭鸟开始卸下繁殖期的妆容，回归平淡。分辨大白鹭、中白鹭和小白鹭最明显的区别是体型，大白鹭约1米多高，颈部曲线明显，中白鹭体长约60厘米至80厘米，小白鹭体长约50厘米至60厘米。
1: 其实现在走在这个树林里，感觉挺明显的，就是在这个岛上的鸟类的密度非常的高，可以说是环绕在我们周围，四处都是鸟的叫声。有可能您通过鸟的叫声辨别出这里有几种鸟吗？
3: 刚刚有一些悲泪的声音，白头悲泪的声音，还有暗绿秀眼的声音。等等，
1: 哦，这些不属于鹭鸟，
3: 这不是鹭鸟，这是林鸟。
1: 嗯，它们存在竞争吗？
3: 其实它栖息的，就是生态位不一样。像我们讲的，有一些鸟类它是在灌丛，
1: 嗯，
3: 那我们白鹭其实更多的是在滩涂湿地的这地方，它只是在夜晚的时候或繁殖的时候，它需要到我们这种林子里面来夜栖啊，或者说繁殖，更多的时间是在。
1: 刚才有一个声音很像乌鸦，
4: 这个
3: 就是鹭鸟的声音，
4: 鸟的
1: 啊，
3: 就是白鹭的声音。
1: 哇，它的声音很粗啊，
4: 对，就是这样，
1: 不像它这样纤细的声啊啊，
4: 对，
1: 类似于乌鸦的声音，
3: 对。
1: 啊，不是很好听，说实话。
3: 但他已经给了他那么俊美的外表，
1: 啊，
3: 只能再给他一个比较不好听的
1: 声音。是老天会为你打开一扇。
0: 通过声音，黄志军能辨别出4-5种鸟类。比较有。鹭鸟大多一次产卵4到5枚，鹭卵长约4厘米，重约25克。由一对亲鸟轮流孵化，约一个月孵出雏鸟。刚出壳的雏鸟无法自主觅食。必须依赖父母的照顾和喂食。正聊着，突然一滩新鲜鸟粪落到我们身上。黄志军介绍，鸟类直肠短，不储存粪便，所以排便频繁。鹭鸟一般寝食10分钟左右就会排便。不远处的一棵树上站立着3只小白鹭幼鸟，我们停在4-5米外安静观察，以避免打扰它们。
1: 啊，我看到了，他们还没有到离巢的年纪，
3: 确小鸟，
1: 可是它也不小了呀，
3: 很小呀，才10几公分。
4: 它的鹅毛就是不具备飞的，
3: 对，它还不会飞，
1: 但它可以走出巢外，在巢外的树枝上站着了。大概什么时候之后会离巢？大概多久之后会？
3: 一个月左右，28天到35天左右，它就能够出来。
0: 这3只幼鸟已经长出白色羽毛，黄志军说，雏鸟出壳15天左右，能在鸟巢附近的树枝上走动，等一个月后具备一定飞行能力，就能跟随亲鸟到附近滩涂觅食。岛上有时有危机，不仅有鹭鸟的天敌蛇，台风过境时，鸟巢也可能被风吹掉。离巢的雏鸟成活率一般为85%。
3: 这样子掉下来的捡到的鸟蛋或者是小鸟，我们有专门的救助的一个机制，在我们这个岛上就有一个这些小鸟的一个家，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像福利中心一样，
1: 就是如果掉下来里面还有小鸟，
3: 对，我们会捡回去，
1: 就捡回去
3: 人工饲养。
1: 啊，就因为掉下来，那他妈妈就不管他了，掉下来。
3: 对，因为你掉下来了之后，他不会很难再上树上去了。嗯。因为他可能很小的话，就像小鸡仔一样，他飞不上去，鸟妈妈也没有办法把它带上去。嗯。就这种时候，就我们人为介入的时候了。
1: 那就在这个岛上有个救
3: 护。对，在这个岛上。
1: 哦，那往哪个方向走？
0: 2003年，
1: 往这边。
0: 大屿岛上建立起鹭鸟救护基地，

0: 管理人员救回受伤的幼鸟，待其痊愈后放归自然。同时，这里也是黄嘴白鹭及其他鹿类的救助繁育试验区。
1: 你看这个树就是木麻黄跟相思树，是鹿科的鸟类比较喜欢筑巢的树种啊，所以我们也是选择它比较适合它的那个区域来搭建这个实验区。那些飞的
2: 都是
1: 白色的是黄啊。
0: 几只黄嘴白鹭正在空中飞翔，用望远镜可以清楚看到，黄嘴白鹭体长约5-60厘米，进入繁殖期后喙部变成黄色，眼周露出蓝色皮肤，头胸和背部长出丝状喙羽，轻盈多姿，十分美丽。
3: 黄嘴白鹭飞翔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它和这个仙鹤飞翔的这个形态，这个
1: 有点像，是不是？
3: 对，我觉得很像，但是就是小体积的仙鹤。
1: 那其实黄嘴白鹭它的种群，它现在其实是属于易危等级，就是 IUCN 红色名录把它列为易危等级的一个鹭科鸟类。它的整个种群数量的减少呢，也是18世纪，是因为它很漂亮嘛，我们不是看到它有蓑羽很漂亮吗？就是很多人就喜欢把它的羽毛来做装饰，所以那个时候捕捉了很多黄嘴白鹭，造成它整个种群数量一直在下降。
3: 那现在全世界大概的种群数量有这样的估计吗？
1: 1万只左右。可能还不到10000只，
3: 全世界。
1: 对，然后主要的繁殖地就在我们中国。
3: 嗯，
1: 它主要还在我们中国繁殖。
3: 那鸟类10000只这个数量其实是很少，
1: 非常少的，
3: 非常少了。
0: 每年春秋两季，黄嘴白鹭都会进行长途迁徙，目前主要繁殖于中国辽宁、浙江舟山、武陟山列岛、福建蔡屿、日屿等无人岛，它们多在海岛上聚集繁殖，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及马来半岛等地越冬。黄志军说，基地中的黄嘴白鹭大多是受伤后被救回，与大海相通的滩涂可供鹭鸟平时捕食，里面的鱼类虽潮汐而来，但数量不多，仍需依靠人工喂食。
1: 黄嘴白鹭跟白鹭不一样的地方是，白鹭还会吃一些淡水的鱼，可是黄嘴白鹭它基本上它的食性是偏海洋性的，它喜欢咸水的鱼，喜欢深海鱼之类的这种东西，所以它的食性限制它能够选择的繁殖地点就少一些。然后其实黄嘴白鹭有一个很跟厦门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关联，就是它是其实它的整个模式种的建立是在厦门这边建立的，是18世纪的史温侯这个鸟类学家，他在厦门采集到了黄嘴白鹭的标本，并且把它命名为黄嘴白鹭，来建立这一个模式种的。
3: 模式种其实就是这个物种第一次发现的这个
1: 第一次被科学的记录
3: 啊。
0: 在厦门，黄嘴白鹭主要为过境迁徙，会暂时停留进行捕食。因为数量较少，人们每年只能偶然见到，还没有在当地找到它们的繁殖巢。
3: 在野外的那个黄嘴白鹭涉及到的保护，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
1: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到它是在我们中国繁殖为主，所以对于无人岛的这种保护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它的迁徙的这个过程当中，迁徙地还有繁殖地以及它繁殖的觅食区都是我们需要重点保护的一些区域。因为我们没办法非常直接的说我要去怎么保护它的保护这个黄嘴白鹭，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保护地、保护区的一个建设来留出它们足够生存的一个区域。
3: 其实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是给它足够的生存空间。
1: 对，
3: 就我们的活动可能会
0: 黄志军认为，不论是在城市周边与人类共处的白鹭，或者是数量稀少的黄嘴白鹭，都需要人类为它们留出适宜的生活空间，保证它们生活、种群繁衍的需求。因此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关注来保护鹭鸟的繁殖地、越冬地，保护它们的迁徙路线，保护滨海湿地这一重要的生存环境。从风光秀美的洞头列岛半屏山，到涠洲岛珊瑚修复，再到对中华白海豚的守护，我们看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正随着每一朵浪花、每一株珊瑚、每一次与海洋动物的邂逅徐徐展开，这片蔚蓝值得我们用心守护。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

0: 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6: 网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打开大连这座城市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在城市之高点拍下一张打卡照片，黄渤海交汇看跨海大桥，链接城市生活，还可以在中山广场感受这座城市的浪漫气息。

0: 还可以漫步渔人码头看渔船归港。走进热闹的海鲜市场，感受海边的烟火气。还可以走进一条街，一条通向大海的街。这里是大连，这是一座被渤海和黄海同时拥抱着的城市，人们叫它浪漫之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这里是大连，这里有25度的夏天，有北纬39度的海鲜。这是一座被渤海和黄海同时拥抱着的城市，人们叫它浪漫之都。大连是中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迷人的海滩、丰富的海洋资源，不仅为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宜居的城市生活，也使得大连成为了旅行者们所钟爱的一片旅行胜地。
1: 在大连的港东五街，街道尽头直通蔚蓝大海，商船、客轮从海面驶过，构成一幅唯美治愈的画面。这样独特的景观吸引了很多本地人、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大连的海离城市很近，海岸线长达2211公里，东临黄海，西临渤海，气候温和湿润。每年夏天，海边的大连吹过凉爽的风，海洋是最好的温度调节剂，它让这座城市没有南方的闷热和北方内陆的酷暑。很多人都将港东五街称为网红街道，很多游客从这里开始认识了解大连。董文强的网名叫大连随手拍，他和朋友们一起发现了这条通往大海的路。视频发布到互联网后，港东五街火了，大连的热度也在这个夏天如约而至。
2: 这个视频我最早是3月18号我们拍的啊，主题是通向大海的路，然后大船穿楼，长焦拍出来的压缩感特别强，有冲击力。
0: 这算是大连最新火起来一个旅游打卡地，
2: 最红的网络打卡地。
0: 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又是怎么把它在网络上获得这么多流量的？给我们讲讲。
2: 因为我就住在附近啊，冬天的时候这条路是刚完工的，用长焦镜头拍的时候发现大船穿楼的时候特别有冲击力，然后我就随手发在了我自媒体账号上，然后当天有1000多万的播放。大连好，我特别自豪啊，我们为大连拍出了美照，就是大连人应该做的。
0: 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评论？
2: 我印象最深的评论应该是大连火了。
1: 董文强告诉我们，每天上午10:50左右都会有船经过，可以选择在这个时间拍下一张巨轮驶过城市的打卡照片。港东五街爆火于网络以后，大连市政府开始在这里修整街道，开办休息亭，并专门设立拍照打卡点。每天10:50左右道路进行，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的诚意，他们希望让更多的游客记录下大连美丽的瞬间。董文强说，作为大连人，他们希望这样的网红街道长红起来，这座山海相依的城市值得被更多人关注。我们在黄海边找到此行的向导魏妮妮，我们想从这片海开始了解大连。
3: 这个其实就是平时大连人很放松很休闲，就是经常愿意来玩的地方，所以你看到离海很近，可以随时跟这个海鸥亲密接触，你来感受一下。
0: 刚才你这段话，就两只那个海鸥正从我头顶飞过，我都已经感受到那股气

0: 气流，就海鸥搅动了这里的空气，站在这里还是有一些凉爽的。
1: 对，大连是在4月份到10月份哈，整个漫长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气候真的是非常宜人。嗯，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般在很多的地方靠近海边，通常都会很闷热。嗯，但是在大连，它的那种清爽感是非常强烈的。
0: 就是这个25度的夏天，一站在海边，感觉就来了。
1: 我们现在呢是在整个大连的东部，三面环海，东面是黄海，然后西面呢又是渤海，但是它面对的那又是太平洋。所以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你都可以跟大海亲密的接触。嗯，而且大连呢，它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一个城市，差不多是有2211公里。嗯，所以蜿蜒的一个海岸线，你随处都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美景。然后再加上大连呢，它是地处北纬39度，所以水温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嗯，那因此海鲜就会比较鲜美了。其实
2: 我魏妮妮说，大连这座城市向海而生，也受到了海洋最大的馈赠。地处黄渤海和冷暖水交界带，海岸线长度约占中国大陆海岸线的12%。大连有着中国最冷和交换能力最强的海水，所以出产在这里的海参、鲍鱼、虾夷、扇贝等成为中国同类海产品中的极品。此外，大连港是中国著名的北方大港，拥有中国最大的海港冷库。这座城市也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1: 你有没有发现大连人就很爱美，就很爱穿？
0: 这个我早有耳闻，而且有人说大连人喜欢叫捯饬。
1: 因为你知道大连吧，它就是一个海洋城市，所以它四季分明。四季分明就意味着对于大连人来讲，它有特别多的选择去展示自己的美。所以大连人是很擅长用服装去表达自己的，所以大连的姑娘也很敢穿，也很爱穿。它毕竟是在这样的一个三面环海，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绵延海岸线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嗯，所以本身人在情感上他一定是更加细腻一点点的，他是更加寻求那种可以展现自己美好的那一面。在一个过往的历史当中，外来的文化进入的也会比较早，可能更给大家一个包容、一个开放、一个接受的一个心态。
2: 大连人喜欢用服装表达心情，街头巷尾中时尚热情的大连人是这座城市的最好的名片。魏妮妮告诉我们，作为海港城市，大连注册了浪漫之都的旅游城市品牌，而这座城市的浪漫藏在清凉的海风间，藏在街头巷尾的每一个角落里，藏在不同年代风格各异的建筑中。我们走进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
0: 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哈，
1: 今天给你介绍一位朋友，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馆长。
0: 你好，张馆长。
3: 你好，
0: 家摄制组孙亚鹏哈。
3: 你好，你好。
1: 大连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城市。
0: 我其实还是第一次走进一个音乐的博物馆哈。听说它在大连现在很火。
1: 对。
0: 而且我们一进来就能感受到里面浓浓的艺术气息哈，身后是编钟。
3: 对。
0: 我听说它还是一家国家级的博物馆，是吧？
3: 对。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呢，是在2017年在这里落成。嗯。在2018年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在这里盛大开馆。我们馆藏呢，一共是12000多件套中西方的音乐文化艺术瑰宝。
2: 张景轩告诉我们，馆内收藏古乐器、古八音盒、古留声机等多种物件藏品。他1999年从黑龙江来到大连，成为一名音响师。他开始在世界各地寻找并收集不同时期的乐器。2018年，创建了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并将自己的10000余件馆藏文物捐献给国家，最为珍贵的镇馆之宝摆放在展厅中央。
3: 这大琴呢是1807年的一大琴啊，到现在为止有217岁，但是看着依然像一个美少年在这儿哈。就是说，在整个音乐历史长河中，它是服务过多位艺术大师和巨匠啊。像代表性的呢，就是有这个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和李斯特。贝多芬和李斯特成名之后呢，大部分演唱会用的是这个型号的琴。现在在英国的白金汉宫有一架，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博物馆有一架。另外展出的就是眼前的这一架。
0: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世界顶级艺术家都曾使用过这架琴。
3: 对，
0: 其实光看到它我已经觉得很震撼了。您刚才讲的时候，我脑海中已经在就是脑补他们坐在这架琴前面演奏音乐那个画面了。
2: 200年前，贝多芬大师演奏的约翰·布洛德伍德9尺超大三角钢琴就在面前，我们脑海中浮现出贝多芬在此弹奏的样子。张景轩说，这架钢琴现在仍然能弹奏出美妙的音乐。
3: 这个琴的白键是像。

0: 琴键。哦，
1: 因为贝多芬很擅长交响曲，刚才这个声音一按，那个交响曲的那个震撼都来了啊！
0: 而且它的音色呢特别悠远。
1: 哇，您单单弹两个键，我就能够感受到他现在演奏仍然是没有问题的，
0: 他的余音依然存在。
2: 这个为了能进一步感受到200多年前贝多芬弹奏过的这架钢琴的魅力，我们找到青年钢琴演奏家李竹怡，为我们弹奏贝多芬的名曲《月光》。

0: 临的这座音乐博物馆中，我们穿越时空，聆听历史，感知音乐的浪漫。
1: 弹奏之前没感觉到，但是他现在这个琴键一展示出来，刚刚一弹奏，我忽然间感觉到了他的那种力量的存在。
2: 对，
1: 所以您说他像健硕的小伙子，我觉得像。
2: 文物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历史文化价值，更多的是通过他自身来启迪当代人对待我们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
0: 爱上一座城，从博物馆开始。离开音乐博物馆，天色暗了下来。一座座错落有致的欧式城堡，在夜色中展现出另一种色彩。浪漫的大连，带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惊喜。乘坐贡多拉小船，游走于城堡间，蜿蜒的水巷，流动的清波，奇特的风光，在碧波荡漾中，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胸怀，感受着它一个又一个精彩。登上古老的电车，穿越城市历史，
3: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
0: 热闹海鲜市场中藏着烟火气，
4: 我吃到了大连海洋的味道。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浪漫之都，魅力海滨，正在播出。
5: 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12: 没事，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4: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行走在大连，城市山丘零星分布，街道中都是连绵起伏的斜坡。也正因如此，我们在大连街头几乎见不到自行车。大多数时间，大连人用脚步丈量这座海滨之城，或是乘坐公交车、电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有轨电车便是大连的标志之一。
16: 到大连呢，一定要带你感受一下有轨电车。它从1909年到现在，中间从来没有间断过运营。
1: 也就是从1909年，它出现在大连。
16: 对，
1: 有轨电车一直都是大连的出行方式。
16: 我们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都会坐这个有轨电车，但是这个车的原貌一直保留着当时的这个样子。
1: 不过它的这整体的造型还是有复古的感觉的。
16: 对，电车上面它会有一种咣当咣当的那种声音，它非常疗愈。就是你坐在那个电车上，感觉就好像是坐在一个时光穿梭机，从过去到现在，然后再带着你到未来。
0: 不同于其他地区多为特色旅游项目的观光电车，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大连有轨电车仍然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登上电车，木质的车厢营造出古色古香的韵味，叮叮的声音响起，仿佛走进了大连的历史。

0: 一进到这个空间内，都有一种被带回旧时光的感觉。
1: 大型的有轨电车，它其实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0: 而且我们看到这条有轨电车行驶的路线，就是它平时城市普通的道路。我们左边和右边都是车道，非常和谐的在城市内相处。
1: 对，而且就是有轨电车呢，它会把大连的很多的广场，就是一站一站的、一个一个的给它串联起来。
2: 老电车在城市街头穿梭，仿佛穿越时光河流，穿越了大连的历史与繁华。2016有轨电车途经二七广场、三八广场、民主广场，为您告诉我们，大连是一座广场串起来的城市。在早期城市规划上，就采用了以广场为节点、路道街区四处放射的城建布局。根据统计，在大连大大小小的广场有六七十个。透过车窗看外面掠过的风景，从各种风格的欧式建筑到旧式厂房，再到高楼林立的市中心，这一路就是大连百年历史的见证。
0: 那也是大连人。
3: 对、
0: 那现在在市区工作？
3: 对，在这边，就是现在已经在这也是将近20多年了。
0: 你觉得这个有轨电车怎么样？
3: 大连一个老名片吧。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那时候这才2毛钱就开始坐这车。
0: 那现在坐什么感觉？
3: 20年前的时候我还没融入到这个城市啊，体会不到有轨电车呀这些古老的感觉。在那时候也年轻，也感觉不出来这个城市里边这些包括浪漫呐、包括这个年代感呐、这些东西。现在在这毕竟生活了20多年，往后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是有一种大连现在就是家。全国各地
2: 白大勇说，是现在成家立业，生活稳定，反而有机会坐在电车上好好看看大连，
3: 打卡拍个照片看一下，特别好。对，你看这小照片一看，
0: 所以不管是新大连人还是老大连人
3: 啊，
0: 生活当中都要捕捉城市浪漫的细节。我一划了100来张都是风景。
3: 我也属于一个现在大连人吧，然后也属于懂得浪漫了，也不一样了。哦，你看着这个，
0: 所以您觉得你是来大连生活过才浪漫？
3: 那不一样，这是此前也不懂，这就是棒槌岛啊，实际很有名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没事上那露个营，野个炊，很不错。
0: 其实我一来听说大连是浪漫之都，我说怎么去在这个城市寻找浪漫，
3: 是吗？
0: 我觉得通过这一番交谈，我感受到了哈。首先，城市给这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营造了很多浪漫的景点，而且大连人也深刻地认为，生活在大连，如果要寻找浪漫，无需远足。好，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希望您继续浪漫地生活在大连。
3: 也谢谢我们台给这个次机会啊。
0: 看我们的拍摄，讲得很热情，这还体现了大连人的热情。
3: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啊。
2: 白大勇爽朗的笑声感染了我们，在百年电车中感受大连城市的温度。走下电车，我们来到桃园市场，在这里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最朴实的烟火气。
0: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哈，来看看大连的市场上都卖什么，大连人爱吃什么。
1: 这个焖子是我每次进市场，我一定要吃一份啊，
0: 这是一种小吃啊。
1: 对，然后呢，它就是煎的，一定要带一点疙，撒上特别简单的芝麻酱和蒜汁就可以了。
0: 有点像我们那边的凉粉啊。
1: 它是淀粉做的。
0: 多少钱一份呢？
4: 小的6块，重的8块。
0: 那我们就来6块尝一下。
1: 两个六块的。
2: 焖子是大连的特色小吃。原料是红薯粉，放在平底油锅上煎熬，外焦内嫩，配上蒜汁和麻酱，咸鲜可口，香嫩诱人。
0: 来看一下大连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啊，焖子。
1: 小的时候放学啊，都是老奶奶在做的这个焖子，一定会买上一小碗，直到现在都是我们的最爱。
0: 形容大家应该都流口水。
1: 你快尝一尝。
0: 就是我在这儿，这个香气飘来了，是那个蒜汁被加热的那个味道哈，尝一下。
1: 那个汤汁你千万别浪费，一定要喝点汤。
0: 就是我刚才咬的时候就就了点汤，特别香，是那个麻酱加蒜汁的咸香味，有点像老北京的炸灌肠的那个调料。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小的时候吃这个吧，你一定要边走边吃，那个感觉才对。
0: 我们等下也边走边吃嘛。
1: 对，
0: 就是它里面焖子会在那个铁板上烤的时候有一点点脆皮。
1: 对，它是煎出来的，
0: 就那个煎的脆皮咬起来有一个很丰富的口感，不是脆皮的部分是有点像果冻的这种胶质感的。脆皮的地方有点像锅吧。
2: 走在海滨城市的菜市场中，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出产的鲜活海产品。
1: 这个其实只是

0: 小部分，因为现在它是封海期嘛，所以我们能吃的海鲜是比较有限的。那你像这个野生虾夷贝，你看它有多肥，
1: 可以拍开它吗？
0: 它就这样，你看一下它的肉，
1: 它里边那个肉特别大一颗。小心小心，
0: 太过瘾了。你
1: 要不要？它已经和我们观众朋友打过招呼了。它这个扇贝中间的这一块最好吃的肉就这么大。
0: 对，而且它整个这个边都可以吃。有好多人是不吃这儿的。
1: 它叫做裙边是吧？
0: 对，有好多人其实不吃这个，但是我们都会吃。
2: 我们打开的扇贝非常肥美，因为大连濒临黄海和渤海，这块海域的海水温度低，海鲜生长周期长，所以体内也会积累更多的蛋白质与脂肪。冷暖水交替的生长环境也让这里的海鲜经过充分历练，肉质紧实，味道鲜美。这样的扇贝在市场45元一斤，大约1300左右。除了扇贝外，马粪海胆也是大连特产。
1: 大连人是很喜欢吃海胆，
0: 特别喜欢。就是你看，像这样处理好了之后，然后直接蘸着辣根就可以吃了。看，这是处理好的海胆，
1: 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0: 你看，像我这样，
1: 我向你学习，
0: 我都是一个要给它抠的完整一点点，就吃啊。它真的是鲜鲜的，然后里面会有一点点甜的口感，但是很嫩很细腻。
1: 海胆的这个肉它是非常软滑又细腻的，鲜美，
0: 好吃吧？
1: 我吃到了大连海洋的味道哈，但一点也不腥。
3: 这个是海底40米深左右，潜水员被两栖飞翔捡上来。
0: 就是我们常常会说的那个海胖子，他们真的是要潜入海底，然后靠着自己过硬的技术，然后把这些海鲜带上来。包括我们捕捞海参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1: 这个我觉得能够代表大连人对于海洋、对于海鲜的一种热爱哈。
2: 马粪海胆在市场价格大约30元一个，大连人喜欢生吃海胆，品尝最新鲜的味道。漂亮的海星和拳头养大的鲍鱼，还有鲜活的螃蟹、海虾、胖乎乎的海参，我们不禁开始羡慕大连人丰富的餐桌。在市场上还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宣传画，禁止内耗，把时间耗在海洋里，你看到的层次都是我的故事。大连人将他们的浪漫书写在街头巷尾，书写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热闹的海鲜市场让我们看到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也感受到来自北纬39度的幸福快乐。近海浮筏，钓龙中孕育扇贝幼苗，潜入水下，岛屿岩礁上深藏海中珍品。软放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浪漫之都，魅力海滨。正在播出。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我们摄制组从大连皮口港出发，船行1个小时到达长海县。作为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长海县由195个海岛组成，这些海岛统称为长山群岛，属于中国8大群岛之一。群岛是海洋生物的乐园，岛屿间洋流交汇，带来丰富的饵料。一座座岛屿塑造出高低起伏的海底地形，为形态各异的海洋生物提供了生存空间。我们来到海洋岛北部的后大套，这里水浅湾大，是海洋牧场的育苗基地。

0: 虾夷扇贝原产自俄罗斯千岛群岛南部及日本北海道。1981年，中国的海洋科研单位将其引进并开始驯化培育。海洋岛海域自然条件适宜虾夷扇贝生长。李春茂常年在长海县从事海洋渔业工作，当年他参与虾夷扇贝引进和培育时，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海洋岛周边海区进行。养殖区面积有6000多亩，海面布满培育贝苗的浮筏。我们登上工作船，工人们正吊起一条条网笼，里面满是虾夷扇贝的幼苗。
1: 看一下，哇，还喷水了。
2: 哎呀，行政中个体挺大的
1: 啊、
2: 哦、对，你看是吗？
1: 要播苗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直径？
3: 达到3公分以上。
1: 嗯，
3: 我还得投放，不够3公分呢继续再去培育
1: 啊。
3: 培育呢今年秋季晚期播，或者到明年开春播。
1: 嗯，
3: 啊，分期分批的把它投放到海里。
0: 扇贝苗需要长到直径约3厘米才可以送往外海底播。在近海育苗，风浪和温度的变化幅度都很小，流动的自然水体富含饵料，也更加干净，贝苗可以在这里茁壮成长。
1: 就是这个季节是分苗的季节，一般是几月到几月？
4: 从5月中旬到10月中旬，
1: 小半年的时间都在，
4: 基本上在海上，
1: 就是不断孕育新的这个扇贝苗，然后它长大了之后再播出去。
4: 对。
0: 赵义新队长负责管理海洋岛海洋牧场养殖队的170名员工和30条船。虾夷扇贝苗种由人工繁育，从幼体、稚贝、幼贝到可投放的贝苗，培育过程大约需要10个月。在幼苗的生长期，工人们需要不断倒换吊笼，这种方法可以促进贝苗生长。
1: 我们这儿和这个淋浴一样，这个水很大啊，它是在不断清洗这个扇贝苗吗？
4: 对。
1: 为什么要这样？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4: 第一就是清洁打造，第二就是防止摩擦，然后造成损失。
1: 嗯，我看它像家里这个筛子筛这个谷子一样，就是把小的筛下去，大的能留在上面。
4: 对，给它分出1级或2级。
1: 来看一下，
3: 这都达到接近3公分是吧？
1: 啊，
4: 这个得有3.5了，
3: 3.多了。
1: 我把它拿过来，今天阳光好一些。
3: 哎，
1: 我再看一下，
3: 是不是？
1: 这里的扇贝都太可爱了，一点点。
3: 对。
1: 放在我手里，把这个再拿下来。
3: 哎，对对对。
1: 来，李老师您拿下。
3: 哎，
1: 大家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扇贝宝宝了，
3: 哎，是吧？
1: 啊，
3: 对，
1: 那这就是2级苗了吧？
4: 对，
1: 这个太小了。
4: 对，
3: 对，
1: 它张嘴了，张嘴了。
3: 哎，
4: 给它分出等位数吗？
1: 啊，
4: 我们先像出生苗的时候，先以大为主。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养，
3: 继续再养。
1: 啊，
3: 嗯。
0: 工人用机器洗净、分选虾夷扇贝幼苗，贝苗直径达到3厘米，就标志着它已经长成，可以用于底播投放。个头小的贝苗会再次装进吊笼继续培育。贝苗的大部分生长期都在吊笼中度过，吊笼的网眼较小，贝苗不会逃出，也可以防止捕食者进入。为了充分利用育苗场的海域空间，每只吊笼的长度达到3米，用于培育苗种的浮筏上总计悬挂着超过50万只吊笼。
1: 看到没有，这样的吊笼在海洋岛海洋牧场，就我们来到这一片的育苗基地，有50万袋。
3: 对对，
1: 50万袋啊。
3: 对
4: 对，
1: 这个规模还是真的很壮观的。而这50万袋只是扇贝的苗，
3: 对，
1: 这里面的扇贝未来播种下去，那个产量是非常大的。怪不得我们这个现在吃扇贝的价格也稍微这个亲民便宜一点了，就是因为产量上来了。看来这片海洋是真的还是非常富饶的。
0: 据测算，海洋岛海洋牧场虾夷扇购的回捕率保持在8%到10%的水平，底播100只可以回捕8至10只，能够保证较高的经济效益。目前中国的虾夷扇贝产业已经发展成熟，山东省长岛、威海、蓬莱、辽宁省大连、长山群岛等地

0: 的海洋牧场都可以成规模生产。除了夏邑扇贝，海洋岛海洋牧场也是中国黄海著名的海珍品产地。跟随潜水员，我们来到海底，一睹它们的真容。海洋岛沿岸海水清澈，下潜到水下十米依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能见度。海平面上的海岛山坡延伸到了海下，错落的岩石间，水草和藻类生长茂盛，海底水流夹带着大量的有机质和浮游生物，众多海洋生物遨游其间。海洋岛海洋牧场潜水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捕捞珍贵海产品，刺身、皱纹盘鲍、海胆等海珍品营养价值高，肉质鲜美。它们大多生长在礁石缝隙里，以海藻为食。在海洋牧场，人们以底波增殖的方式投下幼苗，之后全靠自然生长。刺身的体长有20厘米至40厘米，身体柔软，有黑褐、黄褐或灰白色。它的背面隆起，有排列不规则的圆锥形肉刺，腹部管足密布，嘴的周围有很多触手。它喜欢生活在海底岩石下和藻类丛间，运动缓慢。皱纹盘鲍和刺身是这里的主要海产品。皱纹盘鲍贝壳坚硬厚实，呈长椭圆形，壳的左侧有一列高的凸起和多个开孔，称为呼吸孔。皱纹盘鲍的肉足发达，活动能力强，主要生活在潮下带水深2米至10米左右的岩礁上，以褐藻和红藻为食。它能适应低温环境，中国北部沿海地区、朝鲜半岛都有分布。海洋岛海域水温较低，在纯野生状态下，海参、鲍鱼等海洋生物生长缓慢，需要经过5年到8年的生长期才能采收。
1: 回来了，怎么样？收获怎么样？
2: 算可以吧？
1: 还算可以哈。大概下去了有20多分钟时间，这都是我们的潜水员在黄海海底捡回来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哇！哈哈呵，这么多啊！
0: 这次下潜收获主要是海参、鲍鱼和海螺，总量并不大。海珍品经济价值高，即使生长成熟，潜水员也要根据市场需求适量采收。
1: 大家看看我手上这个鲍鱼，这个大小算大个吗？
3: 这算中个吧。
1: 这是中个啊，
3: 3.5吨。
1: 哦，基本上和我手掌一样大了。这属于中个的，那大个能长多大？
3: 但是应该在半斤6两左右。
1: 李老师给我扔过那个海参，我这样拿着没问题吧？
4: 没问题。
1: 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的大小，我现在拿在手里啊，这个海参表面湿湿黏黏的、滑滑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鲍鱼和海参是必须您先下去捡的。
3: 对。
1: 比如说您要捡这么。100斤要多长时间？
3: 要是100斤的话，我们平时一个船4个人或者5个人，
1: 嗯，
3: 一人一个氧气瓶或者2氧气瓶够
1: 了。啊，就是4个人，1人1到2瓶气、嗯、就可以捡100斤的鲍鱼。
0: 海洋岛海域海水温度常年较低，潜水员下潜捕捞都身穿这样的胶衣，胶衣的防水和保温性能都很好。长时间深潜，体温流失较慢，可以保护潜水员的身体健康。海洋岛海洋牧场海域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至今已投放海参、海螺、鲍鱼、扇贝等各种水产苗种800多亿枚。为了保护海洋岛周边地区的生物资源，在建设海洋牧场的同时，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大连海洋岛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在海洋岛后大套海域成立了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这也是全国首家由政府与企业合作共建的国家级试点保护区。
4: 刺身呢，这皱纹盘鲍啊，紫海胆、黄海胆，还有香螺啊，都是国家级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国家就是提倡把这个种质要保护好，作为后续的海洋。

0: 它的进水用水的配比呢，是有一些最好的一些粮食来培育粮食，它的质量和品质是特别好的，也是个自然的原生地。
1: 嗯。
2: 早在几十年前，中国学者朱曙平就提出了海洋牧场的发展理念。他指出，海洋湖泊捕鱼不是一种采矿业，

0: 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海洋牧场模式，人们根据当地海洋生态系统的特征，融合种苗培育、生境改造、动态监测等方式，科学利用海域空间，建立了海洋渔业的新业态。海洋岛常住人口几千人，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海洋牧场管理公司的员工，也有些人自己成立水产公司为海洋牧场提供服务。通过规模化的生产，提升了效益，也降低了风险。
1: 印象中的牧场都是绿色的，我们总用宽广、辽阔这样的词来形容。但是通过走访啊，我们看到这一片蓝色的海洋牧场之后，对于牧场这个词有了新的感受。过去的海洋牧场在我脑海中是一个平面，大海像是一张棋盘一样，这些浮球呢像是棋子一样点缀其间。但是现在我脑海中的海洋牧场，它是一个立体的多维度的画面。浮球的下面呢有网笼，网笼的下面呢还有底波的海洋水产。所以现在我们要给海洋牧场来一张照片的话，需要从空中拍到水面，再拍到水中，最后还要拍摄海底。说到这儿，不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拍摄海洋牧场的节目是有一定难度的，而是想大家通过我的描述真正感受到海洋的富饶所在。
0: 在大连的长海县有一个美丽的海湾，是东亚江豚栖息的乐园。每年的4月份，它们就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繁衍生息，到10月份的时候再带着小宝宝们一起离开。江豚们年年如期而至，是因为这里有一位江豚守护者梁泽业。
2: 那他这个时间一般是在做什么？
3: 现在啊，应该在觅食、吃东西，
2: 就是早餐时间了。
3: 对，吃完东西以后，他就会再上来换气了，活动。
2: 所以他浮出水面就是来换气的。
3: 对。
2: 哦，看到了，哎，就在这儿啊，真的，哎，又出来了。哎，它是什么颜色？怎么颜色深深的呀？
3: 这个灰颜色的。
2: 为什么我看着像黑色的呢？
3: 这个灰颜色的，还有更黑的，叫黑颜色的。这边现在有3个颜色：黑的、灰的，还有白的。
2: 江豚和海豚最大的区别就是背部不同，是吧？
3: 那个叫真海豚，这个叫熟海豚，它们都是海豚的一种。
0: 在拍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江豚向我们的小船靠近，我们能清晰地听到江豚呼吸的声音。梁泽业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在水面换气的声音。这些小家伙的出现让我们摄制组非常兴奋。
2: 哇，这也太近了吧！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黄海当中的微笑精灵江豚的家园。在这个地方来观察江豚，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它是有非常多环境音和自然的这种视觉冲击，是给人一种治愈的效果的。天上有海鸥的那个叫声，现在这个距离逐渐变近了，刚才甚至在我面前几米的这个位置。
3: 刚开始离得比较远，后来经常接触就很亲近
0: 梁泽也说，江豚聪明又淘气，它时不时的露出小脑袋，是在和我们玩呢。梁泽也告诉我们，他与这些江豚缘分很深。我们能看到，每当江豚出现，梁泽义的目光就像在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3: 这个海域，2016年被我自己承包了。开始想着这个下面底波，还有上面人造鱼礁，搞这个海钓这个产业。但是看着海豚这么多，如果我把它钓鱼的话，鱼钓完了它就没法在这儿待了。所以我把其他的这个作业，海钓了，这个捕捞了，全部停掉了，就为了保持江豚的活动。而言，
0: 梁泽业有一个特殊的小口哨，这也是他和江豚交流的暗号。
2: 这么神奇吗？来了，他们奔着我们来了，快看，就在这儿，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特别像那个紧急集合的那个感觉。之前都是和我们平行，看他那个背，现在他那个头朝我们游过来了。您把他们当朋友，您觉得他们把您当朋友吗？
3: 对，如果我不在这个船上，你们来了，不一定能这么近距离的观察到。
2: 真的是这样啊。
0: 随着一声声的哨音，江豚向我们的小船逐渐靠近。
3: 这海江豚呢，智商特别高，相当于4到5岁小孩的智商。很聪明，只要你不伤害它，喜欢跟我们人类一块接触互动。
2: 这是来自于海平面以上另外一个生物给他们发出的信号，而这个生物是不伤害他们的，所以他们听到这个声音是愿意靠近，可以靠近来到我们船周围的，所以它就是一种对话，所以让我觉得非常震撼和神奇。
3: 在精神方面吧，我感觉我得到很多，因为我能在我的照顾下尽我所能 情况下，

0: 煮这么多的这个江豚，在这儿啊这么好的繁衍，说也是我自己感觉比较欣慰的。
1: 梁泽也说，现在当地政府也在不断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力度，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东亚江豚重现长海，长海县也从一个边境小县变成小有名气的海岛旅游目的地。我们摄制组这次也给江豚带来些小鱼，梁泽也说，这是江豚喜欢的美味，
2: 希望带一些见面礼，让他对于我们的一个善意能够感受到更多一点。哎，哇
0: 哇，赶紧喂，赶紧，
2: 赶紧喂，赶紧喂，赶紧喂！
0: 这个小灰灰啊，我的老朋友，
2: 快看他，快看他，这就是小灰灰吗？
0: 对对对，他妈妈叫灰灰，我认识最早的一个，就往下投就行了，
2: 往下投哈，
0: 你会吃的。小灰灰现在已经成家了，他是有自己孩子了。小灰灰是一个公的。
1: 小灰灰是梁泽也给这只江豚起的名字。小灰灰的妈妈是老梁最早认识的江豚，自从小灰灰出生后就一直跟着妈妈每年来到长海县。2022年，小灰灰的妈妈去世了，悲伤的小灰灰把梁泽也当成亲人，每天都在海湾里等着梁泽也。
0: 刚才带着他媳妇儿和孩子，他先离我们近一下，他边上那个两个都是一个他孩子和他媳妇儿啊。
2: 您太厉害了，都能看出来是哪一头。
0: 现在太多了，
3: 记不住那么全了。
0: 以前少的时候，整个就十几头二十几头的时候，每个基本都是记住。他不但是自己的繁衍，他的后辈在这儿，还有个别的种族都叫过来了。他靠着这地方比较好，就到这点来。现在就整个海域就特别多。
1: 现在梁泽业还在海上设立了江豚观景平台，随着江豚数量的逐渐增多，这里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
4: 看见吗？看见吗？就在那。
1: 梁泽业在这里普及保护江豚的知识，同时生活也逐渐有了改善。
0: 这个平台总面积是330平，人到这上面看比较稳平稳，人会多一些。还有比方说这个中间这个井吧，这个位置留出来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了做一个网箱，发现江豚有受伤的，我们急救的话在里面暂养一下，伤什么恢复了之后再放回到大海里面。
2: 我看您做了两个井，
0: 对，
2: 也就是可以同时救助两头这个江豚，治好了这个伤势，
0: 再放回大海
2: 吧。
0: 游客来观光，还有我们这个平时的科普，不单是江豚，包括咱们这个海上哺乳动物的方面都去了解，而且我会传播给我孩子，有机会让他们到这个高等院校去深造去学习，以后接着到我这儿来干着我这事儿。
1: 我们被梁泽也感动着，能和江豚建立起信任和感情，其实并不容易，但一旦信任建立。看着一只只可爱的海洋精灵围绕着人类嬉戏，这让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充满对生命的感动。在回程的船上，我们听到阵阵鸟鸣，数百只鸟儿从我们头顶飞过，它们悠闲地栖息在岛屿上、岩石上，又或者快乐地在海上飞舞。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印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大连向海而生，这个诞生于山海之间的浪漫之都，隐藏着无数个惊喜，每一次的发现都是海洋赐予我们的珍贵礼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

0: 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多名记者就中美元首会谈情况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进行了回应。
2: 针对中美在人工智能、农业等领域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不断拉长合作清单。
3: 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2: 针对中国是否同意购买波音飞机等问题，郭家坤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3: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1: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是否同意购买美国石油以及中美是否在稀土供应方面达成新谅解等问题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与安全。
3: 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与安全。中方愿同各方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和产供链稳定，当务之急是推动海湾和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
1: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白宫表示，在中美首脑会谈中，中方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4: 郭家坤表示，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
3: 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0: 戴坤表示，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也将继续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新定位达成共识，向两国和世界传递积极信号。专家表示，中美关系新定位的核心要义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双方达成的积极共识将为两国相向而行指引方向。
2: 去年十月份中美元首会晤以后，中美关系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但这种稳定呢，我把它称作是战术稳定。现在我们提的战略稳定，这个稳定它不是短期的，它也不是为了打累了喘一口气歇一歇，它可能是基于中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了重要的共识，或者双方能够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开展积极的合作，然后有这样的一些正向的能量来支撑中美关系的稳定，这就叫战略稳定。当然还要有建设性，那就说中美关系的稳定，我们不仅是为了双方的利益，还是为了整个世界的利益，和平与安全，繁荣与发展。那么从它的这个内涵来讲，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建设性的战略稳定？首先呢，还是要加强合作，把合作作为中美关系的基调，要把中美合作的蛋糕、经贸等等各个领域不断做大。其次呢，中美肯定还会有竞争，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竞争呢，应该是有限度的，而且是良性的竞争，不能是恶性的竞争，不能让竞争失控。第三呢，那就是管控好分歧。中美在很多领域会继续存在分歧，解决不了怎么办？那就把分歧管控住，不要让分歧发展为摩擦、危机甚至对抗，不要让它失控。最后呢，就是中美之间的和平，如果中美能够大力发展合作，这个竞争有度，管控分歧，那中美之间的和平应该讲就是可以长久的期待的，这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的丰富的内涵和重要意义。
1: 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主流媒体以及舆论界有怎样的重点关注和分析？来看央视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的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当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了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而且也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舆论对于元首引领稳定性给予了高度的正面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就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之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不仅仅是在管理双边的分歧，更是向全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的信号。这种从顶层向下推动的这种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当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另外呢，经贸领域的一些务实成果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在美国的智库和学者的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就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的竞争依然存在，但是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这种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的情绪。
4: Well, I think that terminology actually is a very constructive one, that we have to figure out ways of dealing with what is certainly going to be a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in many areas.But also, to figure out areas within that overall competition where our two countries can A, work together on common goals, B, manage issues that we have differences on, and C, be very candid and trusting, of what one another says. We, China specifically says what its thoughts are. We say what ours are.And we try to work out whatever differences are in a constructive way rather than a confrontational way.
3: 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中，稳定是关键词。

0: 他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句话不仅仅是口号，更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他期待着看到美中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
1: And I thought the way President Xi talked about it is an excellent way in kind of to drain the poison from that issue and find common ground where the two parties can therefore thereafter move forward.
0: 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主流舆论的整体基调是谨慎乐观且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2: 今天下午，韩国青瓦台公报沟通首席秘书李圭渊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记者会。在回答总台记者提问时，李圭渊表示，韩国对中美元首会晤以及中美关系发展表示欢迎，期待通过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中韩关系以及美韩关系也能够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巩固。国际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取得的外交成果不仅有利于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也会给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合作模式带来深远影响，惠及国际社会。
3: La diplomacia que se ha visto en esta importante reunión de alto nivel vemos que no busca generar ni eliminar la competencia, sino asegurar que esta se desarrolle bajo reglas que garanticen la paz y el desarrollo sostienen. El compromiso con la paz previsible y esta reunión expresa esa calidad por buscar un nivel de equilibrio a nivel mundial y sobre todo la confianza en los países, en los diferentes países del mundo. Ahora que hay una serie de conflictos en el mundo,Esta reunión histórica es un referente importante para generar confianza, tranquilidad.
4: Por eso nosotros tenemos grandes esperanzas que la visita del presidente Trump a China con las conversaciones con el presidente Xi Jinping salgan grandes acuerdos, no solamente para el desarrollo de estas dos grandes naciones, sino también para los países en vías de desarrollo como Chile.
5: 중국과미국은세계최대경제대국입니다양국관계는세계에서가장중요한양자관계중하나라고할수있습니다그런점에서볼때두나라정상간외교의성과는양국관계의안정에기여할뿐만아니라세계경제발전과운영방식전반에도폭넓은영향을미칠것이라고생각합니다
6: 소련은非常важен тоже китайский рынок он колоссальный да то есть а и китайцам нужен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рынок а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у них колоссальный астрономический и вот этот разрыв между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и кита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ой он будет дорого стоить как США так и Китай да и вообще всему миру вот лучш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партнерство чем конфронтация и конкуренция
2: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4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的轰炸行动已对伊朗军队及其国防工业造成重大打击，伊朗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构成威胁，但他拒绝回答如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与伊朗冲突的退出战略是什么等问题。
7: 库珀在14号提交给国会的书面证词中拒绝提供伊朗剩余导弹和无人机库存的具体数字，但淡化了他们的重要性，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已实现所有目标。库珀称伊朗继续实施打击的能力已严重削弱，所剩无几。
8: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for their drones and their missiles and their navy were degraded by 90%. They have about 10% left. For the navy, my military assessmentwould be the Navy will not begin to rebuild for 5 to 10 years.
7: 库珀补充说，伊朗不再能够向其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等转让武器和其他资源。关于中东战事，美政府高层一直夸赞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官员多次提及，美军在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已超过1.3万个。但路透社和其他新闻机构近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的报道称，伊朗仍保留着相当可观的导弹、无人机和小型舰艇能力，这些能力使得伊朗能够继续打击其邻国，特别是阿联酋，并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构成持续性威胁。 库珀当天在听证会上拒绝回答关于如何重新开放海峡、如何确保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安全等问题，理由是这些信息属于机密。当被问及结束与伊朗冲突的退出战略是什么时，库珀表示这属于政府的政策决定。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9: 卡茨当天出席一场战争纪念仪式并发表讲话称，以色列方面的任务尚未结束，以方必须完成对伊朗军事行动所设定的目标，以确保其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也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卡茨强调，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卡茨当天表示已掌握相关情况，除了已经部署到位的解决方案外，还有几项技术和操作方案正在推进，整个国防系统都在全力应对这一问题。卡茨警告，黎巴嫩真主党将为此付出全部代价。
2: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
10: 阿拉格奇当天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时表示，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时表示，俄方愿为伊朗与美国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推动协议落实提供帮助。拉夫罗夫强调，应维持当前的停火局面，并防止为达成全面协议所做的政治与外交努力受到干扰。1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
2: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对阿联酋作出强硬表态。阿拉格奇说，阿联酋在此次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当中站在了美以一方。他警告称，美国和以色列无法为阿联酋带来安全。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否认相关传闻和报道。
11: 阿联酋政府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5号表示，阿联酋将加快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输油管道。一旦该项目竣工，该国经由富查伊拉港的石油出口能力将翻一番，从而有助于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这一项目是继阿布扎比原油管道之后的又一关键基础设施升级。阿联酋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西起该国石油主产区哈卜善油田，东至富查伊拉港，于2012年7月正式投产，从陆上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据路透社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当地时间15号前往阿联酋，开启其5国访问之旅。阿联酋之后，他还将访问荷兰、瑞典、挪威和意大利。印度快报称，此访正值印度因中东局势动荡而面临安全和经济挑战之际。消息人士称，阿联酋是在最后一刻被加入莫迪此次外访行程中的。
9: 今日巴基斯坦报评论称，根据印度外交部公布的行程，能源、贸易、投资、国防和技术将是莫迪此轮外访的主要议题。莫迪对阿联酋的访问正值中东战事引发全球能源供应担忧之际。印度政府一名官员15号表示，随着莫迪到访，印度与阿联酋签署了关于战略防务合作、石油储备以及液化石油气供应等方面的协议。据印度外交部此前消息，访问阿联酋后，莫迪将于15号至17号访问荷兰，双方将讨论国防、半导体及水资源战略伙伴关系等议题。 莫迪将于17号抵达瑞典，并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举行会谈。两人还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起在欧洲工业圆桌会议上发表讲话。18号，莫迪将在挪威出席第3届印度北欧峰会。19号至20号，莫迪将访问意大利。印度外交部表示，印度和意大利双边关系发展势头强劲，正积极实施2025到2029年

0: 联合战略行动计划。另据路透社15号报道，印度国有燃油零售商四年来首次将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提高3印度卢比，约合 0.03 美元，涨幅超过 3%， 以弥补因全球原油价格上涨造成的部分损失。报道称，印度石油公司、印度斯坦石油有限公司、巴拉特石油公司这三家国有企业共同控制印度 10.3 万个加油站中 90% 以上的市场份额，他们通常同步调整柴油和汽油价格。印度是石油和液化石油气主要进口国。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印度国内原油、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供应出现短缺。14号在印度多地加油站外都出现大排长龙的情况，有的加油站因供应不足贴出没有燃油的标志。
1: तो दो दिन के बाद टैंकर आ रहा है वो भी कंफर्म नहीं है कि दो दिन के बाद आ रहा है वो तीसरा दिन भी हो जा रहा है उस स्थिति में क्या है अब कस्टमर ऐसे हो गए हैं कि न्यूज़ देख के और ज़्यादा डला रहे हैं ज़्यादा उसको खपत कर रहे हैं पैनिक हो रहे हैं इसलिए इतना रश हो जा रहा है भीड़ हो जा रहा है
2: 美国国务院官员14号说，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
0: 美国媒体援引该官员的话报道说，当天的会谈从当地时间9:00开始，8小时后结束，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报道说，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除两国驻美大使、黎巴嫩特使、黎前驻美大使西蒙卡拉姆以及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也参加了当天的会谈。报道指出，此次会谈正值以黎停火即将结束之际，但以黎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撤军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而一名以政府官员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两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以黎之间仍冲突不断。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5月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警告，要求黎巴嫩南部提尔附近多地的居民立即撤离到距离这些地方至少1公里以外的开阔地带。阿德拉伊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强力行动。以军还称，以色列北部两地响起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一枚从黎巴嫩方向袭来的发射物。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同一天发布声明称，为保护黎巴嫩及其人民，并回应以军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15号凌晨对一辆以军坦克发起打击并确认击中。此外，真主党武装还向在黎南部泰拜活动的以军发射了火箭弹。
2: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14号清晨的袭击在基辅市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24人死亡、48人受伤。同一天，俄罗斯梁赞州州长称，乌克兰无人机夜袭导致该州至少4人死亡。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自13号凌晨起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导致乌全境共有180处设施受损，其中包括50多栋住宅楼。
3: За два дні фактично безперервного повітряного удару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ували більш ніж 1500 дронів та 56 ракет різних типів. Детально з'ясовуємо, яку саме зброю, які саме ракети і дрони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овували цього разу. В Києві по будинку, за попередніми даними, було влучання ракети Х-101.
0: 15号，泽连斯基来到被导弹击中的住宅楼救援现场视察。基辅市长宣布5月15号为全市哀悼日。乌克兰官员称，俄军此次空袭的主要目标除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外，南部敖德萨地区的铁路和港口也遭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另据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网站14号报道，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超过1000架无人机袭击了乌军目标。报道称，如此大规模的无人机打击在特别军事行动中前所未有。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15号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中部城市梁赞的一家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一夜之间在俄罗斯各地区的上空共拦截并摧毁了355架乌克兰无人机。
2: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4号报道，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表示，包括俄总统普京在内，俄罗斯方面曾多次提出通过和平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建议。纳雷什金强调，俄方将继续提出有关和平结束俄乌冲突问题的建议，但如果无法通过外交途径实现，俄罗斯完全有理由且有能力通过军事技术途径实现相关目标。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14号下令，对涉嫌洗钱的乌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安德利·叶尔马克施以审前羁押，期限为60天。叶尔马克则坚称自己无罪。
4: 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方面表示，对方可以选择缴纳1.4亿格里夫纳，约合320万美元的保释金代替羁押。伊尔马克对媒体表示，他个人付不起这笔保释金，其律师团队会想办法筹钱，也会发起上诉，争取推翻审前羁押令。伊尔马克声称，该案的审理是在压力下进行，针对自己的指控毫无依据。伊尔马克强调将继续斗争。乌克兰特别反腐败检察院日前宣布，与国家反腐败局联手破获一个涉嫌洗钱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其成员包括叶尔马克。该团伙涉嫌利用首都基辅附近一个高档建筑项目洗钱，金额达4.6亿格里夫纳，约合1046万美元。叶尔马克曾长期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和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总统泽连斯基的密友和重要外交助手。去年11月，涉案金额近1亿美元的乌克兰能源腐败案曝光，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院对叶尔马克住所进行搜查，随后叶尔马克被迫辞职。
5: 据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当天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日方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
4: 据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声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而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前者具备全天候全天时对地观测能力，能够穿透云层识别和监视地面及海面目标，后者提供高分辨率的地面图像情报。有分析认为，日本版星链建成将使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通过构建具备天基打击链的卫星网络，进一步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而日本加快推进天基作战能力建设，或将引发新一轮以太空和导弹技术为核心的军备竞赛，对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稳定构成严重挑战，需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5: 再来看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十四号上午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各党派当天分别阐述立场。
6: 当天，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以下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一、大规模自然灾害；二、传染病大范围蔓延；三、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

0: 遭武力攻击，五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相当长期的程度，仍可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 イメージ案と言いますが、緊急事態条項が必要だと主張している政党の意見を並べたもの。このような改憲を国民が求めているでしょうか。国民が求めていない改憲のための議論はするべきではない。
0: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2: 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今天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射程150公里至180公里，配备270公斤半穿甲高爆弹头。再来看，古巴政府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声明说，应美国政府请求，拉特克利夫率团来访，古巴革命领导层批准此次访问，并安排他与古巴内务部对口官员会晤。此次接触在当前古美关系复杂背景下举行，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古方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古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声明表示，古巴从未支持针对美国的敌对活动，也不允许利用古巴领土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当地时间15号，据消息人士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所面临的压力可能比外界此前所知更加严重。
3: 15号，在谈及英国改革党支持率持续上升以及工党是否应考虑更换领导人时，英国住房、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史蒂夫·里德承认斯塔默目前不受欢迎，但他同时呼吁工党内部停止围绕领导权展开的争斗。里德指出，目前还没有人能获得足够发起党首竞选挑战的所需票数。根据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14号，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他已完成首相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等候名单，但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他说，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自己很遗憾以这种方式离开政府。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称，斯特里廷准备在辞职后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不过，英国卫报14号指出，斯特里廷没有立即发起挑战，这一事实表明他可能尚未获得发起正式挑战所需的支持。而一位接近斯特里廷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他已经具备发动领导挑战所需的支持票数，但选择暂不立即行动，原因是希望斯塔默能设定一个有序的交接时间表。分析人士指出，由于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直接关乎每一个英国家

0: 庭，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的民调和关注度往往仅次于首相。当这个关键职位的负责人公开宣称对首相失望时，传递的信号是，就连掌管国家命脉的大臣都无法容忍现任领导人的施政，恐触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1: 阿根廷卫生部14号确认，一支调查团队将于下周前往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展开调查，以确定当地是否存在汉坦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发生在邮轮出发之前。但火地岛省卫生部门基于病毒潜伏期等因素，对乌斯怀亚为感染源头的说法表示怀疑。一名卫生官员14号说，当前距离船只出发已经过去了40多天，乌斯怀亚的流行病学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也没有发现任何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驶离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
2: 从布局市场到重仓创新，外资在华投资逻辑正发生深刻变化。今年一季度，中国高技术服务业吸引外资交出亮眼成绩单，实现同比127.8%的爆发式增长。跨国企业持续加码在华布局，尤其加码研发设计等核心环节投资，折射出中国服务业开放红利持续释放，创新投资吸引力稳步攀升。
0: 今年以来，不少外资企业看好中国服务业的巨大容量和开放机遇，在商贸、文旅、医疗等多领域加快投资。今年一季度，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倍增长。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正在把最核心的研发环节、最前沿的创新布局持续向中国市场转移，全球资本正重仓中国创新赛道，加码在华研发布局。
3: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中国持续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为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商机。截至今年3月，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有关机构近期对在华跨国企业高管的调研显示，未来2年，42%的企业计划投资于服务全球的中国本土研发。
4: 外资持续加码投资，在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市场规模、经济活力和新业态、新模式也在吸引外资持续投资。
5: 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叠加完备的产业体系、良好创新生态的综合优势得到充分释放，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的加速期，正从本地化适配升级为全球创新支点。
0: 近年来，中国不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在研发、设计、科技服务等领域放宽准入，配套税收优惠、通关便利、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让外资研发机构敢投入、能深耕。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完备产业链和超大规模应用市场，产业协同优势独一无二。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翻倍增长，是全球资本用真金白银给中国投下的信心票。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6: 前四个月，客运产品供给精准高效，全国铁路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保持普速列车开行规模。持续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方便边远地区人民群众出行，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
7: 我们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

0: 低空安全师从行业管理角度来统筹低空飞行管理与行业发展。
1: 高远洋认为，低空空域资源是跟土地资源和海洋资源一样的重要资源和生产力，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它能为传统行业插上腾飞的翅膀，从二维到三维实现传统行业的价值跃升。
0: 作为一种立体经济，从宏观管理的角度上会涉及到更多的管理维度，需要从低空经济的飞行运营及低空空域管理等多维度来进行周密的顶层设计及管理制度安排。我们看到啊，从中央部委到地方，一个完善的低空经济管理体系正在形成。
2: 台立法机构相关委员会14号举行第二次赖清德弹劾案审查会，赖清德仍未出席，国民党、民众党、民意代表到场参加，轮番对赖清德提出严厉批评。有民代批评，赖清德上台近两年，227项政见仅兑现2项，呼吁大家一起下架赖清德。而岛内最新民调也显示，赖清德上台两年，51%台湾民众对其施政没信心，不满持续高涨。
3: 赖清德连续两次缺席台立法机构弹劾审查会，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在发言中批评，赖清德选择不出席审查会，显示出其习惯于只接受掌声，拒绝接受监督，这标志着台湾正处于最危险的时刻。有国民党民代批评赖清德脑袋糊涂，判断昏聩，使整个台湾社会遭受动荡危机。还有国民党民代拿出16米的卷轴细数赖清德罪状，指出赖清德上台近两年，227项政见仅兑现2项，跳票率高达99.9%。
4: 我手上这一长串的资料是青绿媒体整理出来赖清德竞选时提出的227项政见，这227项政见当中，目前真正兑现的只有2项。227项政见里面，225项未开始。
3: 经过这两天的审查程序后，台民意机构将于5月19号上午10点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赖清德将于今年5月20号上台满2周年。根据台湾 TVBS 14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上任以来的施政不满意度为45%，不满意度仍高于满意度。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高达51%的民众表示没有信心。这显示赖清德上台两年来，不仅当前表现未获多数民意认可，民众对其未来治理能力更是普遍抱持悲观态度。
5: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深汕铁路龙岗隧道横岗段正式开始盾构掘进，这是中国首次在城区超大直径高铁隧道建设当中实现盾构机全部工序在地下完成，标志着城市核心区隧道施工技术取得重要突破。据介绍，深汕高速铁路建成后，深圳核心区至深汕合作区通行时间将缩短至约30分钟，1小时可覆盖粤东城市群，有望进一步强化大湾区与海西、长三角地区的快速铁路联系。记者在今天下午举行的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至26号举行。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新设置了 AI 片场单元，探索 AI 时代影像创作的新路径、新方法与新可能。
7: 电影节的这项活动将把 AI 影像创作放入到真实生产的流程。我们是主动回应 AI 技术对影视创作产业流程和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
6: 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期间，

0: 间将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消费场景，汇集更多观众。
1: 我们也将以文商旅体展融合来牵引多业态的这样一个协同，打造成

0: 海底电缆工程洞头长青至深水110千伏线路工程正加紧施工，施工团队稳步开展海底电缆敷设、入海落位等核心作业。两条总长20.6公里的海底电缆穿梭于大门岛与状元澳岛海域，洞头将彻底告别单一供电通道的历史，实现双电源供电格局。洞头是温州唯一的海岛区，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供电稳定性，为民生用电、海岛文旅临港产业、海洋养殖等项目发展筑牢能源基础。再来关注天气，今天起至19号，中国中东部有大范围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今天开始至19号，由于冷暖空气将长时间交汇，中东部地区会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贵州、江西、福建、广东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昨天18点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炎热天气暂歇，大部气温在冲高后将陆续回落。预计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和黑龙江多地将出现10摄氏度以上的明显降温，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可达20摄氏度左右。之后，北方多地气温将从较常年同期偏高转为正常水平，甚至低于常年同期。
0: 记者今天从国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明天也就是16号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于今天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明天之后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近日，在湖北堵河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监测影像时，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去年10月底在雪地活动的影像。镜头里的林麝在雪地当中悠然觅食，时而驻足警觉张望，时而稳步前行，离开时还在镜头前短暂驻足。近年来，堵河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强化科研监测，精准布设红外相机，捕捉到小麂、中华斑羚等多种野生动物的生活场景，表明该保护区生态环境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

0: 统圣地，衢州有礼。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

0: 子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1: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

0: 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 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多名记者就中美元首会谈情况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进行了回应。针对中美在人工智能、农业等领域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不断拉长合作清单。
2: 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0: 针对中国是否同意购买波音飞机等问题，郭家坤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1: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0: 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白宫表示，在中美元首会谈中，中方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郭家坤表示，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坚固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 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3: 郭家坤表示，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也将继续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主流媒体以及舆论界有着怎样的重点关注和分析？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的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当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了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而且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舆论对于元首引领稳定性给予了高度的正面评价。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就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之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不仅仅是在管理双边的分歧，更是向全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的信号。
2: 这种从顶层向下推动的这种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当中最急需的压舱石。

0: 对伊朗军队及其国防工业造成重大打击，伊朗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形成威胁，但他拒绝回答如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与伊朗冲突的退出战略是什么等问题。
1: 库珀在14号提交给国会的书面证词中拒绝提供伊朗剩余导弹和无人机库存的具体数字，但淡化了他们的重要性，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已实现所有目标。库珀称伊朗继续实施打击的能力已严重削弱，所剩无几。
2: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for their drones and their missiles and their navy were degraded by 90%. They have about 10% left. For the navy, my military assessmentwould be the Navy will not begin to rebuild for 5 to 10 years.
1: 库珀补充说，伊朗不再能够向其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等转让武器和其他资源。关于中东战事，美政府高层一直夸赞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官员多次提及，美军在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已超过1.3万个。但路透社和其他新闻机构近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的报道称，伊朗仍保留着相当可观的导弹、无人机和小型舰艇能力，这些能力使得伊朗能够继续打击其邻国，特别是阿联酋，并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构成持续性威胁。库珀当天在听证会上拒绝回答关于如何重新开放海峡、如何确保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安全等问题，理由是这些信息属于机密。当被问及结束与伊朗冲突的退出战略是什么时，库珀表示这属于政府的政策决定。
0: 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方面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很快需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3: 卡茨当天出席一场战争纪念仪式并发表讲话称，以色列方面的任务尚未结束，以方必须完成对伊朗军事行动所设定的目标，以确保其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也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卡茨强调，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卡茨当天表示已掌握相关情况，除了已经部署到位的解决方案外，还有几项技术和操作方案正在推进，整个国防系统都在全力应对这一问题。卡茨警告，黎巴嫩真主党将为此付出全部代价。
0: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对阿联酋作出强硬表态。阿拉格奇说，阿联酋在此次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中站在了美以一方。他警告称，美国和以色列无法为阿联酋带来安全。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否认相关传闻和报道。阿联酋政府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5号表示，阿联酋将加快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输油管道。一旦该项目竣工，该国经由富查伊拉港的石油出口能力将翻一番，从而有助于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这一项目是继阿布扎比原油管道之后的又一关键基础设施升级。阿联酋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西起该国石油主产区阿哈卜善油田，东至富查伊拉港，于2012年7月正式投产，从陆上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军14号清晨的袭击在基辅市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24人死亡、48人受伤。同一天，俄罗斯梁赞州州长称，乌克兰无人机夜袭导致该州至少4人死亡。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自13号凌晨起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导致乌全境共有180处设施受损，其中包括50多栋住宅楼。
4: За два дні фактично безперервного повітряного удару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ували більш ніж 1500 дронів та 56 ракет різних типів. Детально з'ясовуємо, яку саме зброю, які саме ракети і дрони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овували цього разу. В Києві по будинку, за попередніми даними, було влучання ракети Х-101.
3: 15号，泽连斯基来到被导弹击中的住宅楼救援现场视察。基辅市长宣布5月15号为全市哀悼日。乌克兰官员称，俄军此次空袭的主要目标除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外，南部敖德萨地区的铁路和港口也遭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另据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网站14号报道，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超过1000架无人机袭击了乌军目标。报道称，如此大规模的无人机打击在特别军事行动中前所未有。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15号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中部城市梁赞的一家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一夜之间在俄罗斯各地区的上空共拦截并摧毁了355架乌克兰无人机。
0: 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今天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射程150至180公里，配备270公斤半穿甲高爆弹头。今天12时33分，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太景三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林一号、高分03D 55星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今天发射的5颗卫星中有一颗叫天仪50星，它是中国首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也叫电箭一号。通过一个短片来详细了解一下。
5: 电箭一号是我国能源基建行业首颗遥感卫星，整星重约300公斤，搭载先进的平板式相控阵雷达系统，扫描幅宽达200公里，具备全天候、全天时穿云透雨观测能力，可广泛应用于重大工程施工建设监测，是我国首颗专门服务于能源工程的雷达遥感卫星。和传统光学卫星不同，电箭一号遥感卫星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高精度形变监测能力，它可以捕捉监测到地面毫米级别，就像头发丝粗细的形变或裂缝。
6: 电箭一号卫星的轨道设计是专属服务于西部水电、公路、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那么它每90分钟会环绕地球一圈，并且呢，在每天的11点钟会定期的到访我们的西部重大工程。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是我们撒雷达穿透率最好、反射率最佳的信号点。
5: 卫星入轨后，将重点面向国家重大水电、水利、交通、新能源等基础设施提供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识别大型地质灾害隐患，为工程的预防性维护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同时积累时空形变大数据。
0: 这两天，广东是全国暴雨中心之一，多地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13号夜间至14号清晨，广东梅州蕉岭县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面对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群众转移安置。
5: 受强降雨影响，蕉岭县多地河流水位暴涨，发生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

0: 称，为确保群众生命安全，蕉岭县三防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各方力量投入防汛抢险工作。各镇立即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全面排查山洪风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危房及低洼易涝区域，及时劝导并协助群众转移。按照应转尽转、不漏一户的要求，全县各镇同步展开紧急转移。截至14号21时，已累计将477户1014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各安置点已配备被褥、饮用水、常用药品等物资，并有专人对接，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目前降雨已经停止，当地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以及地质灾害隐患。
1: 受强降雨影响，今天8时至11时，广西河池市的部分乡镇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环江县城多条主干道和低洼路段出现积水。目前，河池市已经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今天上午，河池市环江县突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环江县气象台随即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环江县城多处出现了积水和内涝，积水最深处达40厘米。环江县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全力排涝清障，疏通排水口。目前，环江县气象台已经取消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上午11时20分，河池水文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据统计，5月15日8时至16时，河池市全市累积雨量达100到250毫米的，就有10个乡镇、16个站点。最大雨量出现在环江县长美乡关安村，为160.6毫米。目前，河池市已经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今天起至19号，中国中东部有大范围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内蒙古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北部、陕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华北北部、华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快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6: 知道吧？知道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6: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据印度媒体昨晚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72人受伤。报道援引北方邦救援专员办公室当天晚间发布的信息说，该邦已经有26个区报告出现人员伤亡。强风暴还导致227栋房屋损坏。阿根廷卫生部14号确认，一支调查团队将于下周前往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展开调查，以确定当地是否存在汉坦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首个感染病例

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发生在邮轮出发之前。红迪厄斯号邮轮四月一号驶离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了汉坦病毒疫情。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0: 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3: 舒淇，
4: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0: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日本政府正探讨以扫雷或海上警备行动为名，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这是否意在突破和平宪法对海外派兵的限制？与此同时，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瞄准的低轨卫星网络已悄然启用。日本打造本国版星链，究竟隐藏何种野心？从波斯湾到外太空，当专守防卫原则被逐一架空，日本将给地区和平带来哪些新的变数？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全球关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高层互动之外，中美两国民间交流呈现蓬勃活力。三星电子工会酝酿最大规模罢工，韩国政府紧急应对。1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达成重要共识。针对中美在人工智能、农业等领域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不断拉长合作清单。
1: 全球关注中美关系新定位。14号，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美国政界人士和学者指出，中美关系新定位符合两国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2: Well, I think that terminology actually is a very constructive one, that we have to figure out ways of

0: realized how deep the culture in China is. Also, like very historically, it goes back so many years. It was better than the TikTok, and like the fact that it's on a mountain, but there's also like a bunch of you know skyscrapers and so many lights and lots of people.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四月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变得更为积极。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自2023年以来有明显提升，越来越多美国民众更客观、真实地看待和评价中国发展，为双边关系积聚更多理性和正能量。
2: 因员工不满奖金分配，全球最主要内存芯片制造商之一韩国三星电子正处于一场大规模罢工的边缘。业内人士警告，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将受到冲击。
1: 三星电子员工罢工的根本原因是对于绩效奖金分配的不满。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实现快速增长，但根据公司规定，员工绩效奖金上限为年薪的 50%， 这就导致员工的绩效奖金并不能与公司的业绩增长相匹配。
3: 위법한쟁의행위에대해서할생각이없습니다그러니까정당하게파업권얻은만큼적법하게쟁의행위를진행하겠다는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1: 数据显示，三星电子第一季度营业利润和销售额双双创下历史新高。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业利润同比大增 755%， 为 57.2 万亿韩元，约2631亿元人民币。销售额同比增加 68.1%， 为 133.9 万亿韩元。最让三星员工不满的是，三星员工奖金与 SK 海力士之间的巨大落差。同为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第一季度营业利润为 37.6 万亿韩元，同比增长了 405%， 销售额约 52.6 万亿韩元。然而三星电子工会算了一笔账，一名基本工资为7600万韩元的芯片部门员工2025年能拿到的绩效奖金还不到收入水平相近的 SK 海力士员工奖金的三分之一。据报道， SK 海力士2025年的人均奖金高达约合人民币66万至69万元，2026年这一数字更有望飙升至约合人民币320万元。而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是，2025年9月 ，SK 海力士与工会达成历史性劳资协议，将公司年度营业利润的10%化为奖金池，且取消了奖金封顶。有三星员工表示，已经有不少同事跳槽去了 SK 海力士。
3: 저희요구는하나도변하지않았습니다성과급상한폐지투명화제도화를요구했고요이부분에대해서관철되지않았기때문에조합은최종결렬선언했고
1: 4月23号 ，SK 海力士发布财报当天下午，三星电子超过半数员工加入的跨企业工会就在三星电子平泽厂区举行集会，要求资方废除绩效奖金上限。劳资双方从5月12号上午10时到13日凌晨3时进行了长达17个小时的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
4: 矛盾的核心在于每年向员工发放的绩效奖金是否应制度化。工会的要求可概括为两点：一是要求将营业利润的15%作为绩效奖金裁员；二是同时要求废除绩效奖金的上限，并将其制度化。但资方坚持不能废除上限，也不能制度化的立场。见此情形，政府出面提出了调解方案，保留绩效奖金上限。但在半导体部门的业绩达到业界第一时，将营业利润的12%作为员工的特别奖金。然而工会认为该方案比他们要求的有所让步，予以拒绝。最终为期2天的谈判破裂，劳资双方的隔阂反而加深了。
1: 三星电子工会宣布将于5月21号启动为期18天的大罢工。韩联社13号报道称，这恐将造成超40万亿韩元，约合182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并殃及半导体产业。
4: 现场确实感到罢工风险在增大，如果罢工成为现实，将从21号起至下个月7号进行为期18天的罢工。工会方面预计将有超过5万人参与，这将成为三星电子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
1: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 AI 需求爆发，存储价格的涨势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SK 海力士董事长崔泰源今年三月曾公开预警，全球内存芯片短缺可能持续到2030年。目前多方担忧三星电子一旦罢工将带来的连锁反应。朝鲜日报14号分析认为，这主要源于半导体行业不仅在韩国出口市场中占据

0: 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特性，即便只是短时间的停工，也可能导致晶圆损坏和生产线重启带来的巨额损失。摩根大通预测，若罢工持续，三星电子年度营业利润的潜在损失规模将在26万亿至43万亿韩元之间。
1: 据工会估算，预计损失达30万亿韩元。美国投资银行 JP 摩根甚至预测，考虑到人工成本增加和生产损失等，可能出现高达43万亿韩元的经济损失。韩国美国商会表示担忧，全球企业正在推进供应链多元化，竞争对手可能坐收渔利。
0: 韩国美国商会对三星电子工会罢工表示担忧，警告称任何生产中断都可能打击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韩国政府警告，罢工将对韩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可能导致国家竞争力的丧失，呼吁劳资双方尽快恢复对话。
2: 근본사후조정이종료되긴했습니다만아직시간이남아있는만큼노사가대화로문제를풀수있게끔
0: 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4号发文称，若三星电子工会21号如期启动总罢工，政府将难免行使紧急调整权。紧急调整权是指当争议行为可能危及国民日常生活或显著损害国民经济时，雇佣劳动部长官可以启动的特殊调解程序。一旦启动，工会必须停止争议行为30天，并进入强制调解程序。
3: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速览》。
0: 据全日本新闻网报道，日本可国美公司14号宣布，受中东局势导致油墨供应不稳定影响，将暂时简化旗下部分番茄酱产品的塑料袋外包装设计，减少番茄插画，扩大透明区域，以降低油墨用量。实施简化方案后，500克装的油墨用量将减半。简化后的新包装产品将于5月下旬陆续上架。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新加坡警察部队正在试验武装无人系统技术和配备喷气式飞行背包，以更有效应对海上恐怖主义及武装袭击等威胁。报道称，无人机可进入现场清除障碍，甚至制服持械人员。喷气式飞行背包可帮助警员实现原地起飞，快速飞抵目标区域。这些新技术旨在提升战术优势，降低高风险行动中警员的伤亡风险。美加墨世界杯临近，5月13号，伊朗在德黑兰革命广场为伊朗国家足球队举行盛大欢送仪式，并正式发布世界杯官方球衣。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球队全体成员。伊朗队小组赛3场均在美国进行，将于6月15号在洛杉矶首战新西兰。法新社14号指出，伊朗方面表示，美方尚未发放球员和教练组的入境签证。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7: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舒淇，
14: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6: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8: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9: 舒淇，
14: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 小爱同学

0: 副驾请讲。
1: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0: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肯过门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从唐山西迁峨眉深山，跨越山河，从蒸汽机车到超导磁浮，驰骋百年，传承四时洋华，严谨治学，严格要求。西南交大步履更续，镌刻中国速度，立足新时代，以硬核担当，奋进交通强国。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天府之国，临水浩荡，都江堰润养千年文脉。在这片热土之上，西南交通大学校园里静静矗立着一座特殊的机车博物园。在这里，时光仿佛凝固在延伸的铁轨之上，跨越百年的机车镌刻着时代印记，承载着家国梦想，凝铸着中国轨道交通的沧桑巨变，见证了交通强国的壮阔征程与不朽传奇。目光越过盛世繁华，投向130年前的山海关，列强环伺，山河飘摇。铁路作为工业时代的命脉，沦为列强攫取利益的工具，国家危局迫在眉睫。1896年，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救亡图存的大潮中应运而生，是中国土木工程、矿业工程、交通工程、高等教育的发祥地，也是1921年中国首次建立交通大学的最早源头之一。
1: 学校的建立呢，实际上就是在洋务运动后期，我们是处在一种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这个关头，应时代的召唤而产生了这样一个为中国的铁路而出现的一座崭新的学校。
0: 在中国铁路源头博物馆旁，矗立着一块沉默的零公里标记。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的师生们，正是沿着这条铁轨走上了历史的前台。第一届毕业生还没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便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任务。北上八达岭，那里詹天佑正在主持修建中国人自主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京张铁路。那条人字线不仅翻越了八达岭，更翻越了中国人不能自建铁路的偏见。1905年，经历战乱后的学校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唐山复校，改名唐山铁路学堂，继续为中国培养自己的铁路工程师。1916年，学校在全国高校作业评比中荣获第一，教育总长范元濂亲颁一方匾额，上书四个大字：“四时扬华”。穿越战火，跨越山河，师生们书写着与民族同频共振的传奇。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在抗战烽火中，师生们踏上万里流亡之路，肩挑书籍，背扛仪器，从湘潭到平越，再到璧山，在颠沛流离中坚守不废弦歌的誓言。在贵州平越古城的旧祠堂里，矿冶系1943届一个班走出萧继美、徐彩栋、邱竹贤三位共和国的院士。整个平越时期，这里走出了两位两弹一星元勋、九位院士。四时扬华在那时就是倔强的微光，是紧握的笔，是绝不低头的脊梁。
1: 救国和科

0: 科学这两个大的动力促成了这个学校在抗战中在最艰难的时候坚持下来，而且就是培养出了非常优秀的人才。
1: 在众多杰出校友中，茅以升先生与母校的情谊格外深厚，始终心系母校。他将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时留存的技术手稿与工程实录精心整理了一份，寄赠母校用于教学与研究，为战火中的中国工程教育保存了至关重要的知识火种。薪火相传，精神永续。以罗中臣为代表的交大五老与师生们铸就了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双严传统。这不仅是学校历经艰难困苦、弦歌不辍的根本所在，更是一以贯之、融入血脉的治学底色与精神脊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师生们四次组建抗美援朝工程队，三次奔赴前线。他们是全国高校中唯一成建制组织师生赴朝参战的高校。青春在炮火中淬炼成钢。1951年元旦出席中央团拜会并和毛泽东主席同桌的茅以升校长请主席为学校题写校名，毛主席欣然同意。4月，学校收到了毛主席题写的北方交通大学。1952年下半年，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学校更名为唐山铁道学院。1964年，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建设大三线的战略部署，学校内迁至四川峨眉的深山之中。不占平坝，不占好地，师生自力更生，在峨眉山麓地屋3尺平的丘陵地带，建起了近1000亩的校园。1972年，学校正式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在蜀道深处开启了新的征程。
0: 大三线就是国家的整体上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它的一个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决策。西迁呢，在当时由唐山迁往四川峨眉，我们就是坚决地遵从上级的命令，开始了搬迁。
1: 时代号角吹响，使命应声而至。对于西南交通大学而言，这次迁校不仅是地理坐标的一次位移，更是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最生动的注脚。
2: 西迁精神呢，是伟大的办学精神。那么我们西南交通大学呢，恰恰是高等教育助力三线建设的典型代表，那么也是一个典型的西迁史。是因为祖国的重工业的建设、祖国的科技行业的布局需要我们，所以我们西南交大人呢，就体现了总书记的西迁精神。党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办学到哪里。
1: 改革开放后，西南交大迎来快速发展期。沈志云院士创造了世界级的原创成果——沈贺叶氏理论，成为解开轮轨动力学奥秘的关键钥匙，为中国高铁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3: 1989年，我满60岁了。那时候我在开始啊，担任这个牵引动力国

0: 加重点实验室，整个的运输系统就这么一个实验室。后来又就发展了，建成了一个高速列车的试验台。我们国家所有的高速列车都要经过我这个试验台检测，通过了以后才能上路。所以我这个交通大家认为是中国高铁的摇篮。
1: 摇篮精准地定义了西南交大在中国波澜壮阔的交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不仅孕育了速度，更定义了安全、创新与未来。这里为和谐号、复兴号的研发保驾护航。在大秦铁路重载技术攻关中，交大团队破解列车重载运行的稳定性难题，助力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3万吨重载铁路技术的国家。1984年，国家铁路电气化建设急需千里眼和顺风耳保障安全与效率，但电气化铁道远动监控系统核心技术被国外封锁。面对卡脖子难题，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打响技术突围战。
2: 不光是我的元气的提高效率安全，那这个问题就大问题了，所以呢我们就更一种压力。23年半头干得很晚，那时候还是大家有自己的愿望，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这个责任，所以就这么挺过来了。
1: 不到3年，从无到有，日夜鏖战，打破封锁，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首套电气化铁道多危机远动监控系统，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如今钱清泉院士研发的系统已装备全国高铁干线，成为中国铁路大动脉的中枢神经，为中国轨道交通的电气化、智能化筑牢了坚实根基。高铁要跑得快，不仅要靠稳健的轮轨，还要有强大的心脏供电系统。2011年，京沪高铁开通初期遭遇供电故障，高士斌院士带领团队为高铁供电网建立了一座全科医院，6类检测监测装置全天候检查，3级诊断中心智能开方，3类维修装备精准治疗。如今这套系统已走向全球多个国家。
3: 交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命脉，我们交通强国，尤其是我们做铁路的，那么现在呢，应该说它既是这个开路先锋，也是先行官，它应该说是走在这个我们世界的前列。但是呢，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的话，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对我们铁路来说，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的。
1: 从轮轨到公网，从列车到隧道，交大人构建了覆盖轨道交通全产业链的核心技术矩阵。中国幅员辽阔，高铁不仅要跑得快，还要面对从冻土到风沙，从软土到高震区的严苛运营环境。如何在速度提升的同时，保证列车的动力学性能不降低、噪声不增加，这是翟婉明院士毕生研究的命题。
4: 国家设定的要求就是，速度提升了，这些动力学性能指标不能降低，振动舒适性指标一定要保持在原有350公里每小时的状态下，同时噪声也不能由于速度提高而提高，所以有很多问题要研究。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复杂的运营环境，我们的高铁如何能保证安全， 能够保证乘车的舒适，这也是给我们从事动力学研究这个人员呢提出了更大的一些挑战。
1: 面对国家铁路提速与高铁建设的迫切需求，翟婉明院士创立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统一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陈嘉庚技术科学奖，更直接应用于中国高铁的工程实践，解决了高速运行下的安全性与舒适性难题。何川院士带领团队常年扎根一线，攻克了川藏铁路穿越世界屋脊的隧道难题。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工程现场，他们与工人一同呼吸着稀薄的空气，凭借智慧将天堑化为通途。
5: 我们的卓越呀，不是来自语文教科书，是现场给我们布置的任务，真正在工程的一线去，到施工现场去，到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去，才能够真正发现问题，也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1: 何川院士常说，最好的实验室一定在工程现场。他的团队常年往返于高原与学校之间，累计行程超万公里，解决一个又一个世界级难题。焦大人的智慧正在将天堑变为通途，将前沿构想变为国之重器。从2021年起，西南交通大学每年都会组织由多学科博士生组成的川藏铁路建设博士服务团出征雪域高原，为这一世纪工程提供技术支撑，用青春践行交通报国的誓言。
6: 在川西高原呢，我经常看到就是运输车队，他们载着钢铁、水泥还有蔬菜，在那个盘山公路中前进。然后这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交通强国可能不仅是一个宏大的国家战略，这是我们改变我们当地老百姓生活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措施。
7: 我们在这几年过程当中，几乎走访了每一个工程项目部，每一个隧道口。做科研不能够闭门造车，做地质是应该从脚底板下做出学问的。也是正是这样的工匠精神，才是让他们有了攻坚克难的最大底气。
1: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南交大以交通强国为己任，在前沿领域持续突破。在成都九里校区的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一项颠覆性的交通图景正在成为现实。这里停放着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这辆工程化样车成功突破了传统轮轨的物理束缚，在165米长的试验线上实现了稳定悬浮与无接触运行。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在高温超导磁浮技术领域实现了从原理验证到工程实践的历史性跨越，更以领跑世界的姿态，为未来更高效更智能的交通时代鸣响了第一声汽笛。成都自古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如今已是国家向西向南开放新门户。在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西南交大人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舞台上用智慧不断延伸着连通世界的轨迹。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背后是交大校友的默默奉献。如今西南交大有成都九里、西浦、东部国际和峨眉四个校区，共占地5000余亩，

0: 2025年，成都东部国际校区落成，成为西南交大对接全球、服务国家开放战略的新平台，让四时扬华的传承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2026年4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对学校发展提出殷切期望，希望你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持求实学、务实业办学宗旨，传承弘扬西迁精神，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贡献。
1: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引领学校党的建设、人才自主培养、科技自主创新、产学研深度融合等各项工作，努力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立新标，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上展现新作为。
0: 求实学、务实业，130年来，西南交通大学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作为中国高铁的摇篮，拥有轨道交通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稳居全国第一。40余万交大英才从这里走出，构筑起中国轨道交通事业最坚实的人才基石。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的成立，创新产教融合模式，为轨道交通领域培育高素质技术人才。1园5区科创园的建设，推动科研成果加速产业化。1育5纵5横的塔网式学科体系，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支撑学校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2: 我们呢，肇始于这个1896年，到现在已经刚好130周年的办学历史了。我们全程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轨道交通的建设发展，从过去的跟跑到后来的并跑到现在的领跑。今年呢，是我们这个15起步年，西南交通大学呢就提出了4大战略保驾护航，然后以1896跨越式发展为主轴的15规划，我们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那么奋力呢这个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0: 从铁路救国到交通强国，130年风雨兼程，西南交通大学从山海关出发，18次迁徙流转，沿着中国铁路的轨迹走到了新时代的潮头。一部西南交通大学130年的校史，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工程教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史，一部中国交通事业从追赶、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史，更是一部交大人以学报国精神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的信仰史。
1: 学校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按照国家要求、社会需求、行业需要，聚焦轨道交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2个大科学装置，探索有组织、强组织的科研模式，加快锻造轨道交通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努力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和科技支撑。
0: 星河流转，山海不移。当新一代交大人接过画笔，他们面前展开的已不仅是铁路的蓝图，而是人类迈向更高效、更智能、更可持续交通未来的无限可能。西南交通大学正以从未改变的初心与前所未有的魄力，在交通强国的壮阔征程上鸣响新时代的汽笛，驶向下一个光辉的彼岸。万里锦绣江河，心在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台北、新北等县市选战氛围日益升温。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岛内各界持续关注中美元首的表态及特朗普此次行程安排。台媒称，赖当局频频放话，反而暴露出内心焦虑。对于特朗普此行，岛内究竟聚焦哪些方面？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1: 知道吧？知道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和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台北、新北等县市选战氛围日益升温。民进党当局强推台独顽固分子参选台北市长，争议不断。新北市长选举方面，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勤跑基层，与民众互动，提政见，争取支持。
1: 年底，台北市是蒋万安市长，新北市如果是李四川市长。因为我们两个共事3年多，我们知道台北市跟新北市怎么样两市来共治。
0: 此次新北选战焦点还在于蓝白后续合作。此前，蓝白已根据民调结果共推李四川出战，黄国昌随后表态会竭尽所能辅选。台北市方面，民进党日前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争议不断。有舆论分析，沈伯阳多次发表激进与争议言论，岛内舆论直指其所谓的认知作战实为谬论。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在赖清德上任2周年前夕，台湾 TVBS 电视台公布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的表现满意度为38%，不满意度为45%，另有51%的受访民众对赖清德未来的表现没有信心，不满情绪持续蔓延。日前，赖清德还吹嘘他上任以来所谓的经济成绩，也遭到岛内各界痛批。
2: 台湾啊，现在的经济情况其实只是表象的。那部分的人呢，由于从事这个半导体产业啊，所以呢，确实赚到了这个不少的钱哦。可是呢，没有从事半导体产业的人，说实在，绝大多数呢过得蛮辛苦的。那现在经济情况这么差，但是呢又不愿意开放这个陆客来到台湾啊观光，那导致呢整个台湾经济啊事实上有非常头重脚轻的一个现象。
3: 各位要知道，在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其实呢跟半导体产业没什么关系哦。台湾的多数呢都是在这个制造业啦、传统制造业啦，以及呢在服务业当中，所以呢其实呢这个亮眼的经济数字呢对一般来讲非常的无感。
4: 台湾地区表面上经济数据繁荣，实际上是一夜兴百夜废。那么整个经济数据依赖半导体产业去依托，但是却忽略了广大老百姓的一个民生疾苦，所以民众十分希望能够进行两岸交流，促进两岸的一个经贸往来，才能解决岛内的真实问题。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14号上午，2026中华技工文化节在浙江天台开幕。本届文化节涵盖开幕式、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体验游、技工故里胜技游等系列活动。近年来，天台县持续深化技工故里、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建设。日前，台湾33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率领的经贸参访团一行来到青岛参访考察。参访团聚焦智能制造、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先后赴多家企业实地考察。此外，参访团还与青岛市台协进行座谈交流。15号，海峡两岸同心光明行慈善活动第36站启动仪式在贵州晴隆县人民医院举办。本次活动计划为当地50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据了解，该活动是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起，两岸医师共同参与，已为7500余名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免费复明手术，为8000余名中小学生免费进行了验光、配镜，受到两岸各界广泛赞誉。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密放话，争议不断。中美元首此次会晤取得哪些成果？赖当局的焦虑不安是否暴露无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结束访华，岛内有何反应？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岛内各界持续关注中美元首的表态及特朗普此行的行程安排。台湾媒体称，赖清德当局频频放话，反而暴露出内心焦虑。对于特朗普此行，岛内究竟聚焦哪些方面？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任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5月13号至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舆论分析称，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中美关系不对称性下降，进入更均衡的状态。
5: 那么15号呢，特朗普已经结束了访华行程，从各界的评论来看，都可以看出传递的是积极的信号。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特朗普访华向外界展示的这些信息？
6: 我们从更大的格局来看中美关系，会看到呢，势头是一个关键词。首先呢，说到势头，那么很多人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会判断，对于中美领导人来说，元首外交2026年会是一个大年，双方呢会有多次见面的机会，也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互动。当开了一个好头的时候呢，后续再进行交流就更加顺畅。中美之间呢也并不着急，现在的问题包括经贸关系等方面，可以通过多次接触来推动解决。我们不需要通过一次访问来解决中美之间所有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也会看到，这次的访问反映出的是中美双方确实可以各自成就。说到2026年，这既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年，同样对于中美各自来说也是一个大年。两国都有重要的国内和外交的议程，比如说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看到这是15五开局之年，现在呢全国人民正在共同奋斗，在推动经济发展。而中国始终强调的是开放合作，开放合作当中当然是欢迎美方企业来进行参与，包括投资和经贸方面的往来。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中国今年要主办的是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场外交。那么另外对于美国来说，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那么也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所以从这次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当中，他格外重视经贸合作，也是在回应国内的诉求。而另外一方面，美国要主办 G20 峰会，当然在 G20 峰会的这个议程当中，中国的作用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呢，中美双方是不是会在各自的发展以及呢外交议程方面相互配合，这也是这次国事访问之后我们认为势头更好，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5: 那么张教授，您怎么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取得的成果？
7: 那么这一次这个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他是同时涉及到这两件事，一个是怎么定位中美关系，第二个就是中美在 AI 啊这些高科技领域怎么相处，怎么合作，怎么竞争。所以这两大事务是一次高仿同时体现，所以这个重要性我们是怎么去强调都是不过分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也要认识到一个现实，就是这颗定心丸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受众，它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都放心了，但是你的不同的国家它的期待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些国家，像主要是东亚这些国家，他们是希望中美关系稳定甚至有所改善，因为他们同时依赖中国和美国，他们不愿意中美冲突。那么这些国家呢，他是从这次访问里面获得了这些正能量。那么这一次的结果，我想是符合所有各方的共同的一个目标。现在世界比较乱，很多地区都有战乱，甚至经济的风险也在提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他们达成了这种追求战略稳定的共识，那么这个影响是全方位的。我想它一定会提振世界经济，它也会对其他区域的冲突的解决也是一个正能量。因为中美一旦稳定，双方都可以节约下大量的资源，那么两国去应对其他问题的这种资源和能量包括意愿也是提升的。所以从这些视角来看，我认为这次访问它的意义有可能比我们目前看得到的还要多，它可能还会在未来产生一些延伸的效应，它会让一些区域性的问题甚至是战乱有可能会加速解决。
5: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当中的涉台表态引发了岛内的高度关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各界舆论的观察点？
8: 岛内高度关注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两岸关系近年持续的恶化，台海军事风险升高，台湾社会已经不可能假装中美会谈与自己无关。第二，特朗普本身具有强烈的交易性的政治风格，岛内就担心台湾会不会成为美中交易的筹码，甚至于被美国摆上菜单。赖当局更担心的是， 美国对台军售会不会升

0: 变或者是缩水。那么第三，美国长期使用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但是外界普遍的认为特朗普未来可能会有所调整，甚至于不排除走向反对台独，甚或是支持和平统一。那么这一点呢，最刺痛绿营的神经。所谓不支持台独，是美方过去常用的模糊语言，它的意思是美国不鼓励台湾走向法理台独，但是仍然保留某种的操作空间。而反对台独呢，则更明确的否定台独路线，这等于是在政治上压缩了民进党打台独擦边球的空间。那么这一来，民进党多年所塑造的美国会永远替台独路线兜底的幻想就会被直接刺破。所以呢，这种焦虑本质上就是对美方弃台论与交易论的深度恐惧。
1: 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中的涉台表述，台媒报道称两岸关系恶化引发各界紧张，所以如何避免战争，如何维系和平是当务之急。
2: 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岛内各界舆论都认为弃台论和以美论在岛内会持续发酵，您怎么来看？
3: 首先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在进行互动之后，岛内弃台论以美论确实会进一步的上升。因为从此前民进党当局的判断当中，是观察中美这一次的互动氛围如何，以及最终会谈到哪些问题。当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如果从细节来看，这是中美元首第一场大范围会谈当中就谈到的问题，西方媒体也肯定了这个现实。这说明呢，在中美的议程表上，尤其涉及到触及两国关系以及底线的问题，是必须要把话说清楚的。这个时候呢，对于民进党当局，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来说，必然意味着此前的这种幻想已经破灭，美国方面并没有挺台，反而呢是大陆方面再次明确了底线。那么涉及到两岸之间的关系，显然呢，对于台独势力以外谋独是没有更多的这种助力，反而是看到呢，在中美关系当中有更多的稳定性，自己呢无机可乘。
2: 是的，我们看到相关媒体的报道，在特朗普此次访华之前呢，美国甚至还对外表态过说要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但是这一次有一个细节呢，让各界都非常的关注，就是赫格塞斯罕舰随行，这是一次非常罕见的打破惯例的安排。那么张教授，您是怎么来看的？
4: 特朗普总统呢，他这次来中国访问，他的代表团呢不是历史上最大的，但是他的代表团呢是在历史上这个涉及的领域最多的。国务卿所谓的战争部部长，再加上一个人数不是特别多，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家的代表团，他是把他自己可以动用的，他可以支配的这种力量都带到中国来了。那么一方面他是表达对中国的重视，就是我带最重要的团队。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在思考，那么赫格塞斯呢，他确实这种角色在过去他不是必来的。那么他这次来的含义是什么呢？中美这一次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专门的军事方面的互动，也就是他主要是作为这个陪同人员，是作为总统的军事背景墙。就特朗普要强调的，这一次我来，我不是只有经济和外交，我还有一个军事的这种后备。
2: 为什么中美元首会晤让民进党当局如此着急？郑教授，
0: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岛内舆论最敏感的表面上是特朗普会不会在涉台问题上让步或转向，实际上这是民进党当局长期包装的抗中保台谎言正在被国际政治现实一层层的剥开。这一次中方把台湾问题摆在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位置，严肃明确而且透彻的警示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敏感性跟危险性。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两国可能碰撞甚至冲突，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那么这种中方明确的画出红线，美方不公开碰撞的态势本身就是一个讯号。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如果特朗普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并且表达反对台独，这完全合乎国民党的立场。这句话直指问题的核心，真正能够维持台海和平的，不是民进党的以美抗中、以武拒统的路线，而是回到一个中国的框架，反对台独冒进， 恢复两岸的对话交流。过去民进党把台湾安全押宝在美国身上，把两岸的对话交流彻底的污名化。可是这一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再次的说明了，美国处理台湾问题首先考虑的就是美国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你民进党选举的需求。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我们看到很多细节呢备受各界的关注。比如说，美国的财长和国务卿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本次会谈呢是非常有建设性的。另外，马斯克在人民大会堂门口360度打卡，并表示说他是中国的粉丝呢，也引发了中国网友的热议。所以，透过这些细节，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特朗普此次访华释放出的信号？
3: 那么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当这个财长和国务卿都认为具有建设性的时候，那么再次反映出的是这一次的互动模式当中是希望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呢向更坏的方向来进行下滑。那么说到一些细节，这个时候呢我倒是关注到有些西方媒体在进行这个反应的时候认为呢，这一次特朗普表现的是与他面对自己的盟友完全不同，甚至说呢，特朗普对待中国和对待自己的盟国是完全两种方式。那么其中就提到的是，特朗普在开启行程之前是对中国对习主席高度评价，那么在开启行程尤其是空军一号飞往中国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时间内，特朗普本人是避免在社交媒体上更多的发声，是保持了一定的谨慎。那么在中国在进行表态的时候，特朗普也是试图放大一些积极的信号。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工商界人士，刚才您也提到了马斯克，那么在这一次行程之前，我们会看到很多西方媒体都在关注哪些企业和工商界人士受邀随团参访。那么涉及到英伟达 CEO 黄仁勋，那么他在最后一刻所谓赶上了飞机，一度呢成为了一条热点新闻。那么在企业界和中方的互动当中，有人也观察到，比如说在晚宴期间，美国的一些企业界人士对这个合影是来者不拒，特朗普本人说呢是希望这些企业有更多的合作机遇。所以从好多细节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次互动当中双方还是强调合作的必要性。那么在互动当中呢，也是希望能够延续这种势头来保持双方之间的沟通。
1: 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密放话，争议不断。中美元首此次会晤取得哪些成果？赖当局的焦虑不安是否暴露无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结束访华，岛内有何反应？台媒报道称，对于特朗普访华，民进党当局持续放话，台外事部门声称会持续和美方强化合作，建立所谓有效的贺阻力量。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扬言，美方多次重申不允许片面改变两岸现状，这就是台美之间所谓最互信的关系。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看不清形势。
2: 民进党当局的多位官员持续的在岛内放话造势的情形来看，民进党当局现在是不是特别着急？
0: 过去这几天里，绿营一连串的密集放话，表面上呢是在安抚台湾社会，实际上却暴露出一个尴尬的现实。赖清德当局对于中美元首良性互动，并且共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感到高度的不安，却又不敢承认自己已经陷入了被动。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还有台外事部门陆委会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纷纷的表态，粉饰太平，避重就轻啊。那么他们这些话术啊，共同回避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当中美最高领导人坐下来谈台湾问题时，台湾根本不在桌上，他只能在场外猜测美方到底会说什么，会让步多少，会不会把台湾当作筹码。目前民进党当局各部门的共同口径是：第一，美方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第二，真正破坏台海稳定的是大陆的军事压力；第三，台湾不承认自己只是美中谈判的筹码。但是民进党最大的矛盾就是，他一方面要宣称台美互信坚若磐石，台湾不是棋子，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断地强调跟美方密切联系，美方多次的重申支持。但是如果你民进党真的有十足把握，何必要如此密集的放话， 反复的来安抚。

社会民众。这就说明啊，赖当局心知肚明，特朗普的政治风格不是意识形态挂帅，而是利益交易、选举跟成果导向。

0: 台湾人民付钱，台海的风险由全体民众来面对，而政治红利却由民进党来收割。岛内的舆论就批评民进党，你看不清形势，只能被动接招。因为赖当局的策略，对内他只会高喊民主抗中任性，对美国则是提前表态配合买单，而对中国大陆则是关闭对话，升高对抗，拒绝沟通。结果呢，就是台美关系成了单向的依赖，中美一旦开始互动交流，和平共处，民进党立刻慌了手脚，进退失据啊！民进党当局此刻最缺的就是底气，一边说不必妄自菲薄，一边又在中美元首会晤的前跟后呢，高度的紧张。这不是自信，而是政治的焦虑。
1: 这一次美国的国防部长随美国总统来华访问，这样的一种举动是否也会让民进党当局不安？
2: 我们知道过去美国总统到北京来的时候，他还一只眼睛斜着看台北，他知道他只要到北京来，在台北那边就有人认为要弃台，所以那个时候美国总统往往为了平衡一下，他往往在中国你稍微讲两句他的立场，这个立场他是给台湾方面听的，他是要做一点以简单的平衡。如果不做这种表态，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知道不表态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重要的表态，因为美国总统传统的说法在中国的时候，他是在他是有所表态的，试图做一点点平衡。如果他不表态不平衡，那就一定是有含义的，那就有可能意味着从美国的角度，台湾的重要性是下降的，台湾牌的重要性是下降的，或者是美国打台湾牌已经赐予去稳定与中国的关系。那么这种含义我想在台湾方面解读下来，它一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也就是讲，不打牌不谈，或者是不明确的公开的表达立场，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牌。
1: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是不是一次非常强烈的刺激？那么民进党当局会不会认清形势？
3: 从美国总统的表态当中，首先会看到这一次访华行程中美沟通的重要的议程当中确实包括台湾问题。中方强调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和敏感性，美方是接受到了信号。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确实现在美国国内包括特朗普本人在对台政策基调方面没有更大的回旋空间，也没有出现转向。美国现在呢，对于台湾问题仍然有自己在战略以及军事方面的这种盘算，所以呢，这仍然是中美关系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变数。对于后续中美关系发展，从中方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塑造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是要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同时也要观察美国在战略方面的一种算计和后续的设计。对于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来说，他希望能够加强对华合作，但是并不代表美国现在整体的战略已经出现了转向，或者说美国已经放弃了大国竞争的这种企图。所以后续包括军购等方面是不是还能做文章，是仍然在伺机而动。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大国竞争问题，当工具箱中的工具不好用或者不趁手的时候，仍然会考虑是不是要这个变着花样来打这张台湾牌。所以从目前来看呢，中美之间尚有未解决的问题，也有一定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岛内应该说兴风作浪的这种想法并没有完全消失。比如说呢，有一些人在炒作美国方面呢，并没有试图放大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底线红线这个信号，但是呢，美国国务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确实证实谈到了台湾问题，但与此同时他说涉及到美国对台军购，这并不是双方大篇幅讨论的一个问题，台独势力会试图抓住这样的一个细节放大呢，如果台湾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那么仍然有机会所谓抓住美国。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0: 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在岛内持续放话，妄图掩盖自己的焦虑心虚，其色厉内荏暴露无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1: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

0: 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多名记者就中美元首会谈情况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进行了回应。针对中美在人工智能、农业等领域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不断拉长合作清单。
2: 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0: 针对中国是否同意购买波音飞机等问题，郭家坤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2: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0: 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白宫表示，在中美元首会谈中，中方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2: 郭家坤表示，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坚固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 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0: 国家坤表示，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也将继续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3: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 前景大好。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As President Xi
4: also said,
3: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0: 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 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5: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
1: 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

0: 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1: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2: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3: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4: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多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据美媒此前披露，伊美之间的谈判在伊朗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4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的轰炸行动已对伊朗军队及其国防工业造成重大打击，伊朗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构成威胁。但他拒绝回答如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与伊朗冲突的退出战略是什么等问题。
2: 库珀在14号提交给国会的书面证词中拒绝提供伊朗剩余导弹和无人机库存的具体数字，但淡化了他们的重要性，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已实现所有目标。库珀称，伊朗继续实施打击的能力已严重削弱，所剩无几。
5: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for their drones and their missiles and their navy were degraded by 90%. They have about 10% left. For the navy, my military assessmentwould be the Navy will not begin to rebuild for 5 to 10 years.
2: 库珀补充说，伊朗不再能够向其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等转让武器和其他资源。关于中东战事，美政府高层一直夸赞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官员多次提及，美军在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已超过1.3万个。但路透社和其他新闻机构

0: 近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的报道称，伊朗仍保留着相当可观的导弹无人机和小型舰艇能力，这些能力使得伊朗能够继续打击其邻国，特别是阿联酋，并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构成持续性威胁。 库珀当天在听证会上拒绝回答关于如何重新开放海峡，如何确保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安全等问题，理由是这些信息属于机密。当被问及结束与伊朗冲突的退出战略是什么时，库珀表示这属于政府的政策决定。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5号报道，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当天，阿拉格奇是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上述表态的。阿拉格奇还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有关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 他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据路透社报道，印度总理莫迪15号抵达阿联酋，开启其5国访问之旅。阿联酋之后，他还将访问荷兰、瑞典、挪威和意大利。 印度快报称，此访正值印度因中东局势动荡而面临安全和经济挑战之际，消息人士称，阿联酋是在最后一刻被加入莫迪此次外访行程中的。
2: 今日巴基斯坦报评论称，根据印度外交部公布的行程，能源、贸易、投资、国防和技术将是莫迪此轮外访的主要议题。莫迪对阿联酋的访问正值中东战事引发全球能源供应担忧之际。印度政府一名官员15号表示，随着莫迪到访，印度与阿联酋签署了关于战略防务合作、石油储备以及液化石油气供应等方面的协议。据印度外交部此前消息，访问阿联酋后，莫迪将于 15号至17号访问荷兰，双方将讨论国防、半导体及水资源战略伙伴关系等议题。莫迪将于17号抵达瑞典，并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举行会谈，两人还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起在欧洲工业圆桌会议上发表讲话。18号，莫迪将在挪威出席第三届印度北欧峰会，19号至20号，莫迪将访问意大利。 印度外交部表示，印度和意大利双边关系发展势头强劲，正积极实施2025到2029年联合战略行动计划。 另据路透社15号报道，印度国有燃油零售商4年来首次将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提高3印度卢比，约合0.03美元，涨幅超过3%，以弥补因全球原油价格上涨造成的部分损失。 报道称，印度石油公司、印度斯坦石油有限公司、巴拉特石油公司这3家国有企业共同控制印度 10.3万个加油站中 90%以上的市场份额， 他们通常同步调整柴油和汽油价格。 印度是石油和液化石油气主要进口国。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印度国内原油、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供应出现短缺。14号，在印度多地加油站外都出现大排长龙的情况，有的加油站因供应不足贴出没有燃油的标志。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俄军14号清晨的袭击 在基辅市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 24人死亡， 48人受伤。 同一天，俄罗斯梁赞州州长称，乌克兰无人机夜袭导致该州至少4人死亡。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自13号凌晨起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导致乌全境共有180处设施受损，其中包括50多栋住宅楼。
3: За два дні фактично безперервного повітряного удару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ували більш ніж 1500 дронів та 56 ракет різних типів. Детально з'ясовуємо, яку саме зброю, які саме ракети і дрони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овували цього разу. В Києві по будинку, за попередніми даними, було влучання ракети Х-101.
2: 15号，泽连斯基来到被导弹击中的住宅楼救援现场视察。基辅市长宣布5月15号为全市哀悼日。乌克兰官员称，俄军此次空袭的主要目标除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外，南部敖德萨地区的铁路和港口也遭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另据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网站14号报道，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超过1000架无人机袭击了乌军目标。报道称，如此大规模的无人机打击在特别军事行动中前所未有。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15号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中部城市梁赞的一家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一夜之间，在俄罗斯各地区的上空共拦截并摧毁了355架乌克兰无人机。
1: 15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对205进行了战俘交换，移交205人，接回205人。获释的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俄罗斯国防部还称，在此次战俘交换中，阿联酋方面提供了调解协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因为不满奖金分配，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准备21号启动大罢工。分析人士认为，三星电子是全球最大存储芯片制造商之一，一旦罢工，不仅会冲击韩国半导体产业，还将波及全球芯片产供链的稳定。
2: 三星电子员工罢工的根本原因是对于绩效奖金分配的不满。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实现快速增长，营业利润同比大增755%，但根据公司规定，员工绩效奖金上限为年薪的50%，这就导致员工的绩效奖金并不能与公司的业绩增长相匹配。最让三星员工不满的是，三星员工奖金与 SK 海力士之间的巨大落差。而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是，2025年9月 ，SK 海力士与工会达成历史性劳资协议，将公司年度营业利润的10%化为奖金池，且取消了奖金封顶。有三星员工表示，已经有不少同事跳槽去了 SK 海力士。劳资双方从5月12号上午10时到13日凌晨3时进行了长达17个小时的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
4: 矛盾的核心在于每年向员工发放的绩效奖金是否应制度化。工会的要求可概括为2点：一是要求将营业利润的15%作为绩效奖金裁员；二是同时要求废除绩效奖金的上限，并将其制度化。但资方坚持不能废除上限，也不能制度化的立场。
2: 三星电子工会宣布将于5月21号启动为期18天的大罢工。韩联社13号报道称，这恐将造成超40万亿韩元，约合182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并殃及半导体产业。目前多方担忧三星电子一旦罢工将带来的连锁反应。朝鲜日报14号分析认为，这主要源于半导体行业不仅在韩国出口市场中占据较大份额，4月占出口总额的37.1%，还对韩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占其一季度 GDP 增长的55%。此外，业界透露，三星电子已开始削减产量，以应对工会威胁的全面罢工。考虑到半导体工厂必须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特性，即便只是短时间的停工，也可能导致晶圆损坏和生产线重启带来的巨额损失。摩根大通预测，若罢工持续，三星电子年度

0: 营业利润的潜在损失规模将在26万亿至43万亿韩元之间。韩国政府警告，罢工将对韩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可能导致国家竞争力的丧失，呼吁劳资双方尽快恢复对话。
1: 接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今天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其中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加33.9%，旅客出行服务也持续提质增效。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人以上。一季度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中国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新修订的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条例配套文件《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
2: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3: 慢一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带不
18: 了。
19: 要吧。
3: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构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4: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舒淇，
1: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 专属短号长情。
1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8: 不花钱。
19: 姐，咱们再聊会儿。
11: 移动爱家亲情网。

0: 法案连城网。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政府正探讨以扫雷或海上警备行动为名向霍尔木斯海峡派遣自卫队，这是否意在突破和平宪法对海外派兵的限制，与此同时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瞄准的低轨卫星网络已悄然启用。日本打造本国版星链究竟隐藏何种野心？从波斯湾到外太空，当专守防卫原则被逐一架空，日本将给地区和平带来哪些新的变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相关探讨，其中开展扫雷作业被视为可行性较高的选项，也有方案主张派遣护卫舰执行海上警备行动，这是否意在突破和平宪法对海外派兵的限制呢？与此同时，共同社14号消息，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与瞄准支持的低轨卫星网络已经悄然启用，日本打造本国版的星链究竟暗藏着何种野心？从波斯湾到外太空，当专守防卫原则被逐一架空，日本将给地区和平带来哪些新的变数？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日本朝日新闻5月14号报道，日本政府正着眼于美伊停火后的前景，推进探讨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方法。派遣自卫队开展扫雷工作被视为可行性较强的选项，也有方案主张派遣护卫舰开展海上警备行动，然而这些方案均面临诸多法律课题。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于13号出席了由英法主导的国际在线会议，旨在协商派遣多国部队，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小泉进次郎在会上表示，有必要达成停火协议，与伊朗方面沟通意见，以及降低现场的威胁。就在日本政府讨论军事部署的同时，日本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也出现新动向。当地时间14号，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原油邮轮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邮轮由日本大型石油企业运营，这是继4月出光丸号之后第二艘通过该海峡的日本相关邮轮。同日，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开临时记者会，表示一艘日本相关船只已于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上有4名日本籍船员，目前正驶往日本。他还表示，该船并未向伊朗支付通行费用。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近期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是一个国际热点，我们注意到呢，近期呢这个日本政府啊正在就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去扫雷或者是开展海上的警备行动，那再做一些探讨。那向老师，在您看来啊，日本方面打算这么去做的它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是不是也想借此契机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向海外派兵呢？
3: 应该说啊，日本想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啊，实际上是从这一轮的伊朗危机啊爆发以来，从3月初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一个封锁的情况以来，日本国内就一直在讨论。我想这里头含3个层面的意图。那么首先是我们知道，日本它是一个能源非常匮乏的国家，几乎100%的能源要依靠进口，而其中90%来自于中东。那么来自中东的原油这个天然气里头70%多是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所以日本国内的说法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彻底封锁，那么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国家的经济命脉会被掐断。所以从霍尔木兹海峡出现这种通航不顺的情况开始，日本国内就在热火朝天地讨论这个议题。那么首先维护航道安全、维护经济命脉，这是他对外的一个说法，当然这个也是切实的一个需要。那么第二呢，就是服务于美日同盟，也就是响应美国的号召来发挥所谓的国际贡献也好，还是说来履行同盟义务也好，来派兵来帮助这个美国，以及来作为他的这个打通海峡能够发挥所谓的国际贡献吧，维护世界的和平，维护国际的能源安全，这是他也是公开说的一个说辞。那么当然第三最大的一个层面的战略意图，就在于我们看到现在日本正在推进战后最大规模的强军购物的进程，在军事化的速度在提速。那么对于日本国内的执政当局来说的话，现在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派出自卫队前往相关地区执行军事任务，那么对他来说是突破战后军事禁区的又一个重要的难得的机会。其实日本这个向海外派兵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过去有一条红线是不能突破的，比如说从上世纪90年代他开始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到后来 来配合美国的反恐战争派兵，都是在后勤参与一些后勤的补给啊，或者是人道主义的一些行动，它是不能介入冲突的，因为它有宪法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存在。所以这一次也是伊朗战事在持续当中，所以他想派兵他不敢派，就是和平宪法的制约仍然约束着他。那么现在看到伊朗战事应该说是比较降温了，所以日本国内也在热火朝天的讨论，我们现在时机难得，利用这个时机我们赶紧要派出去。那么派出去的话，那么等于战后向着战争冲突地区派出自卫队来发挥所谓的国际贡献，又能迈出一大步，这就突破了战后和平宪法的又一个制约。那么对他来说，这才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意图。
0: 那就关于和平宪法的一个制约，稍后呢还想进一步的向您请教啊。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啊，这个尽管相关的法案目前的相关的这个方案呢还是在这个探讨阶段，但是我们注意到呢，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却已经明确的提出了日本的自卫队到霍尔木兹海峡它的一个前提条件，一个呢就是美国跟伊朗要同意停火，另外一个呢还要跟伊朗保持一个沟通，确保这个当地霍尔木兹海峡的现状是安稳的，是无风险的。那么我们客观的讲啊，其实呢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场冲突啊，它呢迟早是会结束的。那么日本方面所谓的设置的这个条件，是不是实际上也是在为海外派兵在铺路呢？
2: 当然是肯定的。日本之所以表面上拿出这三个条件，实际上也是想搪塞国际社会，也想去缓解日本国内的这种反对日本向外派兵的这样一种政治压力，日本政府想借机实现向外派兵。那么日本方面提出这三个条件，实际上是有四个方面的这个动机。第一个就是规避法律的这种约束。刚才向先生已经讲到了，日本的和平宪法实际上禁止以使用武力的名义向外派兵。虽然2015年解禁了这个集体自卫权，但是它的门槛仍然是比较高的，是要以所谓的危机存亡态势为一个先决条件。但是这一次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不在这个危机存亡的这个态势这个定义的范围里面，所以他仍然要受到一些法律上的这个限制，因此他就必须要找一些相应的这个借口，就以所谓的扫雷啊，或者说警备行动来规避法律上的这个限制。但是尽管是规避限制，他仍然是先向外派兵，所以日本的政府是想借这样的一个名义规避法律的约束，把他的兵派出去是重要的这个目的，派兵是他的根本要做的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向海外派兵，这是他的第一个规避法律的限制。第二个呢，还是想来这个缓解能源的一些这个危机，实现能源的质保。在这个目前这个条件之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刚才向先生也谈到了，对于日本的进口的这个原油肯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想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形式，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解决能源向日本进行输送的这个目的，这是他的第二一个这个考虑。第三一个考虑呢，是想缓解在外交上能够获得一定的这种缓冲，某种程度上呢，与伊朗进行协商，就是避免直接的进行相应的这个对抗，既满足美国要求日本派遣相应的舰船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参与相应的行动，这样一些外交上的压力，同时呢又跟伊朗进行协商，它是两边实际上都不得罪，所以某种程度上外交上的缓冲余地在这个中间保持日本能够处在一种相对来讲比较有利的状态，既不跟美国撕破脸，也不跟伊朗撕破脸，这是他想做到的这一点。最后一点呢，他采取这样一种叫做停火之后威胁减轻以后这样的一个这个前提条件，实际上就是想做到避免出现这个与伊朗直接对抗以后产生要么装备受损要么人员受损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避免在国内形成一个剧烈的或者强大的一个政治上的这种反弹。所以这三个这个条件，日本利用这样的这个条件来让兵派出去是他的根本的一个目的，让兵出去实现向海外派兵，这才是他最终的目的，其他实际上都是借口。
0: 像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无论是去扫雷还是开展所谓的海上警备行动等等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呢都面临着日本国内的一些法律的这样一些障碍和限制，包括日本的和平宪法，包括自卫队法，其实都有一些限制。那您觉得日本政府为了达到他海外派兵的这个目的，他会不会在 法律解释这一块呢做文章，绕开这些限制。
3: 从目前日本国内的法律的制约来看，它必须要做出进一步的法律的解释也好，或者采取别的手段来绕开现行的限制。因为从现在的规定来看的话，它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其实严格对照日本国内的法律是不行的。因为第一，和平宪法第九条，日本是不能介入这种战争冲突地区的，这是一个红线。那么现在他可以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战事已经平息了，但是我们看到零星的交战还在进行当中。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派兵是有法律上具有很大的一个冲突。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现在要所谓的海上警备行动啊，直接的依据是自卫队法的第82条。那么过去有一个先例，就是2009年的时候，日本曾经派好多年啊，常态化的派出自卫队的护卫舰前往索马里亚丁湾海域来执行一个反海盗的任务。那么当时就是依据的这个自卫队法的第82条，海上警备行动它是一个警察行动，不是一个军事行为。它的对于武器的使用、军事活动的范围以及能够采取武力的行动的范围有着严格的约束，对方不能是国家行为体。第二，对方只能是民用商用的船只。那么第三呢，你是不能主动的来采取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只能是一个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一种最小限度的自卫来保护民船，这是一个严格的限制。而且还有两个最重要的限制，一个是你要是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只能在公海。那么第二呢，还有一个限制，就是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那么当时各个国家赴亚丁湾执行反海盗任务啊，是得到安理会的授权的。那么现在伊朗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显然没有得到安理会的授权，所以从这些法律的约束来看，自民党或者是日本政府想要派兵的话，未来必须在法律层面有进一步的交代，那么这就面临着和平宪法进一步被架空的风险。
0: 嗯，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日本的这个外务大臣呢向媒体透露说呢，继四月这个出光丸号之后啊，又有一艘日本的邮轮呢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呢没有被拦截，而且呢也没有交过路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日本政府呢还在不断积极的去探讨像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派兵的相关的事宜和方案啊。那您觉得这日本它是为了响应美国的要求呢，还是说为了实现它的国家正常化？
2: 应该是后者，还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本它在这一次讨论向外进行派兵，要这个实现所谓的这样的这种参加护航或者说进行扫雷这种这个行动，它都是以所谓的能源安全为这个目的。那么这一次呢，从这个4月到4月28日的时候，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在这内部，在波斯湾的这个内部啊，大约有41艘日本的船是受困的，涉及到的这个人员大约有1000名船员左右。这1000名船员有日本的国民，就日本有国籍的这个大约有13个人。那么到目前为止来讲，有2艘船已经这个出来了。那么这种出来的这个原因在于特例协商，是通过协商的这个形式，那么某种程度上也必须要遵守伊朗的相应的航行的一些规则，是以这个为代价的，要征得伊朗的同意，要按照伊朗的规则来进行这个航行。那么就某种程度上呢，这是一个特例，并不是一个常态，所以并不能够说这个通过现在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日本就没有相应的这个压力了。但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种事情，就是现在的这样的实现这个两艘船这个出来，解决的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个例性的这个问题。那么某种程度上呢，后续如何来进行还是面临的很大的，还有39艘船在这个地方。但是日本要把他的这个相应的自卫队的力量实现到那地方去参与所谓的这个扫雷或者说是护航的这个行动，他想以这样的这个形式啊，他达到的这个目的还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突破和平宪法的这样的这个约束。日本仍然不能够向外进行派兵，不能够向冲突地区进行派兵，他要打着所谓能源安全的要求来实现这样的这个目的。同时借船出海是他的老套路，找各种各样的名义。第三呢，想通过这样的形式把他的兵派过去之后，掌获得一定在冲突地区的实战的这个经验，比方说在具体特定地区扫雷的这些经验是他想所获得的。
0: 好的，另外呢，日本媒体呢14号有一个报道，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瞄准的低轨卫星网络已经于今年的4月份开始启用了。日本打造本国版的星链到底藏何野心呢？来看报道。
1: 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当天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

0: 于今年四月启用。分析师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前者具备全天候、全天时对地观测能力，能够穿透云层识别和监视地面及海面目标；后者提供高分辨率的地面图像情报。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网络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有分析认为，日本版星链建成将帮助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通过构建具备天基打击链的卫星网络，进一步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日本自民党近日提出强化宇宙开发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专家指出，日本宇宙开发计划并非单纯太空技术发展，而是借航天开发之名推进军事航天能力建设，配合外部战略布局，突破和平发展限制，暗藏多重安全风险。
1: 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提出的这个宇宙开发建议方案呢，是要求增加自卫队的这个编制相关的一些编制，那么加上呢之前他成立的宇宙作战队等这一系列的动作，那么日本现在是不是正在逐步的要将这个太空不断的去军事化？
2: 的确啊，这几年日本的太空军力啊发展得非常迅猛。其实它起步是非常晚的，它到2020年的时候才刚设立宇宙作战群，当时起步是20个人。那么现在到2026财年变成多少人了呢？名字已经要改成宇宙作战这个叫做团了，人已经达到今年要达到880人，也就短短6年内翻了40倍，未来还要达到1000人以上。那么这个人员的规模在不断的扩编。另外我们看到他每年的防卫预算当中啊，也是投入数千亿日元，其实在打造太空战力，包括我们这个小片里提到的打造低轨卫星群，也就是所谓的日本版的星链，来强化太空的情报侦察监视以及天基制导能力，也就是包括像不光是情报的搜集啊、监控啊，还要为这个它的远程导弹来提供天基的精确制导。那么这些都是很明显的表现出日本要发展太空战力，甚至要把太空军力和陆海空并列为这个陆海空天，还有一个网，成为一个5个维度的现代混合战争、高端战争需求，在提升太空战力的定位。包括今年他要把航空自卫队改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也能看出啊，日本这个在发展军力方面这种太空军事化战力的这么一个野心。
1: 那日本版的星链叫做卫星星座系统啊，一旦正式启用的话，那是不是说日本已经事实上具备了攻击他国设施的这种主动攻击的能力？
3: 的确，要想进行远程精确打击，如果没有天基信息系统的这个支撑，显然是不行的。而天基的这个侦察情报和通信以及组网，对于远程精确打击是一个基础的这个条件。那么日本在今年的二月十九日已经防卫省跟相应的这个商业企业已经签订了合同，开始进行卫星的组网。到2028年要形成这个初始作战能力，2031年要形成全面的作战能力。那么显然在后续，它对纵深进行目标的侦察、目标的定位、导航以及突击效果评估这样的能力就进行具备了。所以在它形成初始作战能力之后，具备支撑所谓的120或者说是25式的这样的反舰导弹远程打击，也支持了它的 F-35 飞机进行远程的精确打击。那么到形成全面作战能力以后，日本发展的所谓的高超声速的这个武器也能够对对手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实现了从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的重大的转变。
1: 从波斯湾到外太空，当专守防卫原则被逐一架空，那么日本又将给地区和平带来哪些新的变数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短片。
0: 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近期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同时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

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遭武力攻击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专家分析认为，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

0: 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此外，日本媒体15号报道，菲律宾对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本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7号表示，正在探讨引进日本海上自卫队最新最上级护卫舰性能提升型。
1: 我们看到呢，日本的自民党呢，你推动北约标准来不断的提高日本的这个防卫费用。这个所谓的北约标准呢，其实就是特朗普在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啊，要求北约国家的国防开支要达到这个其 GDP 的3%到5%。但我们又知道呢，其实日本呢有一个历史的惯例，就它的这个防卫费用啊是不能超过其 GDP 1%的。那现在自民党推动的这一系列的这种方案，是不是要突破这个历史的习惯？另外呢，日本的财政能不能支持这样一个目标？
2: 我看最新的这个高市政府提出的目标啊，可能是要达到3.5%，也就是从现在2%的基础上还要近乎翻倍。那么从日本财政来看，这显然是有巨大的一个制约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1%这个目标啊，是过去从1976年三木武夫内阁确立以来啊，一直是从到2022年都坚持的，基本上日本的防卫费在1%以下，甚至1%左右浮动。那么这也是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象征性的政策。从2022年日本通过安保三文件之后，那么制定了5年翻倍的计划，实际上在2025财年、2026财年已经提前近2年实现了，现在已经达到2%了。那么从现在最新2026日本财政的这个大的盘子来看，3月底刚通过的2026财年的总的预算是122万亿。那么日本这个122万亿里头啊，其实它是入不敷出的。它需要有增发30万亿的国债来填补这个窟窿，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啊，只能举债，所以导致日本现在的国家债务的总额达到 GDP 的240%，在主要国家当中是最高的，所以日本债务问题一直是一个灰犀牛嘛。所以我们说到现在，它要为了筹措这个防卫费啊，实际上它要推出一个新的特别这个税，那么这已经引发日本国内的强烈的不满了。其实要挤压这个包括经济民生方面的一些教育医疗这些资源，那么所以现在老百姓啊也是反对的，未来如果要进一步提高的话，我想他在国内啊也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1: 另外有媒体报道呢说，菲律宾啊对日本的这个88式岸基的反舰导弹呢非常感兴趣，双方呢已经就相关的出口问题呢在进行探讨了。现在日本是不是要向东南亚国家不断的去强化这个武器的出口，去把这种进攻性的武器推销出去？
3: 的确是这样的，在2025年的时候，实际上日本跟菲律宾已经签署了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互惠准入，实际上进一步的加大了向菲律宾转让一些日本自卫队的装备，但是当时局限于防御性的这个装备。那么在2026年的4月份，实际上日本通过了防卫装备转移的这个原则，放宽了这样的限制，也加速了一些进攻性武器的对外的这样的这个转移。真正的破窗实际上就是在5月份的肩并肩2026演习，那么把相应的88式的反舰导弹在菲律宾实现了这样的发射。那么这样一个这个发射的动作，当时就是想在这个菲律宾做一些这个展示，让菲律宾方面来进行这个采购。那么这一次呢，很有可能会在东南亚选择某一个突破口，在菲律宾之后也想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进攻性装备的出口。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在军事化野心毕露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一轮大范围的雨水正在自西向东发展而来，这轮雨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要多加防范。我们继续来看，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从内蒙古一直到广东这一线呢，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还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天雨水会继续向东推进，华北、黄淮这一带的雨势将会加大，局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甚至有大暴雨。那么这一次的降雨过程战线拉得会很长，前后持续时间大约五天左右的时间，一些地方累计降雨量将会达到100毫米，甚至会超过200毫米。

0: 这是中国北方今年首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雨水的到来也浇灭了北方近期的炎热天气，未来几天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将会明显的减少，一些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降至20度上下，那么城市当中像太原、石家庄和郑州周日都会比较清凉。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小雨，20到25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14到28度，通辽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达州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曲靖晴转多云，17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中雨，20到27度，鹤壁阴转小雨，17到25度，淮安晴，18到29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杭州晴，20到30度，首尔晴，19到32度，东京晴，15到27度，新德里晴，28到40度，迪拜晴，27到36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4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7度，悉尼小雨，14到20度，莫斯科晴转阴，14到20度，伦敦晴转小雨，4到14度，巴黎晴转小雨，5到14度，罗马小雨，15到19度，雅典阴转小雨，18到24度，渥太华晴转小雨，8到21度，华盛顿晴，13到29度，洛杉矶。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整个社会啊，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吧台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在上边唱戏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台人，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舞台上唱过主角。
1: 陈燕是陕西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写作《庄台》《主角》《人间广厦》等多部长篇小说。从戏台到文坛，他用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鲜活的陕西方言打捞生活本真，让每个普通人都成为时代的主角，充分展现了平凡人的生命力和韧性。近期由陈燕小说《主角》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3: 我不想唱戏了。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天干裂，月亮才会亮。
1: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5: 我最近刚刚看完这个主角，实际上真正开始还是2011年，对吧？
0: 应该是这个时候。
5: 中间我看还停了4年，然后2015年又重新开始，
0: 对，
5: 而且名字也改了，
0: 对，
5: 就原来叫花旦嘛，
0: 对，叫花旦。
5: 就为什么停笔，然后又为什么把名字改了？
0: 那就中间写不下去了。他停在什么地方？一个就是说是，就是写作的目标和方向。这个花旦呢，当时好像就是想写一个角儿，首先要随着人物的这个性格逻辑、命运逻辑、成长逻辑来朝前推进，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但是他还有一个作家要主控的东西，你到底想写什么？如果我仅仅写一个演员的成长史，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太小了。
5: 对，
0: 为什么由花旦改成主角，又由主角找到了更多的社会和生活面向？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更加全整的一个时代的镜像。
5: 易清娥就是这个人物，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型或者来源？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小说出来以后，有很多戏曲演员看完以后，他认为都说在写他，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演员他要练功，是吧？他要练唱，他要上台，上台以后他又失败，有的成功以后遭到嫉妒等等东西，似乎他们都经历过。说实话，他真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物的原型来写的。我在写的过程中不停地一会儿想到这个人，一会儿想到那个人，有些都是我熟悉的，有些不是演员。我最后无非就是把他寄托在易清娥的身上，他还是这么一个综合起来的人物。
5: 可能每个人都会从当中看到自己的一部分，
0: 看到自己的
5: 那个部分
0: 啊。对，
5: 那您从这部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可能更重合的是哪个？
0: 那肯定有我的影子，有我的影子。我就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一种奋斗啊，是吧，自己的这一种包括挫折呀、艰难呀，一步步的这个成长啊，包括社会对自己的托举啊，等等这些东西，可能他这一个事件，这个同我生活中的某一种所遇到的事件是相同的，我就按照这一种心理的推测，是吧，来推测易清娥的心理。作家就是这样，在他的人物里边，几乎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的某种影子啊。他最后就是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综合吧。
1: 长篇小说《主角》的故事从1976年说起，讲述了放羊娃易昭娣历经坎坷，一步步成长为秦腔皇后易秦娥的人生故事，同时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代变迁，生动展现了社会百态、戏曲兴衰和人间冷暖。2019年，这部扎根现实、饱含人文温度的作品荣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
5: 那您在创作这个主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能它以后会转化为影视剧？
0: 那开始我没想过，
5: 没想这些，
0: 没想过，因为这个东西一想，它有时候影响你的创作。我的写作就是以一个小说家的思维来进行表达，要有很多的景物描写呀，人物心理刻画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我们所希望具有的一些哲学的思辨性呀，以及呢，我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一个小说写出这个整个中国戏曲，我们的民族文化在这个开放环境当中空间被压缩的那种艰难的状况，像这些东西，你这个电视剧有时候它不好表达了，是吧？它就要不停的画面，不停的故事，哦，它要这个东西，我这就可以大段的我设计的里边的剧作家，包括一些老艺人，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人，他可以对这个东西展开一些比较开阔的思考。
5: 对，您觉得从主角来讲可能会有哪些能够直击到大家内心深处的东西？

0: 我想，观众的这个观看的着力点他也会不一样。他在这里边可能他会更多的去寻找一个人一个生命的成长经历啊，是吧？跟我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一个我们跟时代是什么关系？我们和他这是什么关系？等等。
1: 深厚扎实的生活积淀是陈燕源源不断的创作底气。随着创作不断深入，他不再只聚焦戏曲舞台上的悲欢起落，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关注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时代命题，也因此创作出更具多元层次、更贴近现实的作品。
2: 庄台喜剧包括主角，这是您非常熟悉的，
0: 对对对，
2: 对吧？就是这个关于传统戏剧的这样的戏曲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0: 对
2: 《戏精故事》啊，《星空和半棵树》啊，这是属于跟农民，也是跟您的这个童年少年生活相关的。
0: 对，
2: 这两个领域都是自己最熟悉的，
0: 都是熟悉的。主角那个写完以后，我就想写这个芬芳，并且就叫芬芳。写写也是写不下去了，我就觉得光芬芳没意思啊。这个芬芳，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后来在去年和前年两年推进特别快？我觉得和我们今天世界的这个大变局有关。你发现世界现在完全变得不确定了。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发生了这么样的变化，最终它进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就是一个占有资源的问题。谁占有更多的资源？你比如这个房，我们有一套，想有两套，两套有三套，在这个里边，我就突然发现这个小说的很多东西我都找到了，这个小说和今天和历史和未来的很多东西我都接通了。再加上呢，我这个小说里边还有一条线，写了这个地下考古。我为什么带这个？就是他这一家人，满庭芳在地面上分房搞得快要死了，
2: 对，
0: 底下呢挖出来的墓发现底下人，其实也是个分房问题。我觉得很多东西把它弄出来以后，一下把这个作品的这个精神之地给扩大了，
2: 对，
0: 扩大了。
2: 如果光是地上世界的话，有点太单一了。
0: 我觉得没有达到我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我觉得丰富程度不够。再加上你看，我这里边在写芬芳，我不断的把视野伸向农村。农村现在居住环境是个什么样子？在一个城市周边荒废了这么多房，等等等等。
2: 这是不是也是把这个小说原名《芬芳》改成《人间广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0: 哎，是的，
2: 就是它主题实际上又
0: 它就升华了，
2: 更丰富了。对，是的，
0: 就是说是就是大家有一个物质的，有一个居住问题，还有一个精神的栖居问题等等。我觉得带出面向比较多。还有一个，我这个小说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过去没有，出现的东西。就这个小说里边特别注重对民间文化的这种保护和发掘。
2: 对，
0: 因为啊，一个民族，你就是我就包括我们中国走到今天，说实话，你比如说要从高原走向高峰，要出现好的作品，要世界认可的作品，我们现在其实还要到民间去提取营养的问题。
2: 您的这个作品当中呢，特别共通的一点，就是很多的这个书里面都借书中的主人公的这个人物，体现出一种其实对于这种民间文化的这种保护的一种忧思在里面。
0: 民间文化我们有一个认识过程，我们今天有一个提取和打捞的过程，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时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通过向西方学习，向世界学习，向世界认知，最后知道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我们应该到根部去把这些东西打捞起来，朝高峰上去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2: 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年轻的这些写作者，可能比如说包括地域文化吧，我们说就怎么能够抓住它的形和它的神，我觉得这个很难。
0: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语言呢，它其实里边就包括了一切东西。你掌握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用这个语言把它背后的深层的东西或者更广博的东西书写出来，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0: 神了。为什么说我对方言比较重视？
1: 嗯，
0: 你现在你我们说 AI 创作出来以后，它就是个大路货，是吧？
1: 对。
0: 如果你能够去很好的去在一块土地上去深入去发掘它的自然的，以及人情物理的东西，也包括它的方言在内。说实话，这起码从一个最根本的路径上避免了同质化的问题。最终的神呢，还是要从这个文字材料的运用，最后通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2: 坚守方言书写，打捞民间文化，扎根故土深耕，是陕西作家一脉相承的创作底色。和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前辈一样，陈燕秉持陕西人咬破铁锨的韧劲儿，死磕现实主义创作。他借易秦娥、刁顺子等角色的执拗坚守，描摹黄土地的烟火温度，记录时代的沉浮变迁。同为陕西人的张嘉译，在剧本打磨和角色塑造的过程中，同样践行这份咬破铁锨的精神，让扎根生活、潜心创作的力量得以延续。
3: 你们是卖啥的？
4: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3: 卖唱的。
5: 卖你搭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的。
0: 嘉译老师应该说他对这个把握的还是很好。胡三元呢？是我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技术上特别强。
1: 对，
0: 这一种人有时候他就容易高傲，和身边呢关系搞得乱七八糟的，
1: 是
0: 跟领导也不行，同事也不行，跟谁都不行。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单位又离不了他。
1: 对，
0: 他就属于这么一个人物。在文学里边我们讲这叫原体人物，就说你不容易看清他的面相。嘉译老师他的可塑性还是非常强的，是吧？啊，他各种角色都能演，洋的也能演，土的也能演。
1: 对，
0: 他是特别重视剧本，对剧本的打磨，包括这个对人物的刻画研究，下的功夫比一般人都大。我觉得在他身上啊，有一种陕西人所说的那个死磕精神，他弄出一个作品死磕，我非得把这个要把它弄好。陕西还有一句方言叫个咬破铁锨。
1: 嗯，
0: 你想一个人那个嘴硬的能把铁锨都能咬破，这种人他能干不成事儿吧，是吧？
1: 陕西这块土地它就是产生文学的一个特别丰富的一块土地，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来讲，您觉得是为什么呀？
0: 他这个陕西，我觉得这个他确实还是有他的特殊性，就是从历史、地理，以及今天的现实，他有他的特殊性。你比如，首先他历史厚重，十三朝在这建都，尽管今天他已经是一个远去的背影，但是这个东西留下的积淀，它是无法估量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工业建设非常厉害，这个工业化的发展对这个城市也是滋养很深厚的。
1: 嗯，
0: 再加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民间文化的滋养，
1: 对，
0: 以及包括革命文化，你想盐是吧？啊，
1: 是
0: 啊，这些滋养，这一块土地它是非常独特的。
1: 嗯，
0: 我感觉陕西作家他有一个特点，我对。我的前辈作家，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1: 嗯，
0: 就是他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很庄严，
1: 嗯，
0: 他们都很神圣。你看，你比如说柳青这个人，对不对？他能到黄浦村去待13年，将近14年去当农民，他就为了写他，就为了写小说，
1: 嗯，
0: 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就是文学是。以60年为一个单元，这是讲长期主义，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他说这是愚人的事业。从这两句话，你可以就定位他对文学看的是很庄严的。还有一个陈忠实，当时就是大家都在下海啊，社会开放了，欣赏文化的方式方法多元了，大家再看其他东西了。这个时候，陈忠实说出了"文学亦然深深"。
1: 嗯，
0: 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是代表了陕西作家的他一个精神风貌，他一个对文学追求的一个品格问题。
1: 嗯，
0: 有陈忠实老师他们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写一本死了能 在棺材里边给我垫枕头的时候，你说这多决绝的，也是一个咬破
1: 铁
0: 锨的怒发，是吧？
1: 对，
0: 这个是陕西文学很重要的东西。我说一个是它有浑厚的土壤，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有这种文化的这种激荡，
1: 嗯，
0: 再一个有这样一批具有陕西硬骨头精神的人，
1: 对，
0: 他们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现实主义它是不好书写的，就死磕着这个东西来写，这是陕西作家一个基本精神。
2: 从西京故事的农民进城，到庄台主角喜剧的秦腔舞台故事，从星空与半棵树中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到人间广厦的阶层碰撞与精神栖居，陈燕用六部长篇小说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时代群像。他让笔下的人物跨书串门，用一个个接地气的小人物，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现剧团的烟火气、社会的沧桑巨变和民族文化的坚守传承，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观。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啊，他就是或者是一部作品的思考有时候是有限的。
1: 嗯，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多部，今天是六部，也许未来还能再写或者七部，或者第八部，最终呢形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我的比较整全的一个世界观。因为一个人一生你要做的事是有限的，你看到的世界，你认识的世界，你所想表达的世界都是有限的。我想在这个有限当中，用我的这个作品的这些人物的互鉴，这种完整性来表达我一个全整的一个思考吧。
1: 嗯。

0: 家园。
1: 20世纪80年代初，陈燕与秦腔舞台结缘，开始在陕西省镇安县从事文学戏剧创作工作，并根据《儒林外史》创作了《范进中举》。1990年，27岁的陈燕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为专业编剧。此后28年戏曲舞台的工作，让陈燕摸清了剧团的人情世故。这期间，他创作戏剧数十部，其中《西京故事》《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等作品，3度斩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等。当他转身走向小说创作，这些独有的人生经历成了他最珍贵的创作养料。戏剧的精与小说的广，在他的笔下实现了双向滋养，以此成就。
2: 那您有多年的这个戏曲戏剧研究的这样的一工作经历哈，秦腔剧团这样的故事，从写作上来讲，是不是会相对的游刃有余一些？
3: 这个肯定是的。就是我始终有观点，我觉得作家要写熟悉的生活，对不对？作家他这个生活基础加他的想象力，因为文学创作它最终还是一个想象力的产物，是吧？你有某一种基础，有某一种引子，然后通过你的想象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它是这么一个过程。从生活到艺术，你整个给它滚20多年，你想，那个我觉得是太熟悉了，不是一般的熟悉。这种表象的生活能不能用思想或者其他人类共同所具有的经验把它击穿了，让这个读者在里边领悟到生活表象以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十分重要，这个可能是小说创作所要进行的一种工作。
2: 我看您提到过说这个写戏剧是掘井，
3: 对，
2: 写小说是开河，就是这两者它应该是什么样关系？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会有这种相互的反哺？
3: 它这个是有补充的。其实它在世界上很多这个小说家也是剧作家，

0: 剧作家，他也是小说家。我是喜欢琢磨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呢，我是，故意叫人看到我这个地方，我就是借鉴戏剧的这个搞法。这个为什么我说是戏剧是绝景的艺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开合的艺术。你看这个戏剧，它是受时间、空间以及舞台三堵墙的限制，它必须就是说是我们找到一个事件，找到那么几个人物，集中一个事情，深深的掘进，掘得越深，这个戏可能是我们把这个生活可能琢磨的、思考的越透。而长篇小说呢，那你就是要打开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千回百转的那样一种姿态，是吧？它就会非常好。那战争与和平，你看托尔斯泰打开了多少面相，
1: 是
0: 战争的、后方的、农村的、城市的、皇宫的、这个士兵的，是吧？国内的、国外的，把人生人性，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是吧？所有的东西我都要把它涵盖了。长篇小说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3: 陈老师，您平时一般是什么时候那个写写书法？
0: 练毛笔字主要是我觉得也是对写作的一个补充。如果说一个人就是充满了焦虑，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写字而不是写长篇小说。你写字前边只要有一个帖放在那儿，你就按那个帖，你脑子什么时候都过滤掉啊。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治愈焦虑是一个最好的良药。现在我估计不管是中医西医都没有这个好方子。
3: 生活之树常青，我就觉得这几个字吧特别能够代表您的小说创作当中的一些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很多都是这个普通人物、小人物，也是最有烟火气的人物。
0: 是啊，
3: 但是你能够感觉到他还是有那样的一种淳朴的那个生命的那个力量。
5: 烟火气，淳朴的生命力，为陈燕的创作赋予了治愈的力量。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的文字能让读者静下心来，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质，寻找生命的平衡。
3: 您会因为创作而焦虑吗？
0: 焦虑的很呢。你有时候焦虑的说，有时候有些小说写的中途写不下去了，说我为什么这次要写这个题材，我弄这个干嘛呢？写不下去啊。
3: 有放弃的吗？
0: 那没有，那我还总是要找到他的出路。我就要回到当时，我为什么当时准备要落笔写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呀，你就通过阅读啊，通过这个调整啊，再寻找你的方向，就是写作方向。他有时候他就会痛下去，会灌下去。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

0: 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2: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

0: 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两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5: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6: 30%到40%左右吧。
0: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7: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0: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8: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0: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9: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多取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0: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10: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0: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4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1: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

0: 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3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3: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

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

0: 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1: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2: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3: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1: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4: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0: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2: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

0: 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隔离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隔离六个九。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4: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6: 舒淇，
17: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2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全球关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高层互动之外，中美两国民间交流呈现蓬勃活力。三星电子工会酝酿最大规模罢工，韩国政府紧急应对。1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达成重要共识。

0: 号报道称，这恐将造成超40万亿韩元，约合182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并殃及半导体产业。
1: 现场确实感到罢工风险在增大，如果罢工成为现实，将从21号起至下个月7号进行为期18天的罢工。工会方面预计将有超过50000人参与，这将成为三星电子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
0: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 AI 需求爆发，存储价格的涨势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SK 海力士董事长崔泰源今年3月曾公开预警，全球内存芯片短缺可能持续到2030年。目前多方担忧三星电子一旦罢工将带来的连锁反应。朝鲜日报14号分析认为，这主要源于半导体行业不仅在韩国出口市场中占据较大份额，4月占出口总额的37.1%，还对韩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占其1季度 GDP 增长的55%。此外，业界透露，三星电子已开始削减产量，以应对工会威胁的全面罢工。考虑到半导体工厂必须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特性，即便只是短时间的停工，也可能导致晶圆损坏和生产线重启带来的巨额损失。摩根大通预测，若罢工持续，三星电子年度营业利润的潜在损失规模将在26万亿至43万亿韩元之间。
1: 据工会估算，预计损失达30万亿韩元。美国投资银行 JP 摩根甚至预测，考虑到人工成本增加和生产损失等，可能出现高达43万亿韩元的经济损失。韩国美国商会表示担忧，全球企业正在推进供应链多元化，竞争对手
0: 打击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韩国政府警告，罢工将对韩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可能导致国家竞争力的丧失，呼吁劳资双方启动的特殊调解程序。一旦启动，工会必须停止争议行为30天，并进入强制调解程序。
2: 更多内容来看解左速栏。
0: 据全日本新闻网报道，日本可国美公司14号宣布，受中东局势导致油墨供应不稳定影响，将暂时简化旗下部分番茄酱产品的塑料袋外包装设计，减少番茄插画，扩大透明区域，以降低油墨用量。实施简化方案后，500克装的油墨用量将减半，简化后的新包装产品将于5月下旬陆续上架。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新加坡警察部队正在试验武装无人系统技术和配备喷气式飞行背包，以更有效应对海上恐怖主义及武装袭击等威胁。报道称，无人机可进入现场清除障碍，甚至制服持械人员。喷气式飞行背包可帮助警员实现原地起飞，快速飞抵目标区域。这些新技术旨在提升战术优势，降低高风险行动中警员的伤亡风险。美加墨世界杯临近，5月13号，伊朗在德黑兰革命广场为伊朗国家足球队举行盛大欢送仪式，并正式发布世界杯官方球衣。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球队全体成员。伊朗队小组赛3场均在美国进行，将于6月15号在洛杉矶首战新西兰。法新社14号指出，伊朗方面表示，美方尚未发放球员和教练组的入境签证。
2: 今天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台北、新北等县市选战氛围日益升温。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岛内各界持续关注中美元首的表态及特朗普此次行程安排。台媒称，赖当局频频放话，反而暴露出内心焦虑。对于特朗普此行，岛内究竟聚焦哪些方面？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台北、新北等县市选战氛围日益升温，民进党当局强推台独顽固分子参选台北市长，争议不断。新北市长选举方面，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勤跑基层，与民众互动，提政见，争取支持。
1: 年底，台北市是蒋万安市长，新北市如果是李四川市长，因为我们两个共事3年多，我们知道台北市跟新北市怎么样两市来共治。
0: 此次新北选战焦点还在于蓝白后续合作。此前，蓝白已根据民调结果共推李四川出战，黄国昌随后表态会竭尽所能辅选。台北市方面，民进党日前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争议不断。有舆论分析，沈柏阳多次发表激进与争议言论，岛内舆论直指其所谓的认知作战实为谬论。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2: 在赖清德上任2周年前夕，台湾 TVBS 电视台公布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的表现满意度为38%，不满意度为45%。另有51%的受访民众对赖清德未来的表现没有信心，不满情绪持续蔓延。日前，赖清德还吹嘘他上任以来所谓的经济成绩，也遭到岛内各界痛批。
3: 台湾啊，现在的经济情况其实只是表象的。那部分的人呢，由于从事这个半导体产业啊，所以呢，确实赚到了这个不少的钱哦。可是呢，没有从事半导体产业的，说实在，绝大多数呢过得蛮辛苦的。那现在经济情况这么差，但是呢又不愿意开放这个陆客来到台湾啊观光，那导致呢整个台湾经济啊事实上有非常头重脚轻的一个现象。
4: 各位要知道，在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其实呢跟半导体产业没什么关系哦。台湾的多数呢都是在这个制造业啦、传统制造业啦，以及呢在服务业当中，所以呢其实呢这个亮眼的经济数字呢对一般来讲非常的无感。
5: 台湾地区表面上经济数据繁荣，实际上是一夜兴百夜废。那么整个经济数据依赖半导体产业去依托，但是却忽略了广大老百姓的一个民生疾苦，所以民众十分希望能够进行两岸交流，促进两岸的一个经贸往来，才能解决岛内的真实问题。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14号上午，2026中华技工文化节在浙江天台开幕。本届文化节涵盖开幕式、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体验游、技工故里胜技游等系列活动。近年来，天台县持续深化技工故里、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建设。日前，台湾33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率领的经贸参访团一行来到青岛参访考察。参访团聚焦智能制造、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先后赴多家企业实地考察。此外，参访团还与青岛市台协进行座谈交流。15号，海峡两岸同心光明行慈善活动第36站启动仪式在贵州晴隆县人民医院举办。本次活动计划为当地50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据了解，该活动是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起，两岸医师共同参与，已为7500余名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免费复明手术，为8000余名中小学生免费进行了验光配镜，受到两岸各界广泛赞誉。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密放话，争议不断。中美元首此次会晤取得哪些成果？赖当局的焦虑不安是否暴露无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结束访华，岛内有何反应？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岛内各界持续关注中美元首的表态及特朗普此行的行程安排。台湾媒体称，赖清德当局频频放话，反而暴露出内心焦虑。对于特朗普此行，岛内究竟聚焦哪些方面？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任友平先生。

0: 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5月13号至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舆论分析称，特朗普时隔9年再次访华，中美关系不对称性下降，进入更均衡的状态。
0: 那么15号呢，特朗普已经结束了访华行程，从各界的评论来看，都可以看出传递的是积极的信号。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特朗普访华向外界展示的这些信息？
2: 我们从更大的格局来看中美关系，会看到呢，势头是一个关键词。首先呢，说到势头，那么很多人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会判断，对于中美领导人来说，元首外交2026年会是一个大年，双方呢会有多次见面的机会，也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互动。当开了一个好头的时候呢，后续再进行交流就更加顺畅。中美之间呢也并不着急，现在的问题包括经贸关系等方面，可以通过多次接触来推动解决。我们不需要通过一次访问来解决中美之间所有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也会看到，这次的访问反映出的是中美双方确实可以各自成就。说到2026年，这既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年，同样对于中美各自来说也是一个大年。两国都有重要的国内和外交的议程，比如说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看到这是15五开局之年，现在呢全国人民正在共同奋斗，在推动经济发展。而中国始终强调的是开放合作，开放合作当中当然是欢迎美方企业来进行参与，包括投资和经贸方面的往来。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中国今年要主办的是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场外交。那么另外对于美国来说，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那么也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所以从这一次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当中，他格外重视经贸合作，也是在回应国内的诉求。而另外一方面，美国要主办 G20 峰会，当然在 G20 峰会的这个议程当中，中国的作用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呢，中美双方是不是会在各自的发展以及呢外交议程方面相互配合，这也是这次国事访问之后我们认为势头更好，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0: 那么张教授，您怎么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取得的成果？
3: 那么这一次这个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他是同时涉及到这两件事，一个是怎么定位中美关系，第二个就是中美在 AI 啊这些高科技领域怎么相处，怎么合作，怎么竞争。所以这两大事务是一次高访同时体现，所以这个重要性我们是怎么去强调都是不过分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也要认识到一个现实，就是这颗定心丸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受众，它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都放心了，但是你的不同的国家它的期待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些国家，像主要是东亚这些国家，他们是希望中美关系稳定甚至有所改善，因为他们同时依赖中国和美国，他们不愿意中美冲突。那么这些国家呢，他是从这次访问里面获得了这些正能量。那么这一次的结果，我想是符合所有各方的共同的一个目标。现在世界比较乱，很多地区都有战乱，甚至经济的风险也在提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他们达成了这种追求战略稳定的共识，那么这个影响是全方位的。我想它一定会提振世界经济，它也会对其他区域的冲突的解决也是一个正能量。因为中美一旦稳定，双方都可以节约下大量的资源，那么两国去应对其他问题的这种资源和能量包括意愿也是提升的。所以从这些视角来看，我认为这次访问它的意义有可能比我们目前看得到的还要多，它可能还会在未来产生一些延伸的效应，它会让一些区域性的问题甚至是战乱有可能会加速解决。
0: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当中的涉台表态引发了岛内的高度关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各界舆论的观察点？
4: 岛内高度关注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两岸关系近年持续的恶化，台海军事风险升高，台湾社会已经不可能假装中美会谈与自己无关。第二， 特朗普本身具有强烈的交易性的

0: 政治风格。岛内就担心台湾会不会成为美中交易的筹码，甚至于被美国摆上菜单。赖当局更担心的是美国对台军售会不会生变或者是缩水。那么第三，美国长期使用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但是外界普遍的认为特朗普未来可能会有所调整，甚至于不排除走向反对台独，甚或是支持和平统一。那么这一点呢，最刺痛绿营的神经。所谓不支持台独，是美方过去常用的模糊语言，它的意思是美国不鼓励台湾走向法理台独，但是仍然保留某种的操作空间。而反对台独呢，则更明确的否定台独路线，这等于是在政治上压缩了民进党打台独擦边球的空间。那么这一来，民进党多年所塑造的美国会永远替台独路线兜底的幻想就会被直接刺破。所以呢，这种焦虑本质上就是对美方弃台论与交易论的深度恐惧。
1: 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中的涉台表述。台媒报道称，两岸关系恶化引发各界紧张，所以如何避免战争，如何维系和平是当务之急。
2: 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岛内各界舆论都认为弃台论和以美论在岛内会持续发酵，您怎么来看？
3: 首先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在进行互动之后，岛内弃台论以美论确实会进一步的上升。因为从此前民进党当局的判断当中，是观察中美这一次的互动氛围如何，以及最终会谈到哪些问题。当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如果从细节来看，这是中美元首第一场大范围会谈当中就谈到的问题。西方媒体也肯定了这个现实，这说明呢，在中美的议程表上，尤其涉及到触及两国关系以及底线的问题，是必须要把话说清楚的。这个时候呢，对于民进党当局，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来说，必然意味着此前的这种幻想已经破灭，美国方面并没有挺台，反而呢是大陆方面再次明确了底线。那么涉及到两岸之间的关系，显然呢，对于台独势力以外谋独是没有更多的这种助力，反而是看到呢，在中美关系当中有更多的稳定性，自己呢无机可乘。
2: 是的，我们看到相关媒体的报道，在特朗普此次访华之前呢，美国甚至还对外表态过说要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但是这一次有一个细节呢，让各界都非常的关注，就是赫格塞斯罕见随行，这是一次非常罕见的打破惯例的安排。那么张教授，您是怎么来看的？
4: 特朗普总统呢，他这次来中国访问，他的代表团呢不是历史上最大的，但是他的代表团呢是在历史上这个涉及的领域最多的，国务卿所谓的战争部部长，再加上一个人数不是特别多，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家的代表团，他是把他自己可以动用的，他可以支配的这种力量都带到中国来了。那么一方面他是表达对中国的重视，就是我带最重要的团队。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在思考，那么赫格塞斯呢，他确实这种角色在过去他不是必来的。那么他这次来的含义是什么呢？中美这一次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专门的军事方面的互动，也就是他主要是作为这个陪同人员，是作为总统的军事背景墙。就特朗普要强调的，这一次我来，我不是只有经济和外交，我还有一个军事的这种后备。
2: 为什么中美元首会晤让民进党当局如此着急？郑教授，
0: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岛内舆论最敏感的表面上是特朗普会不会在涉台问题上让步或转向，实际上这是民进党当局长期包装的抗中保台谎言正在被国际政治现实一层层的剥开。这一次中方把台湾问题摆在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位置，严肃明确而且透彻的警示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敏感性跟危险性。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两国可能碰撞甚至冲突，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那么这种中方明确的画出红线，美方不公开碰撞的态势本身就是一个讯号。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如果特朗普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并且表达反对台独，这完全合乎国民党的立场。这句

0: 化直指问题的核心。真正能够维持台海和平的，不是民进党的以美抗中、以武拒统的路线，而是回到一个中国的框架，反对台独冒进，恢复两岸的对话交流。过去民进党把台湾安全押宝在美国身上，把两岸的对话交流彻底的污名化。可是这一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再次的说明了，美国处理台湾问题首先考虑的就是美国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你民进党选举的需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我们看到很多细节呢备受各界的关注。比如说，美国的财长和国务卿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本次会谈呢是非常有建设性的。另外，马斯克在人民大会堂门口360度打卡，并表示说他是中国的粉丝呢，也引发了中国网友的热议。所以，透过这些细节，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特朗普此次访华释放出的信号？
2: 那么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当这个财长和国务卿都认为具有建设性的时候，那么再次反映出的是这一次的互动模式当中是希望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呢向更坏的方向来进行下滑。那么说到一些细节，这个时候呢我倒是关注到一些西方媒体在进行这个反应的时候，认为呢这一次特朗普表现的是与他面对自己的盟友完全不同，甚至说呢，特朗普对待中国和对待自己的盟国是完全两种方式。那么其中就提到的是，特朗普在开启行程之前是对中国对习主席高度评价，那么在开启行程尤其是空军一号飞往中国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时间内，特朗普本人是避免在社交媒体上更多的发声，是保持了一定的谨慎。那么在中国在进行表态的时候，特朗普也是试图放大一些积极的信号。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工商界人士，刚才您也提到了马斯克，那么在这一次行程之前，我们会看到很多西方媒体都在关注哪些企业和工商界人士受邀随团参访。那么涉及到英伟达 CEO 黄仁勋，那么他在最后一刻所谓赶上了飞机，一度呢成为了一条热点新闻。那么在企业界和中方的互动当中，有人也观察到，比如说在晚宴期间，美国的一些企业界人士对这个合影是来者不拒，特朗普本人说呢是希望这些企业有更多的合作机遇。所以从好多细节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次互动当中双方还是强调合作的必要性。那么在互动当中呢，也是希望能够延续这种势头来保持双方之间的沟通。
1: 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密放话，争议不断。中美元首此次会晤取得哪些成果？赖当局的焦虑不安是否暴露无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结束访华，岛内有何反应？台媒报道称，对于特朗普访华，民进党当局持续放话。台外事部门声称会持续和美方强化合作，建立所谓有效的贺阻力量。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扬言，美方多次重申不允许片面改变两岸现状。这就是台美之间所谓最互信的关系，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看不清形势。民进党当局的多位官员持续的在岛内放话造势的情形来看，民进党当局现在是不是特别着急？
0: 过去这几天里，绿营一连串的密集放话，表面上呢是在安抚台湾社会，实际上却暴露出一个尴尬的现实。赖清德当局对于中美元首良性互动，并且共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感到高度的不安，却又不敢承认自己已经陷入了被动。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还有台外事部门陆委会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纷纷的表态，粉饰太平，避重就轻啊。那么他们这些话术啊，共同回避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当中美最高领导人坐下来谈台湾问题时，台湾根本不在桌上，他只能在场外猜测美方到底会说什么，会让步多少，会不会把台湾当作筹码。目前民进党当局各部门的共同口径是：第一，美方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第二，真正破坏台海稳定的是大陆的军事压力；第三，台湾不承认自己只是美中谈判的筹码。但是民进党最大的矛盾就是，他一方面要宣称台美互信坚若磐石，台湾不是棋子， 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断的

0: 强调跟美方密切联系，美方多次的重申支持。但是如果你民进党真的有十足把握，何必要如此密集的放话，反复的来安抚社会民众？这就说明啊，赖当局心知肚明，特朗普的政治风格不是意识形态挂帅，而是利益交易、选举跟成果导向。美国支持台湾是因为台湾有利用价值，但是美国不会为了民进党的台独冒进而无限制的买单。民进党把强化贺主挂在嘴边，却从来不说明清楚贺主的代价由谁来负担。军购要台湾人民付钱，台海的风险由全体民众来面对，而政治红利却由民进党来收割。岛内的舆论就批评民进党，你看不清形势，只能被动接招。因为赖当局的策略，对内他只会高喊民主、抗中、任性，对美国则是提前表态配合买单，而对中国大陆则是关闭对话、升高对抗、拒绝沟通。结果呢，就是台美关系成了单向的依赖，中美一旦开始互动交流、和平共处，民进党立刻慌了手脚，进退失据啊！民进党当局此刻最缺的就是底气，一边说不必妄自菲薄，一边又在中美元首会晤的前跟后呢，高度的紧张。这不是自信，而是政治的焦虑。
1: 这一次美国的国防部长随美国总统来华访问，这样的一种举动是否也会让民进党当局不安？
2: 我们知道过去啊，美国总统到北京来的时候，他还一只眼睛斜着看台北，他知道他只要到北京来，在台北那边就有人认为要弃台，所以那个时候美国总统往往为了平衡一下，他往往在中国你稍微讲两句他的立场，这个立场他是给台湾方面听的，他是要做一点以简单的平衡。如果不做这种表态，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知道不表态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重要的表态，因为美国总统传统的说话在中国的时候，他是有所表态的，试图做一点点平衡。如果他不表态不平衡，那就一定是有含义的，那就有可能意味着从美国的角度，台湾的重要性是下降的，台湾牌的重要性是下降的，或者是美国打台湾牌已经次于去稳定与中国的关系。那么这种含义我想在台湾方面解读下来，它一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也就是讲，不打牌、不谈，或者是不明确的、公开的表达立场，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牌。
1: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是不是一次非常强烈的刺激？那么民进党当局会不会认清形势？
3: 从美国总统的表态当中，首先会看到这一次访华行程中美沟通的重要的议程当中确实包括台湾问题。中方强调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和敏感性，美方是接受到了信号。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确实现在美国国内包括特朗普本人在对台政策基调方面没有更大的回旋空间，也没有出现转向。美国现在呢，对于台湾问题仍然有自己在战略以及军事方面的这种盘算，所以呢，这仍然是中美关系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变数。对于后续中美关系发展，从中方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塑造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是要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同时也要观察美国在战略方面的一种算计和后续的设计。对于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来说，他希望能够加强对华合作，但是并不代表美国现在整体的战略已经出现了转向，或者说美国已经放弃了大国竞争的这种企图。所以后续包括军购等方面是不是还能做文章，是仍然在伺机而动。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大国竞争问题，当工具箱中的工具不好用或者不趁手的时候，仍然会考虑是不是要这个变着花样来打这张台湾牌。所以从目前来看呢，中美之间尚有未解决的问题，也有一定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岛内应该说兴风作浪的这种想法并没有完全消失。比如说有一些人在炒作美国方面呢，并没有试图放大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底线红线这个信号，但是呢，美国国务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确实证实谈到了台湾问题，但与此同时他说涉及到美国对台军购，这并不是双方大篇幅讨论的一个问题，台独势力会试图抓住这样的一个细节放大呢，如果台湾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那么仍然有机会所谓抓住美国。
1: 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

0: 位于无锡东南的额真荡畔，清波流转。循水而行，荡口古镇枕卧于水脉之间，流水与人家再次相依，晕染出一幅独属于江南的诗意画卷。
1: 来到荡口古镇，除了欣赏江南水乡的灵秀风光之外，更动人的是这里浸透街巷的生活气息。在荡口啊，看不到行色匆匆，也没有拥挤喧嚣，有的是从容的日子和藏在生活里的质朴与温暖。
0: 水乡的日子有声色，有滋味。平潭清音婉转，茶香沁人心脾，小龙一替热气袅袅，泥人彩塑憨态可掬，荡口的韵味远不止于此。层层白墙黛瓦留存着许多的故事与传奇。这座占地2500多平方米的四进院落，是华氏家族创办的义庄。义庄是中国古代宗族共有田产制度，最早始于北宋范仲淹在苏州建立的范氏义庄，通过地租收入赡养族人。华氏义庄始建于清乾隆七年，后世子孙不断修缮扩建，逐渐形成了包含粮仓、祠堂、学堂、医馆在内的建筑群。义田规模鼎盛时达到7000多亩，在江南义庄中首屈一指，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发挥着赈济族人的作用，存续时间长达200多年，被誉为江南第一义庄。2019年被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门厅相连的教厅是义庄迎宾待客的地方，一方尚德乐善匾高悬于厅堂之上。
1: 尚德乐善匾，
2: 这块匾嘛，崇尚道德，乐善好施，就是我们华氏的主要精神嘛，就是。
1: 这四个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下来的？
2: 这个是过去一直有。
0: 华金生老人记得，虽然牌匾曾经被多次损毁，但人们还是一次次重置，并把它挂上义庄的门楣。它是家族精神的承载与见证，也让延绵数千年的家族记忆渐渐清晰了起来。根据古籍记载，华姓最早源于子姓，是商王成汤的后裔。东晋末年，华氏族人为避祸乱，迁居无锡，逐渐繁衍壮大。

0: 北宋时期，华氏子弟华荣考中进士，举家迁往当时的都城汴京。靖康二年，金军攻破汴京，北宋灭亡，中原百姓被迫南迁。在朝中任职的华源泉带着家眷与十多名随从踏上了南归之路。一天，华家人途经一处荒村，见到许多逃难的流民，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华源泉心生不忍，决定拿出随身所带的米粮救济灾民。
1: 粟裕与陕荣抵信，路途还遥远，你们这样子说说，自己可能要出一问题了。他说我们再想办法吧，可能是自己也去挑芽菜啊，什么去充饥啊，或者是三餐嘛改为两餐啊，来度过这个难关了哇。
0: 随从的担忧不无道理，前路漫漫，把粮食分出去，无疑是将自己和家人置于险境。但华源泉并未因此动摇。第二天，他在村口支起大锅，熬好热粥，一一分发。妻子和儿女则为孤寡妇孺送去御寒的衣物。接下来的路程，他们走到哪里，便将善举行到哪里。当抵达无锡时，华源泉所带的盘缠几乎散尽，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就在那时，乡邻们伸出了援手。
1: 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嘛，定居下来，盖房啊，还要嘛开垦荒地啊，给你农业工具，或者帮你犁地啊。我们这个地方是个水乡嘛，捕到了鱼，给我们画家。
2: 对，那个时候这种人员是很重要的，
1: 非常要紧。就是百姓们也看到你们是个好人，大家都可以未来靠近你们。
0: 助人者人恒助之，华源泉的善举早已通过流民之口传遍了乡里，人们感念这份无私质朴的情谊，纷纷送来农具帮忙垦荒，帮助华家站稳了脚跟。逃难时的滴水之恩化作安定后的涌泉相报，而这份乡情也被华家人铭记于心。数年后，当华家再次兴旺起来，他们便将这份善意加倍回馈给乡邻。谁家有难必伸手相助，哪道桥梁损坏必出资修建，遇到荒年必以平价售买粮食，甚至设立粥棚帮助四方乡里渡过难关。当年那一碗热粥几千碎银，不仅带来生的希望，也如火种播撒在江南，滋养出华氏家族尚德乐善的家风和一方水土守望相助的温度。
2: 经过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华源泉的故事已经成为了华氏家族根植于心的祖训第一课，成为了他们鲜活具体自带温度的共同记忆。
0: 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华氏家族在江南扎下了深厚的根基。他们以耕读传家，既重视农业生产，也鼓励子弟读书入仕，同时还涉足商贸，发展成枝繁叶茂的大家族。然而到了元末明初，战乱频发，为了给家族寻找一片安居之地，华氏子弟华真固带着家人迁居到无锡东南部，也就是今天的荡口一带。那时的荡口还是大片未经开垦的湖沼荒滩，华真固率领子孙筑堤垦田，修路架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开垦出近千亩良田，为家族兴旺打下了基础。
3: 收薄田，筑陋屋，着粗衣，吃淡粥，低头
0: 收薄田，筑漏屋，着粗衣，吃淡粥。三字一句朗朗上口的短文，出自华真故所作的《遣怀自释》。
3: 收薄田，
0: 如今画家的孩子们还会常常诵读。他劝导子弟知足常乐，淡泊克己，家族才能世代延绵。朴素的人生智慧是先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画室宗祠的绿德堂内供奉着档口画室的史迁祖。
2: 史迁祖就是最早到这个地方来、哎、
4: 对对对，这是第一个姓画的第一个到档口的。这个李德堂的出自他写过一本集叫李德集、嗯、所以我们把它取名堂名为李德堂。
0: 绿德顾名思义，千绿一德。画真故的德来自为他人着想的善念与德行，这一感悟始于他的一次亲身经历。一天深夜，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一位乡邻抱着一个发着高烧已陷入昏迷的孩子跪在画家门前。画真故虽然通文墨善农事，却不懂医术，他和家人竭力施救，也没能挽回这个幼小的生命。
4: 但是他有感到一种什么，一个深深的触动。这个人呢，他也可能也感到一点内疚，因为我有钱财，我画真故也有知识，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挽救这个小孩的生命。
2: 好，那个时候是无能为力。
4: 他感到很无能为力，所以他为了避免今后这种事情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萌生了自己学医，出去采购药材，在关键的时刻可以救人一条性命。
0: 这份无力感与自责，促使华真故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尽管当时尚不富裕，他依然拿出当年大半收入，到苏州、无锡等地采购药材，并诚邀医者前来坐诊，拜师学艺。
4: 他把自己家财去买药，去请医生，这个都要花钱的，这个没有回报的，因为当时老百姓都很穷啊，没有回报的。那所以他的家人就担忧，照此下去，我们好不容易积了一笔资产，要慢慢的耗尽。所以华真故就教育是，我们现在花的每一分钱，也许是今后可以救人的救人一条命的。
2: 就觉得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
4: 值得的。
2: 虽然不是自身的获得，
4: 对对对，
2: 但能救他人，这个是很重要的。
4: 这就是一种德。
0: 在华真故看来，钱财的消耗若能换来他人生命的延续，便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德。从那以后，他白天忙于农事，夜晚苦读医书，并立下规矩，乡邻若有疾病可随时免费取药。人们称赞他济物为心，以义为利。华真故的善举赢得了乡邻的敬重，才德之士慕名投靠，敬重其门风的客商也主动引荐南北商路，家族资产日益雄厚，渐渐成为当地望族。据《泰伯美里》之记载，高门巨阀，治笔鳞次，皆华姓也。曾经荒僻的档口也逐渐发展成人烟稠密、文化繁荣的江南名镇。华真故深感德业与家业相辅相成，晚年时他把一生所思所得写成一部《绿德集》，成为华氏家族治家的经典，世代传承。
4: 愚见祖孙为子孙履者，即深远也，积德又积财。他后面还有一句关键的事，就是财不足为后世计。那么

0: 你的财产也可能会经过几代人会的慢慢的消耍败落，但是你的德可治后世绵延矣，可以你的德可以将世生世世代代的传下去。
1: 如今在档口凌迟水榭的檐下仍然悬挂着一块医德匾，寓意千虑一德，它取自华真故的律德集，凝练了华氏家族数百年的生存智慧与发展之道。
2: 这是古镇当中的医德榭，医德医德，人们千虑之后的这一德呀，看重的不是一时之力，而是要探寻一条能够让家族行稳致远的大道。而对华氏家族来说，真正能够让家族绵延有福的传家宝，正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善心仁德。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一部家族史，更是和档口古镇相互成就、彼此共度岁月的深刻见证。
1: 数百年来，华氏家族秉持善念，以义仓、义庄、义学等多种形式祭祖惠灵，代代相继例行善举。明代华兴书捐田设义仓，开启义庄传统。清末华鸿模创办的学堂，培育出钱穆、钱伟长等诸多名家。上德乐善的良好家风，也哺育出世代辈出的人才。从明代翰林画茶、收藏家画夏，到近代数学家画恒方、革命志士画明之，再到现代漫画大师画君武，无数画氏子弟在历史星河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也为家族门楣添上一道荣光。今天的档口古镇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旅游业的兴旺让宁静的水乡变得热闹起来。一大早，华丽君的土菜馆开门迎客，每天清晨炖的第一锅鸡汤，头三碗从不卖给客人，这习惯要从14年前说起。当时26岁的他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创业。
3: 因为档口古镇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就是他开街嘛。那因为当时我跟我老公两个人的工作就是属于就是那种蛮固定的，我是做财务的，然后他是做老师的，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可以从现在望到60岁，脑门一热或者是一时冲动吧，然后就来开店了。
1: 促使华丽君做出这个决定的，不仅是创业的冲动，更是对家乡浓浓人情味的一份依恋。2018年年初，南方大雪，游客稀少，餐馆的经营面临困境。就在最难的时候，清洁工阿姨一大早就帮他扫净门前雪，乡亲邻里也纷纷前来照顾生意。
3: 先把自己家门口给扫干净了，然后再把主干线上扫完了，早上8-9点之前，游客进场之前，全部要把雪给铲完了。因为我们古镇里面有个行话叫刮风减半，下雨全完，他们就是凑我没生意的时候人家过来吃饭，就是说你忙的时候我不来的，到你的淡的时候我们会过来。
1: 华丽君还记得画家家训中有这样一条，雪灵助理如故自家，这种自家人的温暖他记在心里，更想要传递下去。从那以后，餐馆的头三碗鸡汤有了固定的去处。
4: 这样子啊，来刚刚熬个鸡汤了哈，
1: 一碗给邻居阿婆。
4: 鸡汤熬好着呢，你趁热来吃，要当心烫哈，
5: 这个地老阿忙了。
1: 一碗给清洁工阿姨，
4: 阿婆子哈。
1: 还有一碗随时准备着，谁家有需要就立刻送去。就这样，三碗不卖的鸡汤，一送就是10多年。如今华丽君又在不远处开了一家小茶馆，老客旧邻

0: 依然循着茶香而来，而他也延续着这份心意，为老街坊沏一杯免费的热茶。
1: 像我这边喝茶的话，针对就是古镇里面的那些扫地的清洁工阿姨，包括那种年纪大了到这边走不动了啊，就坐在这儿歇歇脚的，都可以过来倒杯茶，免费喝茶都可以。
2: 其实很多时候从善之心不见得是惊天动地，
1: 对，
2: 也可以是细水长流，
1: 做不了什么大善事嘛，但是这种小事也是我力所能及的，那我就不问大小就做呗。
0: 从烟火十足的土菜馆到清静闲适的小茶馆，从一碗浓郁的鸡汤到一杯清雅的热茶，变的是场所与形式，不变的是那份浸润在日常点滴中的善意。如今老街坊仍爱来坐坐，点一壶茶，留几句家常，新面孔也被这份人情味打动，渐渐成了回头客。这份善意不曾惊天动地，却体现在一碗汤一杯茶中，让人细细品味。
3: 二师傅啊，二师傅在吗？
4: 你接吧。
3: 哎，二师傅你好。
4: 你好。店
5: 家啊，
3: 我这是慕名而来啊，我知道您这挂了一个牌子。
0: 挂在华师傅店门外的小黑板格外醒目。十多年来，从问路借伞的游客，到车坏了需要修理的老人，再到电动车没电的邻里，都寻求过华师傅的帮助。朴素的小黑板成为古镇中一个温暖的符号。
5: 那么这个免费充电嘛，注定的地方充电的，安全要第一。
3: 充的是什么？
5: 电瓶车有的。
3: 啊，电瓶车充电。简单维修，那就是比如说到您家门口了，遇到什么坏了的需要紧急的，都能来找您。
5: 要找吗？有小孩推个车，老年的这个步行车坏了，有的螺丝要是紧紧松松，就是这样。
3: 那您这要备的工具啊，还有这些雨伞呢、其实蛮多的嘞。
5: 蛮多的，是蛮多的。我肯定要给他们弄好的吧，方便人家们就可以了。就这样一回事。
0: 简单的几行字，背后藏着华师傅的善良和真诚。73岁的他，是古镇里远近闻名的热心肠。提到他，镇上人人都会竖起大拇指。这份坚持源于十多年前的一件小事。当时，一位游客在河边拍照时，不慎将手机滑落水中，急得直掉眼泪。住在附近的华师傅听见动静，二话不说就从家里取来带网兜的竹竿，在初春上寒的河水里来回趟了十多分钟，把手机捞了上来。游客拿出500元作为酬谢，却被华师傅婉言谢绝。
5: 这个钱不好拿的，我认为是小事。到这古镇里来玩，哎呀，要跟他们是都不会忘记这里。要回家的感觉。
0: 这件小事让华师傅深有感触，他渐渐发现游客在古镇游玩时常常会遇到各种小麻烦，手机没电，车子故障，突然下雨，虽然都不是什么大事，却为游客带来了不便。于是华师傅决定把自家小院改造成便民服务站，制作了提示牌，还备齐了打气筒、维修工具和雨伞。收薄田，住漏屋，着粗衣，吃淡粥。这份源自先祖的恬淡自得、知足常乐，如今在华师傅身上延续。帮助了别人，自家的小屋也热闹起来。老人每天忙忙碌碌，却过得充实而快乐。对于这缕良善家风，华师傅有着自己的理解。
5: 在我们档口这块土地上，我们跟老祖宗付出的挺多了。我也是华家的一员，我们要做善事，对你心态好，身体好。父亲89

0: 母亲91岁，在他的引导下才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宁愿自己苦也要把客人接待好。这个古镇好也是拉动地方老百姓的收入的，
1: 嗯，
0: 啊的，也是富民的，
1: 有人气了。
0: 哎，老百姓富了，国家建了，民族就复兴了嘛，就是这样回事啊。
2: 在华师傅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街坊邻里打开院门，加入到便民服务的行列。滕大叔的小吃店摆起了免费茶摊，谢阿姨的刺绣店挂出免费缝补的牌子，年轻人小吴做起了免费导游。这些便民招牌见证着一个家族的为善之风，汇聚成一座古镇的民风向善。如今来档口的游客不仅被水乡风光所吸引，更被这里淳朴的人情味所打动。档口古镇因这份善有了温度，也因这份暖走得更加长远。
1: 在档口的这几天啊，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小细节，也见证了一件件暖心的善举。但当地人总是笑着说啊，这些事儿都实在是太小的小事了，不值一提。但在我看来，小事不小，足以串联起古镇的烟火日常，让心灵得以慰藉。小事有道，足以延续历史当中的那份善念，让这方水土的精神有所依托。积小善而成大德，正是这样一件件小事儿，把家规祖训融入成了这方水土的品格，让档口的温情不止流淌在风景里，更流淌在岁月中。

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谁说传世名画只能端坐博物馆？他们照样能成为乡村的新衣裳。江苏盐城兴农村曾经是滩涂与盐碱地交织的小渔村，如今却成了被艺术浸泡的潮间带桃花源。诗意未必在远方，潮涨潮落间，艺术已悄然在屋檐下生根发芽。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经历了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做了这个草间带那个油画村改造的这个项目，我们得了一个缪斯金奖，当当。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缪斯奖呢，这个在国际大奖中是比较有名的，被称为是设计界的奥斯卡奖，所以我们这次能荣幸得到这个金奖，也确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吧。我们今天晚上大家一起happy 一下。
1: 季萌萌毕业于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油画硕士专业，是南京一家设计公司的创始人。
2: 我是设计师季萌萌，从事空间设计20年，身后就是我的作品。
1: 他荣获缪斯设计金奖的作品，正是对江苏盐城黄坚镇兴农村的改造项目。2023年，季萌萌应邀来到兴农村。一年之后，兴农村的200多户人家突然发现，每家每户的房屋都穿上了国际大师用油彩编织的新衣。荷兰的梵高用播种者勾勒出土地上辛勤的身影，那明黄的阳光与奋力挥洒的姿态，向中国田间的劳动者表达敬意。法国的莫奈陪伴撑阳伞的女人和顽皮的小男孩做客中国农村，他们一起成为这里的新居民。同样来自法国的毕沙罗把比利时诺克的风车送到了盐城乡间，让充满异域风情的风车在兴农村的风中悠悠转动。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华丽转身为黄海之滨的国际油画村，发起这场蜕变之旅也成为季萌萌最自豪的体验。
0: 因为最近几年不是有很多这种乡村改造的这种项目嘛，然后我大概3年前嘛，我做了一个这个贵阳的一个幼儿村的一个乡村改造。
1: 幼儿村是位于贵阳清镇市红枫湖边上的一个小村庄。2023年，季萌萌按照民宿加咖啡加艺术空间的理念，用蒙德里安色系对这个村庄的一处庭院进行了改造，创造了日均10000以上的人流量，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0: 可能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吧。然后有一天呢，黄坚镇给我打电话，他邀请我过来也参与他们兴农村这个项目的改造。
1: 贵州幼儿村的经验能否复制到江苏的兴农村呢？季萌萌不曾想到，第一次来到村里，他既发现了惊喜，也感受到不小的压力。
3: 丹顶鹤会寻找一个逆风的方向起飞。
0: 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惊讶，就是我发现原来在咱们这个兴农村隔壁200-300米就这么大的一个丹顶鹤湿地保护区。第一次近距离的感受到它，我觉得它真的是太美了。我还听说30年前有个小女孩叫徐秀娟的，为了救一个那个野生的真禽而牺牲的故事。当地人呢，他对这个鹤保护特别的看重。

0: 包括他们作为的专家，他们不允许用农药，而且他们也不会赶鸟。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见识到了人和大自然的一个共生的一个和谐的画面。
1: 兴农村坐落于黄海之滨，紧邻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候鸟迁徙的必经之地，每年吸引超500,000只鸟类栖息，更是丹顶鹤的最大越冬地，世代村民靠海吃海，捕鱼务农。随着城市化进程，年轻村民纷纷外出务工，留下空巢老人独自守候在村庄中。这种境况在2019年盐城黄海湿地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迎来了转机。兴农村借助世界级生态名片启动了文旅转型。2023年，村民集体迁入新居，而村里28栋老宅被改造成以书画艺术为主的潮间带艺术村，并引进了众多艺术家前来创作。如今600多幅艺术佳作与滩涂湿地相映成趣。
0: 哎，陈书记，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不见
0: 最近咱们村怎么样？
2: 村里的话，节假日包括平时的话，我们好多游客，包括孩子们联学。
3: 当时我们潮间带艺术村呢，就是建成了以后，也有一定的游客过来了。但是我们南边的一片的新营社区呢，全是白花花的墙面，一共是64栋房屋。那我们当时在考虑如何让游客也可以到我们新营社区去看一看、参观一下，带动我们的兴农村的一个收益。所以呢，我们就请季老师来到我们兴农村来进行设计。
0: 他原来的那个村呢，它是一个小渔村，然后呢，后来他们自己打造了一个就是偏传统的这样一个艺术村的形式。兴农村呢，现在那个房子呢，就是我们去看了，就是它比较新，然后它跟他们原有的那个传统的艺术村呢又不是很协调，然后他们就想着怎样子能够第一能够控制成本，第二又能够出效果。
1: 既要省钱，还要出效果，既要和旁边的潮间带艺术村般配，还不能影响新居所的生活氛围，这对季萌萌团队是个大考验。一番头脑风暴后，他们决定强会走起。
0: 我一开始其实是想，是不是我们用丹顶鹤这个元素去做这个强会内容，然后我中途我自己也做了设计稿，但是发现不是那么的出彩，因为丹顶鹤本身它的颜色就是黑白嘛为主，可能就是从视野上来，它挑不出来。我试了很多种方式，就是我们中国画的元素，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稻田的这种绘制啊，但是发现都不是特别理想。
1: 纠结和犹豫缠绕了季萌萌整整一个月，突然有一天黄昏，久违的灵感居然主动来敲门。
0: 有一天我开着车从这个田野边路过的时候，当时正好是夕阳西下，然后那个余晖洒在这个田野里，特别特别美，就是印象派的那些表达光影的那种各种各样的油画的内容全部迸发而出。那瞬间我是特别感动，特别感动。我觉得把这种顶级大师的这种名画搬到这个咱们这个村落里来，我觉得形成一个反差吧。保护野生丹顶鹤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环保的一个世界性的一个话题，我觉得那我们干脆就用国际化的语言来表达。
1: 把顶级大师的名画搬到中国的小渔村，季萌萌心中充满期望。可就在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出现在眼前。
4: 这个村开始改造的时候真的很难的，就是墙上画这个油画的时候，老百姓很多都不接受啊，你不知道他画什么，好像自家的分到我家来就是自家的房子，你画的话都要经过我同意啊。
5: 村民们都不同意画，认为我这个白墙白白的也很好的，很干净的。
6: 后来呢，我们通过村集体用房试画了几栋油画，发现效果非常好，老百姓呢也看到了我们游客数量的增加，
5: 大家感到很漂亮，很高兴，就陆陆续续的大家都同意了。
1: 大工程正式启动，季萌萌发现，在墙上画油画比起在油画布上创作，难度那可真是大太多了。
0: 我们有一种就是外墙的丙烯颜料，不怕那个风吹日晒什么的，但是

0: 确实考虑到当地的这个，因为它靠海边，风也比较大，它也比较容易剥落。然后我们其实基层也做了加固处理，然后我们换完之后呢，然后又给它做了一个保护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处理。然后我们从秋天开始画，然后到冬天的时候是特别痛苦的，那个脚趾甲又很滑。然后海风吹的人脸上真的就是生疼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我们团队还是坚持下来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实际上，环境的考验并非最大的难题，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绘画。
0: 因为它这个房子建筑本身上面有很多窗户啊、门啊，如果我画一个整幅的画直接上墙的话，它就会被一些门洞、穿透，包括一些线条、边边框框的给切割了，所以后来我们。就想着我们还是给它做成那种以块面的画的这种构图，因为我贵阳那个项目做的它就是蒙特里昂风格，然后我们也是用色块去表现，后来我们就有了现在的这个画面的一个构图。
1: 耗时近一年，兴农村64栋小楼终于换装成功，一踏进村子就像瞬间穿越到了印象派大师的画展现场。
2: 身侧是我们新型农村生活社区，也是我们的国际油画村，它占地150亩，总共64幢，等比例还原了233幅梵高、莫奈、高更等国际艺术大师的世界名作。
1: 慕名而来的游客打卡拍照，刷爆朋友圈，让兴农村一夜之间火爆全网。今天世界丹顶鹤青年记者团也来到这里，团里很多外国朋友对油画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3: 前面这幅画大概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梵高自画像，这也是他比较有名的一幅作品。你看他的眼神是很坚定的。
4: 在我的老家那边，马来西亚彭亨州，就是也有类似的，像我那可能就只有少许的一间、两间、三间的。我其实想问，这里的村民能接受类似的风格吗？我也看到用的颜色也很大胆。
3: 农民他是很能接受的，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最绚丽的颜色就在我们田野里，蓝天白云、五颜六色的这种花朵全在田野里。他们虽然说不上是水的画，但是他们知道这个就是他们的场景。这种我们对大自然的热爱，我觉得是全球共通的嘛。
0: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我们大家的理想家园。其实，在世界上面，我们想到了印象派那一批画家，包括梵高啊、莫奈呀、像这种塞尚啊，其实他们想要憧憬的那个场景，他们也是这种田园的这种桃花源。
5: 我是俄罗斯的，俄罗斯是在一些展览看那个花环就行，不能拍照。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也可以，就是比如说在这种那个农村住，然后看一些那个作品，就觉得挺好的，因为你可以跟他互动一下。
6: 我真的要毕业以后来这边生活，因为你看美丽的风景，你看一下，压力不大，人很放松，我觉得真的很好看，很独特。
1: 国际油画村让外国朋友惊叹不已，但你知道吗？这背后的创作者可不只有季萌萌的团队，兴农村的村民们竟然也参与其中。
3: 奶奶，又看到你了，你在干什么？在浇水呀，是吧？我来帮你浇啊。好久都不见了，你还记得我吗？
7: 记得了吧？
3: 记得我。这个老奶奶是我们当时候在这边画画的时候认识的，人特别好。就有一天我看她抱了一个，不是这个头巾，是个绿色头巾，然后穿了一个花衣服，然后感觉特别特别入画。
0: 他们特别想知道他们墙上会画出什么样的画来，然后他们也会在我们的那个画稿里面去选他们自己喜欢的，然后他们也会相互之间，他们也会交流，比如你们家画的什么呀，我们家画的什么呀，觉得也特别有意思。他们还不太能接受特别深的那种黑色的颜色，然后我们当时就把黑色全部给它转换了，变成了一个灰色，然后我们就会按照他们的喜好把这个画面呈现在他们自己的房子里。
1: 抽象的艺术走进最实际的农村生活，讲究一个小火慢炖，对于绘画团队耐心必不可少。
0: 他们会比较在意他们家的屋前屋后的这个菜地啊什么的，大脚趾甲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然后他们也不是很理解。后来呢，村里面给他们也有专门的那个菜地自留地嘛，最后呢村民也都很理解，然后共同去种植一些绿植啊，他们觉得哎确实很漂亮，比他们以前种菜地可能确实更加漂亮。
1: 在绘画团队用油画笔改造兴农村的同时，村民们也纷纷拿起铁锹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
8: 做油画村嘛，我们这是
7: 我们这里现在搞旅游，我们农民呢

0: 闲下来的时候可以在小区里干活打工，因为这为我们的小区嘛，搞绿化嘛，我们大家都有干劲了，又有工资啊。
1: 一天挣多少钱？
0: 100块钱，现在的生活水平很好的。
2: 农闲时候，村民们不仅能在村里打零工，还能去贺龙农场找活干，增加收入。
3: 新农村集体经济下运营的这个贺龙农场呢，是集研学、土灶、垂钓、露营为一体的这个一个家庭农场啊，所以呢，在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下呢，我们村集体呢也得到了很可观的一笔收入。
2: 游客们纷至沓来，为村集体带来了财富，村里又抓住机会，鼓励村民们将自家院落改造为特色民宿，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4: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墙绘画完之后呀，然后这个村里面就想，我们一定要带动村民一起搞民宿。当时我是主动请缨的，我说我可以免费给你们设计。
5: 我采用了油画的这种色彩，它很明快，包括这种墙裙的这种明黄色，然后我们选择了这种绿色的互补色的这种沙发，然后形成一个强烈的一个色彩对比。包括我们这个墙上的这个油画，我们也是采用了这种印象派的梵高啊、他们木奈啊他们的一些作品作为装饰。有很多年轻人会过来打卡，因为他们觉得就是特别出片，希望更多的这个年轻的人能住进来，能够过来旅游。事实上这个地方也是每天爆满的，然后这种现象呢也吸引了这个当地的居民纷纷开启了此类风格的民宿。
6: 因为我在上海嘛，然后一直以为跑远的地方。
7: 你这次到我们这里来是吧？
6: 是的，我是在网上看到你们家的评论很高啊，然后就订了你们家，十分感谢。昨天晚上住的我觉得也很好，我那昨天就是把这个整个油画村全部兜了一遍，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
7: 就是到这里来旅游的人必到我们这个村子来拍照。
2: 开民宿的村民名叫张文云，原本在盐城市里帮女儿带小孩，2023年看到兴农村华丽变身为国际油画村，于是回到村里把家里重新装修，开了民宿。
7: 政府不但鼓励我们开民宿，把我们这个民宿啊都是放到网上宣传，还给我们补助。因为我这个开民宿呢，我都把他们当成是自家的人一样招待。我田子里嘛都长的是新鲜的蔬菜，每个游客到我们家都会喜欢炒一大盘子青菜，吃得很开心。这冬天呢，这个拍鸟的时候啊，就是来的人很多啊，有上个月都是很忙的，这个一个月下来吧，总在20000左右吧收了。激发了我的斗志啊，我还想开一间。
2: 民宿的发展使得村民们的腰包鼓了起来，而对于那些拥有手艺的村民，兴农村的改造也为他们带来了生活的转机。
8: 我叫杨彪，我的爱人叫周德花。我们兴农村开办了一个复兴坊，我们就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就来报名的。报名了，我的就是在那边学习，学了以后就开始勾了，他就爱好这个羊。
9: 周德花她是一个残疾人，她丈夫本身又腿脚不方便，组织他们进行专业的培训之后，然后又帮他们搭建这个销售平台。
10: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国际油画村。我为你们展示的呢是我们一个丹顶鹤，这个呢就是白天鹅，看是不是很逼真。纯手工编织要到3天时间，我们售价是128。
9: 我们这边国际油画村还有曹家寨艺术村打造好了，依托这些平台之后，就是说销售渠道现在更广泛一点了。还有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种出来的农副产品，他们游客来看了很开心很高兴，就是都喜欢带一些纪念品回去。
5: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呢，也是让大家对传统的农村的这种形象做一个改观和改变吧，能够真正的把这边打造成一个艺术平台。
2: 自潮间带艺术村与国际油画村建立以来，已有超过100位艺术家前来村里进行采风与创作，其中不乏长期驻村的艺术家，书法家汉南便是其中之一，他已在兴农村驻留多时。
11: 我的对面是农民的新村，

0: 而且大家看到了五颜六色的油画全都是世界名画，这个画的水平非常好，我每天在这里的创作非常开心，真有当年陶渊明说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感觉。那么我来在这之后呢，做了一件事吧，也就是把传统文化普及到这个村民和他的孩子当中。
1: 如今兴农村不仅吸引了艺术家的到来，还促使越来越多在外打工的年轻村民回归兴农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愿望。
2: 你好，几位用餐是吧？
3: 对。
2: 进去左手边。
3: 好的。
2: 叫陈伟兰。像我呢，本身呢是兴农村本地人，然后兴农村这边筹备艺术村，然后我就回来应聘。啊，客人是5:30的时候准时用餐。
3: 哦，知道了。
2: 原来呢，就是这边呢条件也不是怎么好，基本上年轻人呢都是出去打工了。现在呢，我们原来的老房子全部改造了，我们现在呢集中居住到国际油画村，现在回来在家门口上班，环境也非常漂亮。每天心情呢非常愉悦。
4: 我们现在目前固定就业岗位是30人带动的，我们流动就业的话每年能达到800人次，以后啊我希望我们能够带动更多的村民在自己家门口就能就业。
5: 我自己也是农村出生的孩子，感觉就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回到乡村，怎样子去让普通的乡村里面能够吸引年轻的这种游客也好，或者是年轻的艺术家也好，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从艺术赋能乡村这个着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景。
1: 季萌萌相信艺术就像一个魔法师，它可以让一个普通的农村增加收入，更可以打开一扇让精神愉悦充盈的奇妙大门。
6: 调点蓝色够了，够了，足够了。
5: 我做的第一个乡村改造项目贵阳那个项目呢，当时我们发现村里面有一个小学，当地的小孩其实很想像我们这样去画画，所以包括我们去年包括今年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会带我们南大艺术学院的一些师生过去采风啊写生啊，然后也会叫他们去当地的学生去画画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美育的这样一个工作。
7: 该拉第一的走到纸上
5: 水，因为有了我们之前的这个经验嘛，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也带了我的团队过来。
6: 咱们油画村美不美啊？
8: 美。
6: 声音大一点。
8: 美。
6: 然后那个想不想学油画？大家
8: 想
6: 是吧。
9: 我叫许介，今年64岁，年轻的时候都是渔民，靠赶海生活。这次季老师来我连画笔都不会拿，然后有点担心今天能不能学会。
6: 这幅画呢是梵高的作品，他的一个代表作向日葵，我们要画我们自己的向日葵。今天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两个圆，中间有一个圆心，对不对？然后有杆，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很简单？
1: 你没听错，从来没拿过画笔的兴农村村民画坛首秀就是挑战印象派大师梵高的向日葵，那么他们能成功吗？
6: 大胆的画，大胆的画，大胆的画。梵高的他也是印象派，印象派他的画他也不追求写实。这个画挺好，挺好，挺好。他这个就画的很有体积感，他很厚重，这个画的很有童趣，说明他内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10: 老师，我画的这个怎么样？
6: 很棒，特别好。
10: 好，谢谢。
6: 就远看就是向日葵，近看啥也不是，这种最好了。在这边
10: 签个名啊，
6: 写一下自己的名字、日期，这个就可以挂墙上了。今天是大家第一次画，但是我觉得大家画的都挺好的，都不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你们
10: 今天跟老师学画画，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还不知道自己画的这么好呢。
11: 因为我们一直住在这个国际油画村，每天看着墙上的油画。今天呢我亲自体验了一下，今天我画得很好，老师说的我很高兴。老师也表扬我了，以后有机会你们如果老师再过来，我们还想继续学习继续画，把我们的这个小区啊画得更好。
5: 咱们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够成功，也获得了一个国际设计大奖缪斯金奖，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好的将这个人文艺术跟这个自然

0: 给它结合起来。这个春字它的地理位置它很特殊，它位于这个世界遗产的地嘛，很少有用纯艺术的方式去打造这么大体量的一个村庄，而且都是世界名家的画，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大量的游客，从而增加他们更多的收入的可能性。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如今的兴农村不仅是海与岸的过渡，更是旧时光与新世界的缝合。在这里，农村的粗粝被艺术打磨成温润的珍珠，而每一双端详画作的眼睛都藏着乡村振兴最动人的表情。

0: 你见过像水墨画一样的回迁房吗？浙江富阳1500岁的东子关村，郁达夫笔下的文学桃花源，这一回让你见识新杭派民居的高颜值。白墙当画布，稻田打底光，艺术改造的巧思让村民住在了立体版的富春山居图。这个宁静闲适的村落就是被称为住进吴冠中画里的江南秘境。每逢假日，游客从四面八方涌来，只为触摸这片中国最美回迁房的肌理。这里不仅是村民心中的桃花源，也是游客梦里的江南水乡，更是收获了中国建筑协会田园建筑一等奖等各种奖项。这场颠覆乡村刻板印象的爆改奇迹，始于建筑师孟凡浩在传统肌理上注入新生命力的尝试。
1: 因为我们东子关村啊，它是位于我们的这个富春江畔，同时背面就是我们的远山，前面是我们的油菜花地，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江南的这个地域环境当中，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将我们的当代的乡村的农居社区和它先天的这样一种田园的山水自然环境进行一种融合。东子关回迁安置农居呢，我们希望探索一下城乡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中国的城市人往往很向往乡村生活，但乡村人呢又会羡慕城市人的生活品质，因此我们在这样一个项目当中，我们希望寻找到一种超越城乡的新型的人类聚居方式。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农居，我们每一栋都是独立的，但是我们在整体的一个群体形态的设计上，我们是更多的强调整体性，同时我们相邻的两栋都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屋顶的曲线关系，它们形成了一种丰富的多样性。
0: 在城乡共生的蓝图上，孟凡浩以精打细算的匠心作墨，既要让白墙黛瓦的生长不惊扰价格的天平，又要在现代肌理中留住乡愁的温度。最终经过各种考量，终于在经济账本与美学图册间找到了平衡之点。
1: 当初村民们提出来的就是希望是一种低造价的方式实现他们生活品质的提升，同时呢，我们又希望是能够保持我们整个的

一个风格仍然能够是体现我们在地的这样一种传统神韵啊，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比如说传统的白墙是用石灰

0: 控的情况下，我们将手工抹面的机理做上去，这也是一种节约成本，就是我们量产的这个是。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其实传统的中国传统民居啊，江南民居很多是用木板墙，因此呢，我们这次也是啊，在我们新型的这样的一种材料工艺的这个变化之下呢，我们找到我们将我们传统的木纹的这个肌理，我们把它做到了我们的金属上，因此最后就让大家减少了大家的运营和维护的成本。
1: 当每平方米1376元的回迁成本在精打细算中尘埃落定，设计的笔锋又悬在了更难的命题上，如何让新东子观既容得下柴米油盐的乡村气息，又载得动山水诗画的艺术筋骨，看看孟凡浩又出了什么妙招，让东子观在乡村的智慧与新风尚的自在中和谐。
0: 院落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民居当中啊，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是我们空间组织的一个灵魂，因此我们在我们的每一户的农居当中都有三进院落，然后每个院子是有不同的透明度和开放度的啊，因此我们是通过三个院子串接了我们整个所有的功能空间。大家能看到，这是我们第一进的南向的这个院子啊，院子非常大，尺度很大，然后我们二层呢有一个悬挑，这个悬挑也起到了一个遮阳的功能，让我们的一楼的客厅有一个很好的遮阳的效果。然后我们这个院落的尺度啊，非常适合去，大家能看到养了这么多的这种花卉啊，植栽，所以在这里面它是一个绿意盎然的一个院落空间。这就是我们的第二进院子啊，第二进院子呢，它是一个小天井，它在我们的这个建筑的最中间，所以它能改善我们整个建筑各个功能空间的一个采光，同时呢，它是像是一个拔风井一样的啊，它最后是加强了这个风的流动性啊，最重要的，它同时还是我们江南传统民居的四水归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在中国的村民的房子当中，和我们城市的需求不一样，他们往往有很多的农活，然后他们家里可能会有一些大尺度的这些生活生产的工具，那因此呢，我们做了这第三进的这个院子，我们就是用于这个后勤的庭院，你看它可以存储这些农用生产工具，然后同时有摆放我们的这个电瓶车、自行车，还有这些杂物啊，所以它第三进庭院就是我们的一个杂物院，它来解决了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功能问题。
1: 经过再造的东子观村就像被施了魔法，摇身一变成了诗意乡村的典范。那些被反复推敲的屋檐角度，像是为收集不同的人生轨迹而建一样，看着东子观新居中人们的幸福生活。按当地居民的说法，现在的东子观是一家一世界，家家似桃源。85岁的退休教师许强宝，正是东子观再造后的受益者。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出现在他精心打理的小天井。兰花是他的最爱，以前苦于没有合适的地方养，现在搬到新居后，这方方正正的天井正合他的心意。
2: 设计师他搞的是个天井的设计，我是很满意的，主要是这个天井它就是可以调节空气用的，这个天井可以栽兰花。
1: 除了培育花草，每天到田间地头劳作一会儿也是许强宝必做的事情。他喜欢在田地里走走，活动筋骨，保持身体的活力。
2: 房子比较舒适，环境、生活环境、生活条件都比较好，知足常乐嘛。
1: 这种简单而充实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幸福状态， 让他的晚年生活

0: 充满了诗意与乐趣。格局是设计的骨架，细节才是生活的温度。在东子关的新区里，建筑师巧用设计，就让建筑学会了用孔隙呼吸。
1: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细节啊，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一个小用心。每家每户的这个花格窗扇的这个围墙啊，它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植物啊种植，包括他们的花卉啊，跟这个墙交织在一起啊，这恰恰体现了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丰富的表情以及他们的这种生活的气息。
0: 村民赵小儿就是这会呼吸围墙的忠实粉丝。在他眼里，这片围墙上能长出独属自己的浪漫。
2: 当初拿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对这个围墙特别喜欢，因为后来我跟我老公商量的时候，这个围墙上就是可以种那个爬藤的植物，在围墙下面我们可以种种花草啊什么的啊，像现在我们种的就是凌霄花。然后过一个月的话，它就会爬满那个整个围墙，非常好看。到秋天的话，又会开出那个粉紫色的花。啊、哦，来了！
3: 那我来了！
2: 啊、哦，来，我来！哦、
3: 谢谢。
2: 哎呦，这么大的一个箱子！
3: 我也来的有点远。
2: 就是这个订单。出示一下身份证。
0: 作为东子关的村民，赵小儿曾因农村生活的不便，选择了离开村庄到城市定居。
2: 还是自己开车过来吗？还是怎么？
0: 但当新东子关的白墙黛瓦在富春江畔重新绽放，他发现新民居宁静舒适，且充满了艺术气息，这让他恍然惊觉，这既有现代生活的便利，又不失田园牧歌的诗意闲适。不就是自己一直苦苦追寻的理想生活？于是归乡开民宿，让梦想照进现实。
4: 我的话今天去弄了怎么样？
2: 因为拿到钥匙以后，我来看了一下，真的，哎呦，怎么这整个一片感觉就是像吴冠中的画一样？这好像是跟我想象中是不太一样，因为想象中的回迁房的话，好像就是农村里那种就是小洋房一样的啊。这个就是感觉就是像我们江南的那种味道，这种白墙黑瓦的，就好像画一样。
0: 建筑师的巧妙设计，让小院有了四季变化的丰富景致。赵小儿作为新居的主人，也用心地打造新居的每一处细节。
2: 装修的时候，我把这个飘窗上面加了一个茶台，坐在这个飘窗上面，我可以看到外面那个民居的那个线条美，然后又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真的是非常的惬意。
0: 赵小儿的丈夫王建家，白天在学校当老师，但放学后换上行头，扛起锄头，他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大家都笑称他是两栖先生，他却说教书和种地其实是一回事儿，都是可爱的园丁。每天在田里劳作，不仅缓解了工作的疲惫，还得到了大自然的治愈，让王建家的心情每天都特别好。
5: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淡雅的田园规矩生活，我很享受。
2: 它的这个云彩呢，在
0: 既能守着祖辈留下的土地过安稳日子，又能通过一方院落读懂江南乡村的诗意，更能在日复一日的炊烟袅袅中，感受到故土给予的最踏实的馈赠。赵小儿夫妇真正把诗和远方都装进了东子关。每天清晨，富春江上飘着的薄雾还没散去，东子关的老村民柴增建就开始了这一天的采购。曾远在丹麦做厨师多年的柴增建，在东子关新航派民居落成后，第一时间就赶回家，他要在最熟悉的地方 用最熟悉的食材做出最熟悉的东子关味道。
6: 2018年这里刚好那个新航拍民居刚刚造好，那好，那结果呢有很多人来了，想回来嘛，陪陪父母啊，顺便这个把这个字开个江鲜馆，看看人多嘛，我们也想做点生意啊。所以结果一回来呢，还生意真的是爆了，真的爆。
0: 不论是清蒸还是葱油，新鲜的白鱼总能以独特的味道征服食客。看着大家吃得这么满足，柴增建愈发对这方水土感到热爱。
7: 健康还是更健康，富贵还是更富贵。
0: 2025年4月13日，村民许一凡和丁金林的结婚庆典就在东子关的公共空间举行。这个如此宽敞热闹的场地，是孟凡浩特别设计的一块空间。
1: 这里就是我们这个村民活动中心。村民活动中心呢，是我们这个东子关乡村社区当中的唯一一个公共建筑，它是一个公共空间。我们最一开始给村民们这个做互动的时候，村民们觉得哎，怎么连一个大门都没有啊？那我就告诉他们，就是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很多的空间都要拿出来作为一个共享空间，我们所有的村民新村老村都能来这里使用这个空间。
0: 这个开放包容的公共空间，既是村民日常交往的情感纽带，也是传承传统文化的课堂。
8: 大家怎么样？
0: 孩子们定期在这里学习茶道，
8: 明白吗？
0: 盛装的人们在这里登上舞台走秀，村民们绑上腰鼓在这儿欢舞，充满人情味的公共空间激活了东子关的乡村基因，也悄然重塑着东子关村民的精神世界。东子关不仅留住了老村民，等回了曾离开的村民，更是迎来了慕名奔赴的新村民。金学伟就是这新村民中的一员。热爱传统文化的他，看到东子关的第一眼就深深爱上了这里。开民宿推广传统文化，他把自己叫做掉进画中的人。
9: 设计师啊，他经过就是通过那个吴冠中水墨画的一些画面的那个创作灵感而产生，来设计这个航拍民居。哎，当时我想这个很有创意，不光是有设计感，四个户型它的组合都很好，不是说四合院，但是它这个组合很符合我们江南的航拍的那个居住的一些内容。所以当时我想，哎，是不是到这里来可以搞一个民宿。
0: 金学伟本着追求本真回归自然的理念，把自己的民宿打造得环保又舒适。
9: 这么漂亮的航拍民宿，这个外围啊，我这个内部的设计怎么能够同它吻合，怎么同它搭调啊，这是我要考虑的。所以我一个出发点就是尊重自然，回归自然。好，所以我把材料的选择和设计的一些理念重新把它深化一下。比方说这个地面，我就是用纯水泥，然后把它躺平再打磨，所以是很自然很接地气。还有在墙面，就是我用稻草泥，就是石灰等稻草，好，把它粉碎过后搅拌过后成为一种墙面的粉刷材料。但是这个材料很好，既环保又通气啊，也是很有质感啊，是我感觉还是符合我的理想，符合我的桃花源。
0: 有绝佳的风景，住在水墨画一般的民居里，还有金学伟这样的性情中人相伴，
9: 直接往下，要往。

0: 下去。
1: 远道而来的城里人不拿起画笔来挥毫泼墨一番，实在是辜负了这个氛围。
2: 所以说我们平时的话最主要像西池啊，
1: 随着东子关的美名远扬，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讲解员许苗苗在为游客介绍东子关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新商机。
2: 很多游客会反映，你们这里怎么没有一个能坐下来吃东西啊，能休息还有可以打卡的一个地方。其实我就说把我们的吃的和我们的打卡点全都把它结合在一起，打造了一个糖水铺。
1: 木莲豆腐作为当地的特色解暑甜品，制作简单但口感极好。

0: 成型后的木莲豆腐加上自制的红糖水，冰冰凉凉，入口即化，吃上一碗别提多爽了。许多第一次吃木莲豆腐的游客就深深爱上了这道特色甜品，爱上东子关这处世外桃源。东子关作为富春江畔第一关，自古还是一方独特的疗愈净土。据《富阳县志》记载，此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得天地中和之气，所以自南宋起，这里便成为文人隐士调养身心的秘境。新文学先驱的代表之一郁达夫就曾在1932年前往东子关小住，并留下名篇《东子关》，记录了这里桃源般的生活。从小在陕西长大的卓琴师孙长江一直向往外面的世界，走南闯北很多地方，却在看到东子关的第一眼时就确定了这里就是他梦中的水墨江南。
1: 我的家乡在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从小呢住的是土窑洞，唱的是信天游，打的是安塞腰鼓。我从小就梦想着水墨江南的这种感觉。后来读大学啊，在大学期间呢，我就喜欢上了古琴艺术。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了东子关的一个纪录片啊，那就来东子关游玩啊。当时来了之后呢，对我内心是非常震撼啊，因为这种烟雨江南的这种感觉，还有白墙黛瓦的这种房子啊，对我的内心是冲击非常大，非常适合我在这里生活和古琴的创作，啊，真的是我梦中寻求的世外桃花源。
0: 东子关面临富春江，和同洲岛隔江而望。从造型上，这里以同洲为面，东子为底，中有富春流水，像极了一把天地造化的自然之琴。对孙长江而言，这里便是自然造化与人文传承的完美共振地，也是最适合他的福地。孙长江第一把获得金奖的古琴，就是在东子关日日的钻研和打磨中诞生的。
1: 这床琴呢，是我来东子关创作的第一床琴啊，那也是我自己为自己量身打造的一床琴。我们看一下这桩琴，它整个漆色是用的朱标色，就是朱砂里面最好的朱砂才呈现出来这种朱标的颜色。因为东子关的这个环境啊非常静谧啊，非常安静啊，它的自然风水啊，整个村子环境，包括我们这个杭派民居这么优美的建筑，在这里面创作呢，能给我自己内心一个深层的一个能量，让我真的是潜下心来可以进行安心的一个创作。所以我的这个琴技呢，也是在这两年时间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啊，一个大的提升。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这床琴啊，获得了这个卓琴大赛的金奖。
0: 在东子关安静又唯美的新居，孙长江每天都沉醉在自己的古琴制作中，从画

0: 型，制作面板外形，挖槽腹，打磨，调灰，最后到灰胎制作，刷面漆，装弦。如此复杂且精细的程序，每一道都有着严格的标准。现在也有许多热爱古琴的年轻人慕名前来东子关跟孙长江学习古琴。
1: 对对，来调调。
0: 东子关村这座千年古村的再造，不是简单的推倒重来，而是一场对土地最深情的告白。改的是空间，不改的是根脉，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创造。富春江依旧东流，而这座小小村落也在缓缓流淌的时光中，静静地向世界展示着中国乡村振兴的新生故事。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请赐我一副吧。
3: 行书上
2: 赐我一副吧，就一个半副也行。
4: 一点都不疼啊？
2: 当然不疼了。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穿越千年时空，
2: 请赐我一步吧。
1: 历史与当下对话，
3: 是一个母亲求你湖水，
1: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3: 变现给谁，
1: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4: 古而西晋，解围。
1: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自2017年一经推出，便让博物馆里的文物化身一位位讲师，讲述历史故事，把博物馆带到了观众的身边，让博物馆落地生花，真正实现了让国宝活起来。节目中，国宝守护人带领观众再次走进故宫博物院，解读青玉雕大禹治水山子、兰亭八柱、交泰殿铜壶滴漏的前世今生。在青玉雕大禹治水山子的前世故事中，演员蓝盈莹饰演向有德之君献玉的昆仑山仙使，带来一段通过他的视野观人间开荒凿地、治理水患的动人故事。
5: 将军，这屯田的法子当真是好，就连北疆的人口都变多了，
6: 这片疆土得多添点烟火。

0: 我们要争取一个活气才是。听村民说，这里是西王母的地盘。
1: 怕什么？即便是仙人，也不能挡了凡人的生路。人呢？人，来人！
0: 山神饶命！山神饶命！吾乃领西王母之命，向有德之君献玉的昆仑石。献玉？那美玉可献出？
1: 大胆！你敢觊觎我的玉？
0: 不不不，小人怎敢？那敢问仙使，献玉可有条件？
1: 当然，西王母下令，谁能根除水患，令国泰民安，这玉便献给谁。哎，
0: 这有何难？4000年前大禹治水，同洪水不斗13载，算不算有德之君？不算。
1: 洪水不是没了，而是改道之无人之地。如此并非长远之计啊！
0: 秦始皇统一天下，
1: 百姓不满二世而亡。
0: 我大清圣祖仁皇帝为治河六次下江南，令黄河重归故道。
1: 然刚刚平定，且黄河仍有水患。
0: 你若非要等一个完美的君主，甚至一个完美的天下。
1: 莫说4000年、4万年，也不可能。你就在这儿等着吧。别让我再看到你。那个将军离开后的第18年，我没等来有德之君，却等来了一群贼人。他们说。 皇帝要把美玉送往扬州雕刻，以求平息水患。水患要是不除，美玉也别想雕成。我堂堂昆仑使，怎生了些胆怯？定是困在山里太久了。我倒要去看看。 这群凡人有什么本事？特别是黄河水患，为何如鱼兽一般在咆哮？他们怎么敢以血肉之躯来赎黄河水？
2: 4000年，真的错了吗？
0: 宣军机大臣张家阿贵进宫赏玉，
2: 是我大清神奇呀！
0: 昆仑石，将军，你老了。<笑>是啊，这一别30年，昆仑石依旧温润如玉。这玉，不是说献错了你俱焚？我大清。仍有水患呐。

0: 你的天子将美玉从昆仑山运出来，并不代表这玉就是他的。
1: 此番黄河决口，毒了绝，绝了又毒，十年呐，哎，将将缓解，天意难测，凡人终生不了天。
0: 凡人虽胜不了天，但凡人从不惧天。
1: 昆仑使怎说起凡人的好话了？
0: 十年前，我随玉一起下了昆仑，我终于明白，治河安邦不能一劳永逸，更何况功之成并非成于成之日。即便将来有人能做到根除，那难道就是他一人的功劳吗？
1: 那玉应该献给谁呢？
0: 治水的岂止帝王，还有你，阿贵将军，还有成千上万平凡又普通的人。

0: 吃喝的普通人，他们甚至都没有留下姓名，可他们世世代代都在用性命忽悠着天下。
1: 想必这玉山就像天下一样，本就斑驳点点，是无数匠人成年累月精雕细琢，方有如今安泰之貌。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我要等的从来就不是一个人。修了万年，等了千年，昆仑神起，终成大器。
2: 由王羲之作序，徽墨写就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在书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乾隆皇帝从历代名家临摹中进行精心挑选，将内容刻在八个石柱上，置于圆明园内。节目中，演员苏有朋带来文物《兰亭八柱》的传奇故事，与八位后世书法名家一起回顾永和九年的春天。
3: 这是兰亭？不对，八角船间虽是面熟，可是总觉得差点什么。
4: 师傅，慢点。
5: 真是怪哉，这是何处啊？
4: 师傅，我们不会是在梦里吧？这兰亭规制绝非大唐。
6: 闲人们慢些走，既走不出，不如给晚辈留下些笔墨如何呀？
3: 敢问这里可是会稽兰亭？在下琅琊王氏王羲之。诸位有礼。
7: 我是大名董其昌，从小自丑都是临您的字方有所成啊。
8: 在下大唐柳公权。哎呀，幸会幸会。
5: 在下大唐虞世南，是你七世孙的徒弟。
7: 师傅，您先歇会儿。
9: 在下大唐楚遂良，我见过您三千真迹。我
10: 在下大唐冯承素，我双钩田木临摹过您的兰亭序啊，分毫不差呀。哎呦，
3: 这我们为什么会在这儿？
7: 都是因为书生您呐。
3: 书圣，
10: 哎呀，书圣，书圣，书圣，《兰亭序》章法古今第一，请赐我一副吧。
7: 请书圣
6: 赐我一副吧，就一个半副也行。
3: 琅琊王氏不敢以圣自居，虽今日不知为何到此，但见诸位皆有一番豁达。

0: 星星倒是愿意结交你们这群朋友，但是《兰亭序》乃《兰亭雅集》酒后之作，酒醒之后我曾多次尝试，却再也写不出了。啊！
1: 以后世人再想起《兰亭序》啊，最先想起的就是圆明园朕的兰亭。
2: 你们何人？
3: 他好像看不见我们。
1: 《兰亭序》啊，流传千年，版本诸多，朕将天下最好的版本聚集于此，且唯有朕能做得到。
2: 师父，他们手里竟然有八幅墨宝啊！
4: 我相信兰亭序定在他的手中。
5: 八幅墨宝，陛下该如何排序啊？
1: 第一主，虞世南临兰亭帖。第二柱，褚遂良摹兰亭帖。第三柱，冯承素摹兰亭帖。第四柱，柳公权书兰亭诗并后续。第五柱，内府勾田戏红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原本。第六柱，于敏中补戏红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缺笔，
5: 谢陛下。
1: 第七柱，董其昌临柳公权书兰亭诗。这第八柱吧，此时朕亲领董其昌访柳公权书兰亭诗了。
0: 为何没有我的兰亭序？
4: 为何没有书圣的兰亭序啊？
6: 有人说是被唐太宗带进墓里了。
4: 带到墓里了？不是，你们两个为什么不拦着他呀？
0: 消失了，我的兰亭序消失了。永和九年的兰亭序消失了，而我再也写不出了。
6: 书圣啊，兰亭序虽然不见了，可我们都在努力地成为你。我相信总有一天定有后人能够再现书圣风采啊。
7: 是啊，书圣。
5: 陛下认为谁的书法最接近书圣呢？
1: 虞世南得王羲之七世孙真传，他身上有自己的雍容肃穆之气。褚遂良饱览书圣三千真迹，直接未尽风度。冯承素双钩天墨，精准复刻原著。柳公权亲正笔直，自如其人。我觉他是最懂书圣之人。董其昌深研二王之法，将晋唐笔法融为一体，又注入了消散空灵之美。难分胜负，各有千秋。董其昌虽自不如先前几位，这人品又差了点儿，可也多亏了他，才能将诸多的兰亭墨本保存下来。要是书圣的真迹还能在，该多好啊！
0: 不知为何，今日种种，像极了永和九年三月三日。那一日，来了很多人。大家一商一勇，好不欢快。可唯有一样，与永和九年不同。
6: 有何不同？

0: 能否写出《兰亭序》已经不重要，《兰亭真迹》虽死，可你们领悟了书法的奥义不在于形，而在于心。你们虽学我的字，可你们并未裹足不前，创造了自己的风格。王羲之的《兰亭》虽死，可你们的《兰亭》还活着。 兰亭之生死，亦如人之生死。怪不得他说：“你最懂我，当如是。”王羲之有幸得你们千年传颂，是你们让我永远活在永和九年，无惧生死。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北京中轴线上的故宫交泰殿内，交泰殿铜壶滴漏，与另一侧的自鸣钟遥遥相对。这件始造于乾隆十年的计时器，可以从寿水壶上的抱剑仙人手中刻度读出时刻。在《国宝前世传奇》环节中，演员张新成演绎宫廷打工人喜寿。
2: 在寿水壶上的抱剑仙人助理下，为观众讲述古人如何在自然秩序中推演天时。
3: 都给我麻利点啊！
4: 呀，孙公公，小崽子想死呀，来这么晚，赶紧干活。
3: 得嘞。哎呀，
4: 听清楚了。
3: 明个是祭祀蚕神的大日子，
4: 这可关乎到一年的农桑祭礼民生大计。要是弄错了时刻赶上凶时，
3: 这扰了气运闹了大灾，你有几条小命够顶的？这店里所有人的脑袋都得搬家。
4: 这里外里有四个湖呢，有高有低，我该添哪个呀？
3: 还要我教你啊？
4: 您说说，这要是误了吉时了，我这小命可不值钱。万一要是牵连您了，那我……
3: 完了，你敢威胁我？没有，
4: 来人呐，给我揍他！
5: 是。
4: 哎，别让他动了，
3: 变。哎。
5: 一点都不疼了，当然不疼了。请问您是？是您让他们停手的？
6: 对呀，欺负人我看不惯。哦，哎呀，
5: 那大人受小人一拜，
6: 什么大人小人的，
5: 起来。听清楚啊，我乃予考时名讳无谦的抱剑仙人。
4: 仙人，嗯哼，
5: 我祖上冒青烟了，居然能见到真的仙人啊！哎呀，您等着啊，我这就给您烧香去。
4: 烧什么香啊？回来，
5: 你快去添水。这一会儿太阳就出来了，漏壶里的水该流没了。
4: 添水？
5: 嗯，
4: 怎么又要添水啊？我实在是不会啊。
5: 哎呀，那边，赶快去，我告诉你怎么加。好。
4: 哎，糟了！哎，他们怎么又开始动了？
5: 哎呀，都怪你墨迹，壶里的水漏没了，剑客停滞，慢于天时，这我的法力，哎呀，失效了。
4: 哎呦，
5: 您这身子可真够妖娆的。您先停一下，我这就把水给您添上。
4: 快，快，你快，
5: 快！哎，你往哪儿加水？

0: 腿呢。
1: 往那个最下面的那个湖，对吗？
2: 哎呦，
3: 在那儿呢！给我揍他！
1: 哎，怎么朝我来了呀？
2: 最下面的那叫瘦水湖，你没瞧见课件就在里面吗？
1: 瞧见了呀，那上面还有您的雕像呢。哎，先生，您赶紧让他们停下。
2: 你胡闹啊！现在刚卯时三刻，你把水都加到四正三刻去了，又快了。
1: 那我这就把水放掉，
3: 走他。
1: 哎呀，先生，您替我挡一下。
2: 哎呀，日月星辰。哎呀，我最后这点法力也用光了，他扶我起来。哎呀，这帮人下手可够狠的了。哎呦，我这老腰哎！哎呦，
1: 那您慢着点。哎
2: 呀，都怪你，就乱加水呀你！
1: 我这也不是替您着急嘛。好，那湖就在最下边，加着方便。哎，难道我应该往那最上边加？
2: 当然了，最上面的叫日湖，第二个叫月湖，第三个星湖都要加满。哦，哎呀，
1: 但是这个课件不是浮在瘦水湖那里边吗？就不用管了？
2: 管呢，这水呀、会一级一级一级的丢下来，再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瘦水湖里的水位才能与天时变化相当，时刻才能准嘛。
1: 明白，
2: 明白。哎呦，你挨千刀了，屁股给你打六板去吧。现在是卯正二刻，千万别弄错了啊！我很看好你哦。
1: 成了，先生爷爷。
2: 哎，我的法力回来了，日月星辰变。
4: 呀呀，谁呀？
3: 好呀，小崽子们，敢打我，给我站住。
2: 哎，解恨吧。
1: 太解恨了，太活该了。哎呀，先生，哎，咱还是歇歇吧，我都蹲累了。
2: 其实我也累了，快坐歇会儿。哎呀妈，真舒服。
1: 哎呀，这平时给您添水的人还真是不容易。
2: 也平时也不用我呀，这不勤财礼吗？一年才一回，无聊死我了。
1: 也是，如今这宫里都用自鸣钟报时，难怪您无聊呢。哎，那怎么祭礼看个及时就得折腾您呢？哎呦，您这怎么上蹿下跳的？
2: 不懂了吧？所谓明时敬寿，气与道谐，此乃顺应天时之举。
1: 那就是什么时间干什么事儿呗。但这不就是瞧个时间的问题吗？
2: 哎，及时不只是时间的标记，更是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呀。而我见证着这些呢。啊，
1: 这，哎呀，有何深意啊？
2: 交泰，起的是天地相交，阴阳调和，万物化生之意。你瞧这太阳，亘古不变的东升西落。我们捕捉它的影子，勾勒时间的长短，接着月亮追随太阳。
1: 在他们的交替里，我们有了昼与夜，时间变长了，
2: 它变长了，长得没有尽头。所以我们感知四季，观察星宿，用二者的关联标记时间。草木枯荣，潮汐起落，皆是秩序。你可知先天八卦？这世间的万物啊，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比如天上的风、雷，地上的山，则我们又试图在秩序中推演，在后天八卦里寻找彼此适合的相处之道。
1: 先生，您可不仅仅是在替时间说话，您也是在替我们说话，替我们跟时间说，哎，我跟着你们呢，
2: 嗨，我跟着你们呢，与时同行，尊天地长，这便是我在这儿的意义。日月星辰，遍遍。
1: 原来这才是您说的顺应天时。我懂了，仙人。仙人。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雨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十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秋沙鸭宝宝受到召唤，却还有些犹豫。

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靠拢。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鸭妈妈成功击退了对方，带着孩子们继续往上游寻找食物。出生不到一天的宝宝们必须紧跟妈妈闯过这片险滩。

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

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

0: 重点举措。
1: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0: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3: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

0: 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0: 得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2: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1: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3: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0%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1: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4: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5: 30%到40%左右吧。
1: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6: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1: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7: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1: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8: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多区丰收。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0: 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1: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2: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1: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4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3: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1: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唐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10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时30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

0: 办共计六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2: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4: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5: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4: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

0: 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1: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整个社会啊，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吧台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在上边唱戏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台人，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舞台上唱过主角。
1: 陈燕是陕西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写作《庄台》《主角》《人间广厦》等多部长篇小说。从戏台到文坛，他用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鲜活的陕西方言打捞生活本真，让每个普通人都成为时代的主角，充分展现了平凡人的生命力和韧性。近期由陈燕小说主角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3: 我不想唱戏了。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5: 我最近刚刚看完这个主角，实际上真正开始还是2011年，对吧？
0: 应该是这个时候。
5: 中间我看还停了4年，然后2015年又重新开始，
0: 对，
5: 而且名字也改了，
0: 对，
5: 就原来叫花旦嘛，
0: 对，叫花旦。
5: 就为什么停笔，然后又为什么把名字改了？
0: 那就中间写不下去了。他停在什么地方？一个就是说是。就是写作的目标和方向，这个花旦呢，当时好像就是想写一个角儿，首先要随着人物的这个性格逻辑、命运逻辑、成长逻辑来朝前推进，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但是他还有一个作家要主控的东西，你到底想写什么？如果我仅仅写一个演员的成长史，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太小了。
5: 对，
0: 为什么由花旦改成主角，又由主角找到了更多的社会和生活面向，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更加全整的一个时代的镜像。
5: 易清娥就是这个人物，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型或者来源？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小说出来以后，有很多戏曲演员看完以后，他认为都说在写他，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演员他要练功，是吧？他要练唱，他要上台，上台以后他又失败，有的成功以后遭到嫉妒等等东西，似乎他们都经历过。说实话，他真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物的原型来写的。我在写的过程中，不停地一会儿想到这个人，一会儿想到那个人，有些都是我熟悉的，有些不是演员。我最后无非就是把他寄托在易清娥的身上，他还是这么一个综合起来的人物。
5: 可能每个人都会从当中看到自己的一部分，
0: 看到自己的
5: 影子吧。
0: 对。
5: 那您从这部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可能更重合的是哪个？
0: 那肯定有我的影子，有我的影子，我就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一种奋斗啊，是吧？自己的这一种包括挫折呀、艰难呀，一步步的，这个成长啊，包括社会，对自己。

0: 己的托举啊，等等这些东西，可能他这一个事件，这个同我生活中的某一种所遇到的事件是相同的，我就按照这一种心理的推测，是吧啊，来推测异性恶的心理。作家就是这样，在他的人物里边，几乎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的某种影子啊，他最后就是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综合吧。
1: 长篇小说主角的故事从1976年说起，讲述了放羊娃一招娣历经坎坷，一步步成长为秦腔皇后易秦娥的人生故事，同时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代变迁，生动展现了社会百态、戏曲兴衰和人间冷暖。2019年，这部扎根现实、饱含人文温度的作品荣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
2: 那您在创作这个主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能他以后会转化为影视剧？
0: 那开始我没想过，
2: 没想这些，
0: 没想过，因为这个东西一想，它有时候影响你的创作。
2: 嗯，
0: 我的写作就是以一个小说家的思维来进行表达，要有很多的景物描写呀、人物心理刻画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我们所希望具有的一些哲学的思辨性呀，以及呢，我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个小说写出这个整个中国戏曲，我们的民族文化在这个开放环境当中空间被压缩的那一种艰难的情况状况，像这些东西，你这个电视剧有时候它不好表达了，是吧？它就要不停的画面，不停的故事，哦，它要这个东西，我这就可以大段的我设计的里边的剧作家，
2: 对，
0: 包括一些老艺人，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人，他可以对这个东西展开一些比较开阔的思考。
2: 对，您觉得从主角来讲可能会有哪些能够直击到大家内心深处的东西？
0: 我想观众的这个观看的着力点他也会不一样，他在这里边可能他会更多的去寻找一个人一个生命的成长经历啊，是吧？跟我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一个我们跟时代是什么关系？我们和他这是什么关系？等等。
1: 深厚扎实的生活积淀是陈燕源源不断的创作底气。随着创作不断深入，他不再只聚焦戏曲舞台上的悲欢起落，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关注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时代命题，也因此创作出更具多元层次、更贴近现实的作品。
2: 庄台喜剧包括主角，这是您非常熟悉的，
0: 对对对，
2: 对吧？就是这个关于传统戏剧的这样的戏曲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0: 对
2: 《戏精故事》啊，《星空》和《半棵树》啊，这是属于跟农民，也是跟您的这个童年、少年生活相关的。
0: 对，
2: 这两个领域都是自己最熟悉的，
0: 都是熟悉的。主角那个写完以后，我就想写这个芬芳，并且就叫芬芳。写一写也是写不下去了，我就觉得光分房没意思啊，这个分房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后来在去年和前年两年推进特别快，我觉得和我们今天世界的这个大变局有关。你发现世界现在完全变得不确定了，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发生了这么样的变化，最终它进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就是一个占有资源的问题。谁占有更多的资源？你比如这个房，我们有一套，想有两套，两套有三套，在这个里边，我就突然发现这个小说的很多东西我都找到了，这个小说和今天和历史和未来的很多东西我都接通了。再加上呢，我这个小说里边还有一条线，写了这个地下考古。我为什么带这个？就是他这一家人，满庭芳在地面上分房搞得快要死了，
2: 对，
0: 底下呢挖出来的墓发现底下人，其实也是个分房问题。我觉得很多东西把它弄出来以后，一下把这个作品的这个精神质地给扩大了。
2: 对，
0: 扩大了。
2: 如果光是

0: 地上世界的话有点太单一了，
1: 他不够我觉得没有达到我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我觉得丰富程度不够。再加上你看我这里边在写分房，我不断的把视野伸向农村，农村现在居住环境是个什么样子，在一个城市周边荒废了这么多房，等等等等，
0: 这是不是也是把这个小说原名分房改成人间广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1: 是的，
0: 就是它主题实际上又
1: 它就升华了，
0: 更丰富了，
1: 是吧？
0: 对，是的，
1: 就是说是就是大家有一个物质的有一个居住问题，还有一个精神的栖居问题等等，我觉得带出面向比较多。还有一个，我这个小说里边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过去没有，出现的东西。就这个小说里边特别注重对民间文化的这种保护和发掘。
0: 对，
1: 因为啊，一个民族，你就是我就包括我们中国，走到今天，说实话，你比如说要从高原走向高峰，要出现好的作品，要世界认可的作品，我们现在其实还要到民间去提取营养的问题。
0: 您的这个作品当中呢，特别共通的一点，就是很多的这个书里面都借书中的主人公的这个人物，体现出一种其实对于这种民间文化的这种保护的一种忧思在里面。
1: 民间文化我们有一个认识过程，我们今天有一个提取和打捞的过程，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时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通过向西方学习，向世界学习，向世界认知，最后知道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我们应该到根部去把这些东西打捞起来，朝高峰上去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0: 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年轻的这些写作者，可能比如说包括地域文化吧，我们说就怎么能够抓住它的形和它的神，我觉得这个很难。
1: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语言呢，它其实里边就包括了一切东西。你掌握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用这个语言把它背后的深层的东西或者更广博的东西书写出来，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神了。为什么说我对方言比较重视？你现在我们说 AI 创作出来以后，它就是个大路货，是吧？
0: 对，
1: 如果你能够去很好的去在一块土地上去深入去发掘它的自然的以及人情物理的东西，也包括它的方言在内，说实话，这起码从一个最根本的路径上避免了同质化的问题。最终的神呢，还是要从这个文字材料的运用最后通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2: 坚守方言书写，打捞民间文化，扎根故土深耕，是陕西作家一脉相承的创作底色。和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前辈一样，陈燕秉持陕西人咬破铁锨的韧劲儿，死磕现实主义创作。他借易秦娥、刁顺子等角色的执拗坚守，描摹黄土地的烟火温度，记录时代的沉浮变迁。同为陕西人的张嘉译，在剧本打磨和角色塑造的过程中，同样践行这份咬破铁锨的精神，让扎根生活、潜心创作的力量得以延续。
3: 你们是卖啥的？
4: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3: 卖唱的？
5: 卖你搭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呢。
1: 嘉译老师应该说他对这个把握的还是很好。胡三元呢，是我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技术上特别强。
0: 对，
1: 这一种人有时候他就容易高傲，和身边呢关系搞得乱七八糟的，
0: 是
1: 跟领导也不行，同事也不行，跟谁都不行。
0: 对，
1: 但是呢，这个单位又离不了他。
0: 对，
1: 他就属于这么一个人物。在文学里边，我们讲这叫原体人物，就说你不容易看清他的面相。嘉译老师他的可塑性还是非常强的，是吧？他各种角色都能演，洋的也能演，土的也能演。
0: 对，
1: 他是特别重视剧本，对剧本的打磨，包括这个对人物的刻画研究，下的功夫比一般人都大。我觉得在他身上啊，有一种陕西人所说的那个死磕精神，他弄。

0: 弄出一个作品，死磕我非得把这个要把它弄好。
1: 嗯，
0: 陕西还有一句方言叫个咬破铁锨。
1: 嗯，
0: 你想一个人那个嘴硬的能把铁锨都能咬破，这种人他能干不成事儿吧，是吧？
1: 陕西这块土地它就是产生文学的一个特别丰富的一块土地，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来讲，您觉得是为什么呀？
0: 他这个陕西，我觉得这个他确实还是有他的特殊性，就是从历史地理以及今天的现实，它有它的特殊性。你比如首先它历史厚重，十三朝在这建都，尽管今天它已经是一个远去的背影，但是这个东西留下的积淀它是无法估量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工业建设非常厉害，这个工业化的发展对这个城市也是滋养很深厚的。
1: 嗯，
0: 再加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民间文化的滋养，
1: 对，
0: 以及包括革命文化，你想盐是吧？啊，
1: 是
0: 啊，这些滋养，这一块土地它是非常独特的。
1: 嗯，
0: 我感觉陕西作家他有一个特点，我对我的前辈作家，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1: 嗯，
0: 就是他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很庄严。
1: 嗯，
0: 他们都很神圣。你可以，你比如说柳青这个人，对不对？他能到黄浦村去待13年，将近14年去当农民，他就为了写他，就为了写小说。
1: 嗯，
0: 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就是文学是以60年为一个单元，这是讲长期主义，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他说这是愚人的事业。从这两句话，你可以就定位他对文学看的是很庄严的。还有一个陈忠实，当时就是大家都在下海啊，社会开放了，欣赏文化的方式方法多元了，大家再看其他东西了。这个时候，陈忠实说出了文学亦然深深。
1: 嗯，
0: 我觉得这些东西他都是代表了陕西作家的他一个精神风貌，他一个对文学追求的一个品格问题。
1: 嗯，
0: 有陈忠实老师他们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写一本死了能在棺材里边给我垫枕头的书。你说这多决绝的，也是一个咬破
1: 铁
0: 锨
1: 的
0: 怒发，是吧？而且这个是陕西文学很重要的东西。我说一个是他有浑厚的土壤，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有这种文化的这种激荡，
1: 嗯，
0: 再一个有这样一批具有陕西硬骨头精神的人，
1: 对，
0: 他们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现实主义它是不好书写的，就死磕着这个东西来写，这是陕西的一个陕西作家一个基本精神。
2: 从西京故事的农民进城，到庄台主角喜剧的秦腔舞台故事，从星空与半棵树中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到人间广厦的阶层碰撞与精神栖居，陈燕用6部长篇小说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时代群像。他让笔下的人物跨书串门，用一个个接地气的小人物，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现剧团的烟火气、社会的沧桑巨变和民族文化的坚守传承，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观。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啊，他就是或者是一部作品的思考有时候是有限的。
1: 嗯，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多部，今天是6部，也许未来还能再写或者7部，或者第8部，最终呢形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我的比较整全的一个世界观。因为一个人一生你要做的事是有限的，你看到的世界，你认识的世界，你所想表达的世界都是有限的。我想在这个有限当中，用我的这个作品的这些人物的互鉴，这种完整性来表达我一个全整的一个思考吧。

0: 家园。
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陈燕与秦腔舞台结缘，开始在陕西省镇安县从事文学戏剧创作工作，并根据《儒林外史》创作了《范进中举》。1990年，27岁的陈燕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为专业编剧。此后28年戏曲舞台的工作，让陈燕摸清了剧团的人情世故。这期间，他创作戏剧数十部，其中《西京故事》《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等作品，三度斩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等。当他转身走向小说创作，这些独有的人生经历成了他最珍贵的创作养料。戏剧的精与小说的广，在他的笔下实现了双向滋养，以此成就。
2: 那您有多年的这个戏曲戏剧研究的这样的工作经历哈，秦腔剧团这样的故事，从写作上来讲，是不是会相对的游刃有余一些？
3: 这个肯定是的。就是我始终有个观点，我觉得作家要写熟悉的生活，对不对？作家他这个生活基础加他的想象力，因为文学创作它最终还是一个想象力的产物，是吧？啊，你有某一种基础，有某一种引子，然后通过你的想象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它是这么一个过程。从生活到艺术，你整个给它滚20多年，你想，那个我觉得是太熟悉了，不是一般的熟悉。这种表象的生活能不能用思想或者其他人类共同所具有的经验把它击穿了，让这个读者在里边领悟到生活表象以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十分重要，这个可能是小说创作所要进行的一种工作。
2: 看您提到过说这个写戏剧是掘井，
3: 对，
2: 写小说是开河，就是这两者它应该是什么样关系？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会有这种相互的反哺？
3: 它这个是有补充的。其实它在世界上很多这个小说家也是剧作家，剧作家的也是小说家。我是喜欢琢磨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呢，我是，故意叫人看到我这个地方，我就是借鉴戏剧的这个搞法。这个为什么我说是戏剧是掘井的艺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开河的艺术。你看这个戏剧，它是受时间、空间以及舞台三堵墙的限制，它必须就是说是我们找到一个事件，找到那么几个人物，集中一个事情，深深的掘井，掘得越深，这个戏可能是我们把这个生活可能琢磨的思考的越透。而长篇小说呢，那你就是要打开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千回百转的那样一种姿态，是吧？它就会非常好。那《战争与和平》，你看托尔斯泰打开了多少面相，
2: 是
3: 战争的、后方的、农村的、城市的、皇宫的、这个士兵的，是吧？国内的、国外的，把人生、人性，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是吧？所有的东西我都要把它涵盖了。长篇小说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4: 慢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中午去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做辣肉
17: 知道吗？
18: 知道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大国风范，中国圆。
0: 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0: 要有一个铁放在那儿，你就按那个铁，你脑子什么时候都过滤掉啊。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治愈焦虑是一个最好的良药。现在我估计，不管是中医西医都没有这个好方子。
1: 生活之术常青，我就觉得这几个字吧，特别能够代表您的小说创作当中的一些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很多都是这个普通人物、小人物，也是最有烟火气的人物。
2: 是，
1: 但是你能够感觉到他还是有那样的一种淳朴的那个生命的那个力量。
3: 烟火气，淳朴的生命力，为陈燕的创作赋予了治愈的力量。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的文字能让读者静下心来，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质，寻找生命的平衡。
1: 您会因为创作而焦虑吗？
0: 焦虑的很呢。你有时候焦虑的说，有时候有些小说写的中途写不下去了，说我为什么这次要写这个题材，我弄这个干嘛呢？写不下去啊。
1: 有放弃的吗？
0: 那没有，那我还总是要找到他的出路。我就要回到当时，我为什么当时准备要落笔写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呀，你就通过阅读啊，通过这个调整啊，再寻找你的方向，就是写作方向。他有时候他就会痛下去，会灌下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

0: 这里苦读三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威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

0: 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弄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开大连这座城市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在城市制高点拍下一张打卡照片，黄渤海交汇，看跨海大桥，链接城市生活。还可以在中山广场感受这座城市的浪漫气息，还可以漫步渔人码头看渔船归港。走进热闹的海鲜市场，感受海边的烟火气，还可以走进一条街，一条通向大海的街。这里是大连，这是一座被渤海和黄海同时拥抱着的城市，人们叫它浪漫之都。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

0: 是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里是大连，这里有25度的夏天，有北纬39度的海鲜。这是一座被渤海和黄海同时拥抱着的城市，人们叫它浪漫之都。大连是中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迷人的海滩、丰富的海洋资源，不仅为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宜居的城市生活，也使得大连成为了旅行者们所钟爱的一片旅行胜地。
1: 在大连的港东五街，街道尽头直通蔚蓝大海，商船、客轮从海面驶过，构成一幅唯美治愈的画面。这样独特的景观吸引了很多本地人、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大连的海离城市很近，海岸线长达2211公里，东临黄海，西临渤海，气候温和湿润。每年夏天，海边的大连吹过凉爽的风，海洋是最好的温度调节剂，它让这座城市没有南方的闷热和北方内陆的酷暑。很多人都将港东五街称为网红街道，很多游客从这里开始认识了解大连。董文强的网名叫大连随手拍，他和朋友们一起发现了这条通往大海的路。视频发布到互联网后，港东五街火了，大连的热度也在这个夏天如约而至。
2: 这个视频我最早是3月18号我们拍的啊，主题是通向大海的路，然后大船穿楼，长焦拍出来的压缩感特别强，有冲击力。
0: 这算是大连最新火起来一个旅游打卡地，
2: 最红的网络打卡地。
0: 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又是怎么把它在网络上获得这么多流量的？给我们讲讲。
2: 因为我就住在附近啊，冬天的时候这条路是刚完工的，用长焦镜头拍的时候发现大船穿楼的时候特别有冲击力，然后我就随手发在了我的自媒体账号上，然后当天有1000多万的播放。大连好，我特别自豪啊！我们为大连拍出的美照就是大连人应该做的。
0: 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评论？
2: 我印象最深的评论应该是大连火了。
1: 董文强告诉我们，每天上午10:50左右都会有船经过，可以选择在这个时间拍下一张巨轮驶过城市的打卡照片。港东五街爆火于网络以后，大连市政府开始在这里修整街道，开办休息亭，并专门设立拍照打卡点。每天10:50左右道路进行，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的诚意，他们希望让更多的游客记录下大连美丽的瞬间。董文强说，作为大连人，他们希望这样的网红街道长红起来，这座山海相依的城市值得被更多人关注。我们在黄海边找到此行的向导魏妮妮，我们想从这片海开始了解大连。
3: 这个其实就是平时大连人很放松很休闲，就是经常愿意来玩的地方，所以你看到离海很近，可以随时跟这个海鸥亲密接触，你来感受一下。
0: 刚才你这段话就两只那个海鸥正从我头顶飞过，我都已经感受到那股气流，就海鸥搅动了这里的空气，站在这里还是有一些凉爽的。
3: 对，大连是在4月份到10月份哈，整个漫长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气候真的是非常宜人，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般在很多的地方靠近海边通常都会很闷热，但是在大连它的那种清爽感是非常强烈的。
0: 就是这个25度的夏天一站在海边感觉就来了。
3: 我们现在呢是在整个大连的东部，三面环海，东面是黄海，然后西面呢又是渤海，但是它面对的呢又是太平洋，所以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你都可以跟大海亲密的接触。而且大连呢它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一个城市，差不多是有2211公里，所以蜿蜒的一个海岸线你随处都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美景。然后再加上大连呢它是地处北纬39度，所以水温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那因此

0: 子，海鲜就会比较鲜美了。其实
1: 我知道，魏妮妮说，大连这座城市向海而生，也受到了海洋最大的馈赠。地处黄渤海和冷暖水交界带，海岸线长度约占中国大陆海岸线的12%。大连有着中国最冷和交换能力最强的海水，所以出产在这里的海参、鲍鱼、虾夷、扇贝等成为中国同类海产品中的极品。此外，大连港是中国著名的北方大港，拥有中国最大的海港冷库。这座城市也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0: 你有没有发现大连人就很爱美，就很爱穿？
2: 这个我早有耳闻，而且有人说大连人喜欢叫捯饬。
0: 因为你知道大连吧，它就是一个海洋城市，所以它四季分明。四季分明就意味着对于大连人来讲，它有特别多的选择去展示自己的美。所以大连人是很擅长用服装去表达自己的，所以大连的姑娘也很敢穿，也很爱穿。它毕竟是在这样的一个三面环海，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绵延海岸线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本身人在情感上他一定是更加细腻一点点的，他是更加寻求那种可以展现自己美好的那一面。在一个过往的历史当中，外来的文化进入的也会比较早，可能更给大家一个包容、一个开放、一个接受的一个心态。
1: 大连人喜欢用服装表达心情，街头巷尾中时尚热情的大连人是这座城市的最好的名片。魏妮妮告诉我们，作为海港城市，大连注册了浪漫之都的旅游城市品牌，而这座城市的浪漫藏在清凉的海风间，藏在街头巷尾的每一个角落里，藏在不同年代风格各异的建筑中。我们走进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
2: 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哈、
0: 啊，今天给你介绍一位朋友、啊，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馆长。
2: 你好，张馆长。
3: 你好，
2: 帮家摄制组孙亚鹏哈。
3: 你好，你好。
0: 大连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城市。
2: 我其实还是第一次走进一个音乐的博物馆哈、啊嗯。听说它在大连现在很火。
0: 对。
2: 而且我们一进来就能感受到里面浓浓的艺术气息哈、啊。身后是编钟。
3: 对。
2: 我听说它还是一家国家级的博物馆，是吧？
3: 对。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呢，是在2017年在这里落成。在2018年的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在这里盛大开馆，我们馆藏呢一共是12000多件套中西方的音乐文化艺术瑰宝。
1: 张景轩告诉我们，馆内收藏古乐器、古八音盒、古留声机等多种物件藏品。他1999年从黑龙江来到大连，成为一名音响师。他开始在世界各地寻找并收集不同时期的乐器。2018年创建了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并将自己的10000余件馆藏文物捐献给国家，最为珍贵的镇馆之宝摆放在展厅中央。
3: 这大琴呢是1807年的一大琴啊、到现在为止有217岁，但是看着依然像一个美少年在这儿哈、就是说在整个音乐历史长河中，它是服务过多位艺术大师和巨匠啊、像代表性的呢就是有这个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和李斯特。贝多芬和李斯特成名之后呢，大部分演唱会用的是这个型号的琴。现在在英国的白金汉宫有一架，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博物馆有一架，另外展出的就是眼前的这一架。
2: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世界顶级艺术家都曾使用过这架琴。
3: 对，
2: 其实光看到它我已经觉得很震撼了。您刚才讲的时候，我脑海中已经在就是脑补他们坐在这架琴前面演奏音乐那个画面了。
1: 200年前，贝多芬大师演奏的约翰·布洛德伍德9尺超大三角钢琴就在面前，我们脑海中浮现出贝多芬再次弹奏的样子。张景轩说，这架钢琴现在仍然能弹奏出美妙的音乐。
3: 这个琴的白键是象牙琴键。哦，
2: 因为贝多芬很擅长交响曲，刚才这个声音一按，那个交响曲的那个震撼都来了啊！
3: 而且它的音色呢特别悠远。
2: 哇，您单单弹两个键，我就能够感受到它现在演奏仍然是没有问题的，
3: 它的余音依然存在。
1: 这个为了能进一步感受到200多年前贝多芬弹奏过的这架钢琴的魅力。我们找到青年钢琴演奏家李卓怡，为我们弹奏贝多芬的名曲《月光》。

0: 的这座音乐博物馆中，我们穿越时空，聆听历史，感知音乐的浪漫。
1: 弹奏之前没感觉到，但是他现在这个琴键一展示出来，刚刚一弹奏，我忽然间感觉到了他的那种力量的存在。
2: 对，
1: 所以您说他像健硕的小伙子，我觉得像。
2: 文物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历史文化价值，更多的是通过他自身来启迪当代人对待我们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
0: 爱上一座城，从博物馆开始，离开音乐博物馆，天色暗了下来。一座座错落有致的欧式城堡，在夜色中展现出另一种色彩。浪漫的大连带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惊喜。乘坐贡多拉小船游走于城堡间，蜿蜒的水巷，流动的清波，奇特的风光，在碧波荡漾中，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胸怀，感受着它一个又一个精彩。登上古老的电车，穿越城市历史，
3: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
0: 热闹海鲜市场中藏着烟火气，
4: 我吃到了大连海洋的味道。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浪漫之都，魅力海滨，正在播出。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行走在大连，城市山丘零星分布，街道中都是连绵起伏的斜坡。也正因如此，我们在大连街头几乎见不到自行车。大多数时间，大连人用脚步丈量这座海滨之城，或是乘坐公交车、电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有轨电车便是大连的标志之一。
7: 到大连呢，一定要带你感受一下有轨电车。它从1909年到现在，中间从来没有间断过运营。
1: 也就是从1909年，它出现在大连。
7: 对，
1: 有轨电车一直都是大连的出行方式。
7: 我们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都会坐这个有轨电车，但是这个车的原貌一直保留着当时的这个样子。
1: 不过它的这整体的造型还是有复古的感觉的。
7: 对，电车上面哦，它会有一种咣当咣当的那种声音，它非常疗愈。就是你坐在那个电车上，感觉就好像是坐在一个时光穿梭机，从过去到现在，然后再带着你到未来。
0: 不同于其他地区多为特色旅游项目的观光电车，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大连有轨电车仍然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登上电车，木质的车厢营造出古色古香的韵味，叮叮的声音响起，仿佛走进了大连的历史。
1: 一进到这个空间内，都有一种被带回旧时光的感觉。
7: 大连的有轨电车，它其实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1: 而且我们看到这条有轨电车行驶的路线，就是它平时城市普通的道路。我们左边和右边都是车道，非常和谐的在城市内相处。
7: 对，而且就是有轨电车呢，它会把大连的很多的广场，就是一站一站的、一个一个的给它串联起来。
0: 老电车在城市街头穿梭，仿佛穿越时光河流。穿越了大连的历史与繁华。2016有轨电车途经二七广场、三八广场、民主广场，为妮妮告诉我们，大连是一座广场串起来的城市。在早期城市规划上，就采用了以广场

0: 场为节点，路道街区四处放射的城建布局。根据统计，在大连大大小小的广场有六七十个。透过车窗看外面掠过的风景，从各种风格的欧式建筑到旧式厂房，再到高楼林立的市中心，这一路就是大连百年历史的见证。
1: 那也是大连人吗？
2: 对对对对对。
1: 那现在在市区工作？
2: 对，在这边，就现在已经在这也是将近20多年了。
1: 你觉得这个有轨电车怎么样？
2: 大连一个老名片嘛。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那时候这才2毛钱就开始坐这车。
1: 那现在做什么感觉？
2: 20年前的时候我还没融入到这个城市啊，体会不到有轨电车呀这些古老的感觉，在那时候也年轻，也感觉不出来这个城市里边这些包括浪漫呐，也包括这个年代感呐这些东西。现在在这毕竟生活了20多年，往后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是有一种大连现在就是家。
0: 全国白大勇说，年轻时一直为生活打拼，没能好好感受这座城市，现在成家立业，生活稳定，反而有机会坐在电车上好好看看大连，
2: 打卡拍个照片看一下，特别好。对，你看这小照片一看，
1: 所以不管是新大连人还是老大连人
2: 啊，
1: 生活当中都要捕捉城市浪漫的细节。我一划了100来张都是风景。
2: 我也属于一个现在大连人吧，然后也属于懂得浪漫了，也不一样了。哦，你看着这个，
1: 所以您觉得你是来大连生活过才浪漫？
2: 那不一样，这是此前也不懂，这就是棒槌岛啊，实际很有名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没事上那露个营，野个炊，很不错。
1: 其实我一来听说大连是浪漫之都，我说怎么去在这个城市寻找浪漫，
2: 是吗？
1: 我觉得通过这一番交谈我感受到了哈。首先城市给这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营造了很多浪漫的景点，而且大连人也深刻地认为生活在大连如果要寻找浪漫无需远足。好，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希望您继续浪漫地生活在大连。
2: 也谢谢我们台给这个次机会啊。
1: 看我们的拍摄讲得很热情，这还体现了大连人的热情。
2: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啊。
0: 白大勇爽朗的笑声感染了我们，在百年电车中感受大连城市的温度。走下电车，我们来到桃园市场，在这里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最朴实的烟火气。
1: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哈，来看看大连的市场上都卖什么，大连人爱吃什么。
3: 这个焖子是我每次进市场，我一定要吃一份啊，
4: 这是一种小吃啊。
3: 对，然后呢，它就是煎的，一定要带一点疙，撒上特别简单的芝麻酱和蒜汁就可以了。
1: 有点像我们那边的凉粉啊。
3: 它是淀粉做的。
1: 嗯，多少钱一份呢？
5: 小的6块，重的8块。
1: 那我们就来6块的尝一下。
3: 两个6块的吧。
1: 2个6块的。
0: 焖子是大连的特色小吃。原料是红薯粉，放在平底油锅上煎熬，外焦内嫩，配上蒜汁和麻酱，咸鲜可口，香嫩诱人。
1: 来看一下大连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啊，焖子。
3: 小的时候放学啊，都是老奶奶在做的这个焖子，一定会买上一小碗，直到现在都是我们的最爱。
1: 形容大家应该都流口水。
3: 你快尝一尝。
1: 就是我在这儿，这个香气飘来了，是那个蒜汁被加热的那个味道哈，尝一下。
3: 那个汤汁你千万别浪费，一定要喝点汤。
1: 就是我刚才咬的时候就就了两汤，特别香，是那个麻酱加蒜汁的咸香味，有点像老北京的炸灌肠的那个调料。
3: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小的时候吃这个吧，你一定要边走边吃，那个感觉才对。
1: 我们等下也边走边吃嘛。
3: 对，
1: 就是它里面焖子会在那个铁板上烤的时候有一点点脆皮。
3: 对，它是煎出来的，
1: 就那个煎的脆皮咬起来有一个很丰富的口感，不是脆皮的部分是有点像果冻的这种胶质感的。脆皮的地方有点像锅吧。
0: 走在海滨城市的菜市场中，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出产的鲜活海产品。
3: 这个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因为现在它是封海期嘛，所以我们能吃的海鲜是比较有限的。那你像这个野生虾一倍，你看它有多肥，
1: 可以掰开它吗？
3: 它就这样，你看一下它的肉，
1: 它里边那个肉特别大一颗。哎呦，小心小心，
3: 太过瘾了。
1: 它已经和我们观众朋友打过招呼了，它这个扇贝中间的这一块最好吃的肉就这么大。
3: 对，而且它整个这个边都可以吃，有好多人是不吃这儿的。
1: 它叫做裙边是吧？
3: 对，有好多人其实不吃这个，但是我们都会吃。
0: 我们打开的扇贝非常肥美，因为大连濒临黄海和渤海，这块海域的海水温度低，海鲜生长周期长，所以体内也会积累更多的蛋白质与脂肪。冷暖水交替的生长环境也让这里的海鲜经过充分历练，肉质

0: 是紧实，味道鲜美。这样的扇贝在市场45元一斤，大约1300左右。除了扇贝外，马粪海胆也是大连特产。
1: 大连人是很喜欢吃海胆，
2: 特别喜欢。就是你看，像这样处理好了之后，然后直接蘸着辣根就可以吃了。看，这是处理好的海胆，
1: 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2: 你看，像我这样，
1: 我
2: 都是一个要给它抠的完整一点点，就吃啊。它真的是鲜鲜的，然后里面会有一点点甜的口感，但是很嫩很细腻。
1: 海胆的这个肉它是非常软滑又细腻的，鲜美，
2: 好吃吧？
1: 我吃到了大连海洋的味道哈，但一点也不腥。
3: 来了，这个是海底40米深左右，潜水员被两只冰箱捡上来。
2: 就是我们常常会说的那个海胖子，他们真的是要潜入海底，然后靠着自己过硬的技术，然后把这些海鲜带上来。包括我们捕捞海参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1: 这个我觉得能够代表大连人对于海洋、对于海鲜的一种热爱哈。
0: 马粪海胆在市场价格大约30元一个，大连人喜欢生吃海胆，品尝最新鲜的味道。漂亮的海星和拳头养大的鲍鱼，还有鲜活的螃蟹、海虾、胖乎乎的海参，我们不禁开始羡慕大连人丰富的餐桌。在市场上还看到很多有意思的宣传画，禁止内耗，把时间耗在海洋里，你看到的层次都是我的故事。大连人将他们的浪漫书写在街头巷尾，书写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热闹的海鲜市场让我们看到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也感受到来自北纬39度的幸福快乐。近海浮筏，钓笼中孕育扇贝幼苗，潜入水下，岛屿岩礁上深藏海中珍品。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浪漫之都，魅力海滨正在播出。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2: 解题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这
14: 样吧？
15: 应该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我们摄制组从大连皮口港出发，船行一个小时到达长海县。作为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长海县由195个海岛组成，这些海岛统称为长山群岛，属于中国八大群岛之一。群岛是海洋生物的乐园，岛屿间洋流交汇，带来丰富的饵料。一座座岛屿塑造出高低起伏的海底地形，为形态各异的海洋生物提供了生存空间。我们来到海洋岛北部的后大套，这里水浅湾大，是海洋牧场的育苗基地。
1: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远看一下就很像海上的牧场了。这个区域就是扇贝的育苗区。
0: 虾夷扇贝原产自俄罗斯千岛群岛南部及日本北海道。1981年，中国的海洋科研单位将其引进，并开始驯化培育。海洋岛海域自然条件适宜虾夷扇贝生长。李春茂常年在长海县从事海洋渔业工作，当年他参与虾夷扇贝引进和培育时，大部分工作都是在

0: 海洋岛周边海区进行。养殖区面积有6000多亩，海面布满培育贝苗的浮筏。我们登上工作船，工人们正吊起一条条网笼，里面满是虾夷扇贝的幼苗。
1: 看一下，哇，还喷水呢！
2: 哎呀，这苗族个体挺大的
1: 啊、
2: 哦。对，你看，是吗？
1: 要播苗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直径？
3: 达到3公分以上。
1: 嗯，
3: 我还得投放，不够3公分呢，继续再去培育
2: 啊。
3: 培育呢，今年秋季晚期播，或者到明年开春播。
1: 嗯，
3: 啊，分期分批的把它投放到海里。
0: 扇贝苗需要长到直径约3厘米，才可以送往外海底播。在近海育苗，风浪和温度的变化幅度都很小，流动的自然水体富含饵料，也更加干净。贝苗可以在这里茁壮成长。
1: 就是这个季节是分苗的季节，一般是几月到几月？
4: 从5月中旬到10月中旬，
1: 小半年的时间都在。
4: 基本上在海上，
1: 就是不断育新的这个扇贝苗，然后它长大了之后再播出去。
4: 对。
0: 赵以新队长负责管理海洋岛海洋牧场养殖队的170名员工和30条船。虾夷扇贝苗种由人工繁育，从幼体、稚贝、幼贝到可投放的贝苗，培育过程大约需要10个月。在幼苗的生长期，工人们需要不断倒换吊笼。这种方法可以促进贝苗生长。
1: 我们这儿和这个淋浴一样，这个水很大啊，它是在不断清洗这个扇贝苗吗？
4: 对。
1: 为什么要这样？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4: 第一就是清洁打打造，第二就是防止摩擦，然后造成损失。
1: 嗯，我看它像家里这个筛子筛这个谷子一样，就是把小的筛下去，大的能留在上面。
4: 对，给它分出1级或2级。
1: 来看一下，
2: 这都打到接近3公分是吧？
1: 啊，
4: 这个得有3个半了，
2: 3个多了。
1: 拿过来，今天阳光好一些。
2: 哎，
1: 我再看一下，
2: 是不是？
1: 这里的扇贝都太可爱了，一点点。
2: 对，
1: 放在我手里，把这个再拿下来。
2: 哎，对对对。
1: 来，李老师您拿下。
2: 哎，
1: 大家看到没有？这就是扇贝宝宝了，
2: 哎，是吧？
1: 啊，
2: 对，
1: 那这就是2级苗了吧？
4: 对，
1: 这个太小了。
4: 对
2: 对，
1: 给它张嘴了。
4: 哎，给它分出等位的时候，我们先生苗的时候先以大为主，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养，
2: 继续再养。
0: 工人用机器洗净、分选虾夷扇贝幼苗。贝苗直径达到3厘米，就标志着它已经长成，可以用于底波投放。个头小的贝苗会再次装进吊笼继续培育。贝苗的大部分生长期都在吊笼中度过，吊笼的网眼较小，贝苗不会逃出，也可以防止捕食者进入。为了充分利用育苗场的海域空间，每只吊笼的长度达到3米，用于培育苗种的浮筏上总计悬挂着超过50万只吊笼。
1: 看到没有，这样的吊笼在海洋岛海洋牧场，就我们来到这一片的育苗基地，有50万袋。
2: 对，
1: 50万袋啊。
2: 对，
1: 这个规模还是真的很壮观的。而这50万袋只是扇贝的苗，
2: 对，
1: 这里面的扇贝未来播种下去，那个产量是非常大的。怪不得我们这个现在吃扇贝的价格也稍微这个亲民便宜一点，就是因为产量上来了。看来这片海洋是真的还是非常富饶的。
0: 据测算，海洋岛海洋牧场虾夷扇贝的回捕率保持在8%到10%的水平，底波100只可以回捕8至10只，能够保证较高的经济效益。目前中国的虾夷扇贝产业已经发展成熟，山东省长岛、威海、蓬莱、辽宁省大连、长山群岛等地的海洋牧场都可以成规模生产。除了虾夷扇贝，海洋岛海洋牧场也是中国黄海著名的海珍品产地。跟随潜水员，我们来到海底，一睹它们的真容。海洋岛沿岸海水清澈，下潜到水下10米依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能见度。海平面上的海岛山坡延伸到了海下，错落的岩石间水草和藻类生长茂盛，海底水流夹带着大量的有机质和浮游生物，众多海洋生物遨游其间。

0: 海洋岛海洋牧场潜水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捕捞珍贵海产品，刺身、皱纹盘鲍、海胆等海珍品营养价值高，肉质鲜美。它们大多生长在礁石缝隙里，以海藻为食。在海洋牧场，人们以底部增殖的方式投下幼苗，之后全靠自然生长。刺身的体长有20厘米至40厘米，身体柔软，有黑褐、黄褐或灰白色。它的背面隆起，有排列不规则的圆锥形肉刺，腹部管足密布，嘴的周围有很多触手。它喜欢生活在海底岩石下和藻类丛间，运动缓慢。皱纹盘鲍和刺身是这里的主要海产品。皱纹盘鲍贝壳坚硬厚实，呈长椭圆形，壳的左侧有一列高的凸起和多个开孔，称为呼吸孔。皱纹盘鲍的肉足发达，活动能力强，主要生活在潮下带水深2米至10米左右的岩礁上，以褐藻和红藻为食。它能适应低温环境，中国北部沿海地区、朝鲜半岛都有分布。海洋岛海域水温较低，在纯野生状态下，海参、鲍鱼等海洋生物生长缓慢，需要经过5年到8年的生长期才能采收。
1: 回来了，怎么样？收获怎么样？
2: 算可以吧？
1: 还算可以哈、啊。大概下去了有20多分钟时间，这都是我们的潜水员在黄海海底捡回来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哇！哈哈呵，这么多啊！
3: 扔回去了。
0: 这次下潜收获主要是海参、鲍鱼和海螺，总量并不大。海珍品经济价值高，即使生长成熟，潜水员也要根据市场需求适量采收。
1: 大家看看我手上这个鲍鱼，这个大小算大个吗？
2: 这算中个吧。
1: 这是中个啊，
2: 3.5吨。
1: 哦，基本上和我手掌一样大了。这属于中个的，那大个能长多大？
2: 但是应该在半斤6两左右。
1: 李老师给我扔过那个海参，我这样拿着没问题吧？
4: 没问题。
1: 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的大小。我现在拿在手里啊，这个海参表面湿湿黏黏的、滑滑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鲍鱼和海参是必须您先下去捡的。
2: 对。
1: 比如说您要捡这么。100斤要多长时间？
2: 要是100斤的话，我们平时一个船4个人或者5个人，
1: 嗯，
2: 一人一个氧气瓶或者俩氧气瓶就够了。
1: 啊，就是4个人，1人1到2瓶气、嗯、就可以捡100斤的鲍鱼。
0: 海洋岛海域海水温度常年较低，潜水员下潜捕捞都身穿这样的胶衣，胶衣的防水和保温性能都很好。长时间深潜，体温流失较慢，可以保护潜水员的身体健康。海洋岛海洋牧场海域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至今已投放海参、海螺、鲍鱼、扇贝等各种水产苗种800多亿枚。为了保护海洋岛周边地区的生物资源，在建设海洋牧场的同时，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大连海洋岛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在海洋岛后大套海域成立了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这也是全国首家由政府与企业合作共建的国家级试点保护区。
4: 刺身呢，各种纹盘鲍啊，
1: 嗯，
4: 紫海胆、黄海胆，还有香螺啊，
1: 嗯，
4: 都是国家级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国家就是提倡把这个种质要保护好，因为后续的海洋牧场的建设、苗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些最好的一些粮食。海域苗种它的质量和品质是特别好的，也是个自然的原生地。
1: 嗯，
0: 早在几十年前，中国学者朱树平就提出了海洋牧场的发展理念。他指出，海洋湖泊捕鱼不是一种采矿业，而是一种畜牧业。海洋湖泊就是鱼虾等水生动物生活的牧场。长海县所下的长山群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海洋牧场模式。人们根据当地海洋生态系统的特征

0: 合种苗培育、生境改造、动态监测等方式，科学利用海域空间，建立了海洋渔业的新业态。海洋岛常住人口几千人，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海洋牧场管理公司的员工，也有些人自己成立水产公司为海洋牧场提供服务。通过规模化的生产，提升了效益，也降低了风险。
1: 印象中的牧场都是绿色的，我们总用宽广辽阔这样的词来形容，但是通过走访啊，我们看到这一片蓝色的海洋牧场之后，对于牧场这个词有了新的感受。过去的海洋牧场在我脑海中是一个平面，大海像是一张棋盘一样，这些浮球呢像是棋子一样点缀其间，但是现在我脑海中的海洋牧场，它是一个立体的多维度的画面。浮球的下面呢有网笼，网笼的下面呢还有底波的海洋水产。所以现在我们要给海洋牧场来一张照片的话，需要从空中拍到水面，再拍到水中，最后还要拍摄海底。说到这儿，不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拍摄海洋牧场节目是有一定难度的，而是想大家通过我的描述真正感受到海洋的富饶所在。
0: 在大连的长海县有一个美丽的海湾，是东亚江豚栖息的乐园。每年的四月份，它们就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繁衍生息，到十月份的时候再带着小宝宝们一起离开。江豚们年年如期而至，是因为这里有一位江豚守护者梁泽业。
2: 那他这个时间一般是在做什么？
3: 现在应该在觅食、吃东西，
2: 就是早餐时间了。
3: 对，吃完东西以后，它就会再上来换气了，活动。
2: 所以它浮出水面就是来换气的。
3: 对。
2: 哦，看到了，哎，就在这儿啊，这又出来了。哎，它是什么颜色？怎么颜色深深的呀？
3: 这是灰颜色的。
2: 为什么我看着像黑色的呢？
3: 这是灰颜色的，还有更黑的，有黑颜色的。这边现在有三个颜色：黑的、灰的，还有白的。
2: 江豚和海豚最大的区别就是背不同，是吧？
3: 那个叫真海豚，这个叫熟海豚，它们都是海豚的一种。
0: 在拍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江豚向我们的小船靠近，我们能清晰地听到江豚呼吸的声音。梁泽业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在水面换气的声音。这些小家伙的出现让我们摄制组非常兴奋。
2: 哇，这也太近了吧！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黄海当中的微笑精灵江豚的家园。在这个地方来观察江豚，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它是有非常多环境音和自然的这种视觉冲击，是给人一种治愈的效果的。天上有海鸥的那个叫声，现在这个距离逐渐变近了，刚才甚至就在我面前几米的这个位置。
3: 刚开始离得比较远，后来经常接触就很亲近
0: 梁泽也说，江豚聪明又淘气，它时不时的露出小脑袋，是在和我们玩呢。梁泽也告诉我们，他与这些江豚缘分很深。我们能看到，每当江豚出现，梁泽义的目光就像在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3: 这个海域，2016年被我自己承包了。开始想着这个下面底波，还有上面人造鱼礁，搞这个海钓的产业。但是看着海豚这么多，如果我把它钓鱼的话，钓完了它就没法在这儿待了。所以我把其他的这个作业，海钓了，这个捕捞了，全部停掉了，就为了保持江豚的活动。而言，
0: 梁泽业有一个特殊的小口哨，这也是他和江豚交流的暗号。
2: 这么神奇吗？来了，他们奔着我们来了，快看，就在这儿，看到没有？就特别像那个紧急集合的那个感觉。之前都是和我们平行，看他那个背，现在他那个头朝我们游过来了。您把他们当朋友，您觉得他们把您当朋友吗？
3: 对，如果我不在这个船上，你们来了，不一定能这么近距离的观察的。
2: 真的是这样啊。
0: 随着一声声的哨音，江豚向我们的小船逐渐靠近。
3: 这海江豚呢，智商特别高，相当于4到5岁小孩的智商。很聪明，只要你不伤害它，喜欢跟我们人类一块接触互动。
2: 这是来自于海平面以上另外一个生物给他们发出的信号，而这个生物是不伤害他们的，所以他们听到这个声音是愿意靠近，可以靠近来到我们船周围的，所以它就是一种对话，所以让我觉得非常震撼和神奇。
3: 在精神方面吧，我感觉我得到很多。因为我能在我的照顾下，尽我所能的情况下，有这么多的这个江豚在这儿啊，这么好的繁衍，我自己感觉比较欣慰的。

0: 梁泽也说，现在当地政府也在不断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力度，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东亚江豚重现长海，长海县也从一个边境小县变成小有名气的海岛旅游目的地。我们摄制组这次也给江豚带来些小鱼，梁泽也说，这是江豚喜欢的美味，
1: 希望带一些见面礼，让他对于我们这个善意能够感受到更多一点。哎，哇
2: 哇，赶紧喂，赶紧
1: 赶紧喂，赶紧喂，赶紧喂，
2: 这个小灰灰啊，我的老朋友，
1: 快看他，快看他，这就是小灰灰吗？
2: 对对对，他妈妈叫灰灰，我认识最早的一个，就往下投就行了，
1: 往下投哈，
2: 你会知道。小灰灰现在已经成家了，他是有自己孩子了。小灰灰是个公的。
0: 小灰灰是梁泽也给这只江豚起的名字。小灰灰的妈妈是老梁最早认识的江豚，自从小灰灰出生后，就一直跟着妈妈每年来到长海县。2022年，小灰灰的妈妈去世了，悲伤的小灰灰把梁泽也当成亲人，每天都在海湾里等着梁泽也。
2: 刚才带着他媳妇儿和孩子，他先离我们近一下，他边上的那个两个都是一个孩子和他媳妇儿。啊，
1: 您太厉害了，都能看出来是哪一头。
2: 现在太多了，
3: 记不住那么全了。嗯，
2: 以前少的时候，整个就十几头的时候，每个基本都记住。他不单是自己的繁衍，后辈在这儿，还有别的种族都叫过来了。嗯，他靠这地方比较好，就没到这点来。现在就整个海域就特别多。
0: 现在梁泽业还在海上设立了江豚观景平台，随着江豚数量的逐渐增多，这里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
4: 看见吗就在那儿。
0: 梁泽业在这里普及保护江豚的知识，同时生活也逐渐有了改善。
2: 这个平台总面积是330平，人到这上面看比较稳平稳，人会多一些。还有比方说这个中间这个井吧，这个位置留出来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了做一个网箱，发现江豚有受伤的，我们急救的话在里面暂养一下，伤什么恢复了之后再放回到大海里面。
1: 我看您做了两个井，
2: 对，
1: 也就是可以同时救助两头这个江豚，治好了这个伤势
2: 再放回大海
1: 吧。
2: 游客来观光，还有我们这个平时的科普，不单是江豚，包括咱们这个海上哺乳动物的方面都去了解，而且我会传播给我的孩子，有机会让他们到这个高等院校去深造去学习，以后接着到我这儿来干着我这事儿。
0: 我们被梁泽也感动着，能和江豚建立起信任和感情，其实并不容易，但一旦信任建立，看着一只只可爱的海洋精灵围绕着人类嬉戏，这让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充满对生命的感动。在回程的船上，我们听到阵阵鸟鸣，数百只鸟儿从我们头顶飞过，它们悠闲地栖息在岛屿上、岩石上，又或者快乐地在海上飞舞。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印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大连向海而生，这个诞生于山海之间的浪漫之都，隐藏着无数个惊喜，每一次的发现都是海洋赐予我们的珍贵礼物。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1: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

0: 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在15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多名记者就中美元首会谈情况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进行了回应。
2: 针对中美在人工智能、农业等领域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不断拉长合作清单。
3: 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2: 针对中国是否同意购买波音飞机等问题，郭家坤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3: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1: 在15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白宫表示，在中美元首会谈中，中方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4: 郭家坤表示，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
3: 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
4: 郭家坤表示，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也将继续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5: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6: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7: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6: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

0: 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1: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2: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3: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1: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4: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0: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5: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议题。
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5: 近日，赖清德在台湾宜兰发生地震后，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钻进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窜访斯威士兰，借机从事台独分裂活动。对此，肯尼亚国民议会肯中友好小组主席表示，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6: And since I'm the chairman of the Kenya-China Partnership, we have certain principles that we have already understood to be inalienable, yes, and one of them is the issue that we strongly defend the One China policy. That is also the official position of Kenya. There have been times that we have had even invitations, and our members of parliament have had invitations to go to Taiwan, and we have talked to them and said, look, it does not make sense. Those sort of visits have not been endorsed by Parliament. So that's what we would say. We don't endorse any of those positions.
5: G20 据伊朗德黑兰时报

0: 十五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多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据美媒此前披露，伊美之间的谈判在伊朗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4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的轰炸行动已对伊朗军队及其国防工业造成重大打击，伊朗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构成威胁。但他拒绝回答如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与伊朗冲突的退出战略是什么等问题。
1: 库珀在14号提交给国会的书面证词中拒绝提供伊朗剩余导弹和无人机库存的具体数字，但淡化了他们的重要性，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已实现所有目标。库珀称，伊朗继续实施打击的能力已严重削弱，所剩无几。
2: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for their drones and their missiles and their navy were degraded by 90%. They have about 10% left. For the navy, my military assessment.The Navy will not begin to rebuild for 5 to 10 years.
1: 库珀补充说，伊朗不再能够向其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等转让武器和其他资源。关于中东战事，美政府高层一直夸赞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官员多次提及，美军在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已超过1.3万个。但路透社和其他新闻机构近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的报道称，伊朗仍保留着相当可观的导弹、无人机和小型舰艇能力，这些能力使得伊朗能够继续打击其邻国，特别是阿联酋，并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构成持续性威胁。库珀当天在听证会上拒绝回答关于如何重新开放海峡、如何确保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安全等问题，理由是这些信息属于机密。当被问及结束与伊朗冲突的退出战略是什么时，库珀表示这属于政府的政策决定。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当天，阿拉格奇是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上述表态的。阿拉格奇还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有关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他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据路透社报道，印度总理莫迪15号抵达阿联酋，开启其5国访问之旅。阿联酋之后，他还将访问荷兰、瑞典、挪威和意大利。印度快报称，此访正值印度因中东局势动荡而面临安全和经济挑战之际。消息人士称，阿联酋是在最后一刻被加入莫迪此次访问行程中的。
3: 近日，巴基斯坦报评论称，根据印度外交部公布的行程，能源、贸易、投资、国防和技术将是莫迪此轮外访的主要议题。莫迪对阿联酋的访问正值中东战事引发全球能源供应担忧之际。印度政府一名官员15号表示，随着莫迪到访，印度与阿联酋签署了关于战略防务合作、石油储备以及液化石油气供应等方面的协议。据印度外交部此前消息，访问阿联酋后，莫迪将于15号至17号访问荷兰，双方将讨论国防、半导体及水资源战略伙伴关系等议题。莫迪将于17号抵达瑞典，并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举行会谈。两人还将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起在欧洲工业圆桌会议上发表讲话。18号

0: 莫迪将在挪威出席第三届印度北欧峰会。19号至20号，莫迪将访问意大利。印度外交部表示，印度和意大利双边关系发展势头强劲，正积极实施2025到2029年联合战略行动计划。另据路透社15号报道，印度国有燃油零售商4年来首次将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提高3印度卢比，约合0.03美元，涨幅超过3%，以弥补因全球原油价格上涨造成的部分损失。报道称，印度石油公司、印度斯坦石油有限公司、巴拉特石油公司这3家国有企业共同控制印度10.3万个加油站中90%以上的市场份额。他们通常同步调整柴油和汽油价格。印度是石油和液化石油气主要进口国。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印度国内原油、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供应出现短缺。14号，在印度多地加油站外都出现大排长龙的情况，有的加油站因供应不足贴出没有燃油的标志。
1: डिपो से माल नहीं मिल रहा है। हम लोग आज ऑर्डर लगा रहे हैं तो 2 दिन के बाद टैंकर आ रहा है। वो भी कंफर्म नहीं है कि 2 दिन के बाद आ रहा है, वो तीसरा दिन भी हो जा रहा है। उस स्थिति में क्या है, कस्टमर ऐसे हो गए हैं कि न्यूज़ देख के और ज़्यादा डला रहे हैं, ज़्यादा उसको खपत कर रहे हैं, पैनिक हो रहे हैं, इसलिए इतना रश हो जा रहा है, भीड़ हो जा रहा
2: है। 美国国务院官员14号说，当天在美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
0: 美国媒体援引该官员的话报道说，当天的会谈从当地时间9时开始，8小时后结束，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报道说，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除两国驻美大使、黎巴嫩特使、黎前驻美大使西蒙卡拉姆以及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也参加了当天的会谈。报道指出，此次会谈正值以黎停火即将结束之际，但以黎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撤军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而一名以政府官员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2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以黎之间仍冲突不断。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5月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警告，要求黎巴嫩南部提尔附近多地的居民立即撤离到距离这些地方至少1公里以外的开阔地带。阿德拉伊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强力行动。以军还称，以色列北部两地响起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一枚从黎巴嫩方向袭来的发射物。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同一天发布声明称，为保护黎巴嫩及其人民，并回应以军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15号凌晨对一辆以军坦克发起打击，并确认击中。此外，真主党武装还向在黎南部泰拜活动的以军发射了火箭弹。
2: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14号清晨的袭击在基辅市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24人死亡、48人受伤。同一天，俄罗斯梁赞州州长称，乌克兰无人机夜袭导致该州至少4人死亡。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自13号凌晨起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导致乌全境共有180处设施受损，其中包括50多栋住宅楼。
3: За два дні фактично безперервного повітряного удару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ували більш ніж 1500 дронів та 56 ракет різних типів. Детально з'ясовуємо, яку саме зброю, які саме ракети і дрони росіяни застосовували цього разу. В Києві по будинку, за попередніми даними, було влучання ракети Х-101.
0: 15号，泽连斯基来到被导弹击中的住宅楼救援现场。

0: 视察，基辅市长宣布5月15号为全市哀悼日。乌克兰官员称，俄军此次空袭的主要目标除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外，南部敖德萨地区的铁路和港口也遭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另据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网站14号报道，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超过1000架无人机袭击了乌军目标。报道称，如此大规模的无人机打击在特别军事行动中前所未有。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15号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中部城市梁赞的一家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一夜之间在俄罗斯各地区的上空共拦截并摧毁了355架乌克兰无人机。
1: 15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战俘交换，移交205人，接回205人。获释的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俄罗斯国防部还称，在此次战俘交换中，阿联酋方面提供了调解协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因为不满奖金分配，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准备21号启动大罢工。分析人士认为，三星电子是全球最大存储芯片制造商之一，一旦罢工，不仅会冲击韩国半导体产业，还将波及全球芯片产供链的稳定。
0: 三星电子员工罢工的根本原因是对于绩效奖金分配的不满。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实现快速增长，营业利润同比大增755%，但根据公司规定，员工绩效奖金上限为年薪的50%，这就导致员工的绩效奖金并不能与公司的业绩增长相匹配。最让三星员工不满的是，三星员工奖金与 SK 海力士之间的巨大落差。而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是，2025年9月 SK 海力士与工会达成历史性劳资协议，将公司年度营业利润的10%化为奖金池，且取消了奖金封顶。有三星员工表示，已经有不少同事跳槽去了 SK 海力士。劳资双方从5月12号上午10:00到13日凌晨3:00进行了长达17个小时的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
2: 矛盾的核心在于每年向员工发放的绩效奖金是否应制度化。工会的要求可概括为两点，一是要求将营业利润的15%作为绩效奖金裁员，二是同时要求废除绩效奖金的上限并将其制度化，但资方坚持不能废除上限也不能制度化的立场。
0: 三星电子工会宣布将于5月21号启动为期18天的大罢工。韩联社13号报道称，这恐将造成超40万亿韩元，约合182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并殃及半导体产业。目前多方担忧三星电子一旦罢工将带来的连锁反应。朝鲜日报14号分析认为，这主要源于半导体行业不仅在韩国出口市场中占据较大份额，4月占出口总额的37.1%，还对韩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占其一季度 GDP 增长的55%。此外，业界透露，三星电子已开始削减产量，以应对工会威胁的全面罢工。考虑到半导体工厂必须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特性，即便只是短时间的停工，也可能导致晶圆损坏和生产线重启带来的巨额损失。摩根大通预测，若罢工持续，三星电子年度营业利润的潜在损失规模将在26万亿至43万亿韩元之间。韩国政府警告，罢工将对韩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可能导致国家竞争力的丧失，呼吁劳资双方尽快恢复对话。
1: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日方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

0: 杨平声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四月启用。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此外，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就高市政权当前推动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实施了质询。日本官房长官牧原忍声称，国家情报会议将制定关于情报收集卫星开发和运用的方针，还将与自卫队进行相关情报合作。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已在4月23号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以朝野政党多数赞成获批，获得众议院通过。参议院已在本月8号的全体会议上启动审议。由于在参议院赞成党团也过半数，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获批。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而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今年3月31号，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具有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此举持续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担忧与反对。
1: 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14号宣布，将建设一座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为居民和游客提供融合先进科技的全新娱乐体验。该项目选址于阿布扎比亚斯岛，总投资约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计划于2029年正式落成，届时可容纳2万名观众。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政府正探讨以扫雷或海上警备行动为名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这是否意在突破和平宪法对海外派兵的限制，与此同时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瞄准的低轨卫星网络已悄然启用。日本打造本国版星链究竟隐藏何种野心？从波斯湾到外太空，当专守防卫原则被逐一架空，日本将给地区和平带来哪些新的变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相关探讨，其中开展扫雷作业被视为可行性较高的选项，也有方案主张派遣护卫舰执行海上警备行动，这是否意在突破和平宪法对海外派兵的限制呢？与此同时，共同社14号消息，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与瞄准支持的低轨卫星网络已经悄然启用，日本打造本国版的星链究竟暗藏着何种野心？从波斯湾到外太空，当专守防卫原则被逐一架空，日本将给地区和平带来哪些新的变数？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日本朝日新闻5月14号报道，日本政府正着眼于美伊停火后的前景，推进探讨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方法。派遣自卫队开展扫雷工作被视为可行性较强的选项，也有方案主张派遣护卫舰开展海上警备行动，然而这些方案均面临诸多法律课题。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于13号出席了由英法主导的国际在线会议，旨在协商派遣多国部队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小泉进次郎在会上表示，有必要达成停火协议，与伊朗方面沟通意见，以及降低现场的威胁。就在日本政府讨论军事部署的同时，日本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也出现新动向。当地时间14号，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原油邮轮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邮轮由日本大型石油企业运营，这是继4月出光丸号之后第二艘通过该海峡的日本相关邮轮。同日，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开临时记者会，表示一艘日本相关船只已于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上有4名日本籍船员，目前正驶往日本。他还表示，该船并未向伊朗支付通行费用。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近期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是一个国际热点，我们注意到呢，近期呢这个日本政府啊正在就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去扫雷或者是开展海上的警备行动，那再做一些探讨。那向老师，在您看来啊，日本方面打算这么去做的它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是不是也想借此契机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向海外派兵呢？
2: 应该说啊，日本想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啊，实际上是从这一轮的伊朗危机啊爆发以来，从3月初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一个封锁的情况以来，日本国内就一直在讨论。我想这里头含3个层面的意图。那么首先是我们知道日本它是一个能源非常匮乏的国家，几乎100%的能源要依靠进口，而其中90%来自于中东。那么来自中东的原油这个天然气里头70%多是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所以日本国内的说法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彻底封锁，那么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国家的经济命脉会被掐断。所以从霍尔木兹海峡出现这种通航不顺的情况开始，日本国内就在热火朝天地讨论这个议题。那么首先维护航道安全，维护经济命脉，这是他对外的一个说法，当然这个也是切实的一个需要。那么第二呢，就是

0: 是服务于美日同盟，也就是响应美国的号召来发挥所谓的国际贡献也好，还是说来履行同盟义务也好，来派兵来帮助这个美国，以及来作为他的这个大同海峡能够发挥所谓的国际贡献吧，维护世界的和平，维护国际的能源安全，这是他也是公开说的一个说辞。那么当然第三最大的一个层面的战略意图就在于我们看到现在日本正在推进战后最大规模的强军扩武的进程，在军事化的速度在提速。那么对于日本国内的执政当局来说的话，现在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派出自卫队前往相关地区执行军事任务，那么对他来说是突破战后军事禁区的又一个重要的难得的机会。其实日本这个向海外派兵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过去有一条红线是不能突破的，比如说从上世纪90年代他开始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到后来配合美国的反恐战争派兵，都是在后勤参与一些后勤的补给啊，或者是人道主义的一些行动，他是不能介入冲突的，因为他有宪法和平宪法第9条的存在。所以这一次也是伊朗战事在持续当中，所以他想派兵他不敢派，就是和平宪法的制约仍然约束着他。那么现在看到伊朗战事应该说是比较降温了，所以日本国内也在热火朝天的讨论，我们现在时机难得，利用这个时机我们赶紧要派出去。那么派出去的话，那么等于战后向着战争冲突地区派出自卫队来发挥所谓的国际贡献，又能迈出一大步，这就突破了战后和平宪法的又一个制约。那么对他来说，这才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意图。
1: 嗯，那就关于和平宪法的一个制约，稍后呢还想进一步的向您请教啊。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啊，这个尽管相关的法案目前的相关的这个方案呢还是在这个探讨阶段，但是我们注意到呢，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却已经明确的提出了日本的自卫队到霍尔木兹海峡它的一个前提条件，一个呢就是美国跟伊朗要同意停火，另外一个呢还要跟伊朗保持一个沟通，确保这个当地霍尔木兹海峡的现状是安稳的，是无风险的。那么我们客观的讲啊，其实呢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场冲突啊，它呢迟早是会结束的。那么日本方面所谓的设置的这个条件，是不是实际上也是在为海外派兵在铺路呢？
2: 当然是肯定的。日本之所以表面上拿出这三个条件，实际上也是想搪塞国际社会，也想去缓解日本国内的这种反对日本向外派兵的这样一种政治压力，日本政府想借机实现向外派兵。那么日本方面提出这三个条件，实际上是有四个方面的这个动机。第一个就是规避法律的这种约束。刚才向先生已经讲到了，日本的和平宪法实际上禁止以使用武力的名义向外派兵。虽然2015年解禁了这个集体自卫权，但是它的门槛仍然是比较高的，是要以所谓的危机存亡态势为一个先决条件。但是这一次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不在这个危机存亡的这个态势这个定义的范围里面，所以他仍然要受到一些法律上的这个限制，因此他就必须要找一些相应的这个借口，就以所谓的扫雷啊，或者说警备行动来规避法律上的这个限制。但是尽管是规避限制，他仍然是先向外派兵，所以日本的政府是想借这样的一个名义规避法律的约束，把他的兵派出去是重要的这个目的，派兵是他的根本要做的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向海外派兵，这是他的第一个规避法律的限制。第二个呢，还是想来这个缓解能源的一些这个危机，实现能源的质保。在这个目前这个条件之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刚才向先生也谈到了，对于日本的进口的这个原油肯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想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形式，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解决能源向日本进行输送的这个目的，这是他的第二一个这个考虑。第三一个考虑呢，是想缓解在外交上能够获得一定的这种缓冲，某种程度上呢，与伊朗进行协商，就是避免直接的进行相应的这个对抗，既满足美国要求日本派遣相应的舰船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参与相应的行动这样一些外交上的压力，同时呢又跟伊朗进行协商，它是两边实际上都不得罪，所以某种程度上外交上的缓冲余地在这个中间保持日本能够处在一种相对来讲比较有利的状态，既不跟美国撕破脸，也不跟伊朗撕破脸，这是他想做到的这一点。最后一点呢，他采取这样一种叫做停火之后威胁减轻以后这样的一个这个前提条件，实际上就是想做到避免出现这个与伊朗直接对抗以后产生要么装备受

0: 要么人员受损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避免在国内形成一个剧烈的或者强大的一个政治上的这种反弹。所以这三个这个条件，日本利用这样的这个条件来让兵派出去是他的根本的一个目的，让兵出去实现向海外派兵，这才是他最终的目的，其他实际上都是借口。
1: 像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无论是去扫雷还是开展所谓的海上警备行动等等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呢都面临着日本国内的一些法律的这样一些障碍和限制，包括日本的和平宪法，包括自卫队法，其实都有一些限制。那您觉得日本政府为了达到他海外派兵的这个目的，他会不会在法律解释这一块呢做文章，绕开这些限制？
2: 从目前日本国内的法律的制约来看，他必须要做出进一步的法律的解释也好，或者采取别的手段来绕开现行的限制。因为从现在的规定来看的话，他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其实严格对照日本国内的法律是不行的。因为第一，和平宪法第九条，日本是不能介入这种战争冲突地区的，这是一个红线。那么现在他可以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战事已经平息了，但是我们看到零星的交战还在进行当中。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派兵是有法律上具有很大的一个冲突。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现在要所谓的海上警备行动啊，直接的依据是自卫队法的第82条。那么过去有一个先例，就是2009年的时候，日本曾经派好多年啊，常态化的派出自卫队的护卫舰前往佐马里亚丁湾海域来执行一个反海盗的任务。那么当时就是依据的这个自卫队法的第82条，海上警备行动它是一个警察行动，不是一个军事行为，它的对于武器的使用、军事活动的范围以及能够采取武力的行动的范围有着严格的约束，对方不能是国家行为体。第二，对方只能是民用商用的船只。那么第三呢，你是不能主动的来采取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只能是一个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一种最小限度的自卫来保护民船，这是一个严格的限制。而且还有两个最重要的限制，一个是你要是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只能在公海。那么第二呢，还有一个限制，就是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那么当时各个国家赴亚丁湾执行反海盗任务啊，是得到安理会的授权的。那么现在伊朗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显然没有得到安理会的授权，所以从这些法律的约束来看，自民党或者是日本政府想要派兵的话，未来必须在法律层面有进一步的交代，那么这就面临着和平宪法进一步被架空的风险。
1: 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日本的这个外务大臣呢向媒体透露说呢，继四月这个出光丸号之后啊，又有一艘日本的邮轮呢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呢没有被拦截，而且呢也没有交过路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日本政府呢还在不断积极的去探讨像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派兵的相关的事宜和方案啊。那您觉得这日本它是为了响应美国的要求呢，还是说为了实现它的国家正常化？
0: 应该是后者，还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本它在这一次讨论向外进行派兵，要这个实现所谓的这样的这种参加护航，或者说进行扫雷这种这个行动，它都是以所谓的人员安全为这个目的。那么这一次呢，从这个4月到4月28日的时候，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在这内部，在波斯湾的这个内部啊，大约有41艘日本的船是受困的，涉及到的这个人员大约有1000名船员左右。这1000名船员有日本的国民，就日本有国籍的这个大约有13个人。那么到目前为止来讲，有2艘船已经这个出来了。那么这种出来的这个原因在于特例协商，是通过协商的这个形式，那么某种程度上也必须要遵守伊朗的相应的航行的一些规则，是以这个为代价的，要征得伊朗的同意，要按照伊朗的规则来进行这个航行。那么这某种程度上呢，这是一个特例，并不是一个常态，所以并不能够说这个通过现在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日本就没有相应的这个压力了。但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种事情，就是现在的这样的实现这个两艘船这个出来，解决的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个例性的这个问题。那么某种程度上呢，后续如何来进行还是面临着很大的，还有39艘船在这个地方。但是日本要把他的这个相应的自卫队的力量实现到那方去参与所谓的这个扫雷或者说是护航的这个行动，他想以这样的这个形式啊，他达到的这个目的还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突破和平宪法的这样的这个约束。日本仍然不能够向外进行派兵，不能够向冲突地区进行派兵，他要打着所谓人员安全的要求来实现这样的这个目的。同时借船出海是他的老套路，找各种各样的名义。第三呢，想通过这样

0: 形式把他的兵派过去之后，掌获得一定在冲突地区的实战的这个经验，比方说在具体特定地区扫雷的这些经验，是他想所获得的。
1: 好的。另外呢，日本媒体呢14号有一个报道，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瞄准的低轨卫星网络已经于今年的4月份开始启用了。日本打造本国版的星链到底藏何野心呢？来看报道。
2: 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当天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前者具备全天候、全天时对地观测能力，能够穿透云层识别和监视地面及海面目标；后者提供高分辨率的地面图像情报。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网络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有分析认为，日本版星链建成将帮助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通过构建具备天基打击链的卫星网络，进一步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日本自民党近日提出强化宇宙开发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专家指出，日本宇宙开发计划并非单纯太空技术发展，而是借航天开发之名推进军事航天能力建设，配合外部战略布局，突破和平发展限制，暗藏多重安全风险。
1: 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提出的这个宇宙开发建议方案呢，是要求增加自卫队的这个编制相关的一些编制，那么加上呢之前他成立的宇宙作战队等这一系列的动作，那么日本现在是不是正在逐步的要将这个太空不断的去军事化？
3: 的确啊，这几年日本的太空军力啊发展得非常迅猛。其实它起步是非常晚的，它到2020年的时候才刚设立宇宙作战群，当时起步是20个人。那么现在到2026财年变成多少人了呢？名字已经要改成宇宙作战这个叫做团了，人已经达到今年要达到880人，也就短短6年内翻了40倍，未来还要达到1000人以上。那么这个人员的规模在不断的扩编。另外我们看到他每年的防卫预算当中啊，也是投入数千亿日元，其实在打造太空战力，包括我们这个小片里提到的打造低轨卫星群，也就是所谓的日本版的星链，来强化太空的情报侦察监视以及天基制导能力，也就是包括像不光是情报的搜集啊、监控啊，还要为这个他的远程导弹来提供天基的精确制导。那么这些都是很明显的表现出日本要发展太空战力，甚至要把太空军力和陆海空并列为这个陆海空天，还有一个网，成为一个5个维度的现代混合战争、高端战争需求，在提升太空战力的定位。包括今年他要把航空自卫队改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也能看出啊，日本这个在发展军力方面这种太空军事化战力的这么一个野心。
1: 那日本版的星链叫做卫星星座系统啊，一旦正式启用的话，那是不是说日本已经事实上具备了攻击他国设施的这种主动攻击的能力？
0: 的确，要想进行远程精确打击，如果没有天基信息系统的这个支撑，显然是不行的。而天基的这个侦察情报和通信以及组网，对于远程精确打击是一个基础的这个条件。那么，日本在今年的二月十九日已经，防卫省跟相应的这个商业企业已经签订了合同，开始进行卫星的组网。到2028年要形成这个初始作战能力，2031年要形成全面的作战能力。那么，显然在后续，它对纵深进行目标的侦察、目标的定位、导航以及突击效果评估这样的能力就进行具备了。所以在它形成初始作战能力之后，具备支撑所谓的12式或者说是25式的这样的反舰导弹远程打击，也支持了它的 F-35 飞机进行远程的精确打击。那么到形成全面作战能力以后，日本发展的所谓的高超声速的这个武器也能够对对手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

0: 实现了从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的重大的转变。
1: 嗯，从波斯湾到外太空，当专守防卫原则被逐一架空，那么日本又将给地区和平带来哪些新的变数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短片。
2: 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近期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同时，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遭武力攻击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专家分析认为，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此外，日本媒体15号报道，菲律宾对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本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7号表示，正在探讨引进日本海上自卫队最新最上级护卫舰性能提升型。
1: 我们看到呢，日本的自民党呢，你推动北约标准来不断的提高日本的这个防卫费用。这个所谓的北约标准呢，其实就是特朗普在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啊，要求北约国家的国防开支要达到这个其 GDP 的3%到5%。但我们又知道呢，其实日本呢有一个历史的惯例，就他的这个防卫费用啊是不能超过其 GDP 1%的。那现在自民党推动的这一系列的这种方案，是不是要突破这个历史的习惯？另外呢，日本的财政能不能支持这样一个目标？
3: 我看最新的这个高市政府提出的目标啊，可能是要达到3.5%，也就是从现在2%的基础上还要近乎翻倍。那么从日本财政来看，这显然是有巨大的一个制约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1%这个目标啊，是过去从1976年三木武夫内阁确立以来啊，一直是从到2022年都坚持的。基本上日本的防卫费在1%以下，甚至1%左右浮动。那么这也是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象征性的政策。从2022年日本通过安保三文件之后，那么制定了5年翻倍的计划，实际上在2025财年、2026财年已经提前近2年实现了，现在已经达到2%了。那么从现在最新2026日本财政的这个大的盘子来看，3月底刚通过的2026财年的总的预算是122万亿。那么日本这个122万亿里头啊，其实它是入不敷出的，它需要有增发30万亿的国债来填补这个窟窿，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啊，只能举债，所以导致日本现在的国家债务的总额达到 GDP 的240%，在主要国家当中是最高的，所以日本债务问题一直是一个灰犀牛嘛。所以我们说的现在他要为了筹措这个防卫费啊，实际上他要推出一个新的特别这个税，那么这已经引发日本国内的强烈的不满了，其实要挤压这个包括经济民生方面的一些教育、医疗这些资源。那么所以现在老百姓啊也是反对的，未来如果进一步提高的话，我想他在国内啊也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1: 另外呢，有媒体报道呢说，菲律宾啊对日本的这个88式岸基的反舰导弹呢非常感兴趣，双方呢已经就相关的出口问题呢在进行探讨了。现在日本是不是要向东南亚国家不断的去强化这个武器的出口，去把这种进攻性的武器推销出去？
0: 的确是这样的，在2025年的时候，实际上日本跟菲律宾已经签署了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互惠准入，实际上进一步的加大了向菲律宾转让一些日本自卫队的装备，但是当时局限于防御性的这个装备。那么在2026年的4月份，实际上日本通过了防卫装备转移的 这个原则放宽了这样的限制，也加速了一些进攻性武器的对外的这样的这个转移。真正的破窗实际上就是在五月份的肩并肩2026演习，那么把相应的88式的反舰导弹在菲律宾实现了这样的发射。那么这样一个这个发射的动作，当时就是想在这个菲律宾做一些这个展示，让菲律宾方面来进行这个采购。那么这一次呢，很有可能会在东南亚选择某一个突破口，在菲律宾之后也想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进攻性装备的出口。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在军事化野心毕露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

0: 一起来看天气，此时的北半球正处于春夏之交，有时会展露夏天炎热的一面，有时也将回归春天温和的一面。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的这个周末，一场大范围的雨水会让南北方迅速的降温。今天从华北一直到华南，大片地方都会面临降雨天气，不少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的同时，还会伴随雷电、大风或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明天雨水会继续向东推进，华北、黄淮这一带雨势会加强。可以说，这个周末中国北方多地都会在雨水当中迎来清凉的天气，华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可能会降至20度上下。其实我们来关注欧洲，这里总体是春雨绵绵的感觉，最高气温大多直来会面临升温，比如说像莫斯科，最高气温将可能会达到28度。在美国呢，需要重点防范的是中部平原这一带的强对流。渥太华晴转小雨，8到21度，纽约晴14到27度。华盛顿晴13到29度，首尔晴19到32度，东京晴15到27度，迪拜晴27到36度。
1: 从唐山西迁峨眉深山，跨越山河；从蒸汽机车到超导磁浮，驰骋百年。传承四时阳华，严谨治学，严格要求。西南交大步履更续，镌刻中国速度。立足新时代，以硬核担当，奋进交通强国。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天府之国，临水浩荡，都江堰润养千年文脉。在这片热土之上，西南交通大学校园里静静矗立着一座特殊的机车博物园。在这里，时光仿佛凝固在延伸的铁轨之上，跨越百年的机车镌刻着时代印记，承载着家国梦想，凝住着中国轨道交通的沧桑巨变，见证了交通强国的壮阔征程与不朽传奇。目光越过盛世繁华，投向130年前的山海关。列强环伺，山河

0: 飘摇。铁路作为工业时代的命脉，沦为列强攫取利益的工具，国家危局迫在眉睫。1896年，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救亡图存的大潮中应运而生，是中国土木工程、矿业工程、交通工程、高等教育的发祥地，也是1921年中国首次建立交通大学的最早源头之一。
1: 学校的建立呢，实际上就是在洋务运动后期，我们是处在一种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这个关头，应时代的召唤而产生了这样一个为中国的铁路而出现的一座崭新的学校。
0: 在中国铁路源头博物馆旁矗立着一块沉默的零公里标记，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的师生们正是沿着这条铁轨走上了历史的前台。第一届毕业生还没来得及举行毕业典礼，便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任务，北上八达岭。那里詹天佑正在主持修建中国人自主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京张铁路。那条人字线不仅翻越了八达岭，更翻越了中国人不能自建铁路的偏见。1905年，经历战乱后的学校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在唐山复校，改名唐山铁路学堂，继续为中国培养自己的铁路工程师。1916年，学校在全国高校作业评比中荣获第一，教育总长范元濂亲颁一方匾额，上书四个大字：“四时扬华”。穿越战火，跨越山河，师生们书写着与民族同频共振的传奇。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在抗战烽火中，师生们踏上万里流亡之路，肩挑书籍，背扛仪器，从湘潭到平越，再到璧山，在颠沛流离中坚守不废弦歌的誓言。在贵州平越古城的旧祠堂里，矿冶系1943届一个班走出萧继美、徐彩栋、邱竹贤三位共和国的院士。整个平越时期，这里走出了两位两弹一星元勋、九位院士。四时扬华在那时就是倔强的微光，是紧握的笔，是绝不低头的脊梁。
1: 救国和科学这两个大的动力促成了这个学校在抗战中在最艰难的时候坚持下来，而且就是培养出了非常优秀的人才。
0: 在众多杰出校友中，茅以升先生与母校的情谊格外深厚，始终心系母校。他将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时留存的技术手稿与工程实录精心整理了一份，寄赠母校用于教学与研究，为战火中的中国工程教育保存了至关重要的知识火种。薪火相传，精神永续。以罗中臣为代表的交大五老与师生们铸就了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双严传统。这不仅是学校历经艰难困苦弦歌不辍的根本所在，更是一以贯之融入血脉的治学底色与精神脊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师生们四次组建抗美援朝工程队，三次奔赴前线， 他们是全国高校中唯一成建制组织师生赴朝参战的高校。青春在炮火中淬炼成钢。1951年元旦，出席中央团拜会并和毛泽东主席同桌的毛以升校长，请主席为学校题写校名，毛主席欣然同意。四月，学校收到了毛主席题写的《北方交通大学》。1952年下半年，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学校更名为唐山铁道学院。1964年，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建设大三线的战略部署，学校内迁至四川峨眉的深山之中。不占平坝，不占好地，师生自力更生，在峨眉山路地屋三尺平的丘陵地带，建起了近千亩的校园。1972年，学校正式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在蜀道深处开启了新的征程。
1: 大三线就是国家的整体上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它的一个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决策。西迁呢，在当时由唐山迁往四川峨眉，我们就是坚决地遵从上级的命令，开始了搬迁。
0: 时代号角吹响，使命应声而至。对于西南交通大学而言，这次迁校不仅是地理坐标的一次位移，更是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最生动的注脚。
2: 西迁精神呢，是伟大的办学精神。那么我们西南交通大学呢，恰恰是高等教育助力三线建设的典型代表，那么也是一个典型的西迁史。是因为祖国的重工业的建设，祖国的科技行业的布局需要我们，所以我们西南交大人呢，就体现了总书记的西迁精神，党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办学到哪里。
0: 改革开放后，西南交大迎来快速发展期。沈志云院士创造了世界级的原创成果沈贺叶氏理论，成为解开轮轨动力学奥秘的关键钥匙，为中国高铁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3: 1989年，我满60岁了，那时候我在开始啊担任这个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整个的运输系统就这么一个实验室。后来又就发展了，建成了一个高速列车的试验台，我们国家所有的高速列车都要经过我这个试验台检测，通过了以后才能上路。所以我这个交通大家认为是中国高铁的摇篮。
0: 摇篮精准地定义了西南交大在中国波澜壮阔的交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不仅孕育了速度，更定义了安全、创新与未来。这里为和谐号、复兴号的研发保驾护航。在大秦铁路重载技术攻关中，交大团队破解列车重载运行的稳定性难题，助力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30,000吨重载铁路技术的国家。1984年，国家铁路电气化建设急需千里眼和顺风耳保障安全与效率。 但电气化铁道远动监控系统核心技术

0: 被国外封锁。面对卡脖子难题，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打响技术突围战。
1: 不光是我的元气呢，提高效率的安全，那这个问题就是大问题了。所以呢，我们就更有种压力。广三年，广三年半导体干得很晚，那时候还是带着有自己的愿望，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这个责任，所以就这么挺过来了。
0: 不到三年，从无到有，日夜鏖战，打破封锁，钱清泉院士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首套电气化铁道多微机远动监控系统，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如今钱清泉院士研发的系统已装备全国高铁干线，成为中国铁路大动脉的中枢神经，为中国轨道交通的电气化智能化筑牢了坚实根基。高铁要跑得快，不仅要靠稳健的轮轨，还要有强大的心脏供电系统。2011年，京沪高铁开通初期遭遇供电故障，高士斌院士带领团队为高铁供电网建立了一座全科医院，六类检测监测装置全天候检查，三级诊断中心智能开方，三类维修装备精准治疗。如今这套系统已走向全球多个国家。
2: 交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命脉，我们交通强国，尤其是我们做铁路的，那么现在呢，应该说它既是这个开路先锋，也是先行官，它应该说是走在这个我们世界的前列。但是呢，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的话，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对我们铁路来说，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的。
0: 从轮轨到公网，从列车到隧道，焦大人构建了覆盖轨道交通全产业链的核心技术矩阵。中国幅员辽阔，高铁不仅要跑得快，还要面对从冻土到风沙，从软土到高震区的严苛运营环境。如何在速度提升的同时，保证列车的动力学性能不降低，噪声不增加，这是翟婉明院士毕生研究的命题。
3: 国家设定的要求就是，速度提升了，这些动力学性能指标不能降低，振动舒适性指标一定要保持在原有350公里每小时的状态下，同时噪声也不能由于速度提高而提高，所以有很多问题要研究。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复杂的运营环境，我们的高铁如何能保证安全，能够保证乘车的舒适，这也是给我们从事动力学研究这个人员呢提出了更大的一些挑战。
0: 面对国家铁路提速与高铁建设的迫切需求，翟婉明院士创立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统一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陈嘉庚技术科学奖，更直接应用于中国高铁的工程实践，解决了高速运行下的安全性与舒适性难题。何川院士带领团队常年扎根一线，攻克了川藏铁路穿越世界屋脊的隧道难题。在海拔4-5千米的工程现场，他们与工人一同呼吸着稀薄的空气，凭借智慧将天堑化为通途。
4: 我们的卓越呀，不是来自于文教科书，是现场给我们布置的任务，真正在工程的一线去，到施工现场去，到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去，才能够真正发现问题，也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0: 何川院士常说，最好的实验室一定在工程现场。他的团队常年往返于高原与学校之间，累计行程超万公里，解决一个又一个世界级难题。焦大人的智慧正在将天堑变为通途，将前沿构想变为国之重器。从2021年起，西南交通大学每年都会组织由多学科博士生组成的川藏铁路建设博士服务团出征雪域高原，为这一市级工程提供技术支撑，用青春践行交通报国的誓言。
1: 在川西高原呢，我经常看到就是运输车队，他们载着钢铁、水泥还有蔬菜，在那个盘山公路中前进。然后这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交通强国可能不仅是一个宏大的国家战略，这是我们改变我们当地老百姓生活的实实在在的一些措施。
2: 我们在这几年过程当中，几乎走访了每一个工程项目部，每一个隧道口。做科研不能够闭门造车，做地质是应该从脚底板下做出学问的。也是正是这样的工匠精神，才是让他们有了攻坚克难的最大底气。
0: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南交大以交通强国为己任，在前沿领域持续突破。在成都九里校区的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一项颠覆性的交通图景正在成为现实。这里停放着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这辆工程化样车成功突破了传统轮轨的物理束缚，在165米长的试验线上实现了稳定悬浮与无接触运行。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在高温超导磁浮技术领域实现了从原理验证到工程实践的历史性跨越，更以领跑世界的姿态，为未来更高效更智能的交通时代鸣响了第一声汽笛。成都自古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如今已是国家向西向南开放新门户。在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西南交大人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舞台上，用智慧不断延伸着连通世界的轨迹。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背后是交大校友的默默奉献。如今西南交大有成都九里、西浦、东部国际和峨眉四个校区，共占地5000余亩。2025年，成都东部国际校区落成，成为西南交大对接全球、服务国家开放战略的新平台，让四十扬华的传承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2026年4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对学校发展提出殷切期望。希望你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持求实学、务实业办学宗旨，传承弘扬西迁精神，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实现更多突破，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新贡献。
3: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引领学校党的建设、人才自主培养、科技自主创新、产学研深度融合等各项工作，

0: 努力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立新标，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上展现新作为。
1: 求实学，务实业。130年来，西南交通大学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作为中国高铁的摇篮，拥有轨道交通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稳居全国第一。40余万交大英才从这里走出，构筑起中国轨道交通事业最坚实的人才基石。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的成立，创新产教融合模式，为轨道交通领域培育高素质技术人才。1园5区科创园的建设，推动科研成果加速产业化。1育5纵5横的塔网式学科体系，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支撑学校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2: 我们呢，肇始于这个1896年，到现在已经刚好130周年的办学历史了。我们全程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轨道交通的建设发展，从过去的跟跑到后来的并跑到现在的领跑。今年呢，是我们这个15起步年，西南交通大学呢就提出了4大战略保驾护航，然后以1896跨越式发展为主轴的15规划，我们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那么奋力呢这个建设交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
1: 从铁路救国到交通强国，130年风雨兼程，西南交通大学从山海关出发，18次迁徙流转，沿着中国铁路的轨迹走到了新时代的潮头。一部西南交通大学130年的校史，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工程教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史，一部中国交通事业从追赶、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史，更是一部交大人以学报国精神承前启后、薪火相传的信仰史。
0: 学校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按照国家要求、社会需求、行业需要，聚焦轨道交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2个大科学装置，探索有组织、强组织的科研模式，加快锻造轨道交通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努力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和科技支撑。
1: 星河流转，山海不移。当新一代交大人接过画笔，他们面前展开的已不仅是铁路的蓝图，而是人类迈向更高效、更智能、更可持续交通未来的无限可能。西南交通大学正以从未改变的初心与前所未有的魄力，在交通强国的壮阔征程上鸣响新时代的汽笛，驶向下一个光辉的彼岸。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0: 月足疗呢？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4: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0: 干嘛？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个社会啊，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吧台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在上边唱戏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台人，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舞台上唱过主角。
1: 陈燕是陕西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写作《庄台》《主角》《人间广厦》等多部长篇小说。从戏台到文坛，他用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鲜活的陕西方言打捞生活本真，让每个普通人都成为时代的主角，充分展现了平凡人的生命力和韧性。近期由陈燕小说《主角》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3: 我不想唱戏了。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天干裂，月亮才会亮。
1: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5: 我最近刚刚看完这个主角，实际上真正开始还是2011年，对吧？
0: 应该是这个时候。
5: 中间我看还停了4年，然后2015年又重新开始，
0: 对，
5: 而且名字也改了，
0: 对，
5: 就原来叫花旦嘛，
0: 对，叫花旦。
5: 就为什么停笔？

0: 然后又为什么把名字改了？
1: 那就中他也写不下去了。他停在什么地方？一个就是说是，就是写作的目标和方向。这个花旦呢，当时好像就是想写一个角儿，首先要随着人物的这个性格逻辑、命运逻辑、成长逻辑来朝前推进，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但是他还有一个作家要主控的东西，你到底想写什么？如果我仅仅写一个演员的成长史，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太小了。
0: 对，
1: 为什么由花旦改成主角，又由主角找到了更多的社会和生活面向？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更加全整的一个时代的镜像。
0: 易秦娥就是这个人物，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型或者来源？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小说出来以后，有很多戏曲演员看完以后，他认为都说在写他，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演员他要练功，是吧？他要练唱，他要上台，上台以后他又失败，有的成功以后遭到嫉妒等等东西。似乎他们都经历过。说实话，他真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物的原型来写的。我在写的过程中不停地一会儿想到这个人，一会儿想到那个人，有些都是我熟悉的，有些不是演员。我最后无非就是把他寄托在易秦娥的身上，他还是这么一个综合起来的人物。
0: 可能每个人都会从当中看到自己的一部分，
1: 看到自己的
0: 影子吧。
1: 对。
0: 那您从这部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可能更重合的是哪个？
1: 那肯定有我的影子，有我的影子，我就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一种奋斗啊，是吧？自己的这一种包括挫折呀、艰难呀，一步步的，这个成长啊，包括社会，对自己的托举啊，等等这些东西，可能他这一个事件，这个同我生活中的某一种所遇到的事件是相同的。我就按照这一种心理的推测，是吧？来推测易秦娥的心理。作家就是这样，在他的人物里边，几乎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的某种影子啊。他最后就是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综合吧。
2: 长篇小说主角的故事从1976年说起。讲述了放羊娃一招娣历经坎坷，一步步成长为秦腔皇后易秦娥的人生故事，同时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代变迁，生动展现了社会百态、戏曲兴衰和人间冷暖。2019年，这部扎根现实、饱含人文温度的作品荣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
0: 那您在创作这个主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能他以后会转化为影视剧？
1: 那开始我没想过，
0: 没想这些，
1: 没想过，因为这个东西一想，它有时候影响你的创作。我的写作就是以一个小说家的思维来进行表达，要有很多的景物描写呀、人物心理刻画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我们所希望具有的，一些哲学的思辨性呀。以及呢，我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个小说写出这个整个中国戏曲，我们的民族文化在这个开放环境当中空间被压缩的那一种艰难的情况状况，像这些东西，你这个电视剧有时候它不好表达了，是吧？它就要不停的画面，不停的故事。
0: 它要
1: 这个东西。我这就可以大段的我设计的，里边的剧作家，包括一些老艺人，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人，他可以对这个东西展开一些，比较，开阔的思考。
0: 对。您觉得从主角来讲，可能会有哪些能够直击到大家内心深处的东西？
1: 我想，观众的这个观看的着力点，他也会不一样。他在这里边可能他会更多的去寻找一个人、一个生命的成长经历啊，是吧？跟我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一个我们跟时代是什么关系？我们和他这是什么关系？等等。
2: 深厚扎实的生活。

0: 《西厢记》奠基点是陈燕源源不断的创作底气。随着创作不断深入，他不再只聚焦戏曲舞台上的悲欢起落，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关注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时代命题，也因此创作出更具多元层次、更贴近现实的作品。
1: 庄台
2: 喜剧包括主角，这是您非常熟悉的，
1: 对吧？
2: 就是这个关于传统戏剧的这样的戏曲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1: 对，
2: 《西京故事》啊，《星空》和《半棵树》啊，这是属于跟农民，也是跟您的这个童年少年生活相关的。
1: 对，
2: 这两个领域都是自己最熟悉的。
1: 都是熟悉的。
2: 主角写那个写完以后，我就想写这个分房，并且就叫分房。 写写也是写不下去了，我就觉得光分房没意思啊！这个分房，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后来在去年和前年两年推进特别快？我觉得和我们今天世界的这个大变局有关。你发现世界现在完全变得不确定了。二战以来的世界秩序发生了这么样的变化，最终它进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就是一个占有资源的问题。
1: 谁占有更多的资源？你比如这个房，我们有一套，想有两套，两套有三套，在这个里边，我就突然发现这个小说的很多东西我都找到了，这个小说和今天和历史和未来的很多东西我都接通了。再加上呢，我这个小说里边还有一条线，写了这个地下考古。为什么带这个？就是他这一家人，满庭芳在。 地面上分房搞得快要死了，
2: 对，
1: 底下呢挖出来的墓发现底下人，其实也是个分房问题。我觉得很多东西把它弄出来以后，一下把这个作品的这个精神质地给扩大了，
2: 对，
1: 扩大了。如果光是地上世界的话，有点太单一了，不够，不够。我觉得没有达到我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我觉得丰富程度不够。再加上你看我这里边在写分房。
2: 我不断的把视野伸向农村，农村现在居住环境是个什么样子？再一个城市周边荒废了这么多房，等等等等。这是不是也是把这个小说原名分房改成人间广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
1: 是的，就是它主题实际上又更丰富了。我们就是说是大家有一个物质的。 有一个居住问题，还有一个精神的栖居问题等等，我觉得带出面向比较多。还有一个，我这个小说里边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过去没有出现的东西，就这个小说里边特别注重对民间文化的这种保护和发掘。
2: 对，
1: 因为啊，一个民族，你就是我就包括我们中国走到今天。 说实话，你比如说，要从高原走向高峰，要出现好的作品，要世界认可的作品，我们现在其实还要到民间去提取营养的问题。
2: 您的这个作品当中呢，特别共通的一点，就是很多的这个书里面都借书中的主人公的这个人物，
1: 对，
2: 体现出一种其实对于这种民间文化的这种保护的一种忧思在里面。
1: 民间文化，我们有一个认识过程。 我们今天有一个提取和打捞的过程，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时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通过向西方学习，向世界学习，向世界认知，最后知道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我们应该到根部去，把这些东西打捞起来，朝。 高峰上去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2: 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年轻的这些写作者，可能，比如说包括地域文化吧，我们说，就怎么能够抓住它的形和它的神，我觉得这个很难。
1: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语言呢，它其实里边就包括了一切东西。你掌握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用这个语言把它。 背后的深层的东西或者更广博的东西，书写出来，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神了。为什么说我对方言比较重视？你现在我们说 AI 创作出来以后，它就是个大路货，是吧？
2: 对。
1: 如果你能够去很好的去在一块土地上去深入去发掘它的自然的。
2: 以及人情物理的东西，也包括他的方言在内。说实话，这起码从一个

0: 最根本的路径上避免了同质化的问题。最终的神呢，还是要从这个文字材料的运用，最后通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1: 坚守方言书写，打捞民间文化，扎根故土深耕，是陕西作家一脉相承的创作底色。和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前辈一样，陈燕秉持陕西人咬破铁锨的韧劲儿，死磕现实主义创作。他借易秦娥、刁顺子等角色的执拗坚守，描摹黄土地的烟火温度，记录时代的沉浮变迁。同为陕西人的张嘉译，在剧本打磨和角色塑造的过程中，同样践行这份咬破铁锨的精神，让扎根生活、潜心创作的力量得以延续。
2: 你们是卖啥的？
3: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2: 卖唱的？
4: 卖你打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的。
0: 嘉译老师应该说他对这个把握的还是很好。胡三元呢，是我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技术上特别强。
5: 对，
0: 这一种人有时候他就容易高傲，和身边呢关系搞得乱七八糟的，
5: 是
0: 跟领导也不行，同事也不行，跟谁都不行。
5: 对，
0: 但是呢这个单位又离不了他。
5: 对，
0: 他就属于这么一个人物。在文学里边我们讲这叫原体人物，就说你不容易看清他的面相。嘉译老师他的可塑性还是非常强的，是吧？他各种角色都能演，洋的也能演，土的也能演。
5: 对，
0: 他是特别重视剧本，对剧本的打磨，包括这个对人物的刻画研究，下的功夫比一般人都大。我觉得在他身上啊，有一种陕西人所说的那个死磕精神，他弄出一个作品死磕，我非得把这个要把它弄好。陕西还有一句方言叫个咬破铁锨。你想一个人那个嘴硬的能把铁锨都能咬破，这种人他能干不成事儿吧，是吧？
5: 陕西这块土地它就是产生文学的一个特别丰富的一块土地，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来讲，您觉得是为什么呀？
0: 他这个陕西，我觉得这个他确实还是有他的特殊性，就是从历史、地理，以及今天的现实，他有他的特殊性。你比如，首先他历史厚重，十三朝在这建都，尽管今天他已经是一个远去的背影，但是这个东西留下的积淀，它是无法估量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工业建设非常厉害，这个工业化的发展对这个城市也是滋养很深厚的。再加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民间文化的滋养，
5: 对，
0: 以及包括革命文化，你想盐是吧？
5: 是
0: 啊，这些滋养，这块土地它是非常独特的。我感觉陕西作家他有一个特点，我对我的前辈作家，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很庄严，他们都很神圣。你看，你比如说柳青这个人，对不对？他能到黄土村去待13年，将近14年去当农民，他就为了写他，就为了写小说，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就是说文学是以60年为一个单元，这是讲长期主义，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他说这是愚人的事业。从这两句话，你可以就定位他对文学看的是很庄严的。还有一个陈忠实，当时就是大家都在下海啊，社会开放了，欣赏文化的方式方法多元了，大家在看其他东西了。这个时候，陈忠实说出了"文学亦然深深"。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是代表了陕西作家的他一个精神风貌，他一个对文学追求的一个品格问题。有陈忠实老师他们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写一本死了能在棺材里边给我垫枕头的书。你说这多决绝的，也是一个咬破铁锨的怒法，
5: 对，
0: 是吧？
5: 对，
0: 这个是陕西文学很重要的东西。我说一个是他有浑厚的土壤，是吧？有这种文化的这种激荡，再一个有这样一批具有陕西硬骨头精神的人，
5: 对，

0: 他们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现实主义它是不好书写的，就死磕着这个东西来写，这是陕西的一个陕西作家一个基本精神。
1: 从西京故事的农民进城，到庄台主角喜剧的秦腔舞台故事，从星空与半棵树中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到人间广厦的阶层碰撞与精神栖居，陈燕用六部长篇小说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时代群像。他让笔下的人物跨书串门，用一个个接地气的小人物，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现剧团的烟火气、社会的沧桑巨变和民族文化的坚守传承，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观。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啊，他就是或者是一部作品的思考有时候是有限的。我希望通过我的多部，今天是六部，也许未来还能再写或者七部，或者第八部，最终呢形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我的比较整全的一个世界观。因为一个人一生你要做的事是有限的，你看到的世界，你认识的世界，你所想表达的世界都是有限的。我想在这个有限当中，用我的这个作品的这些人物的互鉴，这种完整性来表达我一个全整的一个思考吧。

0: 远。
1: 20世纪80年代初，陈燕与秦腔舞台结缘，开始在陕西省镇安县从事文学戏剧创作工作，并根据《儒林外史》创作了《范进中举》。1990年，27岁的陈燕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为专业编剧。此后28年戏曲舞台的工作，让陈燕摸清了剧团的人情世故。这期间，他创作戏剧数十部，其中《西京故事》《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等作品，三度斩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等。当他转身走向小说创作，这些独有的人生经历成了他最珍贵的创作养料。戏剧的精与小说的广，在他的笔下实现了双向滋养，以此成就。
2: 那您有多年的这个戏曲戏剧研究的这样的一工作经历哈，秦腔剧团这样的故事，从写作上来讲，是不是会相对的游刃有余一些？
3: 这个肯定是的。就是我始终有观点，我觉得作家要写熟悉的生活，对不对？作家他这个生活基础加他的想象力，因为文学创作它最终还是一个想象力的产物，是吧？你有某一种基础，有某一种引子，然后通过你的想象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它是这么一个过程。从生活到艺术，你整个给它滚20多年，你想，那个我觉得是太熟悉了，不是一般的熟悉。这种表象的生活能不能用思想或者其他人类共同所具有的经验把它击穿了，让这个读者在里边领悟到生活表象以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十分重要，这个可能是小说创作所要进行的一种工作。
2: 我看您提到过说这个写戏剧是掘井，
3: 对，
2: 写小说是开河，就是这两者它应该是什么样关系？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会有这种相互的反哺？
3: 它这个是有补充的，其实它在世界上很多这个小说家也是剧作家，剧作家的也是小说家，我是喜欢琢磨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呢我是故意叫人看到我这个地方，我就是借鉴戏剧的这个搞法。这个为什么我说是戏剧是掘井的艺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开河的艺术。你看这个戏剧它

0: 它是受时间、空间以及舞台三堵墙的限制，它必须就是说是我们找到一个事件，找到那么几个人物，集中一个事情，深深的掘进，掘得越深，这个戏可能是我们把这个生活可能琢磨的思考的越透。而长篇小说呢，那你就是要打开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千回百转的那样一种姿态，是吧？它就会非常好。那《战争与和平》，你看托尔斯泰打开了多少面相，
1: 是
0: 战争的、后方的、农村的、城市的、皇宫的、这个士兵的，是吧？国内的、国外的，把人生人性，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是吧？所有的东西我都要把它涵盖了。哎，长篇小说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5: 陈老师，您平时一般是什么时候那个写写书法、
0: 练毛笔字？主要是我觉得也是对写作的一个补充。如果说一个人就是充满了焦虑，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写字，而不是写长篇小说。你写字前边只要有一个铁放在那儿，你就按那个铁，你脑子什么时候都过滤掉啊。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治愈焦虑是一个最好的良药。现在我估计不管是中医西医都没有这个好方子。
5: 生活之树常青，我就觉得这几个字吧特别能够代表您的小说创作当中的一些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很多都是这个普通人物、小人物，也是最有烟火气的人物。
0: 是啊，
5: 但是你能够感觉到他还是有那样的一种淳朴的那个生命的那个力量。
6: 烟火气，淳朴的生命力，为陈燕的创作赋予了治愈的力量。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的文字能让读者静下心来，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质，寻找生命的平衡。
5: 您会因为创作而焦虑吗？
0: 焦虑的很呢、你有时候焦虑的说，有时候有些小说写的中途写不下去了，说我为什么这次要写这个题材，我弄这个干嘛呢？写不下去啊。
5: 有放弃的吗？
0: 那没有，那我还总是要找到它的出路。我就要回到当时，我为什么当时准备要落笔写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呀、你就通过阅读啊，通过这个调整啊，再寻找你的方向，就是写作方向。他有时候他就会，他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台北、新北等县市选战氛围日益升温。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岛内各界持续关注中美元首的表态及特朗普此次行程安排。台媒称，赖当局频频放话，反而暴露出内心焦虑。对于特朗普此行，岛内究竟聚焦哪些方面？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2026年九合一选举，台北、新北等县市选战氛围日益升温，民进党当局强推台独顽固分子参选台北市长，争议不断。新北市长选举方面，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勤跑基层，与民众互动，提政见，争取支持。
1: 年底，台北市是蒋万安市长，新北市如果是李四川市长，因为我们两个共事三年多，我们知道台北市跟新北市怎么样两市来共治。
0: 此次新北选战焦点还在于蓝白后续合作。此前，

0: 蓝白已根据民调结果共推李四川出战。黄国昌随后表态会竭尽所能辅选。台北市方面，民进党日前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争议不断。有舆论分析，沈伯阳多次发表激进与争议言论，岛内舆论直指其所谓的认知作战实为谬论。
1: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0: 在赖清德上任两周年前夕，台湾 TVBS 电视台公布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的表现满意度为 38%， 不满意度为 45%。另有 51% 的受访民众对赖清德未来的表现没有信心，不满情绪持续蔓延。日前，赖清德还吹嘘他上任以来所谓的经济成绩，也遭到岛内各界痛批。
2: 台湾啊，现在的经济情况其实只是表象的。那部分的人呢，由于从事这个半导体产业啊，所以呢，确实赚到了这个不少的钱哦。可是呢，没有从事半导体产业的人，说实在，绝大多数呢过得蛮辛苦的。那现在经济情况这么差，但是呢又不愿意开放这个陆客来到台湾啊观光，那导致呢整个台湾经济啊事实上有非常头重脚轻的一个现象。
3: 各位要知道，在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其实呢跟半导体产业没什么关系哦。台湾的多数呢都是在这个制造业啦、传统制造业啦，以及呢在服务业当中，所以呢其实呢这个亮眼的经济数字呢对一般来讲非常的无感。
4: 台湾地区表面上经济数据繁荣，实际上是一夜兴百夜废。那么整个经济数据依赖半导体产业去依托，但是却忽略了广大老百姓的一个民生疾苦，所以民众十分希望能够进行两岸交流，促进两岸的一个经贸往来，才能解决岛内的真实问题。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14号上午，2026中华技工文化节在浙江天台开幕。本届文化节涵盖开幕式、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体验游、技工故里盛技游等系列活动。近年来，天台县持续深化技工故里、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建设。日前，台湾33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率领的经贸参访团一行来到青岛参访考察。参访团聚焦智能制造、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先后赴多家企业实地考察。此外，参访团还与青岛市台协进行座谈交流。15号，海峡两岸同心光明行慈善活动第36站启动仪式在贵州晴隆县人民医院举办。本次活动计划为当地50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据了解，该活动是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起，两岸医师共同参与，已为7500余名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免费复明手术，为8000余名中小学生免费进行了验光、配镜，受到两岸各界广泛赞誉。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密放话，争议不断。中美元首此次会晤取得哪些成果？赖当局的焦虑不安是否暴露无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结束访华，岛内有何反应？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岛内各界持续关注中美元首的表态及特朗普此行的行程安排。台湾媒体称，赖清德当局频频放话，反而暴露出内心焦虑。对于特朗普此行，岛内究竟聚焦哪些方面？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任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0: 5月13号至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舆论分析称，特朗普时隔9年再次访华，中美关系不对称性下降，进入更均衡的状态。
1: 那么15号呢，特朗普已经结束了访华行程，从各界的评论来看，都可以看出传递的是积极的信号。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特朗普访华向外界展示的这些信息？
5: 我们从更大的格局来看中美关系，会看到呢势头是一个关键词。首先呢，说到势头，那么很多人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会判断，对于中美领导人来说，元首外交2026年会是一个大年，双方呢会有多次见面的机会，也可能会

0: 进行进一步的互动，当开了一个好头的时候呢，后续再进行交流就更加顺畅。中美之间呢也并不着急，现在的问题包括经贸关系等方面可以通过多次接触来推动解决，我们不需要通过一次访问来解决中美之间所有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也会看到，这次的访问反映出的是中美双方确实可以各自成就。说到2026年，这既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大年，同样对于中美各自来说也是一个大年，两国都有重要的国内和外交的议程。比如说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看到这是15大开局之年，现在呢全国人民正在共同奋斗，在推动经济发展。而中国始终强调的是开放合作，开放合作当中当然是欢迎美方企业来进行参与，包括投资和经贸方面的往来。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中国今年要主办的是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场外交。那么另外对于美国来说，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那么也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所以从这一次特朗普的访华行程当中，他格外重视经贸合作，也是在回应国内的诉求。而另外一方面，美国要主办 G20 峰会，当然在 G20 峰会的这个议程当中，中国的作用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呢，中美双方是不是会在各自的发展以及呢外交议程方面相互配合，这也是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我们认为势头更好，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1: 那么张教授，您怎么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取得的成果？
2: 那么这一次这个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他是同时涉及到这两件事，一个是怎么定位中美关系，第二个就是中美在 AI 啊这些高科技领域怎么相处，怎么合作，怎么竞争。所以这两大事务是一次高访同时体现，所以这个重要性我们是怎么去强调都是不过分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也要认识到一个现实，就是这颗定心丸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受众它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都放心了，但是你的不同的国家它的期待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些国家像主要是东亚这些国家，他们是希望中美关系稳定甚至有所改善，因为他们同时依赖中国和美国，他们不愿意中美冲突。那么这些国家呢，他是从这次访问里面获得了这些正能量。那么这一次的结果我想是符合所有各方的共同的一个目标。现在世界比较乱，很多地区都有战乱，甚至经济的风险也在提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他们达成了这种追求战略稳定的共识，那么这个影响是全方位的。我想它一定会提振世界经济，它也会对其他区域的冲突的解决也是一个正能量。因为中美一旦稳定，双方都可以节约下大量的资源，那么两国去应对其他问题的这种资源和能量包括意愿也是提升的。所以从这些视角来看，我认为这次访问它的意义有可能比我们目前看得到的还要多，它可能还会在未来产生一些延伸的效应，它会让一些区域性的问题甚至是战乱有可能会加速解决。
1: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当中的涉台表态引发了岛内的高度关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各界舆论的观察点？
3: 岛内高度关注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两岸关系近年持续的恶化，台海军事风险升高，台湾社会已经不可能假装中美会谈与自己无关。第二，特朗普本身具有强烈的交易性的政治风格，岛内就担心台湾会不会成为美中交易的筹码，甚至于被美国摆上菜单。赖当局更担心的是美国对台军售会不会生变或者是缩水。那么第三，美国长期使用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但是外界普遍的认为特朗普未来可能会有所调整，甚至于不排除走向反对台独甚或是支持和平统一。那么这一点呢，最刺痛绿营的神经。所谓不支持台独是美方过去常用的模糊语言，它的意思是美国不鼓励台湾走向法理台独，但是仍然保留某种的操作空间。而反对台独呢，则更明确的否定台独路线，这等于是在政治上压缩了民进党打台独擦边球的空间。 那么这一来，民进党多年所塑造的美国会永远替台独

0: 路线兜底的幻想就会被直接刺破。所以呢，这种焦虑本质上就是对美方弃台论与交易论的深度恐惧。
1: 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中的涉台表述。台媒报道称，两岸关系恶化引发各界紧张，所以如何避免战争，如何维系和平是当务之急。
2: 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岛内各界舆论都认为弃台论和以美论在岛内会持续发酵，您怎么来看？
3: 首先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在进行互动之后，岛内弃台论、以美论确实会进一步的上升。因为从此前民进党当局的判断当中，是观察中美这一次的互动氛围如何，以及最终会谈到哪些问题。当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如果从细节来看，这是中美元首第一场大范围会谈当中就谈到的问题，西方媒体也肯定了这个现实。这说明呢，在中美的议程表上，尤其涉及到触及两国关系以及底线的问题，是必须要把话说清楚的。这个时候呢，对于民进党当局，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来说，必然意味着此前的这种幻想已经破灭，美国方面并没有挺台，反而呢是大陆方面再次明确了底线。那么涉及到两岸之间的关系，显然呢，对于台独势力以外谋独是没有更多的这种助力，反而是看到呢，在中美关系当中有更多的稳定性，自己呢无机可乘。
2: 是的，我们看到相关媒体的报道，在特朗普此次访华之前呢，美国甚至还对外表态过，说要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但是这一次有一个细节呢，让各界都非常的关注，就是赫格塞斯罕舰随行，这是一次非常罕见的打破惯例的安排。那么张教授，您是怎么来看的？
4: 特朗普总统呢，他这次来中国访问，他的代表团呢不是历史上最大的，但是他的代表团呢是在历史上这个涉及的领域最多的，国务卿所谓的战争部部长，再加上一个人数不是特别多，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家的代表团，他是把他自己可以动用的，他可以支配的这种力量都带到中国来了。那么一方面他是表达对中国的重视，就是我带最重要的团队。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在思考，那么赫格塞斯呢，他确实这种角色在过去他不是必来的。那么他这次来的含义是什么呢？中美这一次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专门的军事方面的互动，也就是他主要是作为这个陪同人员，是作为总统的军事背景墙。就特朗普要强调的，这一次我来，我不是只有经济和外交，我还有一个军事的这种后备。
2: 为什么中美元首会晤让民进党当局如此着急？郑教授，
0: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岛内舆论最敏感的表面上是特朗普会不会在涉台问题上让步或转向，实际上这是民进党当局长期包装的抗中保台谎言正在被国际政治现实一层层的剥开。这次中方把台湾问题摆在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位置，严肃明确而且透彻的警示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敏感性跟危险性。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两国可能碰撞甚至冲突，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那么这种中方明确的画出红线，美方不公开碰撞的态势本身就是一个讯号。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如果特朗普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并且表达反对台独，这完全合乎国民党的立场。这句话直指问题的核心，真正能够维持台海和平的，不是民进党的以美抗中、以武拒统的路线，而是回到一个中国的框架，反对台独冒进，恢复两岸的对话交流。过去，民进党把台湾安全押宝在美国身上，把两岸的对话交流彻底的污名化。可是这一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再次的说明了，美国处理台湾问题首先考虑的就是美国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你民进党选举的需求。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我们看到很多细节呢备受各界的关注。比如说，美国的财长和国务卿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本次会谈呢是非常有建设性的。另外，马斯克在人民大会堂门口360度打卡，并表示说他是中国的粉丝呢，也引发了中国网友的热议。所以，透过这些细节，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特朗普此次访华释放出的信号？
3: 那么对于

0: 这一次的国事访问，当这个财长和国务卿都认为具有建设性的时候，那么再次反映出的是这一次的互动模式当中是希望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呢向更坏的方向来进行下滑。那么说到一些细节，这个时候呢，我倒是关注到有些西方媒体在进行这个反应的时候认为呢，这一次特朗普表现的是与他面对自己的盟友完全不同，甚至说呢，特朗普对待中国和对待自己的盟国是完全两种方式。那么其中就提到的是，特朗普在开启行程之前是对中国对习主席高度评价，那么在开启行程尤其是空军一号飞往中国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时间内，特朗普本人是避免在社交媒体上更多的发声，是保持了一定的谨慎。那么在中国在进行表态的时候，特朗普呢也是试图放大一些积极的信号。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工商界人士，刚才您也提到了马斯克，那么在这一次行程之前，我们会看到很多西方媒体都在关注哪些企业和工商界人士受邀随团参访。那么涉及到英伟达 CEO 黄仁勋，那么他在最后一刻所谓赶上了飞机，一度呢成为了一条热点新闻。那么在企业界和中方的互动当中，有人也观察到，比如说在晚宴期间，美国的一些企业界人士对这个合影是来者不拒，特朗普本人说呢是希望这些企业有更多的合作机遇。所以从好多细节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次互动当中双方还是强调合作的必要性。那么在互动当中呢，也是希望能够延续这种势头来保持双方之间的沟通。
1: 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密放话，争议不断。中美元首此次会晤取得哪些成果？赖当局的焦虑不安是否暴露无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结束访华，岛内有何反应？台媒报道称，对于特朗普访华，民进党当局持续放话。台外事部门声称会持续和美方强化合作，建立所谓有效的吓阻力量。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扬言，美方多次重申不允许片面改变两岸现状。这就是台美之间所谓最互信的关系。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看不清形势。
2: 民进党当局的多位官员持续的在岛内放话造势的情形来看，民进党当局现在是不是特别着急？
3: 过去这几天里，绿营一连串的密集放话，表面上呢是在安抚台湾社会，实际上却暴露出一个尴尬的现实。赖清德当局对于中美元首良性互动，并且共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感到高度的不安，却又不敢承认自己已经陷入了被动。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还有台外事部门陆委会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纷纷的表态，粉饰太平，避重就轻啊。那么他们这些话术啊，共同回避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当中美最高领导人坐下来谈台湾问题时，台湾根本不在桌上，他只能在场外猜测美方到底会说什么，会让步多少，会不会把台湾当作筹码。目前民进党当局各部门的共同口径是：第一，美方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第二，真正破坏台海稳定的是大陆的军事压力；第三，台湾不承认自己只是美中谈判的筹码。但是民进党最大的矛盾就是，他一方面要宣称台美互信坚若磐石，台湾不是棋子，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断地强调跟美方密切联系，美方多次的重申支持。但是如果你民进党真的有十足把握，何必要如此密集的放话，反复的来安抚社会民众？这就说明啊，赖当局心知肚明，特朗普的政治风格不是意识形态挂帅，而是利益交易、选举跟成果导向。美国支持台湾是因为台湾有利用价值，但是美国不会为了民进党的台独冒进而无限制的买单。民进党把强化吓阻挂在嘴边，却从来不说明清楚吓阻的代价由谁来负担。军购要台湾人民付钱，台海的风险由全体民众来面对，而政治红利却由民进党来收割。岛内的舆论就批评民进党，你看不清形势，只能被动接招。因为赖当局的策略，对内他只会

0: 高喊民主抗中任性，对美国则是提前表态配合买单，而对中国大陆则是关闭对话，升高对抗，拒绝沟通。结果呢，就是台美关系成了单向的依赖，中美一旦开始互动交流，和平共处，民进党立刻慌了手脚，进退失据啊！民进党当局此刻最缺的就是底气，一边说不必妄自菲薄，一边又在中美元首会晤的前跟后呢，高度的紧张，这不是自信，而是政治的焦虑。
1: 这一次美国的国防部长随美国总统来华访问，这样的一种举动是否也会让民进党当局不安？
2: 我们知道过去美国总统到北京来的时候，他还一只眼睛斜着看台北，他知道他只要到北京来，在台北那边就有人认为要弃台，所以那个时候美国总统往往为了平衡一下，他往往在中国你稍微讲两句他的立场，这个立场他是给台湾方面听的，他是要做一点以简单的平衡。如果不做这种表态，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知道不表态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重要的表态，因为美国总统传统的说话在中国的时候，他是有所表态的，试图做一点点平衡。如果他不表态不平衡，那就一定是有含义的，那就有可能意味着从美国的角度，台湾的重要性是下降的，台湾牌的重要性是下降的，或者是美国打台湾牌已经次于去稳定与中国的关系。那么这种含义我想在台湾方面解读下来，它一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也就是讲，不打牌不谈，或者是不明确的公开的表达立场，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牌。
1: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是不是一次非常强烈的刺激？那么民进党当局会不会认清形势？
3: 从美国总统的表态当中，首先会看到这一次访华行程中美沟通的重要的议程当中确实包括台湾问题。中方强调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和敏感性，美方是接受到的信号。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确实现在美国国内包括特朗普本人在对台政策基调方面没有更大的回旋空间，也没有出现转向。美国现在呢，对于台湾问题仍然有自己在战略以及军事方面的这种盘算，所以呢，这仍然是中美关系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变数。对于后续中美关系发展，从中方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塑造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是要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同时也要观察美国在战略方面的一种算计和后续的设计。对于特朗普政府，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来说，他希望能够加强对华合作，但是并不代表美国现在整体的战略已经出现了转向，或者说美国已经放弃了大国竞争的这种企图。所以后续包括军购等方面是不是还能做文章，是仍然在伺机而动。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大国竞争问题，当工具箱中的工具不好用或者不趁手的时候，仍然会考虑是不是要这个变着花样来打这张台湾牌。所以从目前来看呢，中美之间尚有未解决的问题，也有一定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岛内应该说兴风作浪的这种想法并没有完全消失。比如说呢，有一些人在炒作美国方面呢，并没有试图放大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底线红线这个信号，但是呢，美国国务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确实证实谈到了台湾问题，但与此同时他说涉及到美国对台军购，这并不是双方大篇幅讨论的一个问题。台独势力会试图抓住这样的一个细节放大呢，如果台湾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那么仍然有机会所谓抓住美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在岛内持续放话，妄图掩盖自己的焦虑心虚，其色厉内荏暴露无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하겠다는 말씀 드리겠습니다.
1: 数据显示，三星电子第一季度营业利润和销售额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业利润同比大增 755%， 为 57.2万亿韩元， 约 2631亿元人民币， 销售额同比增加 68.1%， 为 133.9万亿韩元。 最让三星员工不满的是，三星员工奖金与 SK 海力士之间的巨大落差。同为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第一季度营业利润为 37.6万亿韩元， 同比增长了 405%， 销售额约 52.6万亿韩元。 然而三星电子工会算了一笔账， 一名基本工资为 7600万韩元的芯片部门员工， 2025年能拿到的绩效奖金 还不到收入水平相近的 SK 海力士员工奖金的三分之一。 据报道， SK 海力士2025年的人均奖金 高达约合人民币 66万至69万元。 2026年 这一数字更有望飙升至约合人民币320万元。 而造成这一差距的原因是， 2025年9月， SK 海力士与工会达成历史性劳资协议， 将公司年度营业利润的 10% 化为奖金池，且取消了奖金封顶。 有三星员工表示， 已经有不少同事跳槽去了 SK 海力士。
0: 저희 요구는 하나도 변하지 않았습니다. 성과급 상한 폐지, 투명화, 제도화를 요구를 했고요. 이 부분에 대해서 관철되지 않았기 때문에 조합은 최종 결렬 선언을 했고,
1: 4月23号， SK 海力士发布财报当天下午， 三星电子超过半数员工加入的跨企业工会就在三星电子平泽厂区举行集会，要求资方废除绩效奖金上限。 劳资双方从5月12号上午10时到13日凌晨3时 进行了长达17个小时的谈判， 但未能达成协议。
2: 이 갈등의 핵심은 해마다 직원들에게 주는
3: 矛盾的核心在于每年向员工发放的绩效奖金是否应制度化。工会的要求可概括为两点：一是要求将营业利润的 15% 作为绩效奖金裁员；二是同时要求废除绩效奖金的上限，并将其制度化。但资方坚持不能废除上限，也不能制度化的立场。见此情形，政府出面提出了调解方案，保留绩效奖金上限， 但在半导体部门的业绩达到业界第一时，将营业利润的 12% 作为员工的特别奖金。然而工会认为该方案比他们要求的有所让步，予以拒绝。最终为期2天的谈判破裂，劳资双方的隔阂反而加深了。
1: 三星电子工会宣布将于5月21号启动为期18天的大罢工。 韩联社13号报道称， 这恐将造成超40万亿韩元， 约合182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并殃及半导体产业。
3: 现场确实感到罢工风险在增大，如果罢工成为现实， 将从21号起至下个月7号进行为期18天的罢工。 工会方面预计将有超过5万人参与， 这将成为三星电子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
1: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AI需求爆发， 存储价格的涨势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SK 海力士董事长崔泰源今年3月曾公开预警， 全球内存芯片短缺可能持续到2030年。 目前多方担忧三星电子一旦罢工将带来的连锁反应。 朝鲜日报14号分析认为， 这主要源于半导体行业不仅在韩国出口市场中占据较大份额， 4月占出口总额的 37.1%， 还对韩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占其一季度GDP增长的 55%。 此外，业界透露，三星电子已开始削减产量，以应对工会威胁的全面罢工。考虑到半导体工厂必须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特性，即便只是短时间的停工，也可能导致晶圆损坏和生产线重启带来的巨额损失。摩根大通预测，若罢工持续，三星电子年度营业利润的潜在损失规模将在26万亿至43万亿韩元之间。
3: 据工会估算，预计损失达30万亿韩元。 美国投资银行 JP 摩根甚至预测，考虑到人工成本增加和生产损失等，可能出现高达43万亿韩元的经济损失。韩国美国商会表示担忧，全球企业正在推进供应链多元化，竞争对手可能坐收渔利。
1: 韩国美国商会对三星电子工会罢工表示担忧，警告称任何生产中断都可能打击全球半导体供应链。

0: 韩国政府警告罢工将对韩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可能导致国家竞争力的丧失，呼吁劳资双方尽快恢复对话。
1: 근본사후조정이종료되긴했습니다만아직시간이남아있는만큼노사가대화로문제를풀수있게끔
0: 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4号发文称，若三星电子工会21号如期启动总罢工，政府将难免行使紧急调整权。紧急调整权是指当争议行为可能危及国民日常生活或显著损害国民经济时，雇佣劳动部长官可以启动的特殊调解程序。一旦启动，工会必须停止争议行为30天，并进入强制调解程序。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速览》。
0: 据全日本新闻网报道，日本可国美公司14号宣布，受中东局势导致油墨供应不稳定影响，将暂时简化旗下部分番茄酱产品的塑料袋外包装设计，减少番茄插画，扩大透明区域，以降低油墨用量。实施简化方案后，500克装的油墨用量将减半，简化后的新包装产品将于5月下旬陆续上架。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新加坡警察部队正在试验武装无人系统技术和配备喷气式飞行背包，以更有效应对海上恐怖主义及武装袭击等威胁。报道称，无人机可进入现场清除障碍，甚至制服持械人员。喷气式飞行背包可帮助警员实现原地起飞，快速飞抵目标区域。这些新技术旨在提升战术优势，降低高风险行动中警员的伤亡风险。美加墨世界杯临近，5月13号，伊朗在德黑兰革命广场为伊朗国家足球队举行盛大欢送仪式，并正式发布世界杯官方球衣。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球队全体成员。伊朗队小组赛三场均在美国进行，将于6月15号在洛杉矶首战新西兰。法新社14号指出，伊朗方面表示，美方尚未发放球员和教练组的入境签证。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6: 热力方电暖机，新一代高端电暖专家。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舒淇，
17: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0: 直播间好多人呢，
21: 我们可不能卡。
2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9: 舒淇，哎，
17: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24: 副驾请讲。
17: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24: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7: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方致力于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但伊方根本不相信美国。
1: We are now in the state of ceasefire, although it's very shaky, but we are trying to keep it in order to give diplomacy a chance.So, a diplomatic solution, a negotiated solution can be found.
2: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问题没有军事解决方案，伊方不会屈服于压力和威胁。伊方对谈判感兴趣，但前提是对方是认真的，同时愿意进行真正的谈判。而伊方不相信美国，这是外交努力的主要障碍。伊朗完全有理由不信任美国。阿拉格奇称，当前的谈判正受到信任缺失的困扰，而从美国方面得到的互相矛盾的信息也让伊方感到苦恼。谈及伊朗核问题，阿拉格奇称，伊朗从未寻求核武器，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拉格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的侵略让伊朗在地区感到不安全。一旦侵略结束，伊方相信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伊方也将确保所有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称，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
3: 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系应其他国家要求，他本来并不赞成停火，但美方为了帮斡旋方巴基斯坦一个忙而停火。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
4: Have you rejected the latest proposal from Iran, or where does that stand?
5: Well, I've looked at it, and if I don't like the first sentence, I just throw it away.
4: What was the first sentence?
5: An unacceptable sentence.They're fully agreed, no nuclear, and if they have any nuclear of any form, I don't read the rest of them.
3: 特朗普还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特朗普称，美方可以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设施，两天之内美方就能瘫痪整个系统。另据伊朗德黑兰时报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特朗普近来多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据美媒此前披露，伊美之间的谈判在伊朗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0: 再来关注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局势。当地时间15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同意将停火。

0: 协议延长45天，以推动进一步进展。
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双方将于6月2号至3号再次举行谈判。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会谈持续了2天。本轮谈判期间，以色列方面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2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
0: 尽管美国方面宣布黎以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但黎以双方如何才能打破边打边谈困局，目前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当地时间15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在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袭击了超过440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了超过2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5号当天，以军对黎南部提尔等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黎卫生部通报称，以军对提尔地区的袭击已造成37人受伤，同时数枚火箭弹和数架无人机袭击了靠近黎巴嫩边境的以色列领土，以军拦截了部分目标，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另外，以军宣称有一名士兵14号晚在黎南部被黎真主党打死。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日方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
2: 若林洋平声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此外，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就高市政权当前推动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实施了质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声称，国家情报会议将制定关于情报收集卫星开发和运用的方针，还将与自卫队进行相关情报合作。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已在4月23号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以朝野政党多数赞成获批，获得众议院通过。参议院已在本月8号的全体会议上启动审议，由于在参议院赞成党团也过半数，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获批。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而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今年3月31号，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具有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此举持续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担忧与反对。
0: 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射程150至180公里，配备270公斤半穿甲高爆弹头。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启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考虑向菲律宾出口88式地对舰导弹，日本一系列军事松绑举动意欲何为？我们来听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日本强化先发制人的

0: 远程火力打击能力，需要为自卫队配备更多的军用间谍卫星，利用卫星去获取目标，进行定位，进行导航。与此同时呢，当自卫队走向海外去参与军事行动，发起进攻的时候，也需要更多的侦察卫星去及时的获取目标信息。日本正计划构建国家情报会议，国家情报会议一旦完成了设立，它会针对日本的重大军事决策进行辅助，就会利用更多侦察卫星、间谍卫星所获取的信息和相关的情报进行一个综合分析，作战模式、作战方向，包括兵力运用的情况，他们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建议。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火力打击体系当中，88式反舰导弹已经比较落后，那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这种滑翔弹，会将88式反舰导弹大批量的淘汰。所以现在呢，选择菲律宾去进行接盘，那菲律宾军队它的这种导弹的这样的一个运用能力比较弱。此前呢，从印度采购了布拉莫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如果在大批量的接收日本淘汰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针对南海方向，它的挑衅火力会变得更多。所以日本它不仅仅是要向菲律宾转让这些老旧的装备，而且呢是有意的给南海的局势添乱。
1: 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说，205名俄军被俘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205名被俘人员。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当地时间15号上午飞抵澳大利亚珀斯，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包括澳大利亚乘客和新西兰乘客在内的6人14号从荷兰出发飞往澳大利亚，他们登机前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且没有任何症状。抵澳后，这6人以及转运航班机组人员将在珀斯北部一处隔离中心接受隔离观察。再来关注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劳资纠纷的最新进展。三星电子公司15号向工会发送公文，介绍其对劳资谈判核心争议问题的立场。三星电子工会方面当天表示，虽然资方提议无条件恢复谈判，但由于资方态度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决定仍将按计划于5月21号启动总罢工，参加人数或将达到50,000人。
2: 据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公司15号以社长团名义发表公文，表示愿意在不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与工会恢复对话，并再次呼吁工会尽快重返谈判桌。对此，工会方面表示，资方当天发送的文件中提及的内容与其此前并无变化。工会重申将按原计划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为期18天的总罢工。工会同时表示，他们仍有谈判的意愿，但要等到6月7号罢工结束之后再重启谈判。14号，韩国政府曾提议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再次进行谈判，并表示若工会启动总罢工，政府将不得不行使紧急调整权，禁止争议行为30天，并启动中央劳动委员会的调解和仲裁程序。三星电子员工罢工的根本原因是对于绩效奖金分配的不满。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实现快速增长，营业利润同比大增 755%， 但根据公司规定，员工绩效奖金上限为年薪的 50%， 这就导致员工的绩效奖金并不能与公司的业绩增长相匹配。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自去年12月起就2026年集体劳动协议开展谈判，但由于在绩效奖金标准上的分歧未能缩小，谈判于今年3月破裂。 此后，在韩国中央劳动委员会的调解下，劳资双方本月11号至12号进行了长达约17

0: 一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协议。韩联社报道称，若罢工成为现实， 恐将造成40万亿韩元，约合182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并殃及半导体产业，甚至将对韩国经济增长构成重大风险。受罢工危机影响， 15号三星电子股价收盘时较前一交易日大跌 8.61%。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公布一季度监管数据， 中国银行业和保险业总资产保持增长，对实体经济提供的金融服务持续增强。
3: 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494.7万亿元，同比增长8.0%。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总资产4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金融控股公司合并总资产28.3万亿元。 在规模稳健增长的同时，商业银行流动性指标保持平稳，信贷资产质量总体稳定。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51%，较上季末上升0.02个百分点，依旧处于较低水平。一季度末，保险公司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81%，偿付能力充足。 与此同时，一季度银行业和保险业金融服务力度持续加强。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一季度保险公司赔款与给付支出8893亿元，同比增长7.5%。
1: 来关注天气，从15号开始至19号，中国中东部有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或出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这两天，广东是全国暴雨中心之一，多地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昨天，广州市中心城区出现中到强雷雨。 截至14点左右，广州越秀区、天河区已出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广州多区陆续发布暴雨预警信号，越秀区、天河区的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黄浦区、番禺区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昨天上午，汕尾海丰县也出现强降雨，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排涝工作。 针对积水严重路段，当地组织了专人值守，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当地可能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相关部门要做好城乡积涝、河流水位上涨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 13号夜间至14号清晨，广东梅州蕉岭县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蕉岭县多地河流水位暴涨，发生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群众转移安置。
4: 6点钟就打电话了，不爱听见，6点钟出来再爱听见，昨天要是就来了，这里安排，啊，全部给他全部安排的很到了。昨天，
1: 广西河池部分乡镇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

0: 安江县城多条主干道和低洼路段出现积水，积水最深处达40厘米，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全力排涝清障，疏通排水口。目前河池市已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这两天，福建三名大田县降雨导致文江西河道水位上涨，一名工人在驾驶挖掘机作业时被困河中央，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事发河段水流湍急，水面宽约40米。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绳索成功将被困工人救上岸。 昨天，贵州省罗甸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224.4毫米。在罗甸县龙平镇板庚村，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民房进水，院内淤积大量泥沙。我来到家头啊，因水啊安得几多深啊，妈经手他们来帮我打扫完，打扫完这个基本上完了。此外，强降雨也导致三都县九千镇九千村杨拱村突发山洪。 部分群众被洪水围困，无法安全撤离。当地迅速开展救援工作，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但未来两天，贵州多地还将出现降雨天气，相关部门仍需做好防范工作。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西部、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华北北部、华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当前线上跨境购物，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海淘，已成为一种便利的消费模式。消费者不用亲自出境，只需要点击鼠标，远在海外的心仪商品便能够送到家门口。但是海淘过程也暗藏安全隐患，消费者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要提高警惕。
0: 海淘涉及消费者银行账号、寄送地址、联络方式等个人信息，个别海淘网站甚至可能收集职业收入等敏感信息。若用户为涉密岗位工作人员，一旦身份信息泄露，就有可能引起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注意，成为其拉拢策反的重点目标。 海淘可以选购多种多样的商品，但也需注意，有境外不法分子会在境外电商平台上注册网店，销售违反法律法规、危害中国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的违禁物品。一旦购买这类违禁物品，就有可能给消费者带来违法风险，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个别消费者在海淘中购买的智能穿戴设备，可能被境外不法分子甚至间谍情报机关植入微型窃密装置。相关装置可能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动采集地理位置、通信内容、人脸数据等个人隐私敏感信息，对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广大消费者，特别是涉密岗位工作人员，在海淘过程中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不随意在不明背景的境外平台上填写职业、收入等敏感信息，不随意授权境外海淘网站或 APP 获取通讯录、摄像头等非必要权限。消费者在海淘时，应提升辨别能力。 坚决不购买、不传播违禁物品，发现疑似问题物品时，应及时向平台或相关监管部门进行举报。消费者在海淘智能设备时，应选择官方直营渠道，切勿轻信电商平台上的非授权卖家。若发现境外购买的智能设备有异常收集数据等情况，应立即停用，并视情送专业机构开展技术安全检测，严防窃密风险。 在海淘时，若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

0: 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记者15号从国铁集团获悉， 今年1至4月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亿人次， 同比增长 6.8%， 其中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 782.9万人次， 同比增加 33.9%， 旅客出行服务也持续提质增效。 5月15号12时33分， 利剑1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 将泰景3号05A星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中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15号正式施行， 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 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 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实行。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 今年将对电动汽车充电桩等8大类173种重点产品开展国家监督抽查， 涉及安全检测项目的有166种， 占比达 96%。 同时今年将继续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 抽样115种产品， 占比 67%。 去年抽查发现的低价低质问题较为突出的电磁灶、移动电源、电冰箱等36种低价产品也纳入今年抽查计划。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 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 2025至2026年 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 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 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15号 之江长江大桥顺利完成合龙， 本次合龙段长 6.95米， 宽47.5米， 重达148吨， 其架设是全桥施工中技术难度最高、精度要求最严的环节，相当于在100米高空完成一次精度极高的积木拼接。作为当支松高速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的成功合龙为项目下半年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也将助力长江中游第一大江心洲百里洲告别紧靠渡船出行的历史。近日， 在湖北堵河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监测影像时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去年年底在雪地活动的影像。镜头里的林麝在雪地中悠然觅食，时而驻足警觉张望，时而稳步前行，离开时还在镜头前短暂驻足。近年来， 堵河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强化科研监测，精准布设红外相机，捕捉到小脊、中华斑羚等多种野生动物的生活场景。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陵墓的原始风墙近日在埃及卢克索博物馆首次对公众展出。 这面风墙1922年随图坦卡蒙陵墓一同被发现， 近期由埃及专业团队完成修复，墙上留有图坦卡蒙专属印章以及王陵首位的印记。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14号宣布将建设一座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为居民和游客提供融合先进科技的全新娱乐体验。该项目选址于阿布扎比亚斯岛， 总投资约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 计划于2029年正式落成， 届时可容纳20000名观众。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

0: 专业健康 AI，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政府正探讨以扫雷或海上警备行动为名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这是否意在突破和平宪法对海外派兵的限制，与此同时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瞄准的低轨卫星网络已悄然启用。日本打造本国版星链究竟隐藏何种野心？从波斯湾到外太空，当专守防卫原则被逐一架空，日本将给地区和平带来哪些新的变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相关探讨，其中开展扫雷作业被视为可行性较高的选项，也有方案主张派遣护卫舰执行海上警备行动，这是否意在突破和平宪法对海外派兵的限制呢？与此同时，共同社14号消息，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与瞄准支持的低轨卫星网络已经悄然启用。日本

0: 打造本国版的星链究竟暗藏着何种野心？从波斯湾到外太空，当遵守防卫原则被逐一架空，日本将给地区和平带来哪些新的变数？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日本朝日新闻5月14日报道，日本政府正着眼于美伊停火后的前景，推进探讨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方法。派遣自卫队开展扫雷工作被视为可行性较强的选项，也有方案主张派遣护卫舰开展海上警备行动。然而这些方案均面临诸多法律课题。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于13日出席了由英法主导的国际在线会议，旨在协商派遣多国部队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小泉进次郎在会上表示，有必要达成停火协议，与伊朗方面沟通意见，以及降低现场的威胁。就在日本政府讨论军事部署的同时，日本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也出现新动向。当地时间14日，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原油邮轮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邮轮由日本大型石油企业运营，这是继4月出光丸号之后第二艘通过该海峡的日本相关邮轮。同日，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开临时记者会，表示一艘日本相关船只已于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上有4名日本籍船员，目前正驶往日本。他还表示，该船并未向伊朗支付通行费用。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近期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是一个国际热点，我们注意到呢，近期呢这个日本政府啊正在就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去扫雷或者是开展海上的警备行动，那再做一些探讨。那向老师，在您看来啊，日本方面打算这么去做的它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是不是也想借此契机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向海外派兵呢？
2: 应该说啊，日本想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啊，实际上是从这一轮的伊朗危机啊爆发以来，从3月初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一个封锁的情况以来，日本国内就一直在讨论。我想这里头含3个层面的意图。那么首先是我们知道，日本它是一个能源非常匮乏的国家，几乎100%的能源要依靠进口，而其中90%来自于中东。那么来自中东的原油这个天然气里头70%多是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所以日本国内的说法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彻底封锁，那么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国家的经济命脉会被掐断。所以从霍尔木兹海峡出现这种通航不顺的情况开始，日本国内就在热火朝天地讨论这个议题。那么首先维护航道安全，维护经济命脉，这是他对外的一个说法，当然这个也是切实的一个需要。那么第二呢，就是服务于美日同盟，也就是响应美国的号召来发挥所谓的国际贡献也好，还是说来履行同盟义务也好，来派兵来帮助这个美国，以及来作为他的这个打通海峡能够发挥所谓的国际贡献吧，维护世界的和平，维护国际的能源安全，这是他也是公开说的一个说辞。那么当然第三最大的一个层面的战略意图，就在于我们看到现在日本正在推进战后最大规模的强军扩武的进程，在军事化的速度在提速。那么对于日本国内的执政当局来说的话，现在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派出自卫队前往相关地区执行军事任务，那么对他来说是突破战后军事禁区的又一个重要的难得的机会。其实日本这个向海外派兵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过去有一条红线是不能突破的，比如说从上世纪90年代他开始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到后来配合美国的反恐战争派兵，都是在后勤参与一些后勤的补给啊，或者是人道主义的一些行动，他是不能介入冲突的，因为他有宪法和平宪法第9条的存在。所以这一次也是伊朗战事在持续当中，所以他想派兵他不敢派，就是和平宪法的制约仍然约束着他。那么现在看到伊朗战事应该说是比较降温了，所以日本国内也在热火朝天的讨论，我们现在时机难得，利用这个时机我们赶紧要派出去。那么派出去的话，那么等于战后向着战争冲突地区派出自卫队来发挥所谓的国际贡献，又能迈出一大步，这就突破了战后和平宪法的又一个制约。那么对他来说，这才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意图。
0: 那就关于和平宪法的一个制约，稍后呢还想进一步的向您请教啊。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啊，这个尽管

0: 相关的法案目前的相关的这个方案呢还是在这个探讨阶段，但是我们注意到呢，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却已经明确的提出了日本的自卫队到霍尔木斯海峡它的一个前提条件，一个呢就是美国跟伊朗要同意停火，另外一个呢还要跟伊朗保持一个沟通，确保这个当地霍尔木斯海峡的现状是安稳的，是无风险的。那么我们客观的讲啊，其实呢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场冲突啊，它呢迟早是会结束的。那么日本方面所谓的设置的这个条件，是不是实际上也是在为海外派兵在铺路呢？
1: 答案是肯定的。日本之所以表面上拉出这三个条件，实际上也是想搪塞国际社会，也想去缓解日本国内的这种反对日本向外派兵的这样一种政治压力。日本政府想借机实现向外派兵，那么日本方面提出这三个条件实际上是有四个方面的这个动机。第一个就是规避法律的这种约束，刚才向先生已经讲到了，日本的和平宪法实际上禁止以使用武力的名义向外派兵，虽然2015年解禁了这个集体自卫权，但是它的门槛仍然是比较高的，是要以所谓的危机存亡态势为一个先决条件。但是这一次的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受阻不在这个危机存亡的这个态势这个定义的范围里面，所以他仍然要受到一些法律上的这个限制，因此他就必须要找一些相应的这个借口，就以所谓的扫雷啊，或者说警备行动来规避法律上的这个限制。但是尽管是规避限制，他仍然是先向外派兵，所以日本的政府是想借这样的一个名义规避法律的约束，把他的兵派出去是重要的这个目的，派兵是他的根本要做的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向海外派兵，这是他的第一个规避法律的限制。第二个呢，还是想来这个缓解能源的一些这个危机，实现能源的质保。在这个目前这个条件之下，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受阻，刚才向先生也谈到了，对于日本的进口的这个原油肯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想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形式，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解决能源向日本进行输送的这个目的，这是他的第二一个这个考虑。第三一个考虑呢，是想缓解在外交上能够获得一定的这种缓冲，某种程度上呢，与伊朗进行协商，就是避免直接的进行相应的这个对抗，既满足美国要求日本派遣相应的舰船到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参与相应的行动这样一些外交上的压力，同时呢又跟伊朗进行协商，它是两边实际上都不得罪，所以某种程度上外交上的缓冲余地在这个中间保持日本能够处在一种相对来讲比较有利的状态，既不跟美国撕破脸，也不跟伊朗撕破脸，这是他想做到的这一点。最后一点呢，他采取这样一种叫做停火之后威胁减轻以后这样的一个这个前提条件，实际上就是想做到避免出现这个与伊朗直接对抗以后产生要么装备受损要么人员受损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避免在国内形成一个剧烈的或者强大的一个政治上的这种反弹。所以这三个这个条件，日本利用这样的这个条件来让兵派出去是他的根本的一个目的，让兵出去实现向海外派兵，这才是他最终的目的，其他实际上都是借口。
0: 像霍尔木斯海峡派遣自卫队，无论是去扫雷还是开展所谓的海上警备行动等等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呢都面临着日本国内的一些法律的这样一些障碍和限制，包括日本的和平宪法，包括自卫队法，其实都有一些限制。那您觉得日本政府为了达到他海外派兵的这个目的，他会不会在法律解释这一块呢做文章，绕开这些限制？
2: 从目前日本国内的法律的制约来看，他必须要做出进一步的法律的解释也好，或者采取别的手段来绕开现行的限制。因为从现在的规定来看的话，他要向霍尔木斯海峡派兵，其实严格对照日本国内的法律是不行的。因为第一，和平宪法第九条，日本是不能介入这种战争冲突地区的，这是一个红线。那么现在他可以说霍尔木斯海峡现在战事已经平息了，但是我们看到零星的交战还在进行当中。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派兵是有法律上具有很大的一个冲突。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现在要所谓的海上警备行动啊，直接的依据是自卫队法的第82条。那么过去有一个先例，就是2009年的时候，日本曾经派好多年啊，常态化的派出自卫队的护卫舰前往佐马里亚丁湾海域来 执行一个反海盗的任务。那么当时就是依据的这个自卫队法的第82条，海上警备行动，它是一个警察行动，不是一个军事行为。它

0: 的对于武器的使用、军事活动的范围以及能够采取武力的行动的范围有着严格的约束，对方不能是国家行为体。第二，对方只能是民用商用的船只。那么第三呢，你是不能主动的来采取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只能是一个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一种最小限度的自卫来保护民船，这是一个严格的限制。而且还有两个最重要的限制，一个是你要是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只能在公海。那么第二呢，还有一个限制，就是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那么当时各个国家赴亚丁湾执行反海盗任务啊，是得到安理会的授权的。那么现在伊朗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显然没有得到安理会的授权，所以从这些法律的约束来看，自民党或者是日本政府想要派兵的话，未来必须在法律层面有进一步的交代，那么这就面临着和平宪法进一步被架空的风险。
1: 嗯，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日本的这个外务大臣呢向媒体透露说呢，继四月这个出光丸号之后啊，又有一艘日本的邮轮呢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呢没有被拦截，而且呢也没有交过路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日本政府呢还在不断积极的去探讨像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派兵的相关的事宜和方案啊。那您觉得这日本它是为了响应美国的要求呢，还是说为了实现它的国家正常化？
2: 应该是后者，还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本它在这一次讨论向外进行派兵，要这个实现所谓的这样的这种参加护航，或者说进行扫雷这个行动，它都是以所谓能源安全为这个目的。那么这一次呢，从这个4月28日的时候，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在这内部，在波斯湾的这个内部啊，大约有41艘日本的船是受困的，涉及到的这个人员大约有1000名船员左右。这1000名船员有日本的国民，就日本有国籍的这个大约有13个人。那么到目前为止来讲，有2艘船已经这个出来了。那么这种出来的这个原因在于特例协商。是通过协商的这个形式，那么某种程度上也必须要遵守伊朗的相应的航行的一些规则，是以这个为代价的，要征得伊朗的同意，要按照伊朗的规则来进行这个航行。那么这某种程度上呢，这是一个特例，并不是一个常态，所以并不能够说这个通过现在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日本就没有相应的这个压力了。但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种事情，就是现在的这样的实现这个2艘船这个出来，解决的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个例性的这个问题。那么某种程度上呢，后续如何来进行还是面临的很大的，还有39艘船在这个地方。但是日本要把他的这个相应的自卫队的力量实现到那方去参与所谓的这个扫雷或者说是护航的这个行动，他想以这样的这个形式啊，他达到的这个目的还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突破和平宪法的这样的这个约束。日本仍然不能够向外进行派兵，不能够向冲突地区进行派兵，他要打着所谓能源安全的要求来实现这样的这个目的，同时借船出海是他的老套路，找各种各样的名义。第三呢，想通过这样的形式把他的兵派过去之后，掌获得一定在冲突地区的实战的这个经验，比方说在具体特定地区扫雷的这些经验，是他想所获得的。
1: 好的，另外呢，日本媒体呢14号有一个报道，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瞄准的低轨卫星网络已经于今年的4月份开始启用了。日本打造本国版的星链到底藏何野心呢？来看报道。
3: 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当天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前者具备全天候、全天时对地观测能力，能够穿透云层识别和监视地面及海面目标；后者提供高分辨率的地面图像情报。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网络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有分析认为，日本版星链建成将帮助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通过构建具备天基打击链的卫星网络，进一步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

0: 军事松绑的步伐。日本自民党近日提出强化宇宙开发建议方案，其中包括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等内容。专家指出，日本宇宙开发计划并非单纯太空技术发展，而是借航天开发之名推进军事航天能力建设，配合外部战略布局，突破和平发展限制，暗藏多重安全风险。
1: 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提出的啊，这个宇宙开发建议方案呢，是要求增加自卫队的这个编制相关的一些编制，那么加上呢之前他成立的宇宙作战队等这一系列的动作，那么日本现在是不是正在逐步的要将这个太空不断的去军事化？
2: 的确啊，这几年日本的太空军力啊发展得非常迅猛。其实它起步是非常晚的，它到2020年的时候才刚设立宇宙作战群，当时起步是20个人。那么现在到2026财年变成多少人了呢？名字已经要改成宇宙作战这个叫做团了，人已经达到今年要达到880人，也就短短6年内翻了40倍，未来还要达到1000人以上。那么这个人员的规模在不断的扩编。另外我们看到他每年的防卫预算当中啊，也是投入数千亿日元，其实在打造太空战力，包括我们这个小片里提到的打造低轨卫星群，也就是所谓的日本版的星链，来强化太空的情报侦察监视以及天机制导能力，也就是包括像不光是情报的搜集啊监控啊，还要为这个它的远程导弹来提供天机的精确制导。那么这些都是很明显的表现出日本要发展太空战力，甚至要把太空军力和陆海空并列为这个陆海空天，还有一个网，成为一个5个维度的现代混合战争、高端战争需求，在提升太空战力的定位。包括今年他要把航空自卫队改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也能看出啊，日本这个在发展军力方面这种太空军事化战力的这么一个野心。
1: 那日本版的星链叫做卫星星座系统啊，一旦正式启用的话，那是不是说日本已经事实上具备了攻击他国设施的这种主动攻击的能力？
3: 的确，要想进行远程精确打击，如果没有天机信息系统的这个支撑，显然是不行的。而天机的这个侦察情报和通信以及组网，对于远程精确打击是一个基础的这个条件。那么日本在今年的二月十九日已经防卫省跟相应的这个商业企业已经签订了合同，开始进行卫星的组网，到2028年要形成这个初始作战能力，2031年要形成全面的作战能力。那么显然在后续他对纵深进行目标的侦察、目标的定位、导航以及突击效果评估这样的能力就进行具备了。所以在它形成初始作战能力之后，具备支撑所谓的12式或者说是25式的这样的反舰导弹远程打击，也支持了它的 F-35 飞机进行远程的精确打击。那么到形成全面作战能力以后，日本发展的所谓的高超声速的这个武器也能够对对手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实现了从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的重大的转变。
1: 从波斯湾到外太空，当专守防卫原则被逐一架空，那么日本又将给地区和平带来哪些新的变数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短片。
0: 修改安保3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近期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3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同时，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遭武力攻击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专家分析认为，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达到架空宪法第9条的效果。此外，日本媒体15号报道，菲律宾对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表达了兴趣，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相关出口事宜。本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

0: 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7号表示，正在探讨引进日本海上自卫队最新最上级护卫舰性能提升型。
1: 我们看到呢，日本的自民党呢，拟推动北约标准来不断的提高日本的这个防卫费用。这个所谓的北约标准呢，其实就是特朗普在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啊，要求北约国家的国防开支要达到这个其 GDP 的3%到5%。但我们又知道呢，其实日本呢有一个历史的惯例，就它的这个防卫费用啊是不能超过其 GDP 1%的。那现在自民党推动的这一系列的这种方案，是不是要突破这个历史的习惯？另外呢，日本的财政能不能支持这样一个目标？
2: 我看最新的这个高市政府提出的目标啊，可能是要达到3.5%，也就是从现在2%的基础上还要近乎翻倍。那么从日本财政来看，这显然是有巨大的一个制约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1%这个目标啊，是过去从1976年三木武夫内阁确立以来啊，一直是从到2022年都坚持的。基本上日本的防卫费在1%以下，甚至1%左右浮动。那么这也是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象征性的政策。从2022年日本通过安保三文件之后，那么制定了5年翻倍的计划，实际上在2025财年、2026财年已经提前近2年实现了，现在已经达到2%了。那么从现在最新2026日本财政的这个大的盘子来看，3月底刚通过的2026财年的总的预算是122万亿。那么日本这个122万亿里头啊，其实它是入不敷出的，它需要有增发30万亿的国债来填补这个窟窿。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啊，只能举债，所以导致日本现在的国家债务的总额达到 GDP 的240%，在主要国家当中是最高的。所以日本债务问题一直是一个灰犀牛嘛。所以我们说的现在他要为了筹措这个防卫费啊，实际上他要推出一个新的特别这个税，那么这已经引发日本国内的强烈的不满了。其实要挤压这个包括经济民生方面的一些教育医疗这些资源，那么所以现在老百姓啊也是反对的。未来如果要进一步提高的话，我想他在国内啊也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1: 另外有媒体报道呢说，菲律宾啊对日本的这个88式岸基的反舰导弹呢非常感兴趣，双方呢已经就相关的出口问题呢在进行探讨了。现在日本是不是要向东南亚国家不断的去强化这个武器的出口，去把这种进攻性的武器推销出去？
3: 的确是这样的，在2025年的时候，实际上日本跟菲律宾已经签署了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互惠准入，实际上进一步的加大了向菲律宾转让一些日本自卫队的装备，但是当时局限于防御性的这个装备。那么在2026年的4月份，实际上日本通过了防卫装备转移的这个原则，放宽了这样的限制，也加速了一些进攻性武器的对外的这样的这个转移。真正的破窗实际上就是在5月份的肩并肩2026演习，那么把相应的88式的反舰导弹在菲律宾实现了这样的发射。那么这样一个这个发射的动作，当时就是想在这个菲律宾做一些这个展示，让菲律宾方面来进行这个采购。那么这一次呢，很有可能会在东南亚选择某一个突破口，在菲律宾之后也想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进攻性装备的出口。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日本在军事化野心毕露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此时的北半球正处于春夏之交，有时会展露夏天炎热的一面，有时也将回归春天温和的一面。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的这个周末，一场大范围的雨水会让南北方迅速的降温。今天从华北一直到华南，大片地方都会面临降雨天气，不少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的同时，还会伴随雷电、大风或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明天雨水会继续向东推进，华北、黄淮这一带雨势会加强。可以说，这个周末中国北方多地都会在雨水当中迎来清凉的天气，华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可能会降至20度上下。其实我们来关注欧洲，这里总体是春雨绵绵的感觉，最高气温大多只有十几度的样子，比中国北方更为清凉。但是在东欧一带未来会面临升温，比如说像莫斯科，最高气温将可能会达到28度。在美国呢，需要重点防范的是中部平原这一带的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的东北部天气将会趋向炎热，周日到下周一的时候，局部地方甚至可能会挑战35度的高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小雨，20到25。

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1到20度。呼和浩特中雨，14到19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昆明晴，14到27度。